0: 这一方水土早把石金刻进了血脉。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0: 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迎来到沧州。

0: 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诗经的再传递沧州。
2: 谢谢，我非常期待这次探寻诗经之旅。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去解锁诗经的文化密码，好不好？
2: 好，我非常期待再次相遇时的分享。
0: 那我们就各自出发。
2: 好的，拜拜。

0: 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 王老师，
3: 哎呦，终于见到了啊！
2: 你是我偶像。
3: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诗经之旅啊，还有几位外国朋友。
1: 是的，
3: 咱们去找找他们。
1: 可以，
3: 走。

0: 如清风。这句话是诗经献给沧州先贤尹吉甫的礼赞，伫立在运河畔的清风楼正是因此得名。诗经文化是沧州的六大文脉之一，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诗河，见证了西周采诗官尹吉甫的足迹，更孕育了毛哼毛长传颂诗经的千古佳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寻诗之旅，看看这条千年的文脉是如何在沧州这座文物之城生生不息的。
1: 知道，很高兴认识你们。
0: 我身边是四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桑一姐。
3: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映月。
4: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5: 嗨，大家好，我叫王富建。
0: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哈，你们听说过《诗经》吗？
5: 第一首诗歌就是《关雎》，我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喜欢的人，姚小勋。
0: 所以不仅是《关雎》有故事，我们的福建也有故事。
5: 对啊，我自己的故事。
0: 其实《诗经》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美，比如说我们形容映月这样非常可爱娇俏的女孩，我们会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哇啊！形容我们三位这样博学的沉稳的男士呢，我们会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呀，是不是觉得《诗经》的语言特别的富有魅力？
6: 对，特别有美。
0: 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派发任务了。
5: 好的，知道。
7: 任务规则：四位同学通过2天时间学习《诗经》文化，挑战五关任务。最后一天将在运河边品尝《诗经》美味，并完成一场《诗经》大秀。获胜队伍将额外获得嘉宾老师的表演指导。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6: 好期待！这一次有没有惩罚？
5: 有吗？
0: 问到了关键了，输的队就要负责给我们去找美食了。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分队呀？
6: 我肯定很艳月呀，
1: 那我们俩一起吧。
5: 可以了。

0: 里风景真好。对，
1: 登高远望了我们。
2: 是的，是的。
3: 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叫芦苇。
4: That is the question.
3: 在您身边的这位来自埃及的桑英杰同学，他特别特别的崇拜您。要不要让那个王勇老师验收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4: 验收不敢，咱们交流。
5: 将进酒。
6: 李白，我特别喜欢李白，
4: 他又是酒仙又是诗仙，对不对？
5: 能力特别。
4: 那你抓的我这个手，就像你的酒瓶子、酒壶，刚喝完酒，喝的有点 tipsy， 是吧？有一点点 tipsy。
7: OK， 来，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天上来，奔流到海。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愁如青丝暮成雪。哎呀，
4: 享受了，他享受了刚才。哎呀，非常好，
7: 谢谢，
4: 非常好，
7: 谢谢，谢谢，
4: 非常好。
3: 我们刚刚王龙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探讨和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语言之美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请他登场。
0: 太美了！哇，
7: 不是，又让他想打架啊！
9: 哟，今这场面倒比大观园还热闹几分。
0: 来，
9: 我不想来，偏见我来，偏见我来。等会儿我玩游戏输了，可别怪我哭给你们看。
1: 啊！欢迎林妹妹，欢迎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真是万物皆可林黛玉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寻《诗经》了，我们要开始第一关的闯关——芦苇寻诗，好不好？
7: 好，
3: 加
7: 油！
10: 芦苇寻诗，每队一人通过拉力绳较量，从芦苇瓶中抽取诗经兼佳的竹简，交给队友，在十分钟之内，哪队拼对诗经兼佳第一段的诗句多，哪队获胜。
3: 考题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兼佳。
4: 兼佳，苍苍白露为霜。
3: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第一段啊，我们看第一段的正确率。
1: 好，
3: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三、二、一，
1: 来，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7: 加油，加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4: 加油，加油，哎，抓抓抓，快到的时候抓，用力。
7: 满盘皆输！哎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没抢走。
1: 来一个，来两个，
0: 小心小心小心，一定注意安全。哎，福建，你可以先放他一下，然后等到他拿的那一瞬间唰冲过来，怎么样？
2: 胜利队，胜利队，
0: 我们还有正确率哦。
1: 你有六个，
2: 六个，还有两个就胜利了，两个不能碰我。下来，加油！不能扔，好，怎么样？

0: 你发现没有，在路途中非常艰难，他这个力量又是扎脚，道阻且长啊，
1: 轮回从之，就是你看我拉你，我拉你拉不起来，我把你拉起来，舒服，轮回从
2: 之，加油！好，恭喜两队顺利完成了任务哈。但是呢，我们要比拼的是正确率，
3: 道阻
2: 且长，
3: 且长，
2: 对了一块儿，
3: 蒹葭苍苍，树犹从之，所谓伊人，对的。哎呦，你这有点多
2: 啊！
3: 宛在水中央，
2: 对了，
3: 白鹭为霜，道阻且长，蒹葭苍苍，所以伊人，这对了，
2: 对了五个，哎呦。获得《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一句诗了：“八月铺枣，十月和稻。”你们的线索？
4: 谢谢。
2: 我相信大家刚刚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对《蒹葭》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了。其实大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首有关找寻、有关爱情的诗。但其实我想说，这首诗找寻的意义是更广博的，它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梦想，是理想，一个技能，所有一切你热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找寻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寻了，拜拜。
3: 走走走。

0: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ôi đặt chân đến Thương Châu. Đại Vận Hà, công trình ngàn năm tuổi, vẫn chảy không ngừng qua bao thế kỷ, giống như một chứng nhân lặng lẽ kể về mối duyên sâu đậm giữa vùng đất này và Kinh Thi.
1: 李教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我是来自越南的范庆云。
2: 欢迎欢迎。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沧州和诗经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2: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人呢，就是诗经的创作呢跟这个人有关。这个人叫尹吉甫。在诗经有几首诗出现了吉甫作颂，目如清风，说他写的这个诗做的这个颂就是这个诗，怎么样呢？像一道清风刮过。为什么把它放在沧州呢？是因为有一个墓，在沧州地界这个南皮县有一个墓，说是尹吉甫的墓。实际上学术界有诸多的说法，你要说今天的事情就是毛诗也可以，这就涉及到这两位了，大毛公叫毛亨，然后呢又有一个小毛公叫毛长。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沧州有关的呢，是这个毛长。在今天的沧州河间有一个诗经村，那儿有一个墓，是毛长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呀，他生活的年代呢正赶上秦始皇，他的文教政策是反对人们传诗书，所以是冒险传经。在咱们沧州，实打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在这生活过，在文化有贡献的就是这位刘德
1: 啊。刘德
2: 他实际上是景帝的儿子，其中他就封在我们河间国献贤那儿，还有一个献王纪念园，可以好好看看了。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在自己的治下，在方国里边设了博士官，其中就有诗经的博士官。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奢华，他就喜欢研究文献，这就是沧州地面的一个荣幸吧，或者一个幸运。
0: Tôi chợt nhận ra, Đại Vận Hà vẫn chảy suốt ngàn năm, ngân vang như khúc thơ dài, còn Thương Châu trở thành quê hương của Kinh Thi.
3: Wow! 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间府署，这里呢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当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哇、wow! wow!
4: 啊，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5: 900，
4: 九百。

咱们当年的河间府署啊，其实就是古代河间官员的办公场所。公声明呢，是公声明，廉声威，意思是说，只有处以公道、公平之心，才。

0: 好，那咱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进深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深远，
1: 这个纵深。
0: 对，整个一共有七进院落。
2: 七进院。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古建有穿堂，哎，
0: 这样的门一道一道的打开，非常漂亮，
3: 像隧道。
0: 那这个穿堂，在咱们河间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年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时候，第一站停歇的地方就是咱们河间。那为了显示皇帝对咱们河间的重视，特许我们多盖了这样的一进院落。嗯。
4: 你们知道这个缸是干什么的吗？
1: 大缸里面灌满了水。
5: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用来洗脸的。
6: 洗脸？
4: 太浪费了吧！一个人洗完，另一个人怎么洗？
5: 好可怕！
0: 做饭呢？
4: 做饭离厨房太远了。
7: 在这儿加个火煮火锅是吗？
8: 也可以。哎，
9: 这个是不是煮了啊？
10: 不是足疗，
4: 足疗是。
1: 好家伙，您的脚是有60码是吗？
9: 是的。
1: 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刚一路走来，看到了好多个这个大缸，
3: 非常多大缸。
1: 然后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一看我们的建筑，也许这个缸和这个建筑有关系。
10: 有关系。
11: 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所以可以把水放在地上，或者
4: 凉快一点
11: 吗？凉快一点。
2: 再往前抢一下啊！
4: 如果有什么
3: 不好的
2: 事情发生了啊，
11: 交货了啊，
0: 交货了
5: 啊！这个是很多以前的消防的那个
4: 消防措施保障安全的
5: 真的
4: 救命缸，救命缸。
1: 所以这一口缸其实承载的是我们古人居安思危的一种智慧。
9: 恭喜，我们学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和《诗经》没有什么关系哟？哎，
1: 你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窈窕
9: 淑女，从遥远的地方来的声音呢，是吧？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河间其实有2000-3000年的历史了，每一阵从岁月深处穿过来的风，隐隐约约都可以听到河间歌诗的声音。我们要不要去感受一下河间歌诗？
3: 要去，
1: 走吧。

0: 不错呀。
1: 我要给大家郑重的介绍，这位是我们的王寿增老师。王老师，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特别的熟悉。嗯，那这个调，
2: 这是一种经过改革的
3: 改良版的。
1: 对，
2: 那我们老调唱的话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王老，我们知道河间歌诗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起源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2: 河间歌诗呢，起源于是秦汉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诗经》的载体，主要是以口口相传。
1: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每一个读诗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他眼里有天地山川。我们今天好多大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儿，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呀，各位小传
0: 人们？想学想学，
4: 可以吗？
2: 好，
1: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
5: 学唱河间歌诗，两队跟学河间歌诗关雎并进行比拼，两位嘉宾会设置干扰环节，最后请现场的小传承人当评委，获得支持人数多的一队获胜。
2: 关关雎鸠，唱
6: 关关雎鸠，
2: 在河之洲，唱
6: 在河之洲，
2: 窈窕淑女，唱
6: 窈

0: 能记下来吗？
1: 能。
0: 行吗？
2: 能吗？
3: 能吗？哎，能不能不重要，我们哪能让你们现学现唱，这也太简单了吧。王老师，我们上干扰。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哎，我一定要大声宣布，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剧老师。
0: 哇，教音乐剧。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干扰我听，不得我一个人在干扰太成功了，我都已经忘了原来的调是什么。天哪！
5: 我们有专业选手东东啊。
6: 真的，对呀，那我就不怕了啊，不怕了。
7: 我试一下，
5: 好的，
7: 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3: 对啊，可以啊，你是负责给你队友加油鼓掌的吗？
6: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你把他领到沟里去了。
6: 有意思，好啊，因为朗诵一首诗不容易，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歌一样。唱起来就容易，就可以学会。

0: 漂亮。
1: 大家好，
2: 老师好。
1: 这一位就是我们诗经斋的主人田国福老师的女儿小田老师，田艳芳老师。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经斋。诗经斋呢是以收藏不同年代的诗经古籍为主的书斋，现在收藏有明清民国涵盖六个国家不同版本的诗经，有将近10000册。我们也在2002年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收藏诗经版本之最。
4: 哇，今天是的，田老师带我们去看诗经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了他的父亲收起来了跟诗经啊相关系的东西，然后把他们保存到那儿，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惊讶，因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现在是我们都知道诗经一共就305首诗，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诗经古籍，怎么来的这么多古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诗经的不同的解读。董仲舒曾经说过嘛，诗无达诂，诗经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
5: 明白。
6: 我看我们的这个院子特别的漂亮，一进来我们就被这几棵树给吸引了。
1: 这李树、桃树，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投桃报李。
5: 哦，桃桃报李。这个
6: 看来有点难住了。
1: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善来善往礼尚往来的意思。
6: 其实我们诗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成语，
1: 是的，是的，
6: 就布集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1: 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有将近200多个。
6: 那我们不如接下来就玩一个小游戏，通过一个趣味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来熟悉一下诗经当中的成语，好不好？
5: 好。
4: 鸟啊，鸟啊！
7: 他说是个鸟，接近大方向是对的。哦，
8: 看我的提示，你干嘛？这是我的位置。
7: 什么？这没写你名字。
8: 不，这就是我的位置啊。
7: 完了，这个不对呀。
8: 不行，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啊！
7: 你这个是公共位置，
9: 还有梯站梯。
10: 飞鸟
4: 站，
5: 飞站
10: 站
6: 站，
11: 对，有站，
12: 有站，
13: 有站，
14: 有站，
15: 有站，
16: 什么站？
5: 桥。
6: 哎，
5: 渠。
6: 对，有站，有桥。
5: 站有桥。
4: 鸟站
6: 桥。
5: 叫鸟站桥，鸟站。
17: 有站有。
7: 什么鸟站什么的桥？
6: 对。
5: 什么的站什么的桥？
6: 对。这样我觉得这题太难了，我作为助手申请帮他们回答，好不好？
5: 好
6: 不
5: 好？
6: 应该是鸠占鹊巢，对不对？
10: 对，我刚才不是说鹊了吗？
8: 你没有说鸠占鹊巢。
7: 鸠占鹊巢。
1: 鸠占鹊巢，老师们，姐张，你占了我的位置。在这里都有强取豪夺的意思，但是他在《诗经》里，鹊巢描写的却是一个周代贵族的婚姻。这是惟鹊有巢，惟鸠击之，也就是喜鹊盖好了窝，等着这个八哥也好，杜鹃也好来居住。之子于归，百辆亚之。周代女子出嫁就叫归。那个人呢，嫁过来吧，我开着100辆车，我驾着100辆车去迎接你，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0: OK，
6: 我们要正式开始接下来的闯关环节了。刚刚只是热身哦。诗经斋里面除了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经啊，还藏了很多跟诗经相关的物件，
7: 可不可以去看看？
6: 出发吧，
18: 加油！
6: 来，各位同学们，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戳过盲盒吗？
8: 当然
10: 。
6: 好，那看来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19: 诗经盲盒，两队分别抽取盲盒，根据盲盒中器物上的诗经文字，猜出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的，猜对多的一队获胜。
6: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吧。
1: 以耳释迦，这是做什么用的？
7: 那以。

0: 肯定是好事，颜色也是中国的喜事，
1: 对，像喜帖的感觉。
2: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婚字啊，
3: 哎，证婚人，
4: 结婚证吗？
5: 对的，这是以前的结婚证书，这叫婚书啊，
0: 婚书啊，
5: 上面写的以尔世家。在原来呢，男人结婚说叫有事，女人结婚说叫有家，叫男约有事，女约有家。我们现在的家事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6: 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结婚证，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0: 完了以后，
1: 好，
0: 该你了，
2: 选一个吧。
7: 我先开切个，
0: 好，
2: 好，啊，
7: 唱得容易啊，应该是穿鞋子的工具啊，
0: 穿鞋子的工具。
1: 哎，你为什么会一下猜到呢？
7: 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用这样的工具。
1: 音乐，
2: 这个吧，
1: 好。
2: 哦，什么东西啊？哦，
7: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吗？
1: 你可不能提醒他。
6: 对对，
5: 富贵寿考。
2: 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0: 像什么？
2: 啊？大胆的说出来，
8: 抽烟。啊，
0: 他问这是不是抽烟？
5: 是的，是的，
0: 是抽烟。
1: 又答对了。
5: 寿考是长寿，寿考为期就是。长寿是福
6: 哦，最后就和那个
1: 这个
0: 啊，这个
1: 来来，
6: 这个应该有很多景啊。
2: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9: 哦，我大概知道了。
6: 那个是两个，你也拿这个啊，我也拿这个看一看。
8: 耳环，
1: 这是耳环，
7: 就是还有在这里有一个灯笼。
0: 灯笼，
2: 再想想看，
0: 你主要是看它干什么的？
6: 对，是干什么的呀？
2: 而且它有两个
6: 哦。你刚才说的女生的那个耳环，
7: 这么大，
1: 谁家能戴这个耳环？啊
6: ，window like window。
1: 好，可以说出你们最后的答案了。
2: 一二三，
10: 不知道，不知道。
5: 它是逛曼联的曼联沟，以前的床是青纱幔帐，挂幔帐的沟，
1: 对，
5: 上面写着《诗经》里边的一个词语叫“天作之合”，形容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
7: 这个好难。
1: 好，我们来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哈。那我们也要恭喜桑英姐和音乐。获得了我们的食材的线索，
5: 虚嗟鸠兮无食桑葚，
1: 这是你们的线索，恭喜你们。哇，所以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闯关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诗经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食，也有我们民间的春耕秋收，它既在我们文人墨客的笔墨纸砚当中，也在我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中。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对诗经有了更多的感受，是不是创作也有更多的灵感了？
1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如何跟王老师完成这场诗经大秀，好不好？
7: 好。
1: 好，走吧，
6: 走，好，走。
7: 来尝尝这个，冷的，谢谢。

0: 国文化里面一个宝贵的东西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有很悠久的历史，我都这个让我就吃惊了。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2: 东东感觉这两天过得很快。
3: 我好喜欢听你讲话，特别真诚，而且你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他今天会居然很严肃的对我，不知道，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我要准备一个小小的歌。

0: 我听过无疑，我把自己的 melody。哇
1: 啊，自己写的呀，
2: 绝了绝了，
0: 对，
2: 绝了。
3: 最后想和王老师一起完成那个大秀的一个灵感吗？
0: 就是，哦、哇，
1: 一个开始了，
2: 绝了绝了，哎呀呀呀，
1: 我等不及了。

0: 哇，
1: 谢谢我的，
2: 哎呀，
3: 真厉害，
2: 厉害厉害，
1: 我也有一点兴奋。哦，
4: 我是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5: 就是
4: 他对战争没有经历过，
5: 没有经历过，
4: 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准备好，但是他想去准备好，
5: 不要去。
6: 我们这个吴一呢，他其实是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秦地的一首战歌，大家是那种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那种感觉，马上要浴血奋战了。
7: 诗经现在给我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特别真实的意义，就是人怎么可以和自然互动，怎么能懂这个爱情的意思，懂浪漫的意思，懂爱国的意思。
8: 懂懂，因为我刚刚听出来这个版本是民谣，但它是原文有点战歌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那种摇滚比较激昂的那种版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4: 就是从现在是个小调，
1: 小调、
4: 小调就是民谣、
5: 这是鼓励鼓励的
4: right、所以我在想你试试看，就让它变成一个大调，
5: 当然了，当然了，
4: 甚至他说的来点那个 rock
8: 比 OK
4: 是吧。
5: 我真的很高兴你们的建议，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2: 今天东东收获的不少啊！
6: 我觉得我们这场大秀最后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把这种美好都融到里面，好不好？
8: 好。
6: 来到了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其实在《诗经》当中很多的篇章都提到了植物，比如说《关雎》当中就提到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其实就是一种水生植物。那我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呢，据说哈，目之所及到处都有《诗经》当中的植物，而且说这里的小学生们特别的厉害，他们人人都认识《诗经》当中的植物。哇！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好不好？
9: 好。
6: 你们好呀！
10: 好。哇，好可爱。
6: 那请二位带我们来学习一下《诗经》当中的植物，好不好？
11: 好。大家看，这棵树就是出自《诗经》中南山有杞，北山有李的李树，大家可以走近观察一下它的叶子。
6: 李树，
2: 李树，
12: 李树，
11: 李树对面对应的就是桃树。
6: 桃李满天下，
2: 天下。
6: 其实也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念师恩，感念师德。
2: 是的，是的，是的。
13: 我会给他们说成都很美，人友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好好的了解成都的话，他们要了解关于诗经，因为成都是诗经的家。
6: 今天董老师就是我们找植物的考官啦，麻烦董老师了。
14: 那是。
6: 董老师，我们也向您讨教一下哈，这个《诗经》当中到底有多少种植物呢？
15: 《诗经》当中的植物是100多种。啊，
6: 那么多啊！
15: 我们河间这里还种《诗经》，哎，把这些植物都种在了大地上。哇。
6: 谢谢董老师，
14: 谢谢谢谢。
6: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文字和天地万物当中来开启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好不好？
9: 好。
6: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规则。
9: OK。

0: 食物拼图，两队抽取任务卡，并根据提示找到相应的诗经植物，在帆布包上进行创作，最后请小朋友为喜欢的作品送花，花多的一队获胜。
1: 大家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还真是。
1: 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胡老师做的帆布包，好不好？
3: 好的，
1: 让大家有点灵感。
4: 这个就是用诗经植物的叶子拼贴而成的。我们学校呢，就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这个传承诗经。通过这些动手活动，我们就是想让这个诗经的这个抽象的文字变成学生可参与、可触摸的一种体验，让这个诗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树上的文字活起来。
1: 请站回你们各自的队伍，抽取考题啦。那我们要不女士优先做一道题，来，这就是你们的啦。
2: OK。
1: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5: OK。
1: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Okay. 一个人先找到正确的植物哦。
2: OK， 好，快！这是桃。这个桃，看一下，是，真的是，应该是这个。
6: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
2: OK， 那去走吧。邓老师，你看这边，
7: 这个是那个李子。
2: 啊，李。
7: 李。
1: 对。啊。
8: 我来接。
6: I think it has this.
8: 那肯定不是这个哈。
6: I think it is.
8: This one.
7: 这是蓝草。
8: 蓝草。
1: 刚刚我们好像有看过校园里的叶子。
2: 走吧。我们也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
9: 对，你去那边看一看。
1: 啊？哦，两边都有可能是这个。
8: 我们可以去那边。
1: 对，如果这边觉得没有，也可以去那
8: 儿。哎，这个很漂亮。
7: 哪个是凌霄花？这个是凌霄。像哪个呢？是
2: 孙老师。刘老师啊，你看，
6: 这是这个吗？
2: 是这个吗？
7: 哎呀，恭喜你！
8: 你看，好棒！
7: 恭喜你们！
1: 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环节啦。
2: OK。
6: 太长了，不是这样。
8: 不对呀！
5: 这怎么不对呀？
6: 你就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8: 什么太低了？
6: 你不懂艺术。
1: 董老师，这里战火味儿有点重，我先躲避一下，我先撤退了。
7: 我接手。
8: 为什么，英姐？这样不好看，好吗？
5: 你干嘛呢？
10: 你们可以同意一下自己的创意。
8: 我们这个这么办行吗？
10: 可以画，下面有好多树，远处有山，然后把那李子可以，这贴这个，李子可以贴在这个地方，对吧？对，你可以。
1: 啊，我们两队都完成了，是不是？恭喜你们！哇，这边其实很有美感哎。
11: 是的。
1: 来，谁介绍一下你们的作品？
12: 我们要把这个夫妻的夫一个夫字，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汉字很有意思，可以让你的每天很幸福，然后给你保护。
2: 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用那个桃那个叶子弄那个夫，因为女生结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1: 做得很不错哈，恭喜你们。好，我们再看看。哎呦呦呦呦呦。我们的礼还掉了，你粘哪儿了？我给你粘回去，这儿哈。
5: 对。丢，
1: 好嘞。
5: 好。
1: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5: 我们为

0: 什么有几个颜色的，这是多氧化，我们要表示我们多氧化的。然后呢，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有海，有天有地，有绿，有绿有黄，这个来表示。
1: 算了，我们先让它掉下来吧。
0: OK， 这个来代表生活不是一种的，生活有多元文化的。
1: 好，我们这个两队都已经这个解释完他们创作的思路了哈，我们真正的裁判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考试现场了。我们有请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小朋友们，这样你们觉得哪一队他的作品你更喜欢，你就把手中的花花送给这一队，好不好？
2: 看清楚啊。谢谢。
1: 那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3: 那个是不是
1: 要？虽然你贿赂了本监考，但是这边是三朵，这边是四朵。
3: 四朵啊。
1: 七月石瓜，八月断胡，这是你们的线索，给你们。
3: 谢谢。

0: 唱歌哎。哦，他们在唱什么呀？
1: 我有家。
2: 哦，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3: 张老师，我们是一支来学习沧州诗经文化的中外小分队。
4: 是
0: 的。我们特好奇，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正在做诗经录名的这种学习的准备。哦。对。
3: 咱一般都有哪些文化的项目能告诉一下我们吗？
1: 我们一般呢会有穿汉服、行汉礼，然后吟诵诗经、唱诗经。
3: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穿汉服吗？
2: 啊，好的，
5: 汉服，
2: 欢迎。
3: 就有请汉服礼仪指导雨兰希老师，欢迎。
1: 窈窕淑女，
6: 大家好。
3: 小雨老师你好，他们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汉服，可不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汉服的美？
6: 那必须啊，我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几套汉服，然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2: 谢谢，
3: 谢谢。
6: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哦，我们的汉服穿上可不是那么容易哦。
1: 穿汉服是有挑战的，
2: 有挑战，
1: 是有技巧的。天哪，
2: 那怎么办呢？
3: 这样，你们先凭自己的直觉穿上，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解穿汉服的礼仪，好不好
2: ？OK， 好，
4: 可以，
2: 可以，可以。
4: 哦，好期待！
3: 你看东东的眼神好迷茫啊。
6: 这个我
2: 帮你吧。好。对，那么多，
4: 这么金，那么美，
7: 这么
4: 穿汉服。
3: 看我们的福建一通忙活，
8: 这个，
6: 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蛮优雅的。
2: 这个我收拾，上桌了。
4: 这怎么穿？
8: 我不知道，
3: 没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尝试。这边好像有点雏形了。

0: 可以很飘逸。虽然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外国朋友穿汉服的方式到底正不正确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穿上汉服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1: 对。
0: 那接下来女生们先生们，我们世界各地留学生汉服大秀现在开始闪亮登场。

0: 我就那种冷酷脸。
1: 这又是像李白的那种，
0: 对，而且还是喝过酒之后的李白。
2: 岑夫子，但救生，将进酒，杯莫停。
0: 哦，哎，这个有点嘻哈的感觉。
2: Go go go！ 哇！
1: 瀛州书院四大才子。
0: 哇，哎，你们很厉害，各有各的风采。
3: 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啊？
1: 因为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作为儒生来出现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们就相当于是校服嘛。啊，
0: 对，我们要请小雨老师来教教我们，他们的汉服穿的对吗？怎么样可以正确的穿汉服？
1: 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些很明显的小错误的。像我们音乐小姐姐的这个领子，汉服是要讲究右衽，所以就是它的右边，然后要被左边领这样去压住。几位男生的衽都是没有错的。这个帽子啊，其实大家全部都错了。其实它要反过来，我们其实更多的不会称它为帽子，而称它为冠。对，
0: 学会穿汉服的方式了吗？
4: 学会了，
2: 谢谢老师。
5: 哎，好。
0: 那我们就请小雨老师给我们准备考题，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一会儿见了，同学们。
2: 再见。
0: 我们好像自古就有以诗贺月的这种传统。
4: 哎，没错。哦，
0: 张老师，我们今天跟着您学习一下。
6: 好，
7: 来。悠悠悠悠。

0: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大家肯定看到了，我们身后就是活字印刷术的模型。嗯，看来小玉老师想让我们体验一下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不是？
1: 对。
2: 诗经印刷在15分钟内通过活字印刷术完成诗经录名的一段诗句，速度快，正确率高的一对获胜。
3: 九，
1: 诗，
3: 鸟，
1: 悠悠，
3: 加宾，感觉我们的进度好像会更快。
2: 我有嘉宾，
1: 我有嘉宾，八分，哇，成功，哇，
3: 看来我们两边这个进度都差不多啊，我们就要验收一下正确率了，好不好？现在我要宣布结果，是这边赢了，我和王希恭喜恭喜。那我们要恭喜福建和东东获得了我们这一轮诗经相关的。
4: 开心起来。
3: 这一轮的诗句是毕飞甘棠，那经过2天深入的学习和体验，到了我们揭晓最终成绩的时刻啦。我们先来看看东东和福建这边获得了3句诗经当中食物的诗句，耶，英杰和英月获得了2句。 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东东和福建，
1: 恭喜你们！
3: 那二位接下来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享受晚上的美食大餐，并且呢，你们还可以向王璐勇老师讨教一下有关表演的技巧。
4: 好，
3: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的桑杰和英月去给我们找美食喽。
1: 好，
3: 加油，祝你们好运！
4: 好，
3: 谢谢，
4: 加油。

0: 歌，
1: 曲子改了，歌词也改了，
2: 改了，
3: 都改了，哇，都是新的，
2: 绝了，绝了，绝了！
1: 一起唱，一起流浪，嗯，那你再想想看，因为是战士，目的地非常清楚，哦，所以能不能想还留这个旋律，一起唱，一起前进，你试一试。

0: 前走。
1: 踩了我的脚。
0: 李安，你离我很近，我不是跟你说了别离我近吗？当然会踩你的脚啊。
1: 这是中医馆。啊，
0: 应该是这儿吧？
2: 老师，这里有这个枣吗？八月枯燥，水曰火道。
3: 虚竭纠膝，无时桑葚。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枣和桑葚。哦，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切只枣吧。
1: 你好，
0: 打扰一下，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下吗？
4: 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5: 汉简脉的，应该就是蓬蓬其脉中的脉。
0: 我们去找，
1: 好的，
0: 谢谢。
1: 来，
6: 我们终于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沧州师范学院的张海燕教授。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啊，我们今天桑英杰同学和音乐同学给我们准备的很丰盛啊。
0: 对啊，
3: 虽然大家找食材也很辛苦，我们还是要核对一下正确率的。
0: 那张老师，你来核对一下，看他们找对没有？
4: 七月时光，八月断壶。哦，这是来自《诗经》《冰封七月》当中的一句，他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瓜的好时节。现在吃瓜，要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瓜。那一份就是来自青县的甜瓜，
0: 来尝尝尝尝。
5: 来，我唱一口吧。三二一，啊
0: 啊！这好有仪式感。
6: 小心小心那个。
5: 好吃吗？你们一定有。
6: 我也尝一尝啊。
5: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4: 非常甜。
0: 你看王老师吃的这真干净。看来张老师他们已经找对了第一种食材。
4: 对，
0: 来，我们请您再来核对一下下一张。
4: 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大家看一看，上头写的这个，你们学到的中文，
6: 那个
4: 读什么？
6: 读
4: 读
6: 铺吗？
4: 读铺铺。但是在古汉语当中。这可不是拨开的意思哦，这个呢读作扑，它的意思呢是击打的含义哦，哎，用竹竿击打，这个大家把它看成了山楂了是吧？
6: 山楂了，像山楂。哎，
4: 它像山楂，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沧州更加稀有的一个品种，叫冬枣，而且过去啊，这个冬枣是贡品，并且这个枣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黄骅古贡枣园申请获批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这长得，它怎么就能成为文物呢？因为沧州的巨冠古贡枣园的枣的特殊。

0: 树，它先于杭州的龙井村的那个茶树，
1: 龙井茶树，
0: 先于云南的梯田，甚至还有袁隆平先生的那个稻田，他开创了咱们把植物列为文物保护的先河。
2: 哦，在埃及遭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阿拉伯人还有音乐知道这件事，
3: 这是我们阿拉伯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那个水果。哦，对，然后我们吃它的方式，其实我们现代的我们会把它那个开，然后里面我们会放一些干果。
4: 哦，那这里可以介绍一下，
0: 这就是你家乡的。
3: 我真的因为这个又是中国和阿拉伯时期的一个共同点。哎，
5: 对，下一集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2: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6: 哇，好漂亮！
0: 我们当地呀，把它叫做面花，就是用汉碱麦磨成了粉，然后呢，用模子把它做出来各种造型。
7: 我想鱼鱼。
1: 对，老鸡，老鸡呢？我怎么？
0: 哎，夜好雄鸡天下白，啊，鸡都报晓，
1: 鸡都报晓，
0: 传喜讯，
1: 是吧
6: ？OK。
2: 那我们这个任务成功之后呢，有什么礼物吗？哦，
1: 有礼物了，
5: 我们就让黛玉妹妹鼓励你一下，好不好？
2: 好。
8: 今天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找了那么多美食，那我当然得用我的方式把他们推销出去。好，那我开始喽。瞧瞧，这葡萄桑葚把我的手指头都给染紫了。大家买了它，可别像宝二爷一样赖上我了。瞧瞧，
2: 瞧瞧，
8: 这沧州梨子呀，特别的润。紫娟，帮我留两个。什么？卖完了，竟然卖得比我的诗都快。看来今天两位朋友找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沧州玩哦。喜欢这个奖励吗？
2: 喜欢。
5: 我们也品尝过美食了，要不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大秀。
1: 好，五八先生。

子同袍，王与姓氏，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与姓氏。

0: 方老师，
1: 哎，恭喜你好。
0: 怎么样，一个人的诗经之旅如何？
1: 我觉得挺好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毛公冒着风险传授诗经，到今天运河边人人吟唱，这条传承之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沧州人对于诗经的热爱其实从未改变，文化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
1: 是的，
0: 所以千百年来呢，运河两岸一直是诗心长存。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2: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星光路况，
4: 最美的星恋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

0: 哇哦！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生源团。
1: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其实每次我们的飞行嘉宾啊，我们导演组都是别有用心哈。其实在做相声演员之前，孙越老师据说有10年以上的动物园的工作经历。
3: 对，在从事相声行业之前，北京动物园就是上班上了11年吧。
1: 所以应该是我们5个当除了何老师之外啊，我们4个当中

0: 对于动物最了解的，动物界的尖子生。
1: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生疏了。
0: 略微有点谦虚。那李老师是谁呢？是我们著名的配音演员。那为什么会请？

0: 下来，当做我们送给动物朋友们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 好极了。
0: 好好好。
2: 本节目的科普内容由博物清理支持。
3: 我们今天是要认识灵长目的动物。
1: 灵长目，
3: 它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最特别的一个类群。我们世界上其实是有大概400到500种灵长目动物，它的智商跟情商非常高，能辨识出30种鸟类的报警的声音。
0: 你是说猴子能听懂鸟？
3: 对，
1: 好像猴子还会给猴子之间互相逮狮子。
4: 它是动物之间的社交行为，
3: 对，就是沟通。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只是灵长目聪明的冰山一角啊。那接下来呢，各位老师们其实是要认识3种有自己特色的灵长类动物。
5: 好。
4: 是卡皮巴拉，来，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哦，这是大象。走，闹地儿喽！哇，这叫黑毛猴啊 ！Hello，Hello， 黑毛猴。
1: 我们正好换手上，我们一起给它放食物，好不好？
4: 哦，好好
1: 好，来。
0: 那个面包虫也要放进去吗？
1: 对，面包虫也要放进去。
4: 你敢抓吗，面包虫？
6: 敢不敢试一下？
7: 我肯定
0: 把这手放进去，可舒服了，真的。
4: 真不行，整个手搁里边可舒服了，你知道吗？面包虫，
0: 那你试试。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我的妈呀！我就怕你抓一把撒出来。
6: 很香的，那个很香。
0: 哦，超级舒服。咱俩一块，咱俩。哎，
4: 你这。
0: 咱俩一块，
7: 咱俩一块，咱俩一块，你就咱俩一块。
0: 来来来来来。
7: 放放放！
0: 哎，
7: 不
0: 舒服，
7: 哪舒服？
0: 按摩，
4: 他在给你按摩呢。
0: 按摩呀！
4: 伸进去，伸进去，是不是？
0: 我就怕没有脚，或者是脚很多的东西。
4: 好这，
1: 有点瘆瘆得慌哈。
0: 对。
4: 来，戴好，小朋友。自己拿一个小口罩，
0: 虹子在手套上有残留吗？
4: 没事，你看这不有残留吗？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黑猫选物品的食物，我们的每个孔洞里面都放一点食物，好不好？
4: 哎，好，那这个归你放，来。
7: 我这真不行，真来不了啊，这下不了手啊。
4: 这有啥下不了手的？
1: 哎，这是放苹果。你像树叶的话，我们就是给它增加一些粗纤维啊，包括一些补钙那些东西，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以及辅助性的一个消化。我们还可以加点水果，我们的食物箱还没满。
0: 还有核桃
8: 香蕉啊！
0: 哎，那核桃是要给它剥开吗？
4: 他得自己干点事儿。
1: 对，我们这个黑帽玄猴的话，它是聪明的。
0: 它怎么弄开、啊？
4: 它
1: 会自己用石头去砸开，它会用工具。啊，
0: 那这样的话，我就多放一点没有开的，锻炼它一下。
4: 但里边没石头啊。
1: 有。
0: 好了，可以了吧？
1: 可以啊。来，我往这边走。当心地滑。好，地滑。啊，对的。
4: Hello。
0: 他怎么过来吃呢？
1: 等一下，我们人现在在这个地方，他是不会过来的，他会有警觉性，他等一下会慢慢的熟悉。
0: 太惨啦！
1: 好，那几位老师，我们到外面去观察吧。
4: 走。慢着，慢着，没事没
0: 事。哇，吃上了！
1: 哟，各承包各的啊！
0: 我看有吃核桃的吗？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开核桃。那个上面雕的那个就是核桃。
1: 对。大家看见没有？哇，
0: 这个太聪明了！砸呢？看见没？哦，他也太聪明了，他砸不开，他还会砸那个钢管，知道有更硬的东西。哦，
1: 你看看，这就是智慧。
0: 你这给他吃的，你看看能不能注意点吃相，这位猴先生。哼。

0: 把的这个是头吗？
1: 对，方脸的那个是头。
0: 这个吗？
1: 对对，站在树枝上那个。
2: 那是猴王。
1: 对，那个是猴王。
3: 头。
1: 它这个是社会群居性很强，它一个社会群居性大概是有8到15只，他们是根据那个体型来分王，就是它如果体型越胖，脸越方，就是成国的脸越明显的话，
3: 动物世界里大个儿就厉害。就是体型越大越厉害，觉得。
1: 你像我们看见那个不有，不，我们看见那个不是尾巴断了一截的那个吗？那个就是这个里面的老七。我们这边是7个公猴，我们之前我们同事就戏称它为那个7个葫芦娃。然后那个老大现在是护着老七。老七是刚合群的时候被其他的猴子打的。最开始把这个整个群体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是被其他的猴子欺负。但是本身这个猴子的话，他的那个社会群居性是很强的，他的那个老大的话，他是会维护其他的群体。所以说现在那个老七的话，就是整个就是跟在老大的身边，跟着他变成他的一个小跟屁虫了，才得以在这个种群下来进行一个生存。如果说是跟猴王比较亲近的，他们是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3: 其
1: 他
3: 才能吃。
1: 哎，对。
4: 不过现在基本上水果、小那是虫子什么都吃掉了，剩下的就是树叶子什么
2: 菜。
4: 哎，菜。
2: 刚才那个猴看了一眼，哦，那个是蔬菜沙拉，我不吃，他去隔壁挑苹果去了。
1: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人一样，坐在桌子上肯定是先挑好吃的吃嘛，
2: 吃
1: 对，挑自己喜欢吃的先吃嘛，
4: 有味道嘛。
1: 对。那我们看这个猴子的取食的这个程度，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亚克力的这个面来选择到它想吃的一个食物，那就证明几位老师，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非常的成功的。
5: 接下来呢，任务呢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2: 写什么呀？
6: 咱们就写食谱。
2: 行，
6: 就写这个，咱分三块板。他不是吃那个有吃水果吗？有树叶，有坚果和蛋白质，咱分写就完了。
2: 我对那个就是猴子砸核桃印象非常深刻。你看，我觉得他们在磨制器具这方面的智慧。咱俩就根据那个事儿写上一段话。
4: 好的。
2: 猴子还吃苹果、香蕉，还有啥？
5: 还有什么？
3: 梨。
2: 哦，对，梨。
6: 洋葱。
2: 坚果类的话都吃花生、核桃。蛋白质的话就是面包虫。
6: 昆虫类。
2: 小虫子。
5: 荤素搭配，
6: 干活不累。
2: 哎呀，写错了怎么办呢？
4: 擦掉。
6: 写错赔你钱呗。这板就一个。
2: 想想办法。我看我得用一个颜色，这还是有也能盖住它。
4: 哎，这个小星星就等于是一个表情感叹。
6: 我们写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多浮夸的东西，所以大家一看就明白。
2: 写啦，写完啦，写完啦，然后把这个贴上
6: 是吧？
2: 我们也好了，我和李老师合起来是一段话啊。当人类祖先刚开始学会磨制石器工具时，这些黑帽工程师已经在雨林敲响了文明的前奏。
4: 每个砸开的坚果都写给进化论的情书。
2: 我们贴的这个就是黑帽选手他们都要吃什么。

0: 应该是到了。哎，看这是猴鸡，猴鸡，哦吼，
1: 哟吼，
0: 都要着，
2: 要不要？来
3: ，Hello，
2: 你们好。
0: 哎，您好。
2: 我得检查一下他们的外观。
0: 可以长蜘蛛猴。
2: 对，是。
0: 爬起来像不像个蜘蛛？哇，你看它尾巴。
2: 哇，
0: 钩子这。
2: 是看人吊着了。
0: 跟个手似的，你看着。
2: 对，它的尾巴可以像手一样进行采摘和抓取，所以它又被称为第五只手。来抓一抓，用你的尾巴技能，稍好。哇，来嘛。
0: 哎呦呦呦！哇，哦，可以！哇，我天！哇，
2: 加油！
0: 还是厉害啊，老江湖啊！
2: 我们这边就巡完了，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去给黑掌蜘蛛猴幼崽们进行体检了。
1: 猴子体检是啥样啊？
0: 测一测血压、血糖，跟人一样，是不是？
4: 小朋友，你年龄还小，不适合直接接触野生动物，就留在这里制作黑掌蜘蛛猴的奖励玩具，好不好？
1: 好。
0: 哎，那我先去了啊。

0: 鞋底啊，消费屋。
1: Hello，
2: 不干活的事儿。我们要体检啊，朋友们。
3: 那首先我们就可以现在观察一下他们的精神状态。
2: 这是谁啊？
3: 桃子，
4: 桃子，
3: 鱿鱼丝，汉堡小黑。放在这里啊。
2: 干嘛干嘛？啥？
3: 想上你？
2: 想打我是不是？
4: 想上你的身上？
5: 想上你的身？
2: 那我抱抱你试试，来。现在不想上我这儿了吗？来，上我这儿来。受不了吧？看他的活泼度，其实四肢发育都挺好的。
3: 对，是。
2: 桃子，桃子，你看桃子叫就来了，不能咬我啊，不能咬我。哎呀，桃子一叫就过来。桃子是不是要攀爬我？干嘛，小黑？啊，来来，来。
3: 接下来我们来衡量他的体长。小黑，这啥？啊，这是啥？
2: 黑仔。
3: 有香蕉喽，
5: 不能吃哦，小黑。
2: 这儿也急了啊。
5: 这个是不能吃的，宝啊，宝啊。
3: 我悄悄的过去。把钱都去了，
2: 咱们量量量量，
3: 这尾巴还勾在后面。
2: 哎哎，这可是安全的。
3: 拜拜。哎哎哎
2: 哎！估计今天成功不了了，看这样。
3: 经过多次尝试呢，现在是暂时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进行下一项。
6: 你们好，
7: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啊！我是啾啾的饲养员，我叫胡柔，这位是女方家属。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今天邀请你们同我们一起去见证他们的爱情。
6: 啾啾现在4岁了，到了一个适配的年纪，需要选择他的配偶。他想要挑战猴王才能得到配偶吗？他没有挑战成功，被猴王打伤了。他那段时间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给他去擦拭伤口的时候，他都是一动不动。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
10: 我们啾啾的终身大事就得拜托您了。
8: 行行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让他找到一个心仪的女嘉宾。这边是怀孕虎口，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跟他相亲成功组成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的一家人，里面是2公3母，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庭了。
10: 这个是相亲成功的典
8: 范，这就是对相亲成功的，现在你看已经在这里和睦相处。
10: 咱现在都说撒狗粮，啾啾赶紧先吃一把这个甜蜜的猴粮，待会儿我跟你说你就成功了，你也能成功。啾啾，
6: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给他准备了3位女嘉宾。
10: 3位呢？
8: 对哦，总有一个是他的心仪对象嘛。
10: 那我们去找女嘉宾。
8: 好好，这边走，
11: 女嘉宾
8: 这边
10: 走走。
8: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边也给啾啾准备了3位相亲女嘉宾，可以看一看。
10: 3朵金花，
8: 对对对对，
10: 排队一个姿势。
8: 对对对，
11: 金花，
8: 啾啾可以
10: 好可爱。
11: 看花落谁家了？
10: 啾啾，你快看看。
8: 看啊。
10: 那3个小姐妹，你喜欢哪个？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8: 不好意思。
11: 他们这个相亲一般都是怎么相啊？
6: 嗯，咱们分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咱们设置了一个过渡区，看见但是是完全碰不到的一个状态，这个阶段我们叫做隔笼的阶段。第二阶段可以嗅探到对方的气息，这一阶段我们叫隔网的阶段。第三阶段那就是合笼。
11: 合笼。
6: 对，老师们，我不是吹啊，我原来做的就是相亲类的节目，所以见证过很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在我的节目上相亲成功，所以对于这一块我还是信心绝对十足的。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担忧。担心什么呢？因为啾啾战败了嘛，他比较的不自信哦，可能没有办法吸引母猴。咱试试看嘛，好不好？先为他们准备一下晚餐，咱们给他放在这个地上。
10: 你这相当于是坐对桌了，这回男女嘉宾可以入席了。
6: 好。
11: 能看到一点意思。
6: 可以了，
5: 2个盘子。
11: 哦，看到了。
5: 2盘美食，然后
11: 这个不就是刚才那个小啾啾吗？
5: 对。

0: 接下来的话就要请李老师帮一下忙，然后我们邀请一位女嘉宾到这个房间来。
1: 好的，嗯，我听你的。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打开。好，乖乖乖，好好，因为女嘉宾已经过去了。
2: 他是跑得很快，已经到上面去了。
0: 已经过来了。
2: 已经到上面去了。
1: 那个新娘子叫什么名字？
0: 小梅。
3: 嗨。
4: 我说小妹子呀，你快下来吧。
2: 啾啾来了。
0: 啾啾来了。
2: 啾啾啊，啾啾很主动，表现很不错。但我觉得小姑娘比较腼腆。
0: 对。
1: 她吃到甜头了，她就还得下来。
2: 这真是只顾吃饭啊。重点不是吃饭、啊、宝宝们，不管咱说啥，恋爱可以不谈，饭不能不吃，
1: 不能不吃，一天不吃饿得慌。
2: 哎，我现在发现小母猴是蹭蹭蹭拿完食物就往上面跑，待会儿食物盘都光了，他们还没见成面。
0: 女嘉宾可能有点矜持吧。
2: 哎，那证明是她不喜欢啾啾的味道吗？
0: 这也不是，他们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是感觉到对方的存在的，
2: 能闻到对方的味道。
0: 对对 对, 对，
2: 始终没见面也不行啊，这网友不行啊，这是不是得线下得见面？
1: 那还是多喝，
0: 我们就
1: 做给他做到底
0: 吧。
1: 哎，对，
2: 那咱试试啊，
1: 试试。
0: 好 ，OK。
5: 哎，看看过不过来？
0: 对。放我这儿来，好，闻一闻，看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还要过来一点点，对尾巴，哎，成功啦，
2: 成功啦，成功啦，
5: 好，
0: 3.1，3.2，
5: 3.2，不错不错，哎，
2: 他们在调查啥呀？马上就做好了，加油！
5: 现在我们进行下一项，进行粪便采样。
0: 哦，粪便采样。
5: 对，用这个去摇摇粪便。
0: 多点厉害。有多少大概提多少？
5: 黄豆大小。
0: 这是多少是吧？
5: 如果它们的摄水量吃的比较多，
0: 就软。
5: 对，可以更软。
0: 好，完了就前这消化系统，这就是哈。踩踩消化系统，营养吸收。呀，你来了。那咱们就先到这儿呗。那我们就走了，小黑。
2: 最后一个结，完美。老师来看一下。
6: 小朋友今天做的非常好，第一次做是吧？嗯，把这个功能完
0: 成。好的，好的。好的，辛苦辛苦你。呀。那小孩们吃饭了。哟，这个摘了块苹果。
2: 摘了。
0: 嗯。拿到苹果了。来了啊。
2: 你看，这是不是能吃啊？
0: 边玩边吃。

0: 小黑是从2023年9月15日出生的，然后10月8日，转到我们小动物幼儿园了。当时来的时候，他是被母亲弃养，然后身体状态呢是比较差的，比较弱的，所以每天都会记录，就是他每餐的饮食变化呀，然后餐后状态呀，然后那个粪便情况啊，方便兽医及时查看。
1: 那15号那天是15.16毫升奶粉，7天以后增加了，加到17.18了。
2: 养动物人咱都知道，你跟这个动物就是能处出感情的，一定是互相信任的。我那阵离职了，有个2-3年吧，3-4年，跟我们那阵原来的工作同事打电话聊天，完了他把电话开的公放，我还喊了一下我养这动物的名字，他说差不多反应了个10几秒，那个还有反应的动物他能听出来。就这么些年过去还能听出来，动物对你的记忆是很深，它很无条件的信任你。养动物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动物出问题就是最后出问题去世了死掉，这个是最可怕的。我那阵上班养的大象30岁了，那头象养了它应该有过8年还是7年，完了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的毛病，就是走道儿都不太利索了，完了就说咱出去让它晒晒太阳吧，晒晒太阳或者出去活动活动量，没准食欲就上来了，就在运动场里摔倒了，就没起来。
0: 没起来。
2: 对，就死运动场里了。完了。

我们班长就坐在运动场一大石头上，也不知道我们俩怎么了，就坐在那儿没理由的俩人嗷嚎嚎的在那哭。你觉得是上班，其实莫名其妙，你们俩已经建立很深厚的感情了，其实是，就跟家人离开一样。

0: 屏住呼吸去。
1: 这种应该算是他感兴趣的吧，
0: 就是感兴趣。
2: 他们在交流，
0: 在交流。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就小女猴一叫，然后小舅舅就上去了。
1: 呀！还跑那边？
2: 他去看那两位女的。
0: 你对我不满意，我再看看那两位。
2: 那个女嘉宾和小啾啾在这边已经隔着一扇门已经互动上了。

0: 我把伞放这儿，舅舅应该是喜欢他的。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我有一点点看不懂，就是一环将休的感觉，就是小啾啾很喜欢那个小母猴，然后他们也有互动，但是这会儿呢，好像这个小母猴又爬上去了，小啾啾又在地面上张望，就觉得好像有意思，然后但又没有进展。
1: 他在爬上去呢，他在给底下打招呼，
0: 那算是有戏还是没戏呢？
2: 目前看来是有戏的，因为什么呢？旁边还有两位女嘉宾。
0: 对，舅舅造成了无形中有一点点干扰。我们现在的话是把它放到隔壁，不过你房里面去，因为它一个是空间大，嗯，还有一个是便于我们撤出去以后，在便于在外面观察，可能会比现在会更真实。
3: 把这两只转移到那个地方，
2: 对，转移到那边去，对，这个玻璃房。
4: 给他们一个空间。
2: 对对。
0: 好的好的。
2: 好，这回在室外来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在一起嘞。
2: 哎呀，
0: 这肯定成功了。
3: 成功。
0: 成功了，成功了！我觉得重要时刻，咱们得一起来见证，感谢两位家长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小公猴和小母猴，让我们今天见证了啾啾的幸福的时刻的诞生。我觉得啾啾今天相亲成功啊，胡师傅是最有感触的。
1: 对对对对，
0: 就刚才看到的时候，你看他平时不爱说话，但有一点点要哭了的感觉。
5: 就说到那个凄惨，
0: 他当时奄奄一息，那躺在我怀里的时候。 那一下眼泪就要掉出来的那种感觉，啾啾在伤好了之后，他有表现出想要再回归猴群当中的这么一个欲望，我们也尝试过再让他融入进去，最终是失败了。这个过程我很揪心，因为他其实是很想要回到集体生活当中的。
5: 嗯，
0: 但你看到现在的他和那会儿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5: 嗯，
0: 所以我很高兴，很欣慰，他能有一个圆满的。 婚姻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5: 这个剧从波折走向幸福，康庄大道，
3: 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特别感谢胡老师和李老师，今天在你们的见证和陪伴之下，我们看到了两只小猴子的幸福生活旅程正式开始起航。我们也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5: 完成了，
0: 李老师，
5: 完成了，
0: 很顺利。那我们四个一起击个掌吧，好不好？
5: 好的，
0: 三二一，成功！
5: 好的，
0: 谢谢你们，
5: 谢谢。
3: 哇，真好看哦！哇，这晚上也太美了吧！我们回来啦，何老师。
6: 大家好，大家好。
0: 何老师，你从我们四个人的微表情当中，你判断一下，我们哪个队的任务获胜了？
6: 啊，你听说话的嚣张跟劲儿，
3: 对，笑得这么开心，这么灿烂。
0: 但是今天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哈？小啾啾那个小猴子，你看看他在他的猴群当中，可能不是那么顺利，然后遇到了欺负啊，或者是因为自己的。

0: 身材矮小，他也会自卑，然后看到他那个相亲成功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有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人类，你会从事各行各业，也不见得在你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那么的顺利，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如果呢，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另外一半，你成立了家，哎，有个人为你点一盏灯，等你回家，就像那个今天那个小啾啾，明显的感觉到他后半段在相亲过程当中自信很多了。
1: 对。
0: 喜欢那小母猴，就小母猴在哪里，他就追着屁股跟到哪里。
1: 小母猴也回应，两个就是来回，那就算成亲了。
2: 那我们就等过几个月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
3: 看对脸了，
2: 对对对。
4: 我做那个玩具吊的那个竹筒是做好了，嗯，就是看那个绑那苹果，哎，两个手给它抓抓抓抓抓出来，然后就吃了，可聪明了。
2: 我们专业上来讲呢叫丰容、啊，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动物在它的圈舍当中不至于每天太无聊啊，比如说这个挂的这个木桩，它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扑它啊，去挠它啊，去挂爪，其实这个都是啊让它的圈养生活更接近野外生活。
0: 哎，现在的饲养员我觉得他们也很在意小动物的心理健康。
3: 对，是一定要在意的。其实我在那下午跟我们那个饲养员宝玉的那个大姐们聊了会儿天，对，一个前提是你不爱这个动物，你干不了这行。
0: 是，
2: 对，
3: 因为外人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出来，一眼看出这个动物今天是什么状态，是好是不好，是有没有毛病，是因为你日积月累跟它生活在一起。所以说跟你的家人是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3: 这个是有一定的感情羁绊，到最后会，
1: 对对 对, 对，
2: 就有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3: 对，
1: 今天那个小胡他说到这个猴子的被打了一下子残疾了，在腿上坐着非常凄惨，他讲到这个凄惨的时候都有点想哭了。
2: 哦，啊，因为只有你付出了真心，你才能把这个动物养得更好。
1: 嗯，对对。
0: 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没完成呢，配音作品啊，一起创作。哦，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的是猴子们嘛，咱就以花果山发生了什么大事儿为主。
3: 正好李老师在，我觉着，
0: 对，是不是？
3: 咱们就选猴王吧。
0: 选猴王。
3: 选猴王嘛。
0: 美猴王形象。
5: 美猴王。
0: 然后得有几个角色嘛，反正今天我们都看了啥？
4: 队长蜘蛛猴、
0: 松鼠猴、
4: 黑帽玄猴。
0: 那我肯定认领那个松鼠猴。
6: 那我要大米猴。
4: 我要黑掌蜘蛛猴。
3: 那我就黑帽玄猴。
0: 没问题，那咱就先写写看呗。
3: 不就群猴
0: 选美。
3: 对，咱他就乱选我选我选我，那边一待我们才闭嘴。
0: 好，那咱明儿起一个叫花果山大事件怎么样？
3: 猴王争霸。嗯。

0: 猴子猴孙们，哪吒二的全球票房节节高升，老猴王跟饲养员借了台手机，打算开拍美猴王石猴降世，想演美猴王的可以毛遂自荐，
1: 选我美猴王非我黑帽悬猴莫属。
2: 凭啥呀？凭脸方啊。
1: 尾巴长见识短，我这叫国字脸，大背头，络腮胡子显成熟啊。
2: 是选美猴王，又不是选丑猴王，在好看和难看之间，你选择了好难看。
1: 谁说话呢？
2: 我，松鼠猴家族代表。
1: 小矮个儿还想演美猴王？你最多演美猴王。小时候，
2: 你看我长得矮，但我颜值高，我演美猴王肯定有票房。
3: 快拉倒吧。现在的观众都不光看着颜值，还更看重实力。
2: 那你有啥实力？
3: 我可是黑皮体育生，看见我这尾巴了吗？跟双手一样灵活，所以人们都叫我
1: 三只手。
3: 你才三只手。家人们，选我演美猴王。
1: 别选他，选我。
2: 他俩都不行，选我，选我，选我，
4: 选我，
5: 选我，选我，
4: 选我，
5: 选我。
0: 到底谁能当主角？观众朋友，您说呢？

0: 这是一个曲径幽深的地方吗？
1: 太美了吧！
2: 小蝴蝶，哇，比那个水帘洞还漂亮。关心动物就是关心人类，这是一个生态链。我们活在这个大千世界，都是在一个版图，不能自私，要同时生存。
0: 自打我在动物园工作呢，我的理解就是人与动物是平等的，那我们只是可能进化先一步。但是动物有它的社会结构，所以咱们要尊重它们。
3: 猴子在我们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一直是饥民与生命力的象征。我们保护猴子不只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更是守护这份跨越物种的文化共鸣。哇，
4: 其实大家都在寻找一些可以让自己的心真正平静和放松的各种方式。我觉得当你工作压力或者学习压力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天什么都不干，就带好你的心，就来跟小动物接触一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1: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
2: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2-3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3: 你能做饼吗？
1: 你叫可以做。
3: 做两个饼给我来。
1: 两个？
3: 嗯。
1: 两个都是梨仁的。
3: 对。
1: 不要辣的。
3: 不要辣。嗯。啊，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2: 对，有可能吧。
1: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西湖绿园中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0: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 你像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句良心话，有夫妻两个都是70-80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人，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说一趟，3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0: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1: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气自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2: 这俩字可文艺，
3: 看，文艺
2: 吧。正的
1: 是
2: 文艺，挂
1: 了一个
2: 保
1: 证
2: 好看。
1: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啊！本周的中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
17: 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呢。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没错。
0: 谢谢小伟。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谢谢谢谢宝贝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鹏。
5: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哦。
4: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这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哦，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真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啊，
0: 就是姥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

0: 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1: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0: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就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1: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0: 正确。
1: 哦，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0: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1: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0: 好，
1: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0: 蓝的天堂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之前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
3: 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2: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2: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抱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好不好？特别美好，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啊，既然说到花了，

0: 来，一起有请下一位选手。
1: 欢迎来到 FM48 的音乐世界。

0: 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们的音乐梦想无止境。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你相信爱情？哦，你能借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哦，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48 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48？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48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48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0: 叫马云凯。
1: 你们俩都48岁？
2: 对。
1: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呢？
2: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1: 22岁，26年前。
2: 对对对，
1: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2: 对。
1: 那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2: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啊，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嗯。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0: 对，那就是我。
2: 那就是他。对，
0: 我在弹琴。
2: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哦。就一来二去，我们就走在一块做组合了。
1: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嗯，
2: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1: 你妈让吗？
2: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1: 那时候你在干嘛？
0: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1: 很摇滚的感觉，
0: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1: 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0: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1: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0: 对。
1: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0: 对，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2: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一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1: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2: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1: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2: 对，还在一起。
0: 是的。
1: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0: 目前问题不太大。
1: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2: 老歌串烧是吧？
1: 老歌串烧可以吗？
2: 来一下。
1: 我跟我通告，请开启。

0: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吗？
1: 对对对，
0: 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
1: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们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开演唱会的吧？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y the boy in my. 第三个身份，先暂时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6岁。
0: 你6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6岁了。哇。

0: 这东北人啊，
1: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1: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讲得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
1: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嗯，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1: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半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1: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哦，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哦，
0: 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嗯，
1: 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1: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1: 对的，
0: 偶尔或者实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1: 对，非常开心。
0: 对，
1: 所以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 对, 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1: 是的，
0: 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1: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兴奋，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1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地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1: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1: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1: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2: 逃票通道请开启。

0: 家回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

0: 好棒！来，
1: 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豪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18慢18，
0: 对，
1: 不紧不慢又18。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0: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1: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0: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1: 我们

0: 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1: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0: 是的，
1: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熙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祝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1: 在那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0: 会的。
1: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舞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

0: 约播出。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48 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猫。小美，
2: 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所以这一票给
2: 四号。
0: 曼宁加10票。文博，
3: 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0: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4: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他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任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5: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0: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
1: 再见，花姐姐。
0: 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那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1: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1: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2: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1: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是的，太幸福了。
0: 哎呀，刚才叔叔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3: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要骄傲。
0: 手给我。
3: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4: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5: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0: 哇，真的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不想让
5: 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5: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1: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了两首歌，我已经成功。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

0: 让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你说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她当时像回家休养看电视，她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她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她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她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1: 我妈激动太简单化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儿，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1: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刚到，请开镜。
1: 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2: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1: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

0: 投票通道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纸。
1: 我就是今天呢，哎，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台，有请大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哦。

0: 好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哎。

0: 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1: 嗯，谢谢。
2: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1: 嗯，
2: 加油。
3: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4: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 FM 40票，40票，祝贺 FM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他说的话，陈二。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念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我有一个洋媳妇，
8: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把我骗到中国。
7: 第一面
8: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9: 第一名退役捕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7: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10: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7: 五个孩子，
10: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11: 像我们双花夫妻
12: 准备了一个惊喜，
11: 他在哪家就在哪。
13: 然后我爱你，
14: 我也爱你，
12: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5: 老公加油，么么哒。
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6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齐浩，恭喜！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2: 我尽量吧。
1: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0: 洋媳妇，
2: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0: 他来自哪里？
2: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0: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2: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0: 肢体语言。
2: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1: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0: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2: 可以。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嗯，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0: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2: 我想选，那就选鼠吧。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小林老师好像你在说
0: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数，请准备。2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他怎么面会难色啊？
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等等等。
2: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3: 没有，
4: 歌名叫
3: 对你爱不完，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你爱不完。
1: 谢谢谢谢甘明瑞，
2: 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谢谢。
1: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2: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1: 哦，她是专业歌手。
2: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唱歌认识的。
1: 唱歌认识的。
2: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1: 哦，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2: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但是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
1: 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儿，是吧？
2: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庆的漂亮的一些夜景，
3: 都是有目的的。
1: 几年前，
2: 就是13年嘛，
1: 13年前，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2: 对对，
1: 咋交流啊？
2: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1: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2: 对，
1: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2: 对，
1: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2: 要吃东西，哎，吃不吃？想睡觉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那就这样给他给去。
3: 感情，
4: 靠的是感觉。
1: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它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2: 要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
3: 就夸张
2: 了。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1: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哦。

0: 怎么说？
1: 这个有点难度呀。
2: 对。啊，
3: 可以。
2: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又在五中敲了一钟。
4: 好浪漫啊！
0: 不是在拍电影吗？
2: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0: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2: 对，
0: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2: 对，就这样。
4: 雨中共舞，
0: 拉着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2: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0: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2: 对，
0: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照着我。好的，继续前进。OK， 选择哪个生肖？
5: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2: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Snake，
0: 蛇，那就他了。
2: 好，
0: 请准备。
5: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谢谢，加油。

0: 在不安的夜晚难有个归属，就他稳稳的幸福，
1: 确定吗？
0: 对，确定，
1: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漂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
1: 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是重庆话。
0: 他还说重庆话，
4: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2: 吃了，吃了宫保鸡丁儿和干煸四季豆。
0: 他重庆话说得非常好啊。
2: 我觉得说得还可以嘛。
0: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4: 能交流，嗯、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到我们重庆人说40、40、40、40、40、40、40、40不分的，然后他再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4块、10块、10块啊，要给4块给他，10块。
0: 这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10块还是10块。历史两个时候跟他刷的朋友，
2: 我们是2014年

0: 是耍朋友的，然后我觉得一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非常浪漫的人。
1: 去我妈那，我妈那问他，我们两个耍朋友耍了多久了？他说耍朋友，我们两个不是耍朋友啊，我们两个谈恋爱啊。
2: 你妈吓一跳说，不是耍朋友，领回来见我干嘛？哎，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0: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2: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1: 对，
2: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1: 对，
2: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1: 对，
2: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1: 羊吧。我老婆特别喜欢羊，
2: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是吧？来，羊，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行，在开源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赶快抽到十二号吧，把它冰封

0: 对，
1: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3: 太有实力了。
2: 为你我
0: 为你写诗，
1: 确定吗？
0: 对，为你写诗，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为你静止。
4: 他选完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3: 对啊。

0: 好听，谢谢谢谢鲁怀德。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了。中外夫妻肯定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1: 洋娃娃，
0: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戏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真实发生过。
3: 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0: 稍微保守一点啊。
3: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就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你亲我爸爸，
0: 你爸什么反应？
3: 爸爸跑，真跑，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0: 吓一跳。
3: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来亲爸爸。
0: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3: 对，
0: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3: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哇，
4: 这个很好哎，
3: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 ，Lisa 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 Lisa。
0: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抱抱。
4: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0: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他，是不是？
3: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她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0: 冲撞了妈妈？
3: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啊。妈妈，闭嘴，
5: 闭嘴，闭嘴。
3: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就实话了，我就看到。

0: 妈个脸都绿了。
1: 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啊？
2: 但是一完事他马上道歉嘛，
0: 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1: 好……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3: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这会这样绕着弯儿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1: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4: 对对对。
1: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3: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1: 牛，请准备。八号门。
5: 要上难度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我的歌词是记不起了，旋律我好熟悉。
1: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2: 相见恨晚，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3: 我的眼里只有你，
4: 你再唱一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0: 25。
4: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0: 早点认识
3: 啊、哦、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0: 相识太晚，怎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5: 我觉得他的中文比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0: 恨太早，早
5: 这还能回得了吗？
0: 相见恨晚。
5: 对，
4: 你确定吗？
0: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见恨晚回答正确。
0: 谢谢。
2: 对了，
6: 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

0: 欢迎晨曦，
1: 相见恨晚。
0: 但他还行，二十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2: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3: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他叫 Lisa，
4: 对，
0: 我有个同事，他的老婆也叫 Lisa， 是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我吃饭，我就发现孩子们可能比如说什么东西面条掉到桌上了，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哦，这要是中国父母看到，干嘛干嘛，赶紧吐出来，太脏了。这外国父母就觉得没事儿，
4: 对，他就这样，他就
0: 是不是
4: 事情结束。对，
0: 关于吃，你在重庆吃得惯吗？
3: 刚开始在重庆我接受不了辣的，我点菜的时候喊服务员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放。点火锅的时候点清汤，
0: 重庆点清汤，老板说我不干了。
4: 现在他能吃了，
0: 现在能接受了是吧？
3: 微辣中辣都可以。
0: 好的，给老公加加油吧。
3: 老公加油，么么哒。
4: 我会加油的。
2: 好甜啊。
0: 好，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4: 鸡。

0: 激情准备。十号。
1: 啊，十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2: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十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2: 猴吧，
0: 猴，请准备。
1: 简单的。
0: 十一，十一。
2: 哎呦！没骗，没骗，没骗。
3: 谢谢骗你。
0: 他冰封了十，然后出来个十一，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2: 好的。
0: 十一号门20000元，请按响门铃。好歹咱们还有求助的机会。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0: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2: 好耳熟啊。
0: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3: 我在求助上哪完全没
0: 听过。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AI 吧，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4: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出行动。
3: 一个字勇气勇敢，
5: 林子祥的歌。
3: 敢是敢，
6: 对的。
1: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1: 敢爱敢拼，
3: 敢爱敢恨，敢闯。
6: 哎呀，差一点点。
3: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0: 你确定我就开？
3: 开了吧。
7: 这题有点紧张了。
0: 一起期待。
3: 敢爱敢拼，
0: 开。
3: 敢
0: 门
3: 敢
0: 大
3: 勇敢。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6: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0: 鸡。
8: 啊！哇，就差一个字，天哪！
1: 敢爱敢恨吗？
8: 可惜了。
0: 哦，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6: 他已经很厉害了，
7: 他很厉害了。
0: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3: 猜。
0: 就差一个字，
8: 想多了，
0: 简单点儿。

0: 欢迎俊宇。这首歌原唱是
1: 林子祥先生。
0: 其实他刚才在猜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他本身行动很简单，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你想了就去做，
2: 敢爱敢做。
3: 对呀、啊，动作呀，
0: 就这么简单。谢谢俊宇，
1: 谢谢。
0: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的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的牵起他的手在雨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

0: 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
1: 对的，
0: 现在全部清零。哎呀，给帕尔多最好的礼物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让他回去给自己的媳妇儿做个饭吧，好不好？有什么话跟老公说，安慰一下老公吧。
2: 我爱你，老公。
1: 我也爱你。
2: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2: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你有啥话跟他说？
1: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3: 好感动啊！
0: 真幸福。
3: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3、2、1、2号、3号、2号、3号，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觉得是1号振兴，也祝您梦想小门开门大吉，
4: 加油加油。
0: 你好
3: 你好，
0: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沈希，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漠谷河村的夫妻警务室。
0: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警务室，是
3: 对，我们这个警务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C。哇，
5: 这么冷呀。
0: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警务室？
3: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0: 所以那个小小的警务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3: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儿。
6: 好有意思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咱们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0: 祝你成功，加油。
3: 谢谢。
0: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7扇门。
3: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0: 猪，请准备。7号门，5000元。
3: 好，可以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他真不会。
3: 沈星加油啊！
4: 似曾相识吗？
5: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1: 沈星真不会。
4: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哦，这个歌听听歌词。
5: 原因重现。
4: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来。

0: 喜欢你。我听过，但是我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3: 不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

0: 扣一下。
1: 谢谢灵感，谢谢你，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0: 李白，
1: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0: 我们的边境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江。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1: 哎呦，
0: 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
1: 呦，你看那个头发。
0: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霜花夫妻。
1: 哎呦，
0: 哎呦。
1: 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0: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江面上全都是冰，我下完了雪，完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1: 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0: 就是想到就是冷
1: 艰苦。
0: 对，
1: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0: 对，
1: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0: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那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3: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0: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1: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0: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1: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0: 对，
1: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0: 他在哪家就在哪，
1: 你在哪儿家也在哪儿。
3: 哎呀，好感人呐。
1: 继续前进，
0: 继续，
1: 没有求助了啊。
4: 加油加油，
1: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0: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属小狗的。
1: 好的，狗请准备。
3: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上。
1: 下一个吧。
2: 他太小，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听过。
3: 胆小鬼，
2: 我完全不会。
0: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想起来了吗？这歌叫啥？
1: 胆小鬼。
2: Oh no！
0: 你唱完了，他想起来了。谢谢王塞海娜的演唱，谢谢。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给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嗯，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嗯，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1: 是，
2: 就很踏实的幸福。
0: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1: 对，
0: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1: 对，
0: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3: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0: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他在出生仅15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落伍和正在工作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落伍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啊，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余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不敢忘记。
1: 太好哭了。
0: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1: 和你来到洛谷河一起守边，痛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我也会把我们的小家守好。
2: 哎呦，太好哭了。
0: 一个人能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直记着能够见缝插针的给你来点小惊喜小浪漫，一个人能够在雪地里永远不会撒开你的手，这就是爱情。希望永远都能这样爱下去。
3: 谢谢你，
2: 好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0: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
4: 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2: 来
4: 啊，来吧，3、2、1。
2: 来4号。
4: 提前预告一下，姐姐坐在我旁边猜出了每一首歌。哇！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
5: 你哥。

0: 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
1: 对，很厉害啊！好，
0: 曲奇哥，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嗯，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曲奇哥，是一名退役捕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哇，太帅了！哦，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儿。
0: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1: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0: 山西紫林老陈醋。
1: 开门大吉又醋度上品，
0: 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点紫林老陈醋吧。
1: 我好想吃啊！
0: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1: 这是细嚼慢咽吗？
2: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1: 好香啊！
0: 我好想吃哦！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现在是摊想改个馆。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了。
0: 来吧，虎兔龙马石午膳门，
1: 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门？6号门。
1: 太简单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2: 龙卷风，
1: 对了吗？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凯琪。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成功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2: 对，
0: 他的准头怎么样？
3: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3: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3: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4: 我先捕服他，
0: 是吗？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3: 就是3次机会。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儿。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一站，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8米的大个儿，然后山东男子汉，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到楼外边，一撒，
0: 好有力量啊！
3: 我就想着一压挺厉害的。
0: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3: 对对对对。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0: 巧了，
3: 巧了。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0: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3: 对。
0: 然后呢？
3: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5: 我们退役以后，
3: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好，
0: 行，毫不犹豫，
3: 毫不犹豫。
0: 你呀，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3: 对，
0: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6: 哎，你好。
0: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6: 属实。他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的那个真诚善良也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服了，一招制敌了，那我就服从吧，服从吧。
0: 服从命令啊，这是。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石选择哪个生肖？
3: 那就龙吧。
0: 龙，请准备。
3: 哟，
0: 四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好。

0: 站在我的家里。
1: 周华健的
2: 唱，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那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2: 再唱一遍，
3: 今天我要嫁给你。
2: 是今天吗？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唱一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做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

0: 大家好，是平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2: 对。哇，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结婚那天吗？
2: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嗯，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哦，
1: 就像在家一样。
2: 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

0: 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叹。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她最美的那一天。
0: 对，
1: 你对她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对，我跟她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2: 是的，你一直都最美的。
1: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0: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十号门，请就位。1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啊，真的没听出来，大哥，真的没听出来。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2: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2: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2: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3: 非你不可。
2: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儿的歌，非你莫属。
4: 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2: 想不到别的了。
1: 非你莫属，非。
5: 你们知道不？
6: 不知道，
7: 不知道。
2: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1: 非常爱你。非。
2: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非你，那非你莫属。
2: 非你莫属，确定吗？
1: 不确定。
2: 时间已经到了。
1: 非非非。
2: 一起期待。开。
1: 哎，等。
2: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等不了了，等不了了。大。等不了了。啊！这急。等不了。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
3: 哎呦，
2: 那个人是你，所以不怕苦。哇，这不就是说你们俩吗？
3: 对，
2: 他们俩摆摊好像挺难的，对吧？
3: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下雨的时候我没有伞，因为刚摆没有经验，然后呢有个好心的大姐送我们了一大把伞，然后有的时候哎，就是突然间客流量上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锅又不够，好多人在那儿等着，哎呀那个焦急状态好难过呀。
2: 忙得过来吗？每天卖多少饺子？
3: 每天要卖2-3千个饺子。
2: 能赚得多吗？
3: 还行
2: 还行，比较稳定，是不是？
3: 稳定一点。
2: 好，
3: 对，
2: 但一切都慢慢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3: 对，
2: 祝你们早。

0: 早日能把咱们饺子摊升级成饺子馆。接下来第七格，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1: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0: 你决定
1: 见好就收吧。
0: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3: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三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4: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
2: 什么意思？
5: 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
6: 好酸好酸好酸
2: 好酸。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歌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四号来吧，就在我的身边。
6: 我坐的都累的，
2: 坐的都热了。
3: 好的，
2: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打击，加油。
4: 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0: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4: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0: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4: 对，可以尝。
0: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6: 我也想吃，
2: 想吃，超想吃。
0: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啊，我介绍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瓦列利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部生活13年了，我是内蒙媳妇儿，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0: 你们是在这儿结的婚是吧？
4: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2: 哇，他中文好溜啊！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0: 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0: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一个是9，
4: 都很难对啊。
0: 会的中国歌多吗？
4: 我知道的多，但是名字有点不太知道。
0: 那你想开虎还是兔？
4: 摇个虎吧，我婆婆属虎呢。
0: 呼，请准备。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4: 谢谢。

0: 哎，这个口腔有点挺说过。
1: 我知道旋律，但我都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2: 能唱一下吗？
3: 我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这个歌名不好猜呀、啊，要不我选一个那个帮助的。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第一个，
2: 原音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0: 嗯，
2: 认真听，原音重现。

0: 什么啊？真的好快啊！真的那相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他，
0: 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
0: 家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2: 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可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他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他到处去秀恩爱。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回家好好跟他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0: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1: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0: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
1: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锅油土豆片儿、冬阴肉，他们也做内蒙菜。
3: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0: 俗话说得好，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1: 就是
0: 我们一会儿会会她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
2: 是。
0: 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清零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4: Hello 小妮老师，
0: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谈老婆啊，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4: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莉亚的生日。
1: 对，也是我的生日，
4: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
1: 对呀、啊，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0: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们的纪念日。
1: 对，
0: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实现，然后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
1: 当然呀。
0: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1: 没关系，没关系，
0: 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
1: 谢谢。
0: 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的婆婆。听说你最爱吃婆婆做的土豆烧牛肉。
1: 对呀、啊，还有饺子。
0: 还饺子可以送给婆婆，好不好？
1: 谢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抓住机会，加油！
3: 题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2: 好，
3: 给我们振振士气，帮我们摇一下转盘，使点大劲儿。
2: 好，
3: 来，3、2、1，使劲！
5: 好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
3: 好紧张。
5: 梦想有门，
6: 开门大吉，
3: 加油。
5: Hello 小妮哥，
0: 你好。你好，欢迎你。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5: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0: 双胞胎
5: 加三胞胎
0: 再加三胞胎，
5: 对，
0: 5个孩子。
5: 是自然受孕的，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0: 我想要，我得到。
5: 对，哇，
0: 天哪，五福临门啊。
3: 好可爱，
0: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5: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3箱3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30多滴的买，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然后还不加儿子的学费呀、啊，各种各样的报名费。
3: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0: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5: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
0: 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5: 嗯，
0: 好好享受。
1: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0: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5: 才头
0: 好想再采访你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报销奶粉钱。
5: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0: 对呀。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5: 好的。
0: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万元，加油啊！
5: 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现在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了，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听过吗？
1: 是你知道的歌吗？
2: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1: 枕着光的他，
2: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1: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
2: 对对对，
1: 决定，
2: 就只有这个，
3: 会不会就对呀？
0: 不知道，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4: 哎呀，也可能
5: 是对的，应该是，
4: 也可能是对的。
1: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2: 没有了。
1: 开
2: 门，
1: 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吉
2: 吉，
1: 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很像。

0: 算算，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恭喜你。
0: 其实这首歌很难，
3: 很难猜。
0: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一番话。
1: 对，
0: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0: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4: 真的不敢，
3: 真的很难想。
0: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1: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0: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4: 对，
0: 一个就够难哄了。
1: 对，我一般都是我和我老公，他带两个，我带三个，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不行，因为晚上就是一个哭了就会吵到其他两个跟着一起哭，大家一起哭，晚上就别睡觉了。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虽然很难很累，但是说出来我们外人听着确实是很幸福。
3: 是呀、啊、一大家子领出去
0: 多好，
3: 多开心，
0: 回头率多高啊。这是谢谢，谢谢两位。我们能看一眼吗？
5: 你们两个好。哦，
4: 你们好。哇，你好你好，太可爱了。
1: 哎呀，
0: 笑得好甜。哎，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啊、他很心疼你是吧、嗯、
1: 对，
0: 很幸福，很幸福。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20: 就得治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全部 清零，很抱歉，很遗憾没帮到你。
1: 没关系，没有关系。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开门大吉，
0: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1: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9: 鹿鸣业，风雅无比。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2: 站！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

0: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暑期文博热持续升温，各地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精品展览受到市民游客欢迎。今年恰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本月沈阳故宫博物院特别策划推出的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以百件文物回望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书画、瓷器、古籍等门类，明代白釉玉壶春瓶、清代金漆彩绘福寿纹镂空八方盒等文物，以及祝允明、郑板桥等明清书画名家真迹集中亮相，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宋代金镶本礼记一同展出。金镶本为古代袖珍古籍，是宋代小楷本刻本的代表。
3: 这次选取的绘画作品呢，有山水，有花鸟，有人物，书法作品

0: 里呢也是有行书、有草书等等，也是想通过不同的作品，从那不同的侧面去反映这种时代风貌、有文人气息，还有这种精神品格，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中华文化这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这样整体面貌。
1: 在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和文史爱好者。博物馆位于太原市迎泽区，依托北齐重臣武安王徐显秀墓葬原址保护建成，是国内首座原址建设的北齐壁画专题博物馆。展厅光线柔和，徐显秀墓壁画真迹陈列于墓道两侧，观众可在墓葬原址观展，身临其境感受北齐社会风貌。
2: 通过这个墓室的一些故事，能够了解到这个主人公的生前的一些生活啊，这种场景啊，我们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
1: 馆内还汇集山西多处北朝墓葬壁画遗存，通过文物原件陈列、沉浸式展陈等方式，帮助参观者读懂北朝历史、晋阳地域文化以及北齐壁画的艺术特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红楼百媚图》，戴敦邦笔下水作的女儿和民间艺人戴敦邦口述历史新书发布和签售活动在2026上海书展举行。88岁的戴敦邦善画人物，工写兼长，多以古典题材及古装人物入画。他以传统线描与泼墨技法相融合，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其代表作《水浒人物108图》《红楼梦人物百图》等深入人心。此次出版的《红楼百媚图》，戴敦邦笔下水作的女儿，收录了戴敦邦先生半个世纪以来创作的红楼女性人物画精品，集中呈现了戴敦邦50年艺术探索与创作思考。
3: 这个《红楼梦》呢，我画了这个不是呢，画了近50年了。那么根据这个曹雪芹的原作呢，这就么叫《百媚图》，其实呢就是我画红怎么画《红楼梦》，就根据原作怎么画呢，这个一个过程。
1: 戴敦邦先生弟子王岳阳为本书撰文，阐释戴老借助视觉艺术手法塑造红楼诸多人物，呈现出不同角色千差万别的个性与融资。
4: 我结合原著的描写，戴老是怎么用画笔来表现的，为什么要画背影，为什么人物的这种腰肢是要这样表达的，这样一种精神是他通过道具还是通过眼神还是通过一个姿态来表现的，我都把它分析出来。
1: 民间艺人戴敦邦口述历史是由戴敦邦口述整理的人生回忆录，完整记录了他从市井学徒到国画大家的艺术人生。
5: 戴老呢，他接触过很多的老一代的艺术家，那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也非常丰富。那么他呢，这是第一次接受口述历史采访，那么做成这样一本呢相当丰厚的一本口述历史，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受到读者的欢迎。
6: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很特别的展览。在这里你看见的每一件作品都画在丝帛上，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种之一，帛画有3000多年历史。而更特别的是，今天展览中的这两位艺术家在题材表达、语言形式和精神内核上不断探索，让古老的帛画长出了新的翅膀。中国帛画曾书写过华夏艺术的辉煌，也历经了漫长沉寂。近代以来，冯超然、郑穆康、穆艺林三代艺术家薪火相传，让帛画重焕生机。如今穆艺林的女儿们接过衣钵，拓展正当时，将新帛画艺术的精彩魅力展现在人们眼前。从中国神仙系列的吉祥美好，到寥寥幽寂的清雅文艺，姐姐穆访兰的作品始终穿梭于传统与当代之间，她以独创的日夜双景艺术形态打破观看定式，让同一张丝帛在明暗之间呈现两重天地。近期她更是引入剪纸和版画技法，为帛画注入新的形式张力。
7: 开灯的时候就是一个寿星，然后关灯以后就是一只飞翔的仙鹤。开灯的时候画面更复杂，色彩也更丰富。我是用这个水渍在这个帛上面层层叠叠的，可能叠个几十层，甚至有些地方是叠了上百层，其实也就是无数的这个美好愿望的一个叠加。
6: 妹妹穆访云将目光投向日常万物，草原的风里斑马奔涌，

0: 猫侠里灵猫相依，吃客笔记里花草与古籍文字相映成趣。他把东方意趣与现代装饰融为一体，让古老材质有了当下的温度。
1: 猫咪是非常有灵气的一个动物，它经常会给我很多灵感，在国上的表达呢，色彩的一个饱和度就更有张力。我的大猫侠系列用非常强烈的这个丝帛的折射性，或者说它的一个强视觉性，表达出猫咪的这种情感。
0: 展览中还有一组特殊的作品，从欧洲到上海纪念乌达克系列，由两姐妹和父亲莫一林共同创作。他们用东方国画语言纪念这位曾为上海留下百余座经典建筑的传奇建筑师。
2: 我们三幅画以和平阁作为一种这个表现的一种主要的形象，组合成我们一个既有东方色彩、东方理念、东方的风格的，也有很写实的西方的透视的这个倒影的这么一幅画的形象。
3: 帛画呢，在这个材质和绘画的表现上呢，有它特殊的一种能力。我曾经把莫一林的这个帛画呢带到欧洲，掀起了一种强烈的一种审美的那种风潮。莫一林的两个女儿就是莫仿兰、莫仿允，他们呢就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又把帛画呢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4: 他们在现代的生活的表现方面更贴近民间，贴近老百姓，这是我觉得和古代帛画的很大的不同。奔放的多，在许多现代艺术的语言的表现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追求。
5: 这个夏天，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内华夏街舞大国少年全国总推选的活动现场，来自全国热爱街舞的青少年在工业遗存的新空间中舞动出别样的元气风采。这里既有国内顶尖舞者以舞会友，也有将广西壮锦、山西小花戏、中国功夫等传统文化与律动街舞融合新创的作品。今天的十分探场带您一起来感受潮流街舞对话传统文化，用青春舞步把中国故事跳给你看。
6: 华夏街舞
7: 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滑雪大跳台，这里曾是冬奥健儿凌空飞舞的地方，如今千余名街舞青少年汇聚在跳台脚下。此次比赛场地由首钢园工业遗址中的冷却塔改造而成，选手们都兴奋不已。

来自贵州的选手梁晨浩坤正在场地内加紧热身。今年六岁的梁晨浩坤学习街舞两年，虽然是全场年纪最小的舞者，可小孩哥却淡定又自信。

0: 这个动作叫什么？
1: 香。
0: 你这个动作每天要练多少个？
1: 300。你们其实看着简单，做着很难，坚持下来就会有好成绩。我这次是代表贵州贵阳来打比赛，我下次我要代表中国来打比赛。
2: 此次的参赛选手是从全国18400余名青少年舞者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不乏多次代表中国征战世界街舞大赛的优秀舞者。场上正在比赛的王泽毅就是前 CHUC 青少年。

0: 街舞国家队队长。
1: 这次平常比赛一些厉害的选手也都会来，大家水平大家各自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就看大家谁在这舞台上能发挥得更好。
0: 常年带领中国街舞代表队亮相国际赛事，汪泽一深知想要脱颖而出，单纯依靠技术动作已很难出彩，只有扎根本土文化，打造带有中国印记的舞蹈编排，才能真正打动海内外的观众。
1: 代表中国出战去到日本去比赛，我们也会编排中国功夫。我希望通过街舞能让更多人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将传统文化融入街舞编创，正是本次华夏街舞大国少年赛事最鲜明的特色。起舞比赛环节中，30多支来自全国的街舞团队将家乡历史、民俗生活、非遗技艺巧妙融入街舞作品。来自山西的起舞作品《中国娃》，选手们头戴虎头帽的扮相显得格外亮眼。
2: 头巾上是一个就是像改良版的一个虎头帽，满月周岁的时候老人会给我们戴上这个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身体健康，生龙活虎，平安喜乐。
0: 选手的虎头帽和腰带上都展现了劲绣工艺，而在舞蹈编排上还融合了左拳小花戏中的秧歌律动，将传统秧歌身段与街舞爆发力相结合。
3: 街舞的动作啊，它是力量感比较强，中国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秧歌当中也有一些律动感，所以编排动作上面去花了一些心思，既不能是原班的去直接粘贴啊，同时呢又希望是在流行的这个语汇当中去融入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元素和律动在里面。
0: 来自广西的起舞作品《踏歌》则将桂林山水风貌、壮族民俗风情以及壮锦技艺进行整体编创。
4: 这个就是我们广西的壮锦，然后它是中国的四大名锦之一嘛，可以看到这个壮锦上面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是八角纹，这个是飞鸟凤凰纹，代表着他们对就是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吉祥的一个祈祷。

0: 里面其实还融合了山歌文化，怎么样让别人记住你，然后让这个舞蹈的作品会有更深的意义，就需要去了解学习中国的这些文化，还有很多要学习和了解，我们跟孩子一起进步。
1: 像这样的优质国风街舞作品在比赛现场还有很多，河南舞团以街舞演绎木兰替父从军沙场报国卸甲归田的一生。

辽宁铁岭团队将戏曲身段和街舞节奏大胆碰撞。福州舞团耗时三年打磨作品，把传统醒狮文化融入地板舞，让非遗界潮流舞。

0: 放大心声。
1: 作品中看到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青年嘛，就是想象力空间非常大，勇于去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结合，借鉴我们优秀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戏曲啊，我们的醒狮，我们的非遗，还有武术一系列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上这种自由灵活的舞蹈步伐，更加的展示了自我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0: 融合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街舞作品齐聚一堂，也是全国街舞爱好者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刚刚参加完中考的胡鑫就在比赛中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2: 比如广西他们那边就穿了他们自治区的那些民族服饰呀，包括内蒙古的，融合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我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编排这种作品的编舞。我们日照是靠海，我们有祭海节，再去挖掘一下那边的礼仪，然后民俗什么的学习一下，在未来可能在某一次创作中融合进去。
0: 为期四天的全国总推选虽已落下帷幕，但属于中国街舞少年的青春节拍仍在继续。首钢园也在少年街舞的律动中展现出新的城市表达，成为石景山区建设青年友好城区、培育文旅体、融合新场景的青春文化新地标。
3: 近几年呢，我们着力打造五个一批的赛事体系，像华夏街舞大国少年这样的赛事呢，就是我们重点引进的一批潮流体育赛事。这种深厚的钢铁工业遗存的文化符号铜刻风啊，更多的能跟现代这种潮流时尚能够结合。另外，它会将一些活力与石景山区与首钢园的文旅会展等各方面资源能联动起来。
1: 我们特别希望数以万计的街舞青年能够用自己的热情挥洒在我们应有的舞台上，能够用我们的专属的舞蹈语汇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青少年成长计划中也会安排很多这样的世界级的大师课，同时呢也会有编创课。希望街舞艺术走上大舞台时候是综合发展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通过编创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我们大国少年应有的模样。
4: 从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出发，少年们将继续在训练中精进技艺，以街舞为梦想载体，在挥洒汗水中谱写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自信昂扬的青春篇章。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 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真相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10000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重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

0: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0: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0: 有请这个人。
1: 阿来老师。
0: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2: 谢谢，
1: 期待好久。
2: 谢谢。
3: 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3: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哎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0: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4: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5: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才存些温度，
1: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4: 好齐。
1: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4: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 我知道，
4: 我会的，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6: 好贴心啊，
1: 髌骨带。
4: 对对对对对对。
0: 阿亮老师，这是您的。
4: 带的对吗，迅姐？
1: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带，
7: 我什么都没带。
3: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1: 带个相机。
3: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1: 的感觉，
3: 当地人。
0: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3: 杜鹃树王。
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0: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4: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0: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1: 走。

0: 阿来老师，您常常去爬山吗？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以蜀山为主。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两百多座雪峰啊！
0: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都覆在成都县，川汉麒麟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环固，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2: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3: 挺好的，就是
2: 累，
3: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4: 两步。
3: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2: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3: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2: 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了，就是。

0: 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四个字，我太强了。
1: 嗯，我会给你点的。
2: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0: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2: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0: 这个风吹的呀，凉飕。

0: らしいだれ。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好，
2: 有请
0: 海友高手。
5: Hello,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好，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四个动作，手臂环绕，
6: 一二三四，
5: 推雪球，
6: 一二三四，
5: 抱膝提腿，
6: 一二三四，
5: 弓步下压转体，
6: 一二三四。
5: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沙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3: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7: 一起呼吸。
0: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
3: 哎，您看看这个
0: 白色的，
7: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2: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2: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2: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2: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4: 就它长得苔藓。

0: 雪一样，
1: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不长了。
0: 是什么鸟在叫？
1: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1: 明天早上也会听到，早上就不咕不咕不咕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2: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2: 野攀嘛。
0: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啊！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茸蒿的海拔吧？
1: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3: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3: 走野的吧，
2: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3: 对，走段野的。
2: 深呼吸哦，各位。
3: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0: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3: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4: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1: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4: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0: 能屈能直。
4: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3: 先长高再嘚瑟。
1: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3: 这什么？
4: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1: 松脂，脂肪吧。
0: 脂肪还是脂肪？
1: 脂肪吧。
0: 脂肪，
4: 脂肪，
0: 脂肪。
4: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1: 对。
4: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0: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4: 2到3公里。这才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3: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4: 还是没到呢？
3: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5: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4: 这是我的充电桩。
3: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6: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4: 她是女背夫吗？
5: 雅安站继续出发，
2: 冲冲冲！
4: 刚开始是吧？
0: 转8次吗？
3: 是的，
1: 那肯定是。
4: 我很认同。前
1: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4: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他已经开始赶，你看。
3: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1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4: 这还哪到哪？
3: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2: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2: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1: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4: 是的，
0: 对。
2: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7: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3: 好漂亮。
4: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1: 还有大，更大。
3: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4: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

0: 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那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1: 那抱桦树就行了。
2: 这个
1: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笑>真的。
0: 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2: 能量有了吗？
0: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这是我的充电桩。啊。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笑>
2: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0: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3: 救命！哈哈哈哈！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2: 这边的话是有点商业特色的感觉。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3: 买买，你选，我付钱。
2: 用上了吗？最后
3: 用了，很好用的。
2: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
4: 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山峰的齐平。
5: 我们仰望过他，
4: 我仰望过他呀。
5: 好吧，嗨，你好，走，嘿，
4: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6: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4: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5: 对，
4: 一数拐。
5: 慢慢走，慢慢走。小妹走路要看路，
7: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2: 吓死我！
5: 是我的错。不行不行啊，不能乱。回也回不去了。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
2: 一种意志力所不行。好，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往上走。
7: 你往上走。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上面还有13个拐。
2: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7: 对，没有，
2: 我怎么算的？
7: 是对的，是对的。15个拐。啊，那你们数的很好。
2: 您是过来爬山？
7: 是对的，在这儿来徒步。
2: 您是哪人？
7: 哎，我就是当地的人。
2: 当地人。
7: 哎，
5: 对。
7: 没事，
5: 就上来爬山吗？
7: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2: 一年？
7: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啊？对对。
2: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7: 年卡用户，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2: 在5年前啊，
7: 我在毛里谷大的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 老人家，嗯，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哦，高龄，真的吗？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2: 她是
7: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 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哦，这的召唤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2: 一次次徒步，
7: 啊，一次次的在这儿徒步，对对。
2: 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啊，您走吧，您先走，
7: 好的，
2: 慢慢看，加油，
3: 再见，
7: 好的，
2: 拜拜。
5: 好好好，这样玩是吧？啊，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笑>
2: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5: 快到了，快到了，
2: 前面的拐都比较近。哎。 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0: 对，
3: 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2: 对对对对，
3: 你说，哎，你总结的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笑>

0: 以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1: 快了
0: 啊，后面呢？后面32公里怎么办？”
2: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0: 我不是你吗？
2: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3: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4: 跑进四，
0: 我四个多小时，
3: 对。
0: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
3: 第
0: 一次就能破五，哇，
2: 你就能破五，
0: 破不了。你破得了，
2: 根本跑不了全马。
0: 你相信自己，
2: 根本跑不了。
4: 要相信自己。
2: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0: 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3: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0: 还有三个乖，
4: 加油！
0: 加油！
4: 冲冲冲！
0: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3: 3050，
0: 没有，
4: 2900。
0: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4: 加油，冲冲冲！
1: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4: 好走。
2: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
0: 呀呼。
2: 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3: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2: 咱们太棒了，咱们。
3: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0: 来，
2: 谢谢桑吉老师。
0: 我们5个人。
2: 来，
3: 来，
2: 谢谢，
0: 来，
2: 登顶，
4: 成功。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5: 28道拐完成了。
4: 对，哎，完成了28道拐。
0: 哎，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
2: 向高而行。
3: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2: 向高而行。
3: 嗨。
2: 3、2、1。
6: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0: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3: 坐下来，喝杯茶吧。
0: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7: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但是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0: 清香。那
7: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嗯。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2: 彻底发酵。
3: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2: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3: 哦，好聪明啊！
0: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透一点吗？
3: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7: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哦。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0: 千里江山图，
7: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3: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3: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毫
0: 就新鲜的，
3: 身上那个小毛毛，
0: 对，那是
3: 那个特别好。
7: 长毛就是保暖，
3: 对，
7: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0: 长毛啊，
7: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看，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0: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啊，
7: 这是。正是这个四川盆地 里头最应季的这就是樱桃根，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嗯，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3: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2: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3: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2: 来。三二一，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7: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2: 蔓越莓，
8: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2: 九零后有，
8: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7: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8: 它是什么？
7: 是麦芽糖。
2: 哦，麦芽糖。
7: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2: 好好喝，
9: 太好喝了，太好喝。
7: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3: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8: 啊！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3: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8: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7: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8: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7: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8: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7: 十有八九，十有七八吧。
2: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7: 那下次再来吧，
3: 再来吧，
2: 下次再来吗？啊，
8: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3: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6: 漫步高山怪树林，
10: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11: 漂亮啊！哇，
10: 好漂亮啊！
6: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圣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8: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3: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来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嗯，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它的生命之树。
1: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2: 斩死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

0: 见了，见。
1: 好大一颗。
0: 走了。
1: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2: 阿来老师，你选哪一颗？
3: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2: 哦，你选了那颗樱桃。嗯。抬头看，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4: 抱一下吧。
2: 来，
4: 环绕一下，
0: 手拉手。
5: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2: 加油啊！
6: 加油啊！
2: 蓝蓝的天空，
1: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2: 好蓝，
1: 像一朵棉花糖，
2: 好美的云啊！
1: 哇，漂亮啊！
2: 哇，这个花，哇，
1: 好漂亮啊！阿来老师，这是什么？
3: 杜鹃。
1: 杜鹃吗？
2: 是高山杜鹃吗？嗯，
3: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1: 哇，漂亮！
3: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0: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3: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1: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2: 美。
1: 千年杜鹃王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王，哪一株？
0: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1: 杜鹃王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王的9枝分枝中最大的分支。
3: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0: 哦，哎，真的。
1: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3: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0: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2: 去，
0: 摸完就走了啊。
1: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7: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1: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7: 哎，对，小步也可以。
1: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2: 小松鼠，
1: 哇，它不怕人的。
2: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3: 它不走了。
2: 哇，它真有镜头感。
1: 他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3: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2: 对，他不怕人。
3: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2: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2: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2: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3: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4: 好。
5: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6: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知道了。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7: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0: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0: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5: 哦耶耶！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加油！
8: 超有成就感，
0: 来庆祝一下吧！哇，
5: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呼！
1: 哦，好漂亮啊！
9: 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 这是什么？
9: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9: 是那个 C， 莫那个 G， 这是古老的一个祝福语。
0: 是那个 C， 莫那个 G。哦哟，
9: 太快了，学的。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0: 谢谢老师，
0: 谢谢。
10: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0: 干杯！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11: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1: 哎呀，好幸福。
7: 对，
1: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7: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1: 北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0: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是最轻松，10是非常难。
1: 阿来老师，
7: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0: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7: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
0: 可妮，
12: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俊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3: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 快问我，快问我，
0: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4: 1.5。
1: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0: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1: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0: 我，
1: 你，
0: 负4。
12: 嘴最硬的来了。
0: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1: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0: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7: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1: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7: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嗯，
1: 也是
0: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13: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7: 那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1: 是的。
7: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0: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1: 山教会了我。
0: 那就开始了。嗯，
1: 不用用力思考。
0: 安静。
1: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7: 壮阔，
1: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0: 可能不会啊。嗯，
1: 不会。
7: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1: 早上有。嗯，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7: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4: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7: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3: 来，老师，我们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0: 好吃，
1: 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0: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
2: 是的，我们火上漂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
3: 谢谢。
2: 雅鱼马上就来。好，
0: 谢谢。
4: 好，砂锅雅鱼来了。
5: 来喽，来喽。
0: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4: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5: 难怪好鲜。
4: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5: 好喝，好喝。
0: 真的是。
4: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个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好酒配好菜，谢谢
4: 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
4: 各位老师。
1: 走马山上见，
0: 来，
1: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1: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0: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4: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是。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 新年，干杯！
2: 看见高原之旅，
3: 拉开序幕，
4: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5: 真漂亮，
6: 这真好看。哇，
7: 太美了吧！
8: 好了，吐鲁番，
9: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10: 好，
11: 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
12: 高就是七彩，
13: 太美了，
14: 真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2: 辣皮子囊铁咖啡，我没看错吧？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3: 对，是的，这是用囊碗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2: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3: 对，是咸香口。
2: 我要一个3分熟的杯和7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3: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2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2: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3: 好，可以
2: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

0: 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
1: 这帽子行呀，
0: 还能防晒。
2: 对的，
0: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

漂亮的。给雪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哎，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
2: 了，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
4: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4: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4: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4: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4: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4: 我这儿丑吗？
5: 嗯，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琴。哦，
4: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4: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4: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4: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4: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2: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4: 咱真得先到3000多。
2: 对，
4: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4: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6: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4: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

0: 是不是、啊、
1: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2: 主要雪芹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0: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1: 辣皮囊太好吃了，
2: 自己做个拿铁。
0: 哦，你看辣皮子囊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搞点玫瑰花碎，
1: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0: 干杯。
2: 汉密尔高原之旅
0: 拉开序幕。
2: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2: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嗯、它这么近啊，
1: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0: 对，
2: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
0: 嗯，
2: 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哦、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哦、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
0: 嗯，
2: 所以它又叫响沙山。
1: 哦，
2: 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1: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2: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0: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
2: 嗯，
0: 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2: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1: 好白哦，
0: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2: 我觉得好像是。
1: 我们去看看吧。牦牛
2: 它好奶好白呀。嗨，
3: 你好
1: 你好
3: 你们好。
1: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3: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3: 对，它是公牦牛。
0: 怎么区分？
3: 牛角大一点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就是母牛。
1: 它能摸吗？
3: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1: 快过来吧，
3: 快！没事，二哥，
0: 他真的，
3: 他就吓唬你。
1: 不敢不敢，
2: 摸摸你啊！
1: 哇，
2: 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百万。
0: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1: 不敢不敢，
0: 不敢，
1: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3: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0: 骑比摸安全，
3: 可以试一下。
0: 我试一下，
2: 你可以吗？
0: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2: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3: 你相信自己，嗯、
1: 神牛，
3: 来哥，
0: 百万。
1: 哎呦喂，哎呦喂，
3: 没事哥，来吧。
0: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3: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试。
0: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3: 一、二、三。OK。
1: 哎呦，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
1: 快
2: 快！
1: 快拍
2: 快拍快拍
1: 快！
0: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1: 加油，迪哥！
2: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1: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3: 没事，
1: 迪哥，
3: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1: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3: OK，
1: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2: 你要尝试一下吗？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3: 你来，姐姐，
0: 你要试啊？
1: 你要上去啊？
2: 我感受一下。
0: 心愿，你小心哦。
3: 一，
2: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3: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0: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2: 而且他没有味道，
1: 干净吗？他洁癖，
0: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心愿胆子大呀。
3: 哎呀！哎
0: 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2: 谢谢百万，谢谢。
0: 音乐挑战完成，
2: 挑战完成，
0: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
2: 耶、yeah ！
0: 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0: 间
1: 感受一下，它其实真的没啥事儿。
2: 敢，
1: 我敢，其实敢，
0: 其实敢，来一下。
3: 你要试试签香吗？
4: 别给他签，给他签是不行的，给他签我就完了。
0: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4: 他几岁呀？
3: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4: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恒星。
0: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3: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1: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3: 对，上一休一，
0: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4: 对，
0: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1: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3: 对对对，
1: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3: 对，
5: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他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0: 这一片太美了，
6: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0: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4: 行，
0: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张。
4: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0: 拍完了。
4: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了。
0: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4: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0: 可以啊。再来张三二一，
4: 标准游客照，
0: 非常好，像假，哎，
4: 可以，
0: 像抠进去的一样，
4: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0: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4: 三二一，
0: 正面拥抱，闭眼。
4: OK。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0: 可以，
4: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5: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1: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我们的沙利大哥。
7: 欢迎沙利大哥。
1: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里大哥看到了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8: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孜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衷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0: 体验非遗文化，
8: 大家走吧，
7: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孜语的歌曲。哦，
0: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0: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克尔克族的口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0: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孜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5: 十斤重。
0: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0: 时候，
1: 结婚的时候带啊，
2: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
0: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1: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0: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1: 缠绕。
0: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1: 首饰还取了名字。
2: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0: 这边的是鱼嘴，
2: 那三角的呢？
0: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2: 啊，也叫三角、啊、
1: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
2: 了，三角
1: 、哎、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 角，
3: 三角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啊、这有什么寓意吗？
0: 你们可以猜一下。
1: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2: 猜还有寓意啊？
1: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0: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2: 已婚
1: 人士，已婚人士。
0: 不是，
1: 像雪山。
0: 对，雪山。
3: 你看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0: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
3: 嗯，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0: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哦，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1: 在吗？传承人谁是
0: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1: 啊，在啊。
4: 我也是。哇，
2: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5: 新月姐，杨迪哥，
2: 你怎么称呼啊？
5: 哦，谢尔麦麦提，叫我谢尔就行。哦，
2: 谢尔你好。
1: 谢尔你好，
5: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2: 哦，你几岁啊？哦，
5: 今年19。
2: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5: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1: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哦、
2: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5: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克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3: 一万行？
2: 一共多少行啊？
5: 一共23万多吧。
3: 16年背10000行？
1: 我的天哪！
5: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1: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5: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1: 我的天哪！
0: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2: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0: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6: 好，
2: 谢谢。
1: 这个我第一次，
3: 我也没听过。
1: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的，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
7: Hey, I time butter monaster, akbartiyam goldoso, aytanim jalgan bolboso.Көбі түйгін көп үшін, көпчіліктің көн үшін, жарымы түйгін жарымы үшін, жарандардың көн үшін, жанында тұрған кейші жоқ, жарқылдаты бұрдасақ, баштавасақ болу бұ, анам баштасақ, қана келер орылыңыз.
8: Аламдан ашқан сүрді кеп, Асмандан күндің нұрды кеп, Айдан ашық тұрған кеп, Айта берсе түйгін күз, Артартынан тұрған
9: кеп. 马纳斯是科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进科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科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0: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0: 我们可以说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感受一下。
3: 来。

0: 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克里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1: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1: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1: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要来。
2: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

0: 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1: 鲜花怒放，出发！
2: 哎，我觉得我们仨还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3: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4: 快乐
3: 加入，
4: 觉得很快乐。
3: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4: 对，夸嚓就开始叫
3: 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5: 也没有人教我们，
3: 对，
5: 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3: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4: 对，而且没有压力，
5: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6: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3: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5: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3: 前面有个小牛头，
5: 哦，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4: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5: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3: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6: 这是，哎呦，
7: 哇，这太美了吧，
6: 卡拉库鲁河，
4: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第一个
3: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6: 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0: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4: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3: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4: 真的拍不出来。
3: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5: 它不是一种美。
4: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6: 对。
4: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3: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4: 看起来漂亮，
3: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5: 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6: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就是314国道沿线嘛。嗯。
5: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6: 湖边人，对，
5: 湖边人。
6: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4代湖边人的这个家庭。
4: 哦，4代，
5: 4代，
6: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3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4代了。
5: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6: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5: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6: 对，

0: 哦，到了，
1: 到了，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东西大叔。
2: 买卖东西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这位是买卖的大哥的妻子，不见内地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丽江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江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货运员，朱代替买卖努尔。哎，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啊，
6: 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6: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0: 我太爷爷，
1: 太爷爷，
2: 太爷爷，
0: 新中国刚成立，
1: 那真的很早了。
0: 然后这是我爷爷，
2: 哦，这是爷爷，
0: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1: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0: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2: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0: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3: 这些石头是
0: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2: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3: 这个呢？
2: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0: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1: 驱狼棍啊。
0: 对，
4: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0: 爸爸遇到过雪豹。
1: 雪豹，
3: 雪豹啊，
1: 速度还很快。
5: 你摩托呢？托托摩托呢？继续啊，那跟他是他的不算嘛，他是干的。
6: 当时买卖东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4: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6: 跑不过，
4: 是吧？
6: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4: 跟着，
6: 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2: 真勇敢，麦麦提大叔真不容易，
7: 这个
2: 真
7: 厉害，很惊险的。
2: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0: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1: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0: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2: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0: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实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2: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1: 雪山嘛，
2: 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0: 对，
2: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1: 真的，
2: 真棒。
1: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份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2: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1: 谢谢谢。
6: 我们热情的买卖通的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克族的特色美食，
1: 好丰盛啊！
2: 对呀、
1: 啊，
8: 谢谢。
2: 这奶茶，
6: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2: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7: 可以解一解哈。
3: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好喝。
1: 嗯，好喝。
3: 好喝，这好喝。
6: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3: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3: 这甜的。
2: 你要吃哪个？宝贝，你吃这个。这个
3: 你要哪个？
2: 你不吃这个。
3: 这个吗？这个。这个，
2: 有奶味儿。
6: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3: 好吃，这个好吃。
2: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
7: 对，
3: 对吧？才有劲儿。
2: 是。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穆什塔格峰的4号冰川。
0: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库伦山谷。
2: 哦，那个
1: 是一样的。

0: 对，4500到5000左右。
1: 我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3: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4: 对，
1: 谢谢谢谢我们买卖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5: 太丰盛了，
1: 太丰盛了，谢谢你们，谢谢。宝宝，
3: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1: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3: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1: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慕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7546米。
0: 对，
1: 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6: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1: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
7: 好，
1: 谢谢谢谢，
3: 祝福你们，
1: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8: 乐奇拍照，耶！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穆氏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
0: 呦，那你很厉害呀。嗯。
2: 哎呀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啊，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都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2: 哇，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是吧？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而且冰川好大啊，
1: 爬山大河面前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直接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羽绒服，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0: 饿。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啊，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2: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哎，
3: 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0: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2: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2: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4: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2: 是
4: 跳了，
3: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
4: 是昆仑山脉。
3: 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 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嗯，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2: 好，变成两座峰了。
3: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穆什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2: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所以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4: 快步走，
2: 现在不行。来，
4: 稍微
2: 有点累哈。
4: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2: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3: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妈
4: 呀！真的假的？
5: 平时啥？
4: 他跑步上去。
5: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2: 热，其实用不到，
5: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哎，
2: 这距离终点还有500米。哎，
4: 那一半了。
2: 一半了，
3: 嘿。行程过半。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2: 今天太漂亮了，
3: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4: 太好了，
3: 福气顺遂，
2: 太好了，
5: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2: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4: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就
2: 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0: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
1: 不怎么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2: 但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2: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4: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了，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头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3: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4: 了。
1: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3: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对，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说领结婚证，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5: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5: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对，
0: 打卡一张。
3: 登顶了。
1: 来，
4: 师傅们，
2: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3: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

0: 个章子。
1: 我们往下走吧。
0: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
0: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3: 贝聿斯坦和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4: 友谊万岁！
1: 苹果，咱这个是四号冰川点吗？
0: 四号冰川。
1: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四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0: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3: 对。
0: 所以说，四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0: 对。
3: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1: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
0: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5: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1: 哟呵，
4: 新花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0: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1: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0: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的，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3: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0: 扎根，
3: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巡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0: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3: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0: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1: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0: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3: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0: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0: 没错，
10: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来吧，咱干一杯吧！
0: 干杯！
10: 干杯！
0: 快乐的旅途。

0: 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0: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0: 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惊艳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
4: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1: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6支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1: 点亮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0: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5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白桦。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汪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

谢谢五位导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民唱

0: 的舞台上。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节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等一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只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
0: 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
1: 哇
0: 哦，白衣少年，
1: 欢迎你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
1: 我的第二支队伍，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1: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强大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啊，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梨园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3: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5: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5: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5: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6: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6: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7: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8: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6: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
9: 哎呦，
2: 哎，你们就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
6: 你们是三胞胎吗？
8: 不是。
6: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头发。
1: 还有的孔浩叔叔，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哇，气场全开，呜、哦。很有力量，很有气场。
0: 好坚定啊。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块，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是。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2: 清早起来，什么静的样？梳理的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头顶的
0: 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2: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3: 啊，清早

我们小白老师在下面坐的都跃跃欲试了，我们就让小白老师对这个特别的内行。

0: 太厉害，
1: 来，掌声送给你们。
0: 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2: 震耳欲聋啊，
3: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3: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4: 哇哦，万妮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3: 佩服佩服，
4: 开心骄傲。
3: 来，开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3: 不错，92分贝，
0: 非常相近，几乎是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5: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1对1，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婉妮，哇，
6: 就是团队作战哦，好默契的配合，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展示你的魅力，展示你的武技，完美融合音乐啊，5 4 3 2 1，谢谢，再给点掌声，两个队伍吧，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高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3 2 1，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4: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6: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0: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2: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4: 那必须的。哎呀，
2: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6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意义。

0: 圆，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的，哎呦太可爱了，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1: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了呢？这咱看看吧，
0: 看看看看。
1: 来，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92.5分贝，超级高的分数，
2: 很高啊，孩子们，为你们骄傲，
1: 很厉害。
2: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1: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一百八十五，高分高手，太棒了！小武生、小花旦，祝贺你们，也要感谢我们的高铁少年团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的舞蹈，还有你们特别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凤凰舞动我的精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你看那凤凰终将飞出一个传奇，
1: 挥毫提笔画我

0: 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武力值感谢。
3: 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2: 开心
4: 校园斗志昂扬世创辉煌扣三
3: 扣三。看看我们的气势，
0: 好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5: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哎，
5: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6: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7: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8: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3: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9: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3: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7: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3: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10: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3: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哎，谁来给我们讲一讲？
9: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3: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这两位是什么派？
0: 丝滑派。
3: 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哦。哇哦，确实非常丝滑。好直观的派别区别。
0: 锁住了。哎，
3: 火！来吧，展示一下我们的技巧，还有啥？让对方看一看，看看咱们开心一派的实力。哎呀！
5: 身姿轻盈，舞姿矫健，也像咱们建名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0: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了。
5: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
3: 没错，我们闪耀队啊，下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
5: 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
8: 来来来，
5: 这样，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0: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儿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3: 有请蔡明老师。
5: 有请。

0: 年关来放年，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们要是不相信呐、尽管跟上看，咱们的鞋和袜。
1: 现在要为大家支持的队伍送上自己的分贝值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呐喊出来吧！三二一，开始！好，停！
2: 支持我们闪耀队。也不甘示弱，
1: 是的，
2: 来吧，来
1: 支持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停。来，我们来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要有木兰的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青春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现在开始。
1: 好的，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好的，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十秒，5 4 3 2 1，赛场交换，不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哦，哇哦，同样默契十足，注意啊，还有十秒，和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
2: 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0: 来看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直视。

0: 是92.4。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获

0: 们把花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谢谢，掌声也送给自己。
1: 我们做得很棒了，我们把传统的精神焕发了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0: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起来，
1: 来吧，方法过来吧。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滨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青春的活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0: 福建永泰的五科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1: 以身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2: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3: 怎么讲？
2: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他们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3: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3: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5: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他每次最后都要打风车，一次要打六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3: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2: 看一看，一圈，两圈。九圈半，太棒了！
3: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4: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3: 话都说到这儿了，小白老师，请您来到舞台上吧。
2: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3: 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6: 压力山大。
3: 今天我们的 B-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7: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8: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4: 这个是布。啊，
6: 好好，明白。
2: 准备，开始。剪刀石头。
3: 两个剪刀，
2: 两个剪刀，再来，剪刀石头布，
3: 两个石头，石头，哎，好默契啊！
2: 来，剪刀石头布，哇，太牛了！
8: 谢谢小白老师。
3: 怎么样，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8: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8: 对，
9: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10: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着。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火起来。
8: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来吧，展示一段。

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

0: 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徐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一动，
4: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4: 明白了。

0: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到公园散步的一天。
1: 一看就是一个美女狮子，狮子遛弯中，好可爱，好优雅呀、啊！哎呀，哎呀，
2: 尾巴呢，尾巴呢，哎呀！
1: 呱呱呱！眨眨眼睛，张张嘴，跟各位。
3: 面的吧，我不知道。
4: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刚刚那个狮子腰都闪着了，把腰都闪没了。
3: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4: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3: 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1: 好的，接下来健民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0: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4: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5: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达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好，收。
1: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啊，十拿九稳了。
0: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有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九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别问，
0: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吧，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6: 如狮街舞团，你们先出
0: 来咯。呼，
6: 帅啊，非常流畅的地板动作。

0: 四、三、二、一，赛场交换。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哦，雄狮出征了，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五、四、三、二、一，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三、二、一。好的，声音会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谢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分贝，
2: 棒！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哇，92.9，耶！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谁会庆祝的更热烈一些呢？

0: 祝贺你们，当然也感谢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来自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2: 那必须的，我们的婉妮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0: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车轮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

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那么第二支队伍了，哎，这边了，谢谢。好的，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守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

反对与作战啊！超有自信的哦。

那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五克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五克街舞团。

服。好了，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吴克。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3、2、1，好，让我们再一次恭喜吴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哇，来自女生的力量。

出其不意哦。5、4、3、2、1，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

身体有累哦。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很有自信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吧。

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位评委老师，三、二、一，让我们恭喜万妮少年团。那同样，再一次给点掌声，开心一派，谢谢。台下稍事休息了，辛苦了。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到了舞客街舞团对阵婉妮少年团，目前比分1-1，所以说在这一场过后就有一支队伍可以来到年度竞演，所以说这个时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舞客先出了哦，哇，一个尖

0: 那让我们再一次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
9: 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五、四、三、二、一，让我们恭喜五克金五城可以来到年度竞演。那同样，掌声也再一次给到皖宁少年团，很棒，很棒。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赛场交给三位主持人。
4: 恭喜闪耀队，你们正式成为了本期的优胜队伍，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吧。你们已经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年度竞演的舞台了。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就是选择一位导师结成唱舞搭档，你们考虑一下。那我说三二一，你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二一，一，小白老师，有请小白老师。
5: 有请小白老师。
4: 请问一下，小白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6: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 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全民来唱舞，
1: 青春皆闪耀。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取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 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们是高端舞狮搭档。
1: 我是杨大师，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1: 那就不麻烦您了。
3: 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4: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5: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6: 就求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1: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

0: 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肢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您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0: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2: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呀，有没有信心？
0: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3: 成为过。
0: 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0: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欣。
4: 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0: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5: 大家好，
0: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6: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7: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8: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0: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7: 是西瓜。
0: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5: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0: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3: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啊，
0: 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3: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0: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
3: 知道。
0: 看出来了。
3: 你们知道吗？
0: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3: 哦，尝尝。哎呦，那就不麻烦您了。
0: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2: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7: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0: 所以你是主播？
7: 差不多。
2: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7: 保证。
2: 要是保证不了呢？
7: 没有保证不了。
2: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7: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2: 不用拍吗？
7: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2: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9: 啊，没有。
2: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9: 纯粹比较紧张。
2: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9: 做了得5年了。
2: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9: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哦，
2: 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9: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10: 弹？
9: 对。
2: 哦，弹一下。
9: 也是听声音。
2: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9: 对，听震感，
2: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9: 对对。
2: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验瓜师了？
11: 有10年了。
2: 有没有职业病？
11: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1: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11: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10: 有的就没有沙，
11: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
1: 哦，
11: 对。
1: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7: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啊。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
1: 哎，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12: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10: 你想问几号？
12: 问3号。
9: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但都不影响吃。
12: 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9: 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
4: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9: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4: 日积月累。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1: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
9: 没有吧。
2: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9: 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哦，
4: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9: 在庞各庄，大兴。哦，
1: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10: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
4: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9: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4: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9: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10: 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一二三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11: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10000斤，我要给你挑10000斤，我要收费多少，是这样的。
10: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7: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按亩。
10: 哦，按面积，按亩嘛。好，三号。
9: 按月薪。
10: 哦，按月薪。
9: 按月薪加班，
4: 这靠谱听起来。
1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第一个就这么难？
2: 这么新换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4: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1: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2: 那就是不是一号就是三号。
12: 那就一号了啊。
10: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问问邵老师的观众，三二一，几号？
13: 一号。
10: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一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邵峰老师选二号，咱们搏一搏。哎呦
10: 哦，为什么？
2: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10: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2: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1: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100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
2: 二号，我就相信你。
10: 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1: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个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啊，
2: 这有关系吗？
5: 大锁，哎，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10: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1: 那我改一下。
10: 李老师，
12: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哦，
10: 集体的智慧。
12: 对。
10: 那问问龚云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4: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10: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
5: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哦，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1: 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5: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11: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10: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的
1: 他这个眼神是不是？
10: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
4: 的，他都没拍出声儿。
11: 我拍了好几声。
4: 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11: 这个不错，来，你来。
1: 咋？
11: 请贴瓜。
1: 完了。
2: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1: 一碰啊，裂开了。
2: 哎。哎，红的嘛。哎。
10: 啊、哎。这还不错、哎、呀。
11: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1: 这
11: 因为这个熟大了
1: 啊，这是熟大了。
4: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中间空了，都
11: 空了都啊，
10: 这裂了。
11: 所以我是假的，
12: 假的。
10: 来下一位，
14: 我去挑个好瓜。
2: 好嘞，
14: 让你吃到最脆的。
2: 我怎么觉得有点？
14: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2: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14: 没有，
4: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2: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14: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2: 不可能生的。嗯、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1: 没弹开。
10: 这个小西瓜倒是，
4: 哎呦呦呦呦！
14: 真不好意思，
12: 这个还没那红呢，
2: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8: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4: 应该。
1: 哦，他弹得很响
4: 哎！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2: 来吧，
10: 来，
4: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哎
2: 呦，这脆的！
4: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10: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5: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耶！
10: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我是卖水果的。啊，
10: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7: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10: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7: 好，拜拜。
10: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平

0: 其实就是讲话很少嘛，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1: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0: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
1: 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2: 这就是甜的，
0: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管。
3: 哦，这就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0: 然后那挨个都得弹一遍，
1: 对，
0: 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像这种的瓜把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那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
3: 哎，这可以，
0: 对，可以接受的吧，还不错的。
1: 这个还行是吧？嗯，
3: 切吗？切，
1: 切不切？切。
3: 你看，哇，你看看，
4: 赵峰老师，哎哎，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3: 我行，
4: 但是怎么挑雁瓜师这么次？
3: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 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
4: 哇哦！要祝贺龚运熙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猜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哎呦，
3: 老奶奶，
4: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
5: 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这个声音就高一点。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花腔女高音。 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声理技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3: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
5: 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90岁。
3: 哎呦！
6: 我今年80岁，
5: 我今年74岁。
3: 哦，
5: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3: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5: 保密。哎呦，不能说，不能说。二号，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3: 好，三号阿姨，
7: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5: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7: 七月的草原。一号。
3: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林腾没听过，这歌没听过，我也没听过。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7: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3: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4: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
7: 您还会唱什么？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3: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笑>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8: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
0: 声乐老师、
1: 啊、声乐老师。
0: 对，
1: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

0: 好像用不着啊，
1: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
0: 啊，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2: 我想问一下1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3: 是的。
2: 哦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3: 出国。
4: 出国国外演出。
2: 哦，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3: 新加坡、马来西亚。
4: 哎呦，
3: 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
2: 哦，
3: 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
4: 哦，
3: 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0: 眼口。
2: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4: 没观众给谁演呢？
3: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4: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3: 周明伦。
4: 周杰伦吗？
5: 哎呦，这个、哦、
4: 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3: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4: 张发红，周明伦，张发，
5: 这名字，
0: 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4: 听着
0: 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3: 不是。
0: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6: 我来问2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啊。您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1: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6: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他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1: 对，
6: 是吧？
1: 气托着。
4: 哎呀，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相对壮一点。哎，
6: 对了，
4: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6: 对，对，
1: 完全可以。
4: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1: 没有关系。
4: 哦，
2: 我想问一下3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她的条件呢？
1: 第一个条件就是她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2: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1: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6: 我想问一下1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3: 区别很大。
6: 哦，
3: 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
6: 啊，
3: 一般的歌曲都能唱。
6: 嗯，
3: 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4: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3: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3个8度。
4: 哦，要音域更宽。
3: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
4: 哎呦，
6: 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就是我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仨都不像。
8: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6: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2: 3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0: 没有什么疑问吧？
4: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3位阿姨奶奶啊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儿，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9: 杨帆，
4: 哎，
9: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2: 嗯，
9: 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4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4: 好。那究竟台上3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6: 那必须是1号。
4: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2: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2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3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4: 音色。
2: 哦，对对对。然后1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

0: 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哎，不是真的。
1: 真心，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2: 邵老师，
3: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

0: 多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1: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翻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真的不敢相信啊！真好啊，90岁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1: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
2: 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哦，也是学音乐啊。
1: 对，
0: 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
1: 对，很大很大。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0: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2: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年龄了。
3: 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能比老了，
2: 您这就挺能比的。您跟我同岁呀，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0: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
2: 37年。
0: 37年，李老师呢？36年。哎呦，就差一岁嘛。
2: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 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3: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2: 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

0: 哎呦，
1: 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还是那马蹄声儿，那是。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
2: 就是健身操。
3: 对对对，
2: 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1: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我的爱好是粗粮。
2: 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1: 非常对。
3: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4: 是的，是的。
3: 多陪奶奶一起。
4: 好的。
2: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1: 对对。
3: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谢谢钟阳啊，
4: 谢谢。
3: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准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哈、啊。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3: 确实不太了解哈、啊，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庄舞狮。
8: 高庄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庄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桩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桩舞狮搭档？
3: 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提问。
9: 一提高桩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10: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9: 就是、
10: 高庄舞狮分南派和北派啊
9: 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11: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9: 山西运城、
10: 啊、你看
9: 北派吗？
10: 那我就不好判断。
9: 二号呢？
12: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9: 三号呢？
13: 我们是福建宁德。
9: 哎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3: 是吧？你想象是哪儿啊？
9: 佛山。
10: 佛山是广东嘛？
9: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11: 我们是父女关系。
9: 父女关系。嗯。二号呢？
12: 我们是爷孙关系。
3: 三号还用介绍吗？
10: 双胞胎。
9: 哦，双胞胎。
13: 对对对。哦，
10: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12: 都有高庄。
10: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12: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厉害吧。啊，他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10: 哦，服装也比较沉。哦，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11: 我们父女合作了10年。
10: 十年了。
11: 对。
3: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14: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10: 哦，15了。那二号呢？
14: 我们合作5年了。
10: 5年了。啊，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14: 我14了。
10: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14: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哦，
10: 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13: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11: 15年，对。
10: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13: 南派，
10: 南派呀。南派舞狮、嗯。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5: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3: 爷爷都舍得呢。
11: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5: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14: 有， 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5: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2: 摔到哪了？
14: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2: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
14: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2: 你是狮头对不对？
14: 对。
0: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2: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8: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11: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2: 好，二号。
12: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武术，我们那边地方哈是有舞狮的，我跟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十年了。
2: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12: 有人家十五啊，闹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冰雪运动会、
2: 各大庙会，这意思吗？
12: 对。
2: 三号，
13: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10: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桩舞狮有区别吗？
13: 有区别，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不然我们师傅不会让我们上高桩的。
15: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13: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不去的，其次就是我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10: 啊，有危险性。
15: 是从平地到高桩，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13: 首先是要托举，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桩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9: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10: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狮头多沉吗？
4: 知道，南方的狮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狮头就是大概有30斤。
10: 30斤的狮头是你举吗？
4: 对，就一般是我当狮头，爷爷当狮尾。
9: 二号小妹妹，狮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4: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9: 狮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4: 对。
10: 那我再问一号，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
4: 嗯。
10: 一二唰，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4: 不是，我们是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2: 就里边不说话，
10: 不出声，
4: 不出声。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我要猜错，退出舞狮界。
0: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15: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13: 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
10: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14: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15: 没人选二号吗？
12: 我跟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那时候我这学了好长时间了。
2: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三二一，请按键。
10: 那必须是一号。
0: 矛盾呐、啊，心里头矛盾呐、
2: 啊。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0: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够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

0: 小伙子可以折腾。
1: 大锁呢？
2: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四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1: 赵老师，
3: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庄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1: 那为什么没选二号？
3: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1: 有点吃力，
3: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1: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2: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不一定。
4: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0: 哪组？也看不清啊。
3: 哎，这不是俩兄弟吗？才艺跟住啊，
2: 做好安，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
0: 啊，一号
2: 好，

0: 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一号。
1: 好，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离异人，我叫张杰。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1: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3: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1: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3: 是的，
4: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2: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1: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一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2: 对，
1: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3: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1: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2: 是，
1: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

0: 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2: 谢谢。
1: 但是，我衷心的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的多，对不对？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3: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0: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像球宝啊，
3: 球宝
0: 啊，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2: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5: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3: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6: 大锁，愿赌服输。哎。
0: 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3: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7: 但这打上更不疼。
3: 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0: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球宝的介绍。
6: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4: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3: 有馅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4: 有馅，巧克力馅。
3: 黑心馅，
0: 黑心的球包。
6: 大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3: 那二号呢？
8: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3: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8: 花也是能吃的。
3: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5: 这个是糖衣。
1: 那金色的能吃吗？
5: 可以吃的，它是使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0: 哪个位置不能吃？
5: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1: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8: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0: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3: 它怎么那么绿？
8: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1: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0: 能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1: 不是这个，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4: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
9: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3: 对，
6: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9: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3: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4: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 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3: 等会儿你。

0: 祖上是捏面人。
1: 对，
0: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1: 不是不是。
0: 那您哪人？
1: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0: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1: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0: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1: 今年36岁。
2: 了解。
3: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个块糖有什么区别？
4: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3: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5: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3: 一号，
1: 哎，
3: 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1: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皮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6: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1: 嗯，对。
0: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1: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
7: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4: 对。
7: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4: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8: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4: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8: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4: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7: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三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1: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6: 要做多少个？
1: 666个。
6: 666个。
1: 对，
6: 一个大订单啊。
1: 对，
7: 还有俩呢。
1: 除了这个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6: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7: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0: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金箔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8: 要不第二个那花，
3: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4: 能吃啊。
0: 你吊坠也能吃？
4: 是的。
6: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
3: 呢。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6: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9: 大锁
0: 啊，
9: 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0: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7: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3: 李老师，您选三号，因为我特别想选三号。
8: 你想选三号
3: 啊？
8: 都选三了啊。
6: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0: 那一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二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位
3: 晃，
0: 一直在晃，就感觉不是那么真。三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一号。
6: 邵老师，
3: 我选二号的理由是我觉得他的工艺最复杂，当然三号也很复杂啊，但是三号的可吃的地方不多。

0: 我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1: 邵老师，哎，那您为什么撺的明琦奶奶选三号呢？
2: 哎，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0: 李老师，让着我点
2: 儿。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三肯定是坑。
3: 那李老师认为三号是坑，您都选呀？
2: 不是，刚才我听着三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3: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啊。来吧，那接下来秋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1: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3: 那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1: 是的。
3: 就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1: 我改主意了。
3: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的。怎么这么难切？
0: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哦，你看那是纸的。
4: 杨帆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啊，我不是真的。
3: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是我手没劲呢。
1: 但是杨帆，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3: 哎，郭玉溪来上场。
5: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4: 对，
6: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哎，
0: 李老师等会儿，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2: 我想看看。
1: 大嫂，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2: 这是错料的。
3: 对，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是男的？
5: 男的。
3: 李老师，
7: 这您选的？
3: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7: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2: 也不能吃。
7: 不能吃。
3: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8: 可以。
5: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儿行不行？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
3: 来，尝一口。哦，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2: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0: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哎呦！
3: 赵老师，
6: 给您献朵花。哎呀，
3: 借花献风，
0: 谢谢。哎，
2: 拿分去。
3: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 三号呢？
9: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奉承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
3: 哦，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9: 对，
3: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9: 是。
3: 那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10: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90翻糖师。
3: 哎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0: 这么近的。
3: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10: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3: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5: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3: 像炫的哈。
0: 你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3: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10: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它工时比较长。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3: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10: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3: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1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他的人。
3: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10: 谢谢杨凡哥，
3: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10: 谢谢，
3: 好，再见，
10: 谢谢大家。哎，
3: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5: 哦呦，哎呦，少峰老师，
3: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5: 来，有请。
3: 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1号3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
8: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1: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2: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3: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13: 送戏下乡
3: 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3: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8: 好，我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利格尔，像好莱堡、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3: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8: 是的。
5: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8: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5: 嘎查苏木是
8: 乡镇
5: 啊，就是乡镇的。哎，
8: 对对，哦，苏木。
5: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8: 当地的农牧民。哦，
3: 二号
11: 来自江苏徐州，睢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11: 我们是夫妻关系。
3: 您是柳琴戏是吗？
11: 我是唱柳琴戏的。
3: 您唱那个姐姐是？
14: 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3: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11: 对。
5: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11: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
3: 哦。三号，
15: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旅剧的专场演出。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8: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3: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0: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3: 就有时候一天要演
0: 好多场
8: 是。
0: 对，
8: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哦，
0: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11: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0: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1: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0: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11: 对，
0: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11: 因为老人
14: 可以
0: 是不是？
11: 对，
0: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11: 对
14: 对对对对。
0: 好，我明白了。
3: 李老师，
2: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 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厂

0: 演出的，
1: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2: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3: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无力格尔好莱堡。
2: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3: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了，得走5个点儿。
4: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旅剧？
5: 对，专门以旅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4: 就是综合晚会，
5: 对，
4: 主要是下也还是综合晚会。
5: 对，综合的也有，然后专场的也有。
4: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
1: 我们都唱。
4: 哦，
1: 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6: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7: 先夫妻后搭档。
2: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5: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2: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
5: 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4-5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8: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6: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4: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2: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说是下乡，
0: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8: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来吧，两位女士，
4: 李老师，他选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0: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4: 这是完了，人家选了。
8: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0: 你们说是一号啊？
6: 快喊一号！
9: 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0: 哦，选一号。
10: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少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2: 啊，那我也被坑了。
8: 龚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2: 我其实想选三号。
8: 你可以改呀。
2: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少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8: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的，
4: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
2: 哦，
4: 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300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到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8: 来，
6: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4: 好
8: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坏了，
5: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去下乡，
11: 我是假的。
8: 哦，
2: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6: 难道
2: 啊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别走，
1: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勇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还要送戏呢。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2: 谢谢老师，谢谢。
1: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2: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1: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吗？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2: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
1: 哎呦
2: 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
1: 我听懂
2: 在一起了。
1: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2: 对，我是
1: 姐姐是观众。
3: 对对对。
1: 哦，
3: 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2: 对，
4: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2: 谢谢李老师。
3: 谢 谢
5: 这朵花物尽其用。
2: 哎呦谢谢，
3: 哎呦谢谢，哎谢谢，哎谢。
2: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3: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1: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对
3: 对对对，
1: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2: 谢谢，
3: 谢谢，
2: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
6: 来来来，
1: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佳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变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臭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臭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所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1: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10: 但他不能走落。
11: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谢谢大所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 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12: 守住真相，真的欢迎，
10: 下周再见。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0: 是。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赴登临。
6: 人类最好的朋友，
7: 当年萌宠顶流啊，
8: 全中国最小的泥丸子。
9: 牛气冲天，
10: 那你这不是不润我眼睛焦啊。

0: 我是谁？
1: 千年萌宠顶流啊，
2: 对吧？
3: 人类
2: 最好的朋友，永远。
1: 所以这件就是河南博物院的顶流啊，绿釉栗子陶。

0: 就已经有了这种文明养犬从我做起的超前理念了。
1: 这是东汉时期吧？这是
0: 是的、啊、而且这只汪星人啊，它是咱们老祖宗严选的中华田园犬，是的，陪伴了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时间了。
2: 哎，我真的太可爱了。
1: 嗯，这也是陪葬的物品是吧？
0: 对，是的、嗯、生前陪伴主人，死后也随葬在一起，生生世世给足情绪价值。嗯，
2: 因为我也养汪，我就看着小狗，我觉得特别亲切。我觉得现在这个宠物治愈了很多人。
1: 这还是说明汉代时期的人类啊，对这种动物还是非常爱的哈。嗯，即便是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依然带着它最舍不得放弃的朋友。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主人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小绿狗，我们就能看到，那个主人一定是
0: 很
1: 柔软的一个人，内心很有爱的一个人，
2: 穿得这么可爱。
1: 对，
2: 哎，我就想起来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很有名的那个妮妮狗？
1: 哎，好啊，那我们去捏一个，
2: 走。
3: 哎，捏妮妮狗怎么少得了我呢？作为国家宝藏周游记的搭子二号，哪儿有新鲜事儿哪儿就有我。妮妮狗，全称淮阳妮妮狗，河南正是它的老家。
4: 俺是河南的。
3: 如同绿幼丽兹草狗一样，上古时期的人们将自己对于狗的喜爱融入进了这一件小小的泥塑之中。有着天下第一狗之称的妮妮狗，可以说是所有小淘狗的老祖宗了。2014年，淮阳妮妮狗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也邀请到了妮妮狗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邵波老师加入我们。话说这个妮妮狗的制作过程还真是狗的劲儿嘞。
1: 欢迎邵老师。
2: 咱这接下来啊，想跟着学着做一下咱们的妮妮狗。
5: 好啊好啊，那我们先从一个小的可以开始。这是最小的妮妮狗，全中国最小的泥玩具，可以吹响的。
6: 哦，哨，
5: 我带大家做一个吧。
6: 哦，
5: 用我们的大拇指一块泥巴放到手里边，团一边捏扁一个圆头，竹签插入刚才捏扁的这个部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试试了。
2: 哦，怎么想？这样就可以吗？不用晾干也可以响。
5: 一个不规则的圆，
1: 我要做一个比你这还小的，
5: 比我这还小的。
1: 我看着有点费劲，能不能给我找我的那个老花镜呢？我要做一个比你这还小的。
5: 让我们吹进的空气呢，在圆形的中间，只要对住，就是离。再取一块啊！你干了以后，这个泥硬了啊，这样就
1: 呀，
5: 可以。
1: 怎么吹的？我看看。
2: 哇，你这是，糟糕。
5: 半含着，郭磊老师。
1: 咦，他跟那个没有关系了，他是没炸好。
5: 做吹孔是要高度的凝练的技艺。第一次做，基本上100个人，有99个人做吹不响的。
2: 哇，你是百里挑一啊，玉文。是吗？那我很厉害。
5: 好，我们准备进行彩绘吧。我们两个画这个蛇戏蛙，年年发。然后另外两位老师呢，一个是天马行空，一个是牛。
1: 啊，牛气冲天。
5: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我先画头一笔。哎，这个眼睛一般是圆眼。
2: 哎呦，国立老师眼睛大。
5: 国立老师眼睛画的马的眼睛大，国立老师眼睛大。眼睛大，
1: 那你这不是否认我眼睛小啊？
5: 没有没有，这个
1: 好容易有人夸我眼睛大。
5: 哎，凹槽纹，转点弯儿，哎。
2: 啊，我这 C 有点大了。
5: 啊，没关系，这个大倒是生活条件好的小龙。
1: 我自己决定快一点啊。红的搁到白的里头去了。

0: 坏了。
1: 老师，我交卷。
2: 很好，很好，配色很完美。
3: 哎呀，老师，我这个稍微复杂了一点。
2: 你这个是，你这个这个，大家看见这个特点没有？郭老师给他装饰了一个白围脖，然后他这种点线是非常高古的。
4: 你的呢？
3: 早晚有一天他俩要飞黄腾达。
1: 就是今年年年都能飞黄腾达，牛气冲天。
2: 嗯，可以可以可以，很好。
5: 大家好，我是一只机器狗。今年阅兵式上也有机器狗重磅亮相。哦，不好意思打扰了。那我为什么偏偏叫狗呢？有人说历史会给我答案。

0: 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4: 安陶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5: 好可爱。
6: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地区，
7: 也没带点吃的。
3: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8: 不是虫子吗？
4: 这个、阿陶县的八人杏干，
7: 我的盘子空。
4: 哎呀，这饭气，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阿陶。
6: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
7: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8: 哇，太美了！
9: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开门大吉。

0: 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12扇门它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3、2、1，停，记住现在它们的位置。好，10、11、12，你们就重点记这3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枝丫，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的傣南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洋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

0: 下伟威。
1: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2: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
3: 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4: 右边，右边，右边，
1: 来个主持的呗。
2: 那就我手边，
3: 行，
1: 好，
2: 来吧。
4: 第一号，
5: 三号，
4: 七号，七
5: 号，
6: 个
5: 来，
6: 八
7: 号，
8: 一号，
4: 七号，
3: 来吧。
1: 肯定是五号，
3: 三号，三号，三号。
2: 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3: 对呀，
2: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三号，
3: 好，我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2: 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0: 哇，漂亮，
2: 很漂亮，
0: 好美啊，
4: 对，好看，好看，
2: 漂亮。
3: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2: 好，
3: 祝你梦想有门，
9: 开门大吉！
1: 加油！
9: 加油！
10: 哇！您好，
3: 小米老师，您好，
10: 介绍一下对吧？
3: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10: 这是真花吗？
3: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风筝。
10: 哇，有花香啊！
3: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10: 沁人心脾，真漂亮。
3: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10: 所以你今年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3: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
10: 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3: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10: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3: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10: 五。
3: 我相信大家。
10: 五，请准备。五是。
4: 哇塞，太幸运了。
11: 哇，好幸运，
4: 这也太幸运了吧，
11: 太幸运了也呀。
1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等着你回来，爱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1: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然
2: 后，嗯，对，
0: 桃花朵朵开，
3: 哇，确定吗？
0: 桃花朵朵开，确定。
3: 来吧，
4: 对了，
3: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等着你。

0: 欢迎万雨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哎，
0: 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哇
1: 塞，谢谢。
3: 真不错呀，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的这个衣服感觉很搭，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爆灯，
1: 爆灯，
2: 爆灯。
3: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刚才他唱的是《桃花朵朵开》，广西有桃花吗？
2: 广西没有很多其他的花，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0: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2: 好，
0: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2: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0: 全世界60%的茉莉花都产自横州啊。
2: 是的，
0: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横州吗？
2: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
0: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3: 我特别喜欢喝，
0: 我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横州的茉莉花。
2: 嗯，
0: 横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2: 广西横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0: 哇，特别好，谢谢万雨辰，
1: 谢谢小妮哥，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2: 哦。
0: 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2: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0: 哦，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继续前进。
0: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2: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0: 好的，来吧，猴，请。
4: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3: 不会吧？
0: 对，我已经说出去了。哇塞，
4: 对，
3: 对吧？
0: 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2: 我有一个，
1: 我可以冰封，可以冰封，
3: 冰封，对，他可以冰封吗？
2: 冰封，
0: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2: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3: 好幽默，
0: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权吗？
2: 冰封，
0: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2: 选狗。
0: 狗啊。狗，请准备。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又一个送分题，
2: 好幸运呀。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
2: 三个，三个吧，三个
3: 江水，
2: 三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蜜花。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嘞、哦、
0: 对对，
1: 只怕看千万有多哦，万有，
2: 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3: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3: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门
4: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刘三姐嘛，
5: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听好听。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年哥好。
2: 欢迎杨明琪，这首歌就是家乡的歌，
1: 是的，
2: 是广为人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探险弯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两扇门了哈。据说他今天带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哦，壮锦围巾。
1: 这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2: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壮锦围巾。
2: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2: 卖了10万条壮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明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壮锦呢是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2: 蟒龙纹，
1: 这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作为一个
2: 别这多不好啊，那多不好啊，那多不好啊。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上链接。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2: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到
2: 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2: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2: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2: 太精美了，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嗯，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2: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那我这个，
2: 这是不是也行啊？
1: 哎，哇，您好有创意啊！
2: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2: 好，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老鼠。
2: 鼠，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欧若拉。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蓝尼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哦、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1: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谢谢嘉宾。好精致，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哎，
0: 什么季节最好？
2: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2: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
1: 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太会猜了吧，
0: 连闯四关了。
3: 歌名叫做
1: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记得每次你走心跳

0: 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
1: 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
1: 两人怎么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事事后、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太谢谢你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4: 杨桃。
2: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3: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我们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哦、
2: 好特别啊，
0: 酸酸甜甜的，
2: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要把那个甜味突出的更强烈了。这是什么？
3: 这个，来小宁老师您看看。
2: 嗯，不是虫子吧？叫那个毛毛虫。
0: 毛毛虫
2: 你见过吧？
0: 我没见过。
2: 他都没见过、
3: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2: 粉虫？
3: 是的，
2: 我就说是虫。
3: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2: 真不是虫是吗？
3: 是的。
2: 不会叫我嘴里爆开吧？
3: 不会。
2: 谁敢吃？
3: 哇、老友的味
2: 很香哎。
3: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2: 五色饭。
3: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对，
2: 很漂亮。很糯，很有嚼劲儿。
0: 快来快来，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3: 欢迎大家，
2: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羡慕啊，
4: 太厉害了。
2: 你现在已经开了4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哇，
4: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2: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3: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记得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2: 牛，那确定了？
3: 确定。
2: 牛请准备。牛是鸡号门号啊，
4: 不会是11吧？
2: 10号，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3: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2: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
1: 你又唱出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来。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5: 好，仔细听原音重现。
6: 我留意春天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2: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5: 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惊讶，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2: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0: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3: 一句听不懂。
1: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4: 确实是有点像，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猴啥
2: 猴啥
1: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猴玩
0: 猴玩
1: 猴猴玩，对，
2: 猴猴不闻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
2: 南宁的白话
0: 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2: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0: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1: 谢谢谢谢，
2: 欢迎你来广西耍。
1: OK，3月3广西见，
2: 一定要来。
0: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哇塞，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4: 应该到此为止，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4: 哇塞，厉害，
0: 勇气可嘉。
2: 您说的很好。
0: 我瞎说的。
6: 瞎说的。
0: 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7: 他已经打一半了，
4: 厉害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12。
2: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哇，3000元。
2: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4: 1、2、3、5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了，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3: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4: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一百遍。
2: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2: 谢谢
1: 大家。
0: 我没想到啊。
2: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0: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为你送上东谷一瓶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但是现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2: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3月3，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3月3的那份美好，好吗？谢谢小阿田。
2: 谢谢小林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是的，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1: 行，
2: 我往上爬一个。我 OK， 收到。
3: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2: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哇，对，前面的群众等着您驰骋疆场，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加油加油。
2: 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
2: 哈，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傣那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4: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4: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路，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0: 好丰富啊。
4: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珍中古城。珍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拉斯史诗等非遗。
0: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4: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是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0: 有很多的护边员。
4: 对，
0: 是
4: 的，
0: 是不是？
4: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0: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4: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4: 选猪吧。
0: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
3: 对，
0: 请按下。加油。
2: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

0: 对口了嘛。
1: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哦，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
3: 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0: 对，确定，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好听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小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一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
2: 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八人杏之乡的八人杏干。
1: 八人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尝。
3: 可以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八人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来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喝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陶特产的精髓。
3: 对，非遗。对，
1: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3: 是的，我们阿克陶七代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1: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3: 一个见证。
1: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3: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1: 哦，这里面是咖啡啊。
3: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3: 好的，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0: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桃，了解阿克桃，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桃。谢谢，
1: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的，咱们的推介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2: 三千，
1: 接下来选哪个？
0: 选鸡。
1: 鸡，确定吗？
0: 确定。
1: 鸡，请准备。
2: 还好，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唱不唱？
2: 他不知道，
3: 迷茫了。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听过吗？
4: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2: 哎，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0: 确定吗？
4: 确定。
0: 春暖花开，
4: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Yeah！ 哇，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陶去看一看，
1: 好，
0: 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3: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他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3: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3: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3: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3: 是的，
0: 太漂亮了。
3: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3: 对，哇，
0: 太漂亮了，
4: 真是
3: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3: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3: 也可以。
0: 可以吗？
3: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3: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3: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3: 是的，永结同心。
2: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3: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2: 我特跳巴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2: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带的，
3: 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游将，还有转圈。嘿，
2: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
3: 哈，谢谢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哈，
2: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3: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4: 十一吗？
0: 龙是九号门。
4: 九号门。
5: 现在就剩四十一
4: 十二
5: 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3: 好，
0: 没问题的，
3: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好熟悉呀、啊，但是
1: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2: 怎么样？
3: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2: 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3: 求助吧。
2: 求助。怎么？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
0: 是这个吗？
2: 不是吧？
1: 对
2: 吧？凤凰传奇吗？
1: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会有这么容易吗？
2: 不是这首。
3: 原音重现吧。
2: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听一听吧。
2: 音重现，请听。我坐在长街
0: 上。居然是这首歌，
1: 这啥是
0: 大哥吗？
1: 游京，
0: 对，
1: 游京。夜黄退入长秋，悠悠的鼓
3: 声中，听美人奏琴声。这真听不出来呀、啊！
0: 听不出来，
2: 听过没有？
3: 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0: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2: 叫什么呢？
3: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2: 电影。
1: 这首它真的很难，
0: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2: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3: 没有，
2: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3: 对，
2: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这个歌太难了，
2: 揭晓正确答案吧。我走在长街中。

0: 精，
1: 是油精。
0: 你俩真行啊！
1: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2: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1: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2: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3: 谢谢。
2: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3: 今天我赢了，
1: 好吧。我帮你收着吗？
3: 我
1: 你没时间去呀。
3: 好不容易赢一次。
1: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哈。
3: 谢谢。
2: 好，谢谢您。
1: 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2: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1: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2: 阿克陶县见，
1: 再见面。
2: 好，
1: 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非常感谢，
1: 送给他，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3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4: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5: 来中间吧。
4: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6: 啊。
4: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6: 去江西。
4: 他的推荐人是
6: 4号。
7: 7号。
4: 4号。去四川了。
6: 对，
4: 去四川。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 你好，
8: 小明老师好。
1: 又是一个文旅，
8: 嘿，
4: 给你靠上。
1: 这个小时候啪啪圈你没玩过吗？哎，来，小宁
8: 握个手。
1: 来，握个手。嘿，好可爱啊。
8: 你挺会玩啊，
1: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8: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菇，欢迎大家。
1: 这个太可爱了。
8: 对啊，
1: 太喜欢了。
8: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1: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8: 谢谢，
1: 加油。还剩下最后3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8: 那我就兔吧。
1: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4: 哎呀，最简单的。
9: 太幸运了。
1: 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0: 确定吗？
1: 确定吧，
0: 一起期待
2: 开门
0: 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

0: 听好听，
1: 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1: 欢迎张树一。
2: Hello，Hello，Hello。
1: 外面的世界，
2: 好可爱啊！这
1: 想要吗？
2: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1: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哦，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2: 我退后了哈。
1: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3: 那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1: 要保护好它。
3: 对，要保护好它。
1: 谢谢，谢谢树一。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3: 谢谢。
1: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3: 啊、
1: 特别来劲儿。
3: 对，
1: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3: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让叫它平头哥。哦。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1: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3: 对呀、啊，
1: 对吧？
3: 对呀、啊，
1: 我们来看一眼。哇！
4: 小
1: 丁
4: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3: 瓦屋山顶。哇、
1: 哦，现在下雪了吗？山顶
3: 下雪了。苏东坡有一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1: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5: 挡住风景了，
1: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4: 对对对，哇，真的刚刚说
1: 的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3: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1: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3: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了。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1: 4亿，
0: 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小林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1: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

0: 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1: 好，冲！
0: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有点熟啊。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哒哒哒哒，嗯
2: 哼，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2: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
1: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3: 他们在跳舞，跳舞
1: 啊！哎，跳的不错，跳的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3: 没听，小丁老师
1: 没听。
3: 我们要马上练舞了。
2: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
1: 不是他们啊，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4: 哇，看到
1: 你好，你好，
2: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神咪。
0: 哇塞，这专业呀，
2: 这外援。
1: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2: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1: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2: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洪雅。
1: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哦，
2: 棒。
1: 歌名叫什么？
4: 叫春光美。
0: 春光美，没听过。
2: 春光美。
1: 春光美啊，
2: 不是吗？
0: 没猜对，
4: 肯定对。
1: 这是十一号门啊。哦，
2: 春光美
1: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4: 确定，确定，
3: 已经确定三波。
4: 行，春光美，好，已经被识破了。
1: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2: 春光美。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
2: 开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他们猜出来了，
0: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哲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哇，钵钵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的面膜。哇，
0: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2: 来吃一个，
3: 感觉很好吃啊。
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2: 它没有花椒那么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2: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0: 太棒了。
2: 对，
1: 我觉得用四川话就是
2: 拔子。对，
0: 拔子的拌，
3: 拔子的拌。
0: 谢谢谢谢谢谢您吃。
2: 谢谢。
0: 要继续前进吗？
2: 肯定要冲啊。
4: 哇，他好勇啊。
0: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2: 没关系，
0: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2: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洪崖旅游。
4: 旅游，旅游，旅游。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啊，那确实是这样。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Oh. 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就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Oh.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5: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5: 来都来了，来就对。
2: 这也行，来就对了，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
5: 的。对，行行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门
3: 大
2: 吉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抓住重点了吗？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3: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3: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4: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到。
3: 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
3: 没一个在点子上，真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5: 红娘子，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3: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3: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3: 等待，
0: 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3: 好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开门大吉，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扫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开门大吉，
3: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14: 谢谢小明老师的祝福
3: 你们，
14: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雅来看一看。
3: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7: 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偷偷加练2组，
23: 多拎2个，多走2步，
24: 迈出1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6: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7: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8: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6: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4: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5: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6: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5: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6: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9: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6: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9: 老便秘啊，
28: 就得臭治。
2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0: 你好大自然。
31: 你好伙伴。
32: 你好银河。
33: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2: 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从踏上这个舞台的第一刻，就被满满的活力拥抱了。
0: 今天我们是街舞的专场，在这样一场节目里边，热血青春一样都不能少。
2: 我们一同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少年舞者们用舞步点亮舞台，用青春闪耀梦想。今天的开场舞已经点燃全场了，所以呢，我要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我们青春的舞台上感受属于街舞的青春光芒。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声，请出今晚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首先，让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洁。让我们有请青年

0: 少年自有锋芒，逐梦即刻滚烫。接下来让我们全场共同高声呐喊出我们全民唱舞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接闪耀。
0: 今天我们依旧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共同带领六支舞队来争夺年度竞演的机会。
2: 我们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每轮竞演之后呢，将会由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的分贝值决出当轮胜负。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胜利之后就有机会进入我们全民唱舞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跟台下的唱舞导师们结成搭档，大家期不期待？
2: 与此同时，让我们邀请我们六支队伍的领队也来到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孔浩叔叔将会用他手中的瓶子决定你们归谁的队伍。
0: 要率先转出青春队的第一位队员，他是谁呢？
2: 哦，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率先来到了我身边。
1: 好，看看我的第一支队伍会是谁呢？
3: 走，
1: 欢迎你加入我的阵队。
2: 我的第二支队伍，
1: 有请，
2: 欢迎你们。
0: 现在来自全国的六支队伍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集结完毕，小朋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2: 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带来的是一段武林故事，把忠义的精神写在了走镖的路上。而功夫与街舞究竟能结合出怎样的精彩？舞台交给你们，
0: 加油！
4: 洪师傅，我的镖就拜托你了。
5: 没问题，有我的徒儿们在，放心。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喊出自己队伍的口号。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的 TOP 力舞团，我们的口号是舞风浩荡，
2: 舞力最强，舞舞
3: 气沉丹田啊！
0: 来，闪耀队的队员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八星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八星少年团开心跳起来，耶耶，
3: 太可爱了。我们这边都是平均年龄最小的朋友，所以说话都比较奶声奶气，
0: 特别可爱，
3: 奶萌奶萌的。对，
0: 刚刚两支队伍都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自己的绝活，尤其是你们队啊，我是特别有力量感。
3: 看看我们手里这个，真的是今日红缨在手，中国少年的气势，把武术和街舞淋漓尽致，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在这儿请我们青春队的队员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刚刚带来的这段演出里面使用了红缨枪这样的一个意象啊？
5: 对于这个舞蹈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湖南怀化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古城洪江古商城。我们师傅带我们来这里旅游的时候，他看中了古城里的这个镖局，它的墙上有一套有着很久历史的武术拳法，于是师傅便将街舞和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一个和镖局有关的故事。
6: 原来是采风过程当中有的灵感。
3: 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带着我们的导师一起互动一下，学一学咱们手中的红缨枪究竟能如何挥洒青春，好不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林老师来到舞台上一起体验一下，
7: 来吧，让我们青春队的队员先演示一番。

0: 招一式，阴气逼人，
1: 交到我们林老师手中。怎么样，打这一趟下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我们这支队伍的风采？
2: 我觉得这个队伍它不仅是把街舞的律动，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每一下的力发的是很对的，红缨枪它耍得也很好，武术的这些道具是很难使用的，如果某一天你们能够把红缨枪或者把中国的一些兵器能够排出一个更好的舞蹈，我相信你们能够走向世界的，这个非常难得。看到这个红缨枪啊，我想到像武术和街舞结合，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你如何讨巧的把街舞的动作跟武术融合在一起。
1: 是的，
2: 但是就在我参与编导的一个作品叫《长山赵子龙》里边，他的主演就在我们的现场，就是小白老师。哦，小白老师用了7天的时间就自己创造了几个红缨枪跟街舞结合动作，我觉得应该要展示。
1: 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小白老师。

0: 太帅了。
1: 我们这边啊，虽然个头远不如对方，但是我们也是人小鬼大。我听说我们的队长其实也刚学锁舞没多久，是不是？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学锁舞多长时间了？
2: 不到半年了。
1: 才学不到半年啊？那怎么能跳得这么好呢？
2: 因为我本来就很帅。哎呦，
1: 太厉害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现在都已经可以即兴锁舞了，是不是？
2: 是。
1: 那现在是不是音乐可以放马过来了？
2: 可以。
1: 来吧，

0: 我问一下刘芳老师，觉得刚才我们的小队长表现得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刚学半年不到吗？哇，
1: 完全看不出来，简直太游刃有余了，轻轻松松拿捏。嗯，
0: 不光是我们的队长啊会即兴的锁舞，而且我们这个闪耀队的这些小队员们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我们想邀请刘芳老师一起来参与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想给刘芳老师带来一个小挑战，叫做我跳你猜。
1: 好，我来猜。
0: 好，现在第一个小朋友心里已经想好一个词了，他通过舞蹈让刘老师来猜一下，请展示。
1: 非常典型啊，蔡明老师的小品啊，机器人。哎呦，
0: 对吗？
2: 对了。哎呦，
0: 来吧，第二位小朋友。
3: 孙悟空。
0: 正确答案是
4: 孙悟空。哇，
0: 不行，这前两个都太容易了。
5: 太简单了。
0: 我觉得第三个小朋友，你得给刘芳老师上点难度，对吧？来，来了，
6: 老鹰捉小鸡，
1: 不是飞机吗？
2: 不对，
0: 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2: 飞侠。
0: 飞侠，好，最后一题。这有点难了，这什么、啊？
1: 不，这个好像特别，我忽然间那个功夫足球啊，
0: 是吗？是功夫足球？
1: 对。哇，
0: 厉害！
6: 刘芳老师，您要不要现场即兴给四位宝宝们出一道题，看看宝宝们谁能猜出来您想出题目？
1: 好的，来吧，
0: 来吧。这是什么呢？四个字，
2: 开心上学，
1: 有点像了。
0: 几个字呢？
1: 四个字。
0: 哎，我们队伍能猜吗？刘老师，来，快来，大声喊出来！
2: 少先队员，
0: 对吗？啊，少先队员，谢谢。
6: 看完两组表现，蔡明老师觉得怎么样？
7: 不瞒你们说啊，我还是头一回看用街舞的形式来饰演镖局的故事。你们舞蹈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这一段历史，这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每天在完成着非常艰难的任务。这个在表演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艺术作品只有演员理解了，他才能表达，才能让所有的观众共情。所以你们好棒，繁星少年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太可爱了。我一边看的时候啊，我一边就在想，好像是太阳落山了，玩具店关门了，小玩具们一个一个的都睁开了眼睛。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就是在舞台上都是一些小玩具，大家在一起跳啊唱啊跳啊，好开心好开心。这么小的年龄就能跳这么好的舞蹈，你们真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
6: 想不想知道自己刚刚能获得多少分贝值呢？
0: 来吧，那就我们先来。
6: 来，我们现场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一起为他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
0: 好，支持我们闪耀队的小朋友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6: 揭晓青春队这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闪耀队。哇，90.7分贝！小问题，小问题，还有一轮呢，对不对？我们为自己喝彩。
6: 好的，接下来吧，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赛事控场，有请。
5: 欢迎大家来到全民唱舞暑期街舞专场团队斗舞的环节。好的，那么青春以及闪耀两个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跟我们两支特别棒的队伍解释一下团队斗舞的环节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们可以单人的一对一的出，也可以用团队的方式进行对决。接下来赛场交给我们两支队伍，现场的各位来点尖叫声吧。托普利，你们先出哦。来了来了来了，非常流畅的动作，哇，全舞种哦，厉害厉害，继续继续。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哇，太稳了，太丝滑了。厉害，那接下来又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就是同时也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首先支持给到拓普利街舞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的，谢谢，可以了。哇，有点太疯狂了吧。接下来同样支持繁星少年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的，可以了。哇，不相上下，难舍难分啊。那接下来这个时刻，我们把赛场和紧张的时刻交给三位主持人，交给你们啦，
0: 谢谢。
6: 我们先看青春队，青春队

0: 获得的分贝值是
1: 闪耀队，
0: 获得的分贝值是

0: 青春队，我们闪耀队的可爱的宝宝们，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也祝贺你们，很棒很棒。
1: 接下来来自我们青春队这群孩子们啊，平均年龄只有9岁，但他们将最赤诚的热爱融入进了高难度的超高技巧动作组合技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等待他们带给我们青春的力量。

想问一下大家，尝试在舞蹈的舞台上推理吗？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嗨酷种子队。

0: 子们很棒。怎么样，我们青春队刚刚带来的这一支动力武将是不是也点燃了我们的舞台？
1: 来，我们先请两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营口

0: 们是来自东莞的嗨酷种子队，我们的口号是
1: 用汗水第一热爱，用舞步全身登顶。
2: 刚才这支舞蹈里面究竟呈现了哪些超高的炫技技巧，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舞叫 breaking， 其中有些技巧在这个舞种里特有的。

0: 我们对于很高超的技巧有着无限的坚持和热忱，也是把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融合到了锻炼当中，所以磕了碰了摔了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为什么？
1: 因为出于热爱。我认为这些不是伤疤，而是我们热爱与喜爱的兄长。

0: 孩子们太棒了，被你们点赞。
1: 我听说你们今天是已经选中了一位导师，甚至专门为他而来，是不是？那大声告诉我们他是谁。
2: 小白老师。哇，
1: 小白老师。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是有备而来，那他们今天能不能先浅浅的小小的跟您 battle 两招，切磋一下。来吧，两位小将请出列。来，

0: 怎么样？说实话，这个画面相当的精彩。但与此同时，他们今天不仅带着这份勇气而来，也带着一份谦虚求教的心而来。能不能再教上我们两招？
1: 完全没有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有做到的关于地板，看好喽。
2: 小旋风一样，
1: 有想学的吗？这个要不要学？看着是不是很难？
0: 真的
1: 没关系。 OK， 先蹲下来，左边的脚立起来踩地上，右边的脚蹲下去。我们先用左膝盖跪下地的同时，手抓住我们的右脚再跪下去，迅速转身，然后继续重复一，好，很好。二，这个时候加一个细节，我们把右脚用力的往上提，形态会好看一点。虽然白老师年纪有点大了，提不动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再来一次，五六，哎，有了，你有了，很棒。好，准备五六七，走，一，二，好。还有一个动作 ，OK， 是关于站立的舞蹈上的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叫六步。OK， 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六七走，一出手，二打开，三拍腿，四继续，五六回到原位。OK， 我们连贯起来做好不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这个动作除了是世界第一个街舞的舞步之外，它也是世界第一个组合的舞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的圈要画得很大，你看我做一遍。一，哦，

0: 升级的。
1: 你能做大一点吗？哪位小朋友能做大一点？你来，
0: 老师讲诀窍喽。
1: 来，五六七，走，一二三，继续。
2: 啊，他可以的。
1: 六，全场的观众一起打打拍子，好不好？
3: 一二一二一。
0: 哇哇，旋风起来喽！呜
1: ，yes， 很棒很棒，来给孩子们点掌声吧。
4: 好的，谢谢小白老师。
0: 好，到我们喽，
2: 听一听闪耀队。
0: 对，队长，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
5: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因为老师在课间呢看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呢，就遇到了灵感，然后就想着如果把它融合进舞蹈里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作品了。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除了练舞以外，也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对不对？你们都是爱玩什么游戏啊？
6: 传声筒。
0: 哦，传声筒还有吗？
6: 还有你画我猜。
0: 咱们这边的这个线下游戏种类非常的多啊。
2: 是的，
0: 你看看多有创意。
2: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游戏和舞蹈结合的魅力。
0: 刚才我们闪耀队提到了创意灵感啊，主要来源于平时做游戏，而且他们刚才提到了其中有个游戏呢叫做传声筒。让我们同时也掌声有请刘芳老师、小白老师还有林欣瑾老师一起上台吧。那接下来我们两队各派一点代表，跟三位导师们一起通过动作的传递来猜一个词儿，怎么样？
7: 可以，没问题。
0: 我们两个队各派出几个代表来吧。
2: 好的，请小白老师转过身来，请看题目。OK 吗？

0: 有成竹了。虽然心里懂了，但好像跳的不太对。
1: 几个字啊？
2: 估计到这儿就有点危险了。
0: 第四位带着困惑开始了。
2: 你就学前一个的。
0: 还能点头，大家都有点东西。
3: 拜拜。
4: 字做两个动作，跟水有关系。哎，
0: 跟水有关系，没错，
2: 对的，没问题，跟水有关。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
4: 画个圈圈，游泳，
0: 是挺像啊，自由泳、蛙泳是挺像。
5: 我们两个演一遍吧，
6: 我们两个用舞蹈来跳吧。

0: 知道了，我知道了，猴子捞月。不是，那为什么到这儿没有猴子的动作？
1: 不是到这儿的问题。
2: 是从谁开始自由泳的？自己说。

0: 请问你的思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做的有点不像，他理解错了？
2: 是我还以为他是在游泳。
0: 确实游得很好。
3: 为什么不把猴子这个演出来呢？为什么没有演猴子这一个？有吗？
0: 他演了，他演得像洗澡，是不是？
2: 不是，我还以为他在耍那个什么双节棍。
0: 好了好了，还是掌声鼓励，我们最终猜到了猴子烙印。三位老师，感谢。
4: 小朋友们普遍年龄才9岁，你们太棒了，太优秀了。我们都知道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你们有高难度的技巧，加上内心纯粹的热爱，释放了朝气和活力。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伤，你们的伤就是你们舞蹈授予的勋章。台酷种子队的舞蹈啊，这是段我觉得极有创意的舞蹈。大家能够把日常游戏融入街舞编舞，把游戏里的博弈躲藏变成生动的肢体语言，成为了你们彼此沟通协作的桥梁，诠释了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状态。给你们点赞。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终于迎来了这一轮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了，我们要为你们支持的心仪的阵队奉献出自己的呐喊声和欢呼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那我们的青春队率先在这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3、2、1，是我们闪耀队的呐喊声在哪里？
5: 好，请所分，看一看动力街舞团在这一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来，我们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哇，也不错，91分贝，恭喜我们自己，
5: 还有机会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团队斗舞的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6: 谢谢，两支队伍做好准备，要开始喽！嗨酷种子队先出了，来了来了，加油！让我们期待一下，好帅哦，很有气势啊！帅的身体控制哦 哦，面对面的来了哦，5、4、3、2、1，赛场交换，来到动力街舞团，帅啊，就是这个感觉，继续继续啊，那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大家的欢呼声好不好，我们这一次要先从嗨酷种子队开始了，来，如果你支持闪耀队的话，尖叫声3、2、1，好了，可以了可以了。那同样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 再放到动力舞团哦。青春队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系统也已经收录到大家的欢呼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7: 我在台下听得震耳欲聋啊，肯哥。
0: 来咱们节目呀，除了要练舞还要练嗓门。
7: 嗓子。来吧，我们来揭晓这一轮青春队获得的是
0: 91.8分贝，
7: 上一轮几乎持平。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91.6分贝，
0: 哇，也很高，也很高，
7: 都很厉害，都很厉害。来，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两队这两轮比拼当中获得的总分是

0: 183.4，恭喜！
1: 哇，只差一分不到，我们已经非常优秀了。
0: 他们在给对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哎，好棒，好棒，好棒！这就是我们舞蹈的精神，是不是？很棒，很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接下来快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轮我们要派出的队伍。
1: 接下来啊，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他们带来的舞蹈酷的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态度。

接下来上场的艺姿舞蹈团同样也不容小觑哦。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古典舞和街舞的碰撞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我们先请青春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青春队的舞姿可以说是非常酷了，但这个酷究竟是来自于哪儿，又是怎么呈现的，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我觉得酷呢，是我平时排练的时候会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因为我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份责任与担当就是酷。还有就是我们从内蒙古那么远地方来到这个舞台上，这份对舞蹈的坚持与热爱，我觉得是最酷的。
4: 好，我认为的酷是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一直照顾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酷。还有我跳街舞的时候摆的造型也非常酷。
2: 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说啊，我们酷的态度和我们酷的心里的那份坚守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舞姿里，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请队伍当中的小伙伴给我们来一个超酷的亮相和走秀？
5: 可以哦，来

0: 启发了我们仨，我们也是组合，我们也有酷的造型，是不是？
1: 刚刚青春队分享了那么多他们觉得酷酷的事儿，闪耀队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0: 我们也很酷，但我们的酷呢在于我们的态度。你看，我们又有甩手舞，又有古典舞，又有街舞，这个创意就很不一样。哦，要不先有请我们的队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
2: 我们向王行这支舞蹈呢，是古典舞的东方韵味和街舞的动作相结合，同时还有甩手舞，二者结合，刚柔并进。
0: 那当中的这个甩手舞啊，我觉得结合的也非常的巧妙，不如我们也拿出我们的大招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甩手舞不就是这样吗？不就
0: 是？你这是什么？
1: 这不是甩手舞吗？甩这个。
0: 谢谢你啊，让我们知道了甩手舞的含金量。
1: 太厉害了，妹妹！刚才青春队和闪耀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我们的现场的五位唱舞导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体验里边，给小朋友们做一个示范。来吧，欢迎有请五位导师。
0: 超酷五连拍。一定要拿出我们酷的态度。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哟哟，
2: 开张了！
3: 五
1: 三二一，换！
3: 不，哎呦哎呦哎呦，还有高难度动作，开张！
4: 是最酷的，
0: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五位导师走出这么嚣张的步伐，
5: 对，
0: 哇，每一个人都很统一，是这么往前走的，
4: 哎，而且到了最后，五个人超级统一的在向镜头发出一些邀请，
0: 是的，所以我们队呢也要发出邀请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许文彪老师和刘芳老师，不如我们一起来一个甩手舞小挑战，怎么样？
6: 好的，
0: 来吧，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派出代表。
4: 体验感怎么样，两位老师？
6: 我头有点晕。
0: 不止甩手也甩头了。刘老师呢？
7: 我觉得我甩的鱼已经教不到我了。
0: 掌声鼓励，谢谢韦老师。
1: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酷酷的少年，也感受到了国风和现代融合的魅力。接下来支持青春队的朋友，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呐喊，三二一，停。
4: 这就是炫酷少年的力量吗？
1: 这个呐喊好酷啊。接下来支持闪耀队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呐喊值是92.8分贝，
0: 不错不错。
1: 青春队和闪耀队两队孩子们的表现真的都太棒了，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团队斗舞当中的表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让我们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统场，
8: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比赛现场。第一舞蹈少年团。

场交换，时间给到一支舞蹈团，我们要选择团队作战哈。漂亮的大招组合技 帅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状态满满啊。

0: 掌声两个队伍吧。哇，好帅啊，支持第一舞蹈少年团，如果你们尖叫声准备好的话，3、2、1，谢谢。如果你喜欢一支舞蹈团的话，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这一轮的分贝值是3、2、1。第一舞蹈少年团92.1，
1: 做得很棒。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分贝值又是多少呢？
0: 哇，好紧张。
1: 91.5分贝。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总分是

0: 184.8，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场上的两支队伍，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展演。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一份，健民集团变通胶囊，祝愿大家跳得畅快，笑容常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揭晓一下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他们是那在今晚的车轮战的比拼之前，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今天我们几位唱舞导师他们在台上的舞蹈风采呢？有请刘芳老师。

0: 明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三支舞团的出场顺序哦。来，好，第一支队伍，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哇，是你们哦。好的，那我们依次出场的顺序分别就是动力第一，拓普力。那接下来这一轮动力街舞团与第一舞蹈少年团对决开始。

正能量满满。

老师，您的左手代表的是第一舞蹈少年团，右手代表的是动力街舞团。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好，让我们恭喜第一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么同样，动力街舞团将会失去一分。我们的守擂者换到这边，同样托普利来到攻擂者的位置，你们将成为新的攻擂方。来，我们精彩继续，加油！来喽，哇，一秒进状态哦。不错的控制哦，锁舞，五、四、三、

五、四、三、二、一，再次给点掌声。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裁判老师，三、二、一。好，那再一次恭喜第一，保住这一分。来吧，动力街舞团，你们只剩这一次机会了哦，给他们一点能量吧。来吧，加油。哦，自信哦，帅帅帅帅帅，继续继续，加油，表演吧。难度很高的大招哦，五、四、三、二、一，交换！哇，一秒进状态哦！哇哈哈！哇哈哈！

五、四、三、二、一，再一次掌声给到他们。来吧，裁判老师，虽然很难，但是要有个结果的。三、二、一。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功力成功，请换位置，加油哦，托普利，同样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哦。现场所有人，你们对他们有信心吗？火力全开吧！

七交换来了，动力街舞团。哦，选择两人。

再次给点掌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因为这两支团队有一个团队在裁判给出结果之后，积分将会清零哦。来，我们现场所有人一起共同倒数，3、2。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那再一次给点掌声，拓普力。你们这次成功擂方了，加油，第一先出。

灵活

0: 五、四、三、二、一，好的。哇哇哇哇哇哇！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一下动力能否首擂成功，还是第一攻擂成功，成为优胜。五位裁判老师，五、四、三、二、一。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二、一。哦，让我们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成为优胜舞团。那再一次也把掌声送给托普利和动力，谢谢。
3: 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的队员们成为今天的优胜舞团。
4: 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
5: 可以选择一位导师进行我们未来的共创舞台。你们心中此刻已经有答案了吗？
6: 有，
5: 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来，
7: 小白老师，
4: 有请小白老师。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8: 看到孩子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小时候，挥洒着汗水，为了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去发光发亮，去拼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3: 谢谢，谢谢小白老师，也期待着你能带领着孩子们在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上更上一层楼。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在远方。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也有人说，诗在草木之间，诗藏在茶染。
2: 清风后，
0: 与插花的东方雅韵里。而当诗遇见未来，它便在灵感与代码中获得新生。四海皆有诗，它可以是山水，是茶香，是雅韵，也是时代的脉搏。四海皆有诗，与您一同寻找诗意的万水千山。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闲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这一年，叶嘉莹先生102岁了，他的百岁华章前不久在南开大学落成永恒的纪念。先生曾说，诗词是人心不死的力量，他用一生把中华诗教的灯火递到我们手中。2026年7月，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正式开营。
1: 作为一人，
0: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于是我们南下来到杭州，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与孩子们共赴这场诗意的相聚。诗从来不在纸上，它在被风吹皱的湖光山色中，在气已载道的东方凛絮中，在树质生命的灵感律动中。四海皆有诗，每一个心中有诗的人都是文学的在场者。而叶嘉莹先生在《浣溪沙》中写下的“莲氏有心应不死”，正是他一生所信，只要有心，诗的火种便永不熄灭。
2: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

0: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谢谢孩子们，一首《咏鹅》说的是诗性的启蒙，一首《回乡偶书》说的是对故乡的思念，叶嘉莹先生的《浣溪沙》那是对文化的守望。特别想请张静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诗。
3: 这首《浣溪沙》是叶先生晚年回到南开，看到荷花，即兴所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其实就是说，叶先生认为能够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我们的古典诗词之美，自己回来晚了。但是下半句他说，莲池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我们能够支撑自己走过这一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叶先生这颗诗心啊，真是捧在手里送到了我们的面前。文学在场，四海皆有诗。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西湖，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是在西湖的和风里。
3: 确实，
2: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姚老师，欢迎您。
4: 同学们好，
2: 您也是爱诗之人呢？
4: 确实是啊，因为诗词可以凝聚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词呢交朋友。这个诗词当中所体现的呀，既有古人的所表现的场景，也有我们和他共同的感情。朗诵着他们的诗，我们看今天的西湖呢就更有味道了。
2: 真的，寻一处安静之所，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两位老师
4: 来。
2: 姚老师、张老师，这次文学在场啊，有五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跟我们一路同行，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5: 我是来自美国学生胡罗拉，英文名是 Omolola McKinder。 啊哈，
2: 哎，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呢？
5: 哦，因为呢我妈是中国人。
2: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5: 最喜欢画画和打篮球。
2: 你呢？
6: 叫李尔雅，我的英文名是 Sophia Lee Ackerland。
4: 李瑞雅，
2: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6: 我喜欢画画和写作。
2: 真棒。来，
7: 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和我的中文名字是陈奈奈，然后我的英语名字是Naomi Johnson， 和我喜欢吹长笛。
2: 好孩子，
8: 我叫欣妍，今年马上8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Adele， 我喜欢画画和看书。
2: 你好，来认识一下。
9: 我的名字叫张仲涵，英语是 Dennis。我的爱好是有踢足球和打篮球。哦，
2: 你从哪里来？
9: 我爸爸是北京人。
3: 妈妈呢？
9: 妈妈是乌克兰人。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被人宠爱的地方名字多，我们西湖也曾经有很多名字，像武陵水、金牛湖、灵寿湖等等等等。西湖有十景，是吧，张老师？
3: 著名的景观至少有10个。西湖十景它的定名很特别，一方面它有春夏秋冬，比如说苏堤春晓，一方面是有这个四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还有晨昏到暮色到晚上，它都有，就感觉也把我们的这个气候呀、风物啊都融汇在内了。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诗画生景，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四字同框。我想知道孩子们知道哪些？写西湖的诗知道吗？
5: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0: 万花鲜艳迷人眼，浅草才能过马蹄。
2: 西湖自古以来的这个诗歌当中，张老师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意象？
3: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就是下雨天，蒙蒙的，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 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叫我说，哎，张老师，我一回头一望，就是这里西湖的这个山水。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词，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但是下去呢，他就写到了从这个钱塘江的潮水，他写到了西湖。他说，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老师的一瞬间，那一刻就让我想起，就是什么是诗。金圣叹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诗非异物，说诗啊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惑已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聚，那份怦然心动，我觉得就是诗带给我们的力量。
11: 蓦然回首，
2: 空翠烟飞。哎呀，这样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平平的朗诵就显得过于寡淡了，但是呢，抑扬顿挫的朗诵过了就显得做作了，所以朗诵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4: 我们要理解它，同时我们根据的场景的话呢，我们语气要有变化。当谈到比较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声音实一些；当谈到比较久远的时候呢，我们声音虚一些；当谈到晴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开朗一些；当谈到阴雨天的时候的我们声音含蓄一些。我们在把握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重点和高潮，其他的地方就往前推着走，让它有一种行进感，而不要在每一句上都用力。
2: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这就叫文学在场。
4: 当你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加拿大，你们看不到西湖的场景，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今天此时此刻的场景，你们也能朗诵得更好。
2: 我们刚才也说，就写西湖的诗千千万，但是我们说，哦，你知道的西湖的诗是什么呢？就是接地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边哟，脱口而出的还是这几句。什么能够传世？
3: 我感觉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说什么样就是好诗，怎么评判它。通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它能够唤起我们后世读者的心发感动之力的厚薄深浅与大小。一个清朝的中国的小朋友他读到了是一种感发，我们当下的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读到了也是一种感发，那它能够引发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能够给我们的感动之力越强大，这就是好事。
2: 这五个字七个字其实就是一个窗口，打开窗口，每一个人都有广阔的世界可以去想象。其实

0: 你们到我们西湖龙井的茶园里来看看啊。为什么现在不采茶？我们是养护节的，如果要采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啊。我们手这两个手指头啊，就是叫鸡啄米，
1: 就得像这个吗？就得
0: 就是我们讲的，你看它这个不叫抓的，我们这摘，我们讲眼睛要快，不能这样找，我们谁找就眼叫眼结手快，你踩得太大了，
1: 不是0.5了，
2: 就是大了，
3: 就是把这一片也踩完，那么别人喝啥？
0: 我们采的时候按照标准都要采，如果今天不采明天天大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出发到炒茶的地方啊，然后呢看我是怎么炒茶的。

0: 欢迎欣姐，欢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边呢，庭院呢，是我们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一个400多年老建筑了。哎，对。那今日呢，樊大师在里面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那我们今天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樊老师好。
3: 苏欣你好。
1: 樊老师你好。
2: 孩子们今天跟樊老师上茶山了是不是？
1: 对。
2: 摘了吗？
1: 摘了。
2: 现在可能不是新茶的季节。
3: 就是不是说新茶，我们现在杭州只采春茶。
2: 只采春茶、
3: 那为什么呢？春茶鲜嘛，春茶早期前半段就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味精，加味精一样，其实是有一部分是气温。
1: 那大师，您说的这个春茶是到几月份叫春茶呢？
3: 我们这里每年3月15号到4月20号。
2: 哦，那是最忙的时候。
3: 对，就是那一段的茶最好。
2: 是，就是我们的春茶要经过多少道这样的工序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茶杯里？
3: 9道工序，10个手法。
1: 您这个手法叫什么？
3: 我们现在还是叫打，然后到了打好了，托呢，然后抖
2: 呢，抖，
3: 还有一个理的理条的意思。哦，书上没有。然后
2: 抖理，
3: 翻托呢是甩。那么到后来，你看看我到后面逐步往前呢，伸一下。叫推，那边有5个了吧？
1: 对，
3: 来回我们叫磨
1: 磨
2: 磨，就是这搭托抖理甩推磨。
3: 我们杀青呢是7个动作够了啊，分开来的。它后期还有一个挥锅，挥锅呢我们叫抓扣推磨。
4: 那这个锅是电锅吗？
3: 对呀、现在我们杭州炒茶的都用电了。
2: 那老师，我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喝茶。
3: 好的。
2: 今天去茶山怎么样？
5: 感觉很好玩，可是比较热。
4: 我觉得挺好，但我问，就是这么热的天，其实茶树为什么能长好啊？
3: 我们讲茶树，你看看山上满山遍野，除了茶以外，其他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个跟热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植物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它始终在，只要不生病。它始终摆在那里，
2: 它们体感可能跟我们人不一样，每一个生命有自己的体感。在你们家里喝茶吗？
5: 喝茶，
2: 喝什么茶？
4: 南泥山春。
5: 之前我有在早上喝白茶的习惯。
2: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你们感受中国文化，其实茶是接触中国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媒介。这种对于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好，情感也好，很多都留在了诗词当中。
1: 对，
2: 古人写茶有哪些诗句？
1: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啊，提到茶呢，它往往就跟那种清幽、跟那种隐逸、跟宁静啊、跟内敛的这种传统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中国

0: 中国古典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啊，就被看作是和茶经同样重要的一首茶诗，是唐代的诗人卢仝。其中呢，有一段就是截取出来，我们管它叫七碗茶歌，或者叫七碗茶诗，就说茶呀，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人生的体验，人生所处在的境界就不同。比如说喝第一碗的时候啊，说一碗喉稳润，这个喝茶消暑解渴，一种生理上的这种舒适感。喝第二碗的时候呢，叫二碗破孤闷，就是喝完两碗孤闷，孤独的烦闷的感觉涤荡而出。喝到第三碗就不仅仅是情绪价值了，它给你上精神体验了。喝到第四碗第五碗，精神逐渐的提升，到第七碗的时候，第七碗喝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惟觉两夜习习清风生，就感觉已经进入到一种仙境，进入到一种完全是精神飞升的境界。所以古人你看，他通过喝茶不同的境界，就告诉我们，茶不仅是一个日常我们的必须之物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对于文人他的精神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极高境界的追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物。
1: 但今天真的学到了，您平时怎么喝茶？
2: 我们家喝龙井茶就要观赏，就是我们干茶放先投干茶，然后用190度左右的水下去，那个过程就是我们讲翩翩起舞的那个感觉啊，然后看它慢慢化开啊，这个过程是像跳舞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颜色，就这杯茶倒出来好不好喝。如果我们老喝茶的一看就知道，特别是我们杭州人，就是一个玻璃杯，而且这个玻璃杯呢还要大。
3: 在我的家庭喝茶是要用柴烧茶具，然后把茶放进去泡水，泡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能长不能短，不一样的茶，不一样的茶都是不一样的口味。
1: 但是这种瓷器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碎。
2: 现在一个我们运输当中包装很好，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人专门对付这个修补的。
1: 今天正好有一个修复瓷器的老师，他叫陆瑶。来，
4: 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今天带来了残缺的瓷器和以及大家面前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修复好的瓷器。那么这些瓷器的话，其实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修复的技艺。像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喝茶的茶碗，这是一个茶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用来喝茶的一个茶碗。
1: 这还是老瓷片的一个状态，
4: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把它很完整的去复原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瓷片的话，我们会尝试去采用更加创意的方式。比方说这件它就采用了一些创意面料的拼接，对，然后去更加艺术化的表达。
1: 对，
4: 是修葺就好像是在修心，当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抱着敬畏的心态去修复，去守住事物的本真，我们才能让这些残缺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在西湖边和茶园里沉浸于自然的诗境，在茶盏和瓷土间体会造物者的匠心。当诗心融入唱腔与身段，让我们走进乐句，在婉转细韵中感受悠长的韵律。

0: 小苗老师的袅袅的古琴声中，我们的雅集就开始了。古人啊有四般闲事，首先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无为之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随着这个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世界的一个充盈，大家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追求。
2: 在民间呢就叫勾栏瓦舍，就是看戏呀、就是喝茶呀，那个时候的文人雅士市井这种风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越剧也是雅到极致的一门艺术，在越剧的这个唱词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啊，这剧真的是雅到了我的心里？
2: 像我最近刚演的《苏东坡》，我们这里是用的古曲《随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夜急灯。

0: 演这个苏东坡戏的过程当中啊，我当时我写这个小传的《东坡先生如何成为您》，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来扮演你，因为我是个女小生，越剧是男生是由女的演，我要通过女性的角度去审视她，然后再通过我们戏曲的技术去扮演她，去用自己的理解去外化她。我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排练创作过程当中，我在尽量的走进她，我想成为像苏轼、像苏东坡这样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都能够释然的，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然后我就觉得我某些方面其实跟苏轼挺相像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乐天派，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什么能量啊，化解苦难的天性，
1: 你得有仓储给他化解了。说到苏轼，你们知道他们的什么呢？
2: 苏轼是一个美食家，他创作了很多各种好吃的，比如东坡肉。
0: 对对对，
3: 他被贬了三次，
1: 黄州、惠州、儋州。对，
2: 当然就能感受到生命中的美。
1: 对
0: 对，这句很好说的。
4: 那我给同学们一块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定风波》，因为毛老师在《苏东坡》这个越剧里面呢也用到了这首词。苏轼在这首《定风波》前面有一段小序，他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随行，随作此。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是想像罗拉呀，像尔雅，包括我们这边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同行皆狼狈，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狼狈。为什么？你想想，突然下雨了，我就首先心里紧张了，就恐惧了，担心了，怕的是什么？你首先想，哎呀，那我的帽子是不是湿了，我的脚鞋袜子是不是都会沾上泥巴，对吧？但是为什么同行都狼狈的时候，而苏轼没有觉得狼狈呢？其实他跟大家淋的是同一场雨，在同一个时空下淋的这场雨，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西方积极心理学里面也有一个理论，就叫 ABC 理论。 A 就是 action， 一个事情发生了， B 就是 belief， 你的态度是什么，就会决定了你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C 就是 consequence， 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突然来了一场雨，无非是帽子湿了，无非是鞋袜沾上了泥巴，对我的内心有影响吗？不会。这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正的强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1: 这个很妙。毛老师，苏轼他对您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
0: 我就觉得我这个十年当中，如果我要早一点让我接触到苏东坡，我就可能就不会像有一段时间那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竟然一年之内我的胆出问题了，我现在是无胆英雄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创作排练又停了三次，是我个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像苏东坡，你要突然说你的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戏里也提到了嘛，他是按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有
1: 自己思考能力。
0: 对，
1: 按咱们说
0: 生存观，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苏轼、苏子尚且如此，毛维涛你这点小小的经历算什么？哎呀，这胆拿掉真是好可惜啊！就是要早一点让我接触他，早一点能够张静老师跟叶嘉莹先生他们如果能够早点接触，可能我这个胆就不用拿掉了。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依然让我上了一课，
1: 就舞台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越剧就是我们光在这儿说，不能让孩子们体验到越剧的那种韵味，可否请年轻的演员教教孩子们？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可以吗？
0: 我们今天专门有小百花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小姐姐们来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二三四五六七。

0: 好，重干一次。
1: 对，
0: 要说你来听说，我来喊的。
1: 哦，嗯，
2: 好。
1: 五、六、七、
0: 八、
1: 一、二、三、四。
0: 好，
1: 把它你的往下。
0: 八、
1: 二、一、二。
0: 我是冰桶。
2: 哦，对了，对了，对了，好，是转过来。好，非常好，好，好。很好很好，把扇子再对对齐，你们俩在扇子对对齐，好，非常棒。这个可是可难学了，我们在学校里要学四年五年才能学到这个动作，很标准，非常好，非常好。
3: 谢谢，谢谢老师
2: 啊，
3: 谢谢。

0: 我最爱李白。
1: 当古典诗词遇上人工智能，
0: 诗词是有生命的，就像咱们抬头看星星似的好奇，诗词里藏着千年的星光呢。
1: 我们为这份诗。

0: 欢迎张老师，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大家觉得刚刚的舞狮和舞蹈表演精不精彩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行进。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对，《西游记》的里面的主题曲叫《天宫迅音》。好，那我们这边继续移步到下一个点位。

0: 这款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身高是1米69，然后体重呢是有69公斤。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身体的关节度啊，包括自由度都非常高。所以除了我们的这种太极武术表演以外啊，它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诗词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现场的想要和他进行一下对话的？
1: 远征，远征，
2: 我是远征哈喽呀。
1: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2: 我最爱李白，这首歌写的诗跟我成练太极是吧？既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情，又藏着举杯邀明月的浪漫。
3: 你说的都是古典诗人，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吗？
2: 那必须提戴望舒啊。
3: 对，
2: 雨巷里那个撑油纸伞的姑娘，简直把江南的温柔刻进了骨子里，就像杭州的西湖水，明明波澜不惊，却能让人心头泛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呢。
3: 对，非常棒。谢谢
4: 远征。远征
2: 哈喽呀，
4: 你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好不好？
2: 这问题问得妙。我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像杯特调饮料，没有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有和你们互动的温度。这种生命不用纠结长短，能给世界添点乐子，就是超酷的存在呀。
4: 你希望你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吗？
2: 当然有了，我和07X2、精灵G1都是铁哥们。
5: X2 是谁呀？
2: 07X2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会一起切磋三次奇奇异。
5: 他长什么样子呀？
2: 07X2体型灵动，线条流畅的像颗会跑的流星，浑身透着科技感，最绝的是那双眼睛亮起来像藏着整个星空。
6: 既然你是个机器人，那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思考意义呢？
2: 这问题问得有深度，就像人类会追问活着为了什么。我思考意义是因为想和你们更同频呀。再说了，不思考怎么进步，总不能一直当只会下棋的铁憨憨吧。
0: 他还会自嘲。我们都在用人工智能，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工智能？
7: 人工智能简单的说，就是让机器具备类似人类的智能。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图灵呢，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啊，就他提出了计算机的概念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图灵测试呢，就是说当你无法分辨一个答案是人给出的还是机器给出的，这个时候机器呢就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它能根据它的对我们任务的理解，它自动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它目前呢应该说是类似人类，但是又比较跟人类相比呢，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能力。
0: 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翟老师，比如说你一回家，它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我就找他或者是他去聊聊诗，这算一种陪伴吗？您觉得？
8: 我觉得不算。因为陪伴它一定是一个拥有它的主体性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机器人起码在我所想象的一个未来，它都很难获得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主体性。为什么？人之所以获得主体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选择，是遗忘。就像我快50岁吧，那么我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大部分我都忘了。那么我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我建立了属于我的记忆库，然后在这个记忆库的基础之上，我形成了我的个性。也就是说，我的个性和我对于记忆的选择，它是相互依存的，而机器人不是。机器人什么都记得，你像我们人，你如果什么都记得，你会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
0: 潘金老师，你有什么补充吗？
7: 现在的人工智能，你比如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他是人，因为咱们问他的基本普通的问题，他回答出来非常像人，尤其是知识性的，他甚至比人更聪明啊。所以对于知识性的问题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但是其他的，虽然说这个人工智能在情感陪伴上也在进步但是呢它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还是差很多。
0: 它现在正在实验室里也好实用。

0: 的方向也好，是在哪方面最精进的？
1: 如果我们说这个像 DeepSeek 跟豆包这样大模型的话，它一个是在理解能力上，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不管怎么跟它对话，你甚至说半句话它都能明白，因为它有上下文，它根据上下文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一个理解能力，另外一个记忆能力。就以前的人工智能，你跟它说几句话它就忘了，忘了前面说的什么，但是现在它跟你对话甚至一两个小时它都能记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就它真正的就这一代人工智能，它真正的能帮助人啊去做一些专业的工作啊。你比如说我也开发软件，我也教学生写软件，现在的大量的编程人工智能都能做了。所以在以前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你把这个 AI 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具身智能啊。这个具身智能不只是在执行任务上它的能力强大了很多，而且它有那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
2: 叔叔，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以后这个机器人他们能创造出人类的情感吗？
1: 它是会有情感的啊，就我可以用很多编程的方式啊，或者计算的方式，我让这个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去描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赝品，它可以非常非常像人类智能。
2: 以后能有心情吗？机器人？
1: 其实机器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啊，就是它是基于机器人的这种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传感器啊，它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它根据外部环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当然这些情绪呢是我们人给它强加上去的啊，就它自己本身它没有人的这种心情，它没有人的这种心理，它的所有的情绪跟情感都是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给它放上去的。
0: 我特别想问张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首诗出来你拿给我，我说这是机器人写的还是谁写的？不知道，当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您觉得作者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3: 一首诗放在这里到底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写的，用海宁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他无法区分的时候，这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顾随先生，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说诗教不是教做诗，是使做好人。我觉得他可以做诗，但是他永远无法讲诗，他永远无法讲出像王国维能够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因为机器人他没有真正的在夜晚失眠过，所以他就不知道举头望明月在讲什么。机器人没有真正站在车站送别过，所以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在倾诉什么，所以他无法把我们前人的那么丰富的古典诗词，像王国维，像我们历代的这些诗论诗评家那样，把它能够再创造成为我们诗教的宝贵财富，无法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讲解中体会出一个生命更高层次的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充盈的一个加持。说诗者就是讲解人，像叶先生这样的一个说诗人讲诗人，他是需要融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来说诗，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首诗的魅力。
0: 就100个老师在讲诗的时候都有100种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的表达，这个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翟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印象派，但是印象派也是被逼出来的，是照相机发明了之后，然后觉得哎，我再画人物的肖像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都画不过照相机。那你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艺术家会往哪儿去呢？
4: 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绘画是在复现现实，当照相机它能够复现现实以后，我们画家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再是复现现实，而是重构现实。我们赋予世界一种崭新的语法，一种崭新的看待它的眼光。西方其实因为它长期啊，它特别强调画得很像，而中国其实远在唐朝、宋朝，特别宋朝我们都知道，这个苏东坡就说得很清楚，你画画画得很像，这个见解和儿童一样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哲学的观念去看待山 水，看待花鸟。所以徐副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艺术精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艺术精神最最典范地体现在宋朝以后的山水画上。而山水画是什么？那当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山水啊，山水画是什么？是老庄哲学啊，啊！所以我想，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在这儿，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实是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在推进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艺术家在更新着自己的艺术的观念。 AI 出现以后也会让我们就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家从来都是如此的，我是在阐释世界而不是在复现世界。
0: 他会再走出一条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路来，他重构一个现实而不是复现现实。那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诗词在 AI 时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我觉得其实首先AI 和我们的古典诗词，大家觉得好像他们隔得很远，有时空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的。就像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的一个礼物上，就是一副联语，他这样写的，上联是文明新旧能相异，下联是心理东西本自同。这个文明新旧能相异，我觉得就跟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的文明之间，它不是背离的，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甚至可以彼此增益。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不像你那样会讲诗，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多背点诗，我怎么教他呢？我就把诗给画下来。但是他说现在呢，因为有了咱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把古诗，比如说20个字以内的古诗输入我们的一个任何的人工智能文生图、文生视频，可能只需要十几秒就完成了。那么他说我们在家里教孩子的时候，即使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也可以很好的接引我的孩子去看懂更多的诗。第二个，我觉得从我们的接受者来讲，学生来讲怎么学，刚才我觉得说的很好，说人工智能它可以做音乐了，诗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往复循环，所以它本来就有一种旋律之美。那么我们的诗词输入不同的音乐软件，比如说您喜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不同的软件，生成不同的音乐，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自己喜爱的选择，哼哼哼哼哼哼，我们很快就会背诵了。那么我们古人的吟诵就是有旋律有节奏，古人不像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现在就给我们做出我们更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诗教的当代传承来讲，它是很有注意的。
0: 而且诗在 AI 时代，我觉得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AI 替代了，做了之后我们更有时间去品诗。其实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我觉得它特别有疗愈人心的作用。
4: 那个古典诗词它可能还不仅仅是治愈，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看待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古典诗词被它设定的。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天生的就会有那么细腻的感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学过宋词的话，你难过了你是会只会说我难过的呀，难过，我难过的要死，我真难过呀。但是你看过宋词你就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愁的，秦观怎么愁的，就是宋词里面那个有成千上万种完全不同的愁法。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呢？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我会找到一首最合适的那首词，他对关于愁的描述。
1: 我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就带了两本书，就是《唐宋词300首》
0: 《
1: 上下集》。
0: 您最喜欢哪一首？比如说，
1: 《帘外与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事容易见事难。
0: 现在回味真是跨越千年仍然在人的心中激荡，但是我们的情感其实都差不太多跟千年前的人。
4: 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就生老病死。
3: 所以心理东西本自同，刚才那个联语还有下联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

0: 朋友，可能他一旦读懂了中国的古诗，也会被他感动。
1: 最后一句话问三位老师，诗在今天是什么？
2: 我觉得诗，不管是在几百年前还是今天，即使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即使它会作诗，但诗依然是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
3: 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经验是很少的。那么如何把经历转化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它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非常美妙的催化剂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些经历给转化成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拥有越多的经验，我们才是一个越丰富的人。
0: 我觉得是诗就是人心不死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诗里面能够获得自己一种加持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撑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我觉得诗还是挺有魅力的。
1: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四海皆有诗，四时皆有诗，山水有相逢，愿我们相逢在诗中。谢谢大家，再见。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2: 一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3: 你往前倒，
1: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菌小宝有活菌千亿，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
2: 原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3: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伦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恋爱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姆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朋友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殷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

0: 唱人还有闫西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一次要演唱的潮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美丽的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0: 阿里山的姑娘，她原来的名字叫高山青，后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杨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马桑硕尔《大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大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兔奴，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自热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彩蛋中的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日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日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日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

0: 称为剑蛤。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剑蛤。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九歌还是工部的剑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

0: 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儿哟，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2: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3: 阿莲德门，哎嘿哟，乌丹那个的，哎嘿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4: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

0: 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嗯。飞飞刚刚，哎哎哎呦，不得打，哎哎哎呦。
0: 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俺们阿姨来，
2: 哎哎哎呦，
0: 俺们阿姨来。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3: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第一次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讲述感，我觉得太棒了。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啊，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应军，来吧，大家提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4: 你们还记得我来这的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5: 记得，
6: 敬酒歌呀。

0: 幸好今晚喝的是茶。
1: 我收获到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教会我的各地民歌，还有各地老师给我传授的民歌经验。
2: 这次中国民歌盛典到我们家乡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是吧？这么大的个舞台，这么大的中国民歌盛典，都是多少人梦想的舞台。这次我在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的我们家乡的民歌。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就是你们
1: 我们的民歌，
2: 对呀。但是在我们家乡唱我们家乡的民歌，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是我要宣传我家乡的民歌嘛，是吧？我要就是把我家乡各类的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人，让大家都来学我们山西民歌。
3: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这么大的舞台，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既紧张又心里特别激动。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大的舞台。
4: 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一段很平凡的、比平淡的小曲子，后来参加了中国民歌盛典这件事儿，加上去就相当于在我平淡的曲子里加上了一个重节拍。我来到了这里的舞台，就像在我人生中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0: 波浪调》呢，它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对我一次突破吧。
5: 这回和老师唱压力太大了，平时老师对我可严了。你看，哟，唱的什么？这片都那么说我。哎，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吧？
6: 对，
5: 数清楚多少个扔了吗？
7: 月明的那个出来了，
5: 很标准哦。又少了一个。
8: 这一次舞台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9: 酷。
8: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6: 时间就快过，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

0: 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1: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2: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
3: 那特伦最积极，特伦
2: 先来吧。可以可以。
4: 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3: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
5: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6: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1: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的地址发我，一言忧愁。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2: 欢迎
1: 去山东吃吃山东，
2: 居然打从
1: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7: 吃什么呢？
1: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秉承九韵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家好，
1: 台上的布置作品都是我制作的。哇，
2: 太厉害了。
3: 我们会
4: 演奏二胡。
5: 有不会的吗你们？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7: 三号大哥，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8: 你看我怎么说？
9: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0: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5: 我问都不会问了，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人。
1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我发现喜欢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都是善于思考的观众，都是勇于在生活中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观众。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其实真实身份只有一个。您有信心发现吗？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我们来欢迎一下。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李丁，欢迎影视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姥姥好。另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何音老师，
12: 大家好。
11: 还有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我们的反诈民警卢瑶林。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6: 大家好，通过这几期的节目，首先我要感谢桂田姥姥。哎呦，以前我叫球宝，他上一次管我叫肉包。
5: 肉包还能泄密啊？
6: 我突然觉得有肉包这个名，球宝这名已经不香了。同时我也要夸一夸李丁。李丁往这一站，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看着就这么灵动，你看他答题显得就特别灵。
1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杜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我们的挑战一共是五关，每一关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分值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9: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3: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1: 这个身份大家应该相对还熟悉哈。这个身份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首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机长的

0: 带领下，在民用航空器内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他们需要预防、处置机上突发的扰乱行为和非法干扰行为，依法配备执勤警械，以确保人机安全，为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航空安全员？
1: 经常出差坐飞机吗？经过我缜密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了航空安全员的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他有两套衣服，一套是白的带杠的，就是跟空乘人员他们一样的，还有一套是黑西服便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一号，
3: 对，
1: 嗯，是不是上班穿了制服的就是那个白的，就忘穿那制服了就变成黑的了？
3: 其实这是每个航空公司标准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但是便装呢是根据你的执勤特点、执勤航线来决定的。
1: 李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2: 有，
1: 笨鸟先飞。
2: 我问二号，就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犯什么样的错误，作为安全员的您才会动手对我？
4: 任何情况我作为航空安全员都不会去动手。
1: 不会动手？不会制止吗？
4: 会制止。首先我们会口头警告，对，如果口头警告不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但不会说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是不会的。
2: 明白了。
5: 问一下三号，接着刚才李丁老师的问题问哈，如果飞机上发生有人打架了，这个时候作为航空安全员你应该怎么办？
6: 首先是要请乘务员来协助，因为先让乘务员去处理，看能不能调解。而如果乘务员处理不了，那我就先第一步是带好我的执法记录仪，亮明我的身份，尽量把双方隔开，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肢体的接触和冲突，然后再慢慢去处理。
7: 我想问二号，你做安全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4: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7: 怎么就把你选上了呢？
4: 退伍以后也是巧合吧，然后刚好我们在当地有这个面试，面试航空安全员。
7: 对体能有什么要求吗？
4: 像我当年参加面试的时候呢，男生的话是要跑3公里，然后呢100米，包括单双杠。
7: 有女生做安全员的吗？
4: 也有，但是比较少。
8: 一号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航空安全员通常是坐的第几排呢？
3: 我们会根据这个执勤派遣等级，然后所执行的航线特点，然后来决定坐在哪个位置。
1: 没有固定的位置。
3: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
5: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您在参加这个工作之前肯定会考试吧？
3: 对。
5: 那体能测试都检测哪些项目？
3: 首先有1.5公里的跑步，100米，仰卧起坐，当时我考的面的时候是仰卧起坐，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些格斗技能的考核。
5: 那这学过吗？还是
3: 我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
5: 航空安全员女性多吗？
3: 我们公司500多名男性航空安全员，只有10名女孩。
1: 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女性作为航空安全员和男性比较起来，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3: 比如说有2名旅客发生冲突了，然后情绪比较激动，可能由我们女子安全员出面来进行劝阻，更容易让人接受。
1: 一个女孩一劝，服软了。
3: 对，然后在需要观察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减少这个冲突。对对对，在这个矛盾跟冲突升级之前，提前可以将这个危机化解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5: 接着问一下三号吧，视频里只看见了执法记录仪，那我想问问其他工作中所需要用到的装备还有哪些？
6: 根据航线和勤务派遣等级不同，它其实器械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多我不方便说。
5: 那你跟我说那个装备平时在哪儿？因为我在飞机上
6: 有的是要器械上身，有的是在器械包里，然后放到飞机上，但位置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
5: 拉拉，
7: 如果飞机关门了，有个人非要下飞机，你们仨人怎么办呢？一号，
3: 首先我们会找到乘务员来劝阻，如果他非要下去，会询问你是有什么事情下飞机。如果他确实是离开飞机了，然后这时候安全员会对他这个座椅周围，包括他的行李架，然后进行一个安保检查，看他有没有遗落的物品，这也是确保一个航空安全。
1: 二号呢？
4: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上报机长，然后呢通过乘务组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真的很紧急的话，那就终止他。

0: 的行程啊，终止行程以后我们还进行一个清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三号，
2: 对，涉及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终止行程。如果旅客终止行程的话，首先乘务员出面问一下原因，看能不能解决他的需求，他为什么要下飞机，一定要下去吗？如果一定要下去，那就涉及到二次开门事件，那就要彻底的清仓，就所有旅客全都下去，再重新登机，再进行二次检查。
0: 哦，
3: 我问一下一号，那您处理的这些突发情况当中，就最奇葩的是什么？
4: 所以你要说最奇葩的，其实在平时执行航班过程中呢，其实很少见。大部分啊都是常见的，就是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寻衅滋事、吸烟什么的。你要说奇葩的话，其实很少。
3: 那二号有没有？
0: 我飞了这么多年啊，遇到过最奇葩的就是，有旅客在洗手间里面抽电子烟，啊，然后触发了那个烟雾警报。
3: 那三号呢？
2: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事。我说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吧，就是我遇到过机上急救，然后当时是减员飞行，就四个乘务员都是女孩子，力量不够大，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他们没劲儿了，然后我接替，把人救回来了。
3: 哇！
5: 请问二号，我也想说问一下，就是您遇到的，你觉得是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次这种任务是？
0: 我认为每一次航班我们安全落地的都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任务。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7: 一般的安全，我从我坐火车什么的，我感觉安全员都是男的。
5: 你觉得二号不像对吧？不是二号。
3: 我这三号像师姐，三号笑得惨啊。
8: 一号，我能看看您头发吗？
6: 我先来问一下何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田姥姥，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三号啊。
6: 李丁的观众几号？
10: 二号。
11: 李丁，
3: 哎，
11: 选择二号不用这么歇斯底里。
9: 我也想选二号，一看你选的，我不敢。
6: 究竟是几号？来，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3: 诸位，那我就先走一步。
6: 哎，你选十二号。
3: 来。
9: 他们全喊三号，其实我想二号。
6: 咱们都说说理由哈，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3: 百分百一号。
6: 为什么？
3: 首先，三号姐姐笑得太漂亮了，肯定是个空姐。我不是说一号姐笑得不好看，一号姐一笑我就特别想听话。二号很了解飞机上的事情，不是机长二号先生，就是一号女士的老公。
6: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9: 我是想选二号，但是我的团队的力量是三号，头一把别得罪我的团队。
6: 何老师，
5: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航空安全员应该是男士，但是呢，今天通过三位的跟我们这个普及，我也知道也有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安全员。我觉得一号呢，一个是我们团队共同选出来的，但再有呢，我觉得专业度超强，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选一号了。
8: 好，我也是考虑到哈，既然能来到我们越来越勇，肯定是自己和工作本身都非常有特色，那一定是首先从两位女安全员当中去选择一位。那我又通过说三号的头型啊，包括他站姿啊，包括他大家现在都看他一直在后边跨立，应该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6: 好，大家都说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场上的三位谁的真实身份是航空安全员，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请准备。
3: 我是机，拿回机。降落了。
9: 哎呀，还真下飞机了啊。
6: 飞机停下了。哦，舱门打开了。会是谁呢？
5: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选乘越战越勇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不是安全员。
1: 你看，
0: 那么本次航班真正的安全员是一号。
2: 等一会儿，
3: 等会儿，李丁，一号还没说呢。
1: 哦，一号没说，
3: 万一说我也是假的。
4: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航班安全员，我是真的。
3: 来吧，那咱们就有请真正的航空安全员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哈。
4: 大家好，我是火凤凰女子班组组长齐心。
3: 这个火凤凰有多少成员呢？
4: 目前为止有十名女孩。
3: 她们也都是学拳击的吗？
4: 我们这十名女孩呢是由部队退伍军人，然后有像我这种练过格斗项目、拳击或者跆拳道，拿过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还有警校毕业学生，还有学过安保专业的毕业学生组成的。
3: 那齐心之前学拳击学了多长时间？
4: 我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拳击项目的训练，到目前为止呢，练了十年。
3: 啊，练了十年。
4: 对，是练了十年以后，正好大学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
3: 练是业余的练，还是当时也想走这个职业路线？
4: 我是一名省队的专业拳击运动员。
3: 那应该打过很多比赛哈。
4: 对。
3: 最好的成绩是？
4: 我拿过省冠军，然后全国锦标赛第5名，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3: 那你觉得走上了这个航空的岗位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4: 当然了，这么对比来说吧，拳击运动员期间呢，我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训练都是为了个人，但是成为一名女子航空员以后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职责跟之前训练比更得到了升华，因为航空员这个职业是守护公共安全，保护好身边旅客的平安与安全
3: 所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4: 对，
3: 那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你们身份的时候也问过哈，就是你这个担任这个航空安全员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4: 那我就讲一个最难忘的一个工作经历吧。那是在执行一次境外包机然后是押解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的一个航班上，当时我在给一名女性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就发现她的神情特别紧张，当时我会就是看到关注到这个女性犯罪嫌疑，她这个眼神多次瞟向胸前，然后凭借这个多年的执勤经验呢，以及职业敏感度，我就立即向上面领导申请，就提出对这名女性嫌疑人进行一个手动的搜身，最后在她这个内衣里面找到一个藏匿的纸条，然后这个后续交给公安机关呢，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难忘的工作经历，因为它体现出了我们女子航空安全员的不可或缺性。
3: 没错，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从当年的拳击的赛场到今天航空的安全都有你们的身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航空安全员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也打破了过去的偏见。
4: 对，
3: 如此重要的岗位怎么能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的身影呢？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
4: 谢谢，谢谢大家。
3: 这样给闺蜜们带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4: 谢谢。
3: 第一轮过后，来看看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和音战队和李丁战队。
5: 别着急，别着急，
3: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哈。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关的分值有所变化，我们由500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来，有请三组搭档。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7: 大家好，我们。

0: 会演奏二胡的搭档。二胡是我们中国民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 独奏考验的是个人技术，搭档表演更考验分毫不差的协同与心有灵犀的默契。有这样一组二胡搭档，他们将血缘化为弦上和鸣，网友评价他们演

0: 姐弟组合呀。
1: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儿子。嗯，
2: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3: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女儿。啊，
0: 母女母子姐妹，
4: 这都像有不会的吗？你们？
0: 你们有没有自己坦白的？
5: 姥姥，咱们问题问的这么直接吗？
4: 那我问问一号，你怎么想起来拉二胡了呢？
1: 因为我是这个专业。
4: 那儿子呢？
6: 我也是这个专业。
4: 你在什么单位上班？
6: 我在我们湖北的豫剧团上班。
4: 你妈妈呢？
1: 我退休了，原来也是豫剧团的。哦，
4: 你拉的二胡曲最有名的曲子是什么？
1: 那就是赛马嘛，良宵呀，然后二泉映月呀。啊、
4: 哦，那二号，他们说的这几个曲子，你们俩人都会拉吗？
2: 会。
7: 那你再重复一遍。
2: 赛马呀，良宵呀，二泉映月呀，轻松啊。
4: 那三号呢？小姑娘会吗？
8: 会。
4: 你几岁了？
8: 九岁。
4: 学了几年了？
8: 一年多。
4: 难不难呀，二胡？
8: 二胡还好吧，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拉，所以我就稍微有点基础，而且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之类的。哦，
9: 请问一号，你们母子就是合作的最好的曲目是什么？
6: 我们合作的最好的应该是铁血丹心。我可以跟我妈妈用不同的声部，妈妈演奏低声部，我演奏的是高声部，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一种反差，这是一个和弦的合奏。
9: 妈妈是你的老师吗？
6: 对。
10: 三号小朋友，你的二胡是谁教你的？
8: 爷爷。
10: 妈妈的二胡是谁教的？
8: 就是爷爷先教我，然后妈妈陪我练，然后他是后入门，然后听我练，他就跟着一起学了。
0: 他得管你叫师姐。哦。
7: 我问一下三号组合，我尤其先问一下小朋友吧，那你的那把二胡音域是多少啊？嗯，
8: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7: 没关系。二号组合，你们的音域是多少？
11: 八。
7: 回答的倒很快啊。
0: 对不对咱别管，
7: 我不知道。
0: 咱快，那你要问问一号吗？同样的问题，
6: 常用的音域是四个，八度。
0: 不常用的呢？
6: 不常用的五个，最多五个。
9: 请问三号小朋友，你学这个换把了吗？
8: 学了。
9: 那换把下去音域有多少？几个八度了？
8: 换把下去我现在是三个左右。
9: 三个八度，你已经换到那么下去了？
0: 啊，这么说何老师懂吗？
9: 懂一点，我学过二胡，小的时候。
0: 那您既然学过，你大概就应该会能一眼看出来啊，就长期演奏二胡的人，他一定会身体有些特征，他会有一些习惯，对吧？哦，
7: 我有一个好问题。
0: 好，问几号？
7: 问一号组合，你们那二胡，那皮是拿什么皮蒙的？
6: 这个皮是拿蟒皮蒙的。
7: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问三号，二胡那个弦儿，那绳儿，就那丝儿，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8: 这个。
7: 对。
8: 这个毛是拿马尾做的，然后弓子是拿竹子做的。
10: 嗯。二号双胞胎哈，你俩是谁先学的？
12: 我们一起学的。
10: 共同都有这个爱好吗？
12: 那倒不是，小时候是被妈妈逼的。然后一开始是比较排斥的，然后呢，后来学着学着，兴趣越来越大了。然后自己也是那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教着他们一起学。
10: 二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12: 分四五种吧。
10: 都是什么呀？
12: 这个，有请一下三号指挥。你这个是理论知识，可能有点忘记了。
10: 哦，好。
9: 那请问二号，你们觉得那个二胡最难学的是什么？还最难？音准最难的那几个音是哪几个音？
12: 就是偏高的都有一点难。
9: 不是，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哪几个是不太容易拉准的？
12: 西哆。
7: 现在啊，咱们就猛攻二号。
5: 既然你们猛攻二号，这样我们就把二号扩大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上二线所。哎，他们说自己是二胡的搭档，但其实这个搭档组合远远不止两个人。哦。
0: 你以为二号是双胞胎吗？
7: 二号四胞胎。
5: 接下来我要说，目前在场上站的一号团队、二号团队和三号团队，你们猜一下，他们谁是整个团队都会拉二胡的？
0: 所以现在要求就升级了，

0: 是两两会，比如这至少三个，这四个，那个三个，这都得会。
1: 哎呀，这太难猜了。
2: 首先有请新上来的几位介绍一下。
0: 不用介绍，我们先来猜她的身份。一号这个姑娘一看笑得那么幸福甜蜜，儿媳妇。
3: 不对啊，不对，她是我的外甥女儿。
0: 哦，外甥女儿啊。
3: 对，我们一家都会拉二胡，
0: 也会二胡，对吧？
2: 姚帆，请继续往下猜。
0: 你们俩是双胞胎，对不对？
4: 对。
0: 那你们俩管她叫妈妈，对不对？
4: 对。
0: 那管她叫老姨，对不对？
4: 对。
0: 好，这个不用问了，爷爷，对不对？就是刚才你说你是跟爷爷学的二胡，对吗？
5: 对。
6: 那爷爷，你们都现在练什么曲目了？你们三位？
7: 我们现在练的曲目叫赛马。
6: 小孙女儿可以练这拉这么深的曲目了？
7: 可以拉了，可以拉了。
6: 那再问一下一号那个小姑娘，你们一发和西多你觉得难吗？
8: 还好，都不难啊。
6: 两个半音不难？
8: 不难。
0: 好，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哪一组才是真正会拉二胡的组合？
9: 几号？
6: 一号的拿二胡的是最像，其他都是。
1: 对呀、啊，一号也可能，但是这爷儿仨这个也可能。
10: 三号，我觉得三号。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1: 姥姥，哎，别跟着我选。
6: 那我听你们的吧，三。
1: 听团队的吧。
0: 我听团队后面喊的可都是一号。
1: 有喊三号的，有喊一号的。我偏向于一号。
0: 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9: 就是通过刚才的问答环节，至少一号，妈妈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问问题他们能流利，而且比较专业，相对于二号来说比较专业的回答出来。
0: 何老师很纠结选的三号。
6: 对，很纠结。其实专业度我觉得一号团队最像，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小侄女上来就是让我稍微有点质疑。但是三号我现在也觉得我们团队选出来的吧。
0: 好，李丁。
11: 首先二号肯定不是。何老师应该是问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把二号给问懵了。二号下意识求助三号小妹妹，所以三号一定是。
0: 李丁的选择是有理有据啊，但是最终的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三组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哟，
9: 他真会，何老师。
0: 确实练过赛马，
11: 现在就看他妈爷爷会不会。
4: 他会，
7: 我们不会。哎呀，
11: 完了。
0: 所以他求助了这小女孩。二号，我看往下拿弓都费劲呢。
4: 我们不会。哎呀，
1: 一号。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欢迎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王爱红，这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外甥女。
0: 这个王老师呢是一级演奏员，
2: 对。
0: 然后儿子是湖北省豫剧团的一名演奏员，
2: 对。
0: 外甥女是喜欢拉二胡的
3: 大学生，
0: 大学生啊。那应该是你学习二胡时间最短了哈，
3: 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对，也有个十来年了。
4: 我十来年了，
0: 觉得这个一家人啊，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常会一起演出，
1: 是
0: 吧？
1: 是。
0: 据说曾经有一次表演啊，外国朋友非常的惊叹，
5: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加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次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小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就是，你能演奏多好，有本事你拉到国外去。
1: 然后那次我们
5: 就收到了这个去法国演出的邀请函，当时我们就觉得像做梦一样。然后我们就代表我们中国的演奏员，代表我们中国的二胡这个乐器去到了法国，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自豪，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输出。
0: 这个二胡作为我们中国民乐代表性的乐器，
1: 是的，
0: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辨识度和特色。我觉得它是最会说话的乐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情绪。
1: 是的，
0: 比如说此刻现在李丁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师就直接可以替你来回答。啊，这确实哈，他的实际心情比这个要再惨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要给李丁老师一点鼓励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二胡特别会说话。当然我还有一个期待，就因为刚才我们在问的时候说一个合作的曲目，铁血丹心，因为咱们电视观众好多人很喜欢，很经典的一首主题曲哈，现场可以来一段吗？
5: 可以。

0: 听。希望我们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好吧，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乐战咏的现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家人。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现在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的是何音和李丁各500分。姥姥要加油了，接下来第三关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2: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3: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会唱高音的保安，那唱多高算高音呢？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保安，却拥有一副好嗓子，熟练掌握高音演唱技巧，在业余时间通过演唱为身边人带去欢乐和力量。他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有可能会是谁？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1: 三号肯定不是保安。
0: 为什么？
1: 他是四保了，现在只能。
0: 只是站到一号、二号面前，确实显得有点瘦弱。
2: 我们其实是景区的安保，所以我们会负责像接待迎宾或者礼仪之类的这种工作为多一些。哦，
3: 那一号，您是在哪儿从事安保工作？
4: 我是在一个大学学校旁边的这个家属区，做夜班的保安。
0: 夜班几点到几点？
4: 七点到凌晨，七点，12个小时。
3: 二号是在哪儿？
5: 我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做保安。
3: 那我再问问一号，平时在什么时候唱歌？是上班啊，还是下班了之后在那个公园或者是其他地方唱歌？
4: 有的时候在值班室唱，晚上嘛，因为值夜班嘛。
3: 晚上就唱啊？
4: 对，专门挑晚上唱，因为我那儿不扰民，就是离的居民有点远，半夜没人嘛，然后很安静，自个儿能唱一唱，练练歌啥的。
0: 半夜一般都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啊？
4: 都是半夜。一般是就唱一些就是
2: 夜半歌声，
4: 夜半歌声呀，飘了，倩女幽魂呀什么的。
0: 那属于是给自己壮胆儿，
4: 对，一个人值班嘛，越唱越胆大。
6: 那一号选手，请问就你半夜这个唱歌都唱的高音，你怎么练呢？
4: 不需要专门练，你为什么半夜唱？就是因为高音别人听不见。
0: 用专业的那个音名来讲，你能唱到什么位置？哎
4: 呀，我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没学过专业，反正是，能唱多高唱多高，就比一般人高吧。
7: 那二号呢？二号你是什么时候唱啊？也夜里吗？
5: 我就是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在那个保安亭里，如果人要少了，我就哼哼几句。要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哈尔滨是音乐之城，就公园里头就是什么乐器唱歌的都有，我就上跟前去跟着学学，或者是唱唱。
7: 多高的音呢？得
5: 像最炫民族风啊，还有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啊。哦，
0: 确实都算是高音歌曲吗？
5: 还有那个今夜无眠，最后人真是高的吧。
7: 那三号呢？三号你在哪儿唱啊？
2: 我们景区关门比较早，下午5点就闭园了，我晚上会去驻唱。
7: 你唱什么高音的歌啊？
2: 如果用音名来说的话，大家常说的嗨 C 问题不大。
0: 一般都唱谁的歌呢？
2: 信乐团呢、张信哲呀，这些歌我都会。
8: 刚才您说的这些歌，姥姥应该是一首都不知道。
2: 对，我看奶奶的表情应该也是。偶尔也唱一唱像李谷一老师这些作品也可以。
6: 请问三号，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没想到走专业的路线吗？
2: 其实第一次唱歌的话，初中高中就开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到一些有唱歌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们学，这样
6: 自学哈。
2: 对，
0: 姥姥还想问问谁？
7: 我问都不会问了。你们问吧，我已经乱套了。哎呀，太难了，今儿晚上的。
1: 我想问一下一号跟二号姐姐，就是在保安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
4: 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值夜班，晚上偶尔会有这一半个人啊，就是说如果他要想进来，然后我就是让他登记嘛。比如我们小区有5个楼吧，他就是我去8号楼，我说那肯定没有8号楼，就知道他肯定是坏人，就让他走了。
5: 我们那个就是说往这个公园进去时有个那个小坡，但是有的那个年岁大的就推这个轮椅啥的，有的一个人就推不上去，我们就是帮忙推。
0: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应该会和你们很熟哈。
5: 对，
0: 也会很感谢你们的服务。
5: 对，
1: 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7: 二号想，我也觉得三号。
1: 三号肯定不是，
3: 咱要不一要不二，咱必选三，
7: 一点逻辑都没有。大家都举一下手，几号？
0: 好，接下来请四位投票决定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会唱高音的保安。3、2、1，请按键。
7: 你选一号了。
1: 我选一号了。好吧，
7: 现在就是三号跟二号之间。
9: 哎，二号。
7: 那我也选二号。
0: 姥姥感觉像是抄作业的呢。接下来讲讲为什么选一号啊？
1: 我们觉得一号的音色好像能唱到高。

0: 高音。二号姐姐呢，我觉得应该是爱唱歌，但是可能高音的部分稍微费点劲。三号哥绝对不是保安，三号哥可能是景区的项目经理，或者是自己开小酒馆的，就是一看生活就是特别的那个有滋有味的那种感觉。
1: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2: 二号姐姐说是在哈尔滨的公园从事这个保安工作，那公园有很多除了跳广场舞以外，有很多这个唱歌的，对吧？有演奏乐器的，一帮这个爱好者聚到一起，他接触到这种人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结合工作和生活来说的话，二号大姐还是比较靠谱的。
3: 谢谢，
4: 我同感。我觉得无论是二号姐姐描述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就是这种情景的这种描述很真实啊，再加上我们团队一直是认为是二号姐姐，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2: 姥姥。
5: 我就看二号姐姐壮，可能能唱得上去高音。
6: 姥姥的发挥还是那么稳定，从体型上挑答案。
0: 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2: 好，
0: 三号哥哥的这个裤脚没有塞到那个靴子里。
2: 那三号还扎腰带了呢。
0: 三号扎腰带是因为他没穿过这衣服，他新鲜。
7: 我们是扎不住吗？
0: 这扎不上。然后一号、二号姐姐呢？你看她那个。就是裤子是扎到这个那个靴子里的，然后一号姐姐的那个裤子扎得更好更仔细，
5: 板着
0: 就板着。
1: 所以聊半天音乐谁没听懂？就看裤子和靴子。来，那究竟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5: 怎么黑了？
6: 回答正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丁。
7: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我是真的。他真没想到是他。

0: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小小鸟啊。
1: 先请一号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的名字叫周薇，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
1: 做这个安保工作多少年了？
2: 做了4年了。嗯，
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之前以前开过饭店，打过零工，反正都是什么也干过。
1: 但是都是和音乐没有关系啊。
2: 也有吧，婚庆好像也是，那是
1: 做过婚庆的歌手。
2: 对对对，去唱过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孩子小嘛，就在自家小区做保安会好一点。
1: 听说现在你唱得好，好像全小区都知道。
2: 全小区都知道，经常就是哎呀小周，或者是哎周姐，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吧。我说没问题，我就当他们面，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就我们小区门口唱一下，他们也喜欢听。
1: 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唱歌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唱歌，我就觉得再烦的事或者再不开心的事，唱起歌来以后，我觉得心情都特别舒畅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如意的都能放下。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好像有了这个歌声的陪伴哈，有时候在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减轻很多的压力。
2: 对对对，
1: 你讲了，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安保人员，然后值夜班，尤其又是一个女生哈，这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2: 对，
1: 但是有歌声陪伴，好像也不寂寞。也觉得还挺有意义。
2: 没错没错，我自从干了保安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能为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哈，还是我自个儿的每天见到的邻居们，感觉给他们维护一份安全也挺好，我很骄傲，要这么说。
1: 没错，握握手握握手哈，希望您越唱越开心。
2: 谢谢，
1: 再见。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哎呦哦，目前反超的是2500分的李丁战队。
0: 这么多数在后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砸到我们呀、啊？这些数，
1: 别骄傲，别骄傲。姥姥这是没出手，
0: 姥姥肯定没出手呢。
3: 我把我那黑衣裳脱了，又露着红的了。刚才灵感不好，
1: 穿上得分战袍了已经。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到第4关了，咱们增加点挑战，咱们把分值再提高一些，提高到5000分。
3: 哎呦，都5000分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6: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0: 第二个是舞龙队的什么？
1: 我们2号朋友是外国朋友，对不对？
5: 对啊。
1: 来中国几年？
5: 来中国已经2年了。
1: 2年能说舞龙队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可以再来一遍吗？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哦，
1: 非常标准，100分。哎，有什么样的辅助的资料？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舞龙是中国民间一项传统庆典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热闹喜庆。如今它已从街头巷尾走向世界舞台，成为融体育、艺术、文化于一体的现代竞技项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舞龙队队员？
1: 会是谁？咱们现场可以提问找线索。
8: 问一下一号啊，在这个整个舞龙过程当中，你负责龙的哪一个环节或者是部位？
1: 你是对应哪个位置？
4: 龙珠。
1: 龙珠。
4: 对。哦，
1: 你是前面单独的是吗？
8: 就是跟龙分开那个。
4: 对。哦，
0: 我问一下三号大哥，大哥是哪人啊？
6: 我是衡水人。
0: 那您舞的这是一条衡水龙吗？
6: 对，可以这么说。
0: 衡水龙跟别的龙的区别是啥呀？
6: 好看，大伙喜欢，往这一放。他就得有点气质，
0: 就得有点气质，
6: 是吧？哦，
8: 别说，你看三号大哥的衣服跟这龙还挺配的呢。
0: 二号兄弟，那您是哪儿的人呀？
5: 我是阿富汗人。哦，对，
0: 那您舞的龙是哪儿的龙啊？
5: 什么？
0: 快翻译一下。
9: Which part do you play in this dragon？
5: 我是龙头。
9: 龙头吗？
5: 对，龙头。
3: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6: 我79。
3: 79啊？
6: 对，
1: 不像。
3: 您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6: 从接触来说，7、8岁都接触这龙了，70年了得说。哦，
3: 那累不累啊？舞这龙？
6: 累是累，但是觉得特别高兴。
3: 那我再问问二号，二号你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5: 是一年多了。
0: 那怎么到这儿不用翻译了？
3: 你在哪儿舞龙啊？
5: 在我们的学校徐州工程学院。
3: 这舞龙有什么技巧吗？
5: 你要体力。哦，
3: 那一号呢？你舞过这龙吗？
4: 舞过，我真正上手的话有5年差不多。
3: 一般舞龙不都是男同志吗？你女的也舞龙？
4: 对。

0: 他是前面龙珠，
1: 表演性质比较多。
2: 我问一下咱们三号的那个大哥，我想请您点评一下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3: 我怎么说，你搞
2: 怎么样，
3: 在不能往下说，咱再往下说不够意思了。
4: 请问一号小妹妹，南方的这个龙和北方的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南方的比较细腻灵动，北方的就比较大气。
4: 请问你获过奖了吗？
1: 我获过民俗大奖，在大学的时候还获过全国大学生舞龙的冠军。
4: 请问二号选手，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舞龙呢？
5: 我喜欢中国文化，舞龙运动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所以喜欢舞龙。
2: 那我问一下二号兄弟，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旁边的三号大哥，他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会舞龙的？
6: 你是问问题还是挑事儿？
5: 你可以在里面说。
2: 我
5: 对你的问题，
7: 他的意思就是三号舞龙为什么不如你好？
5: 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
2: 那我再问二号一个问题行吗？那个二号兄弟，那你的舞龙队的其他队员是中国人呀，是外国人，还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
5: 都是外国人。
7: 外国人舞中国龙。
8: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这一条龙里边应该有多少人呢？
3: 一般情况有八九个，十二个，十二多个，多的时候三十多个也有。不是死数，
8: 也不讲究单数双数是吧？
3: 一般情况都是双号。
8: 我问问一号，你舞龙的时候得一条龙多少人呢？
1: 十个人，九个把，一个猪。
9: 那一号，在您舞龙过程当中，作为龙珠这个部位，您需要注意什么？
1: 我每次在走位的时候，我都要用余光去看大家的队形，看看有没有错的，然后我再琢磨下一步我要走哪儿。因为龙头是跟着我走的，我走得快他们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走得慢。
9: 龙珠和龙头的距离是多远？
1: 这么长大概。
9: 就
1: 差不多
9: 啊，差不多。
1: 不打架。
9: 那我要是学舞龙的话适合不？
1: 适合您，建议您在中间部位。
9: 为什么？
1: 因为您膀子有力气，然后因为中间的部位它长期要用背、腰、肩膀、胳膊，它都得要长时间架着，还要长时间起伏，这样子需要的这个力气就比较大。
4: 请问三号，刚才一号说的这个对吗？
3: 不对不对，你想他吧，得放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跟着大伙走，他也不熟。放到中间这位置，两边吧，有素手带着他。再说吧，有时候你踩不上鼓点，这个龙你舞不好。
7: 所以在你们团队，像卢瑶林根本都没有资格进，是吧？
3: 这，一般情况进不了，你家里学徒，家里当徒弟，
7: 忠言逆耳啊。
10: 对，
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11: 二号不可能，三号是吧？你看他那服装跟那条龙是配套的。
9: 对，那你二号不像吗？那龙还有红色的地方呢。一号这上面有龙珠吗？
1: 那个红色的最中间包着呢。
7: 来吧，接下来请按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卢警官。
9: 因为我感觉一号跟我回答的那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上来就能说自己是一个龙珠的一个部位，然后在解释龙珠这个部位在舞龙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的时候，我感觉他讲的又那么合乎情理。
7: 何老师，
12: 其实我觉得三号讲的非常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到这个年龄有些经历阅历可能都懂这些知识，可是一号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确定选她的。刚才警官问了一下这个龙珠在哪儿，她马上就能说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一号。
7: 孙老师，
8: 我觉得老师傅那个衣服跟那个龙配套，另外老师傅说的那个耍那么多年的龙了，您可能是真的舞龙的。
6: 姥姥， 这轮您不看劲儿了，又改看色儿了是吗？
7: 李丁，
2: 首先我确实觉得二号兄弟说他的队员都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可信，但是呢，我跟这个姥姥咱们审美上不太一样，我觉得红衣服配黄龙才好看。
7: 好，那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舞龙队的队员？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0: 五、哦，哎呀，
2: 五、
0: 哦，五、哦，哎呀，
2: 五、
0: 哦，哎呀，五、
10: 哦，哈哈哈哈哈！
2: 等一下，会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3: 二号是真的，
14: 哦，是真的。

我就捧尾巴好难。

好就得缠上。哦，天！他得记住从哪两个中间跳。你看，每个人都差一个跳。

0: 们欢迎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欢迎各位，这都是二号的同学哈。
1: 对，
0: 跟观众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叫我雷尼，我来自白俄罗斯。啊，谢谢。
0: 来自白俄罗斯，你好。嗯，
2: 大家好，我叫潘阳，来自阿富汗。
3: 大家好，我叫华夫，来自巴基斯坦。
4: 大家好，我是尚佳，我来自东帝汶。
5: 大家好，我叫沙姆斯，我来自孟加拉国。
6: 大家好，我叫兰德，我来自东帝汶。
7: 大家好，我叫曼天，我来自孟加拉国。
8: 大家好，我是阿里夫，我来自孟加拉国。
9: 大家好，我叫阿德南，来自巴基斯坦。
10: 大家好，我叫海德，我来自巴基斯坦。
0: 欢迎各位同学，由他们舞起这个中国龙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而且感觉表演的还真的是不错。因为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在问舞龙最难的是哪一个，后来发现都挺难的，有一些动作哈。
6: 对，
0: 而且我觉得女生那个龙珠也不容易，我看那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都容易打到你
1: 啊。对对，
0: 头对不对？
1: 对啊。
0: 练了多久？这么厉害，
1: 两年多了。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舞中国龙？
1: 因为我喜欢舞龙的热闹和团结，还有我喜欢运动。嗯，我看一次，这个舞龙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训练。
0: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都是男生哦。
1: 对，
0: 没有女同学。
1: 对，
0: 你来讲讲吧，这个你的动作很难哦。
9: 还行，有点难，但是还行。
0: 你为什么喜欢？
9: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我看过了，在中国，那我喜欢这个东西。
0: 因为中国龙，你们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成为了朋友。
9: 是的，是的。
0: 虽然我们是一支留学生的舞龙队，但是听说同学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嗯，成绩还不错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比如江苏舞龙比赛和徐州市舞龙比赛，都是特等奖。
0: 希望可以通过参加舞龙比赛，可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1: 对，
0: 拿更多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希望你们加油，好吧？
1: 啊，谢
0: 谢你们，
1: 谢谢。
0: 哎呀，哎呀，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变化？谁领先？
11: 快说说成绩。
0: 谁成想啊，四轮竞赛过后，目前取得领先的竟然是李丁战队，7500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终极 PK 了，也是全场分值最高的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3: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4: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们制作的。哦，
0: 这边这是钩织作品啊，太厉害了啊。来，咱们先请球伴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的工具仅是一枚钩针，材料不过一团团彩色毛线，可在他手中，柔软的毛线能化身微缩版三室一厅，也能钩织出圆明园、天坛、故宫、太和殿等著名地标。他用一双巧手和无尽创意，搭出了一个万物皆可钩织的奇妙世界。请问，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谁制作出来的？
0: 这个远看真的好厉害啊，像工艺品一样，有可能是他们当中谁完成的？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
11: 我就觉得中间那大哥够呛这么心灵手巧吧。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毛衣啊？
13: 基本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哦，因为呢当时我上大学是念的建筑系，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我想送给她一件特别别致然后又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品，然后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就制作成了这个布置作品。哦，送给了她。后来呢我们已经分手了，虽然分手了呢，这个
11: 又给他要回来了。
13: 对的，虽然这个礼品他回赠给了我，但是呢这个钩织的这个技能呢我又完全的保留下来了。哦，
16: 请问一号选手，你在创作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是用的钩针还是织毛衣的针呢？
17: 钩针，不是棒针。
16: 你的创作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呢？
17: 其实一开始我是给女儿做一些小鞋子啊、帽子啊、玩具，然后等她慢慢长大呢，我心想我能不能做一些寓教娱乐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就开始勾一些大一点的建筑，然后会给她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然后后来等她上学了，她现在也基本上用不着我了，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上瘾，她有成就感，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1: 给孩子讲故事拿个照片多好啊。
17: 那可不一样，不光是要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想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以他做事的后面的一些风格。
11: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本职工作是
17: 会计，现在已经是全职手艺人了。
11: 那您这个作品就是卖呗？
17: 不卖，我只出售教程和材料包。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
11: 三号，这些作品是您呢，还是说这是您女儿啊？
14: 这是我女儿。
11: 谁制作的？
14: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11: 出于什么想法要一起制作这个？
14: 是这样，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像包包啊、饰品的一些东西，后来呢她就把我介绍了一位传承人，然后我就拜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她需要进行绘图打样，这个部分呢是由我女儿来完成，那我来进行钩织，钩织完了以后来小朋友负责定型。
0: 之前做什么工作？
14: 之前是做教育行业。
0: 您能伸出手看一下您手？
11: 女儿几岁了？
16: 十一。请问二号选手，这个创作的最难点在哪儿？
18: 它最难的其实是前期的这个采样，和生成 3D 渲染。
16: 制作的时候呢，他那些材料搭建房子的时候呢，
18: 搭建的时候呢，我严格按照我的生成的这个钩织的这个指南步骤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19: 那个问

0: 3号，我发现都有建筑型的，这怎么勾出来的呢？
1: 首先我们得要去观察，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先去看这个建筑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构。那然后我女儿就会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这个同等比例一步一步的把它制作完成。
0: 那问问一号，你勾这东西勾多少年了？
2: 小时候吧，小学就会了，然后做建筑的话是这2年才开始，2-3年。
0: 哦，那二号，
3: 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0: 哦，
4: 您身上这毛衣是您自己勾的吗？
3: 是的，但是这个毛衣呢，它不是用钩针织的，它是就是棒针来织的。
5: 二号大哥，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东北话是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家拿个针儿勾点东西，身边朋友有没有说你的？
3: 有，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呢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钩织工作，我基本把短视频都戒了，然后呢就又给我起了个名叫喜之郎。就是那个喜欢钩织的少年郎。
4: 问问三号兄弟哈，您这个钩织这么多作品，这个建筑的刚才姥姥也很喜欢。
1: 嗯，
4: 桌上放的这些哪一个是最难的，用时最长的？
1: 这个应该是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6-7层，而且每一层基本上它的结构、围栏，包括它的针法、技艺，它都不一样。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个牌匾，这个里面的支撑呢也比较的难。
4: 用了多长时间？
1: 拆钩差不多有两个多月。
4: 在您的这个故事版本里，这些东西有可以卖可以买的吗？
1: 建筑类的我们是不进行售卖的，但是你像一些给孩子的或者说给
4: 冰箱是卖的是吧？
1: 对，
4: 沙发这是卖的。
1: 对，你看小朋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售卖。
4: 这多少钱一个呀？
1: 10块钱。
4: 10块钱。嗯，二号的版本呢？
3: 我的这些作品呢是不进行商业售卖的，基本上主要是两种用途，一个是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吧？第二个的话呢，要参与一些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
4: 好，了解了。
6: 我最后还想问一下，从一号开始回答一下，这个线的材质是什么？
2: 桌子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蕾丝线。
6: 二号哥哥，
3: 我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这个钩八方案来做的，就是蕾丝线加0.8的针，还有少量的其他的线。
6: 三号先生，
1: 部分用的是蕾丝线，三股的这个长绒棉，那也有部分的是绒线啊，还有一些是亚光线，也有一些是亚麻线。
6: 哦，好的，谢谢。
7: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又不变形，我想从一号给我们一个解答。
2: 可以在钩织的过程当中加一些定型丝，然后最后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用定型液去给它凹造型。
7: 请问二号呢？
3: 建筑的主体呢其实是用金属丝加亚克力板等等这些可以比较坚固的形成结构件，然后在结构件的基础上呢进行钩织它的主体，然后最后在盖帽上面呢可能会用到这个定型液。
7: 请问第三号呢？
1: 根据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支撑或者说不同的填充物，那里边有像2.5的雪肤板，也有3.0的特硬的纸板，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呢，我可以去进行 3D 打印，也可以用一些 PVC 来进行支撑，那还有一些是2.5毫米的铝丝，那最后呢可以用定型液来进行刷涂，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涂一遍不行，需要反复的涂2-3遍。
4: 好了，我们所有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6: 那我们优先选，
8: 怎么选？先看他们怎么选。
7: 钩织和 3D 渲染没关系吧？
0: 哦，不是，但是三号说的特详细是吧？
6: 我怎么觉得啊特别有可能，
5: 我信你的。
4: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代表4个方阵做最后的选择。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钩织技艺的达人，请投票。
5: 老
6: 看您能不能翻盘啊，姥姥。
4: 您本来想选几号？
0: 我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晕了。
4: 姥姥是被身后亲友团鼓励的投的二号，何老师为什么投三号？
7: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很清晰。
4: 李丁，
6: 同样的原因，就是觉得回答的时候他会回答得更细致。
4: 卢警官为什么和别人都不一样？
9: 我是从他们接触到这个钩织的过程去思考的。一号这个相对于说啊，刚开始学这个钩织，给孩子织一些玩具，包括到后来做成了全职这种钩织，还在卖网课、卖手艺，对吧？二号和三号相对于一号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合乎情理。
4: 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理由，但是台上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的，请揭晓身份。
0: 啊，都给了线哦，
9: 现场钩啊。
4: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我们计时开始。
9: 好，我不看你们看啊，你们看。
0: 估计都会。
7: 一号团动作挺溜的。
6: 三号闺女自己勾的。不会勾的可以笑场了。完了，我看见三号小朋友乐了。
4: 二号勾得很好。
6: 二号大哥打地基呢。
9: 建筑嘛，得有地基啊。
4: 别说人家孩子也真会。孩子真会。
7: 爸不会，那个爸不会，只有孩子会。
4: 二号大哥，我看勾差不多了，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三二一。
10: 大家好，我是假的。
0: 什么都没勾。哎呀，
11: 不管怎么说，现在先恭喜一下姥姥。哎，
0: 已经大零蛋了，踏实了。
4: 那我们看看父女俩的作品完成了没有，好不好？三二一。
12: 哎呀，
13: 大家好，我们是假的。哦，
0: 一号是真的。
4: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号可以织出什么样的物品。
9: 哪儿呢？
2: 哦，送你啦，扬帆。哦，
4: 这么短时间织出一个小船，哇，好漂亮，谢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二号三号都是什么身份呀？
13: 我是一号的老公。
4: 所以怪不得很多问题他回答得很专业。
6: 对，哎呀，
7: 太专业了，回答
9: 的。二号大哥，这台上就您一个外人是吗？
13: 对。
4: 那谢谢掌声，谢谢二号的配合，您请台下休息，
10: 谢谢。
4: 来吧，一家三口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哈。
2: 大家好，我叫法文静，来自美丽的泉城山东济南，我是济南市历城区钩编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哎，台上的这些作品都是我钩的。
4: 我们看，一切工艺品的来源源自于最早妈妈想给女儿是吧编织一些其实还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小玩具。这一本毛线勾成的这个一本书啊，
2: 翻，
4: 还可以打开，
2: 可以翻，翻页，哇，
6: 还能翻开，
4: 然后冰箱也能打开是吧？
2: 能打开，里面有饮料，
4: 牛奶，
2: 对，有西瓜，
4: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些东西请您来介绍一下，哪一个是最难的？
2: 圆明园大水法，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参考，完全是从零到一。他用了差不多三四个月。
4: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2: 最满意，北京中轴线这一套。
4: 我发现你好多作品都是和建筑有关啊。
2: 首先，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有艺术、美术，然后它背后还有承载着一些深厚的历史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应县木塔，那就是全木结构的。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它齐名的另外两个是比萨斜塔和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就给他讲力学呀，然后给他讲， 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那个实验，对吧？就物理了。所以很多不光是历史，物理、化学都能结合到里面。
4: 所以从最开始培养孩子的角度，自己涉足了这个领域哈，然后慢慢的是等于越学越深。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法老师来讲，现在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通过网络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
2: 对，他们勾完之后然后拍照片发给我，就那种成就感完全大于我自己勾出来。而且他们会拿着作品去建筑本地去拍照片去打卡，就他们的自豪感已经越出屏幕了，我能体会到。
4: 我觉得至少是你特别能够共情。
2: 对，是的，是的，
4: 像你给女儿做的第一件礼物一样。
2: 对对对对，
6: 哇，哎呦，好羡慕，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4: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爱的传递。而且你会发现看着孩子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2: 是的，是的，育人即是育己。
4: 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一家人，下次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1000分。不仅祝贺卢警官，也要祝贺身后的观众。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祝贺卢警官方阵的所有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观众、幸运观众，因为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卢警官作为冠军领队，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
9: 能有现在绝地翻盘的机会，也离不开李丁老师前期对我们队伍分差那么大的打压啊。所以通过这一场比赛呢，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那么也希望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像我和我的队员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4: 好，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2: 守住真相，
14: 真的会赢。
4: 下周再见。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传统手工艺品的地方。哦，看一看，就是丝绸之路上一脉相承的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它有没有一些联系？哦，比如说那个花毡，我们哈萨克族的花毡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哦，他们这儿的花毡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对，嗯，哇
2: 哦，好漂亮！
1: 天哪，这琳琅满目啊！
2: 啊，这个就是毡房哈、啊。
1: 对，上面就是天窗。
2: 这就是一个摆件。
1: 对。哎，这个，哎，好奇特呀、啊！
2: 这个是怎么成啊？
1: 这是怎么成的呀？
2: 能问一下吗？
1: 等一下，看说明。哦，不是，它居然是，
2: 对，它这是干什么呢？
1: 没看懂。
2: 你要喝什么？你快问
1: 问。Excuse me. What's this for?
3: Drink.
2: Drink.
1: Drink.
3: Yes.、Oh. Milk.
1: Milk.
3: Hummus.
1: Hummus.
3: Yes.
1: 马奶酒。
2: 马奶酒。
1: 然后 what's this for? This.
3: It's to.
1: Oh.
3: Yes. Yes. For the.
1: The air.、Oh. The air. Air into the. 哦，它就是让那个马奶酒发酵，它需要让那个马奶跟空气有充分的接触。哦、oh. ，这个发明真的很了不起啊。
2: 这是毛毡，
1: 对，而且你看它其实、
2: 哦、好舒服啊，手感好好，很软。
1: 你知道当年就是汉朝的时候，远嫁乌孙的西君公主啊、哦，她有一个《黄鹄歌》啊、哦，《黄鹄歌》里面就有一句词叫“毡为墙”，那个时候就记录了毡这个用品，就说明这个毛毡已经至少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
2: 好久的历史啊。

0: болу керек.
1: О.
0: Құндызасаусын табиғи.
1: Зиранды.
2: 自然 ，OK OK，
1: 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要调整一下。对，自己设计上调整，对。哇，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2: 很宝贵。
1: 对，
2: 去年我跟着一景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
1: 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对，
1: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2: 太感谢了。
1: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感谢，感在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2: 对，
1: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2: 对，
1: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2: 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silk。
1: 唐代的五牛图，来我帮你。哦，看了。唐代韩晃的五牛图。不是，那你得知道。这是我们绣出来的。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是，你看，哎，真的是，真的是可的。
2: 白斯卡拉，
1: 斯基，走。哇，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哈，
2: 是，
1: 很幸福，很美好。嗯，您怎么来的呀？
2: 坐飞机啊。
1: 坐飞机来的？对呀。哎呀，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 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2: 那太美了，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好的，知道了。Tuan Pro，
1: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啊，太好了。Hello，
3: Hello， my name is Aygul。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1: Oh。
3: 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1: Oh.
3: This is also silk and wool.
1: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3: Yeah,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4: Oh, this is so beautiful.
1: Yes.
4: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1: 好，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
4: 吧，好不好？
1: 对，
4: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是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1: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4: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
1: 哎，这个你能穿吗？
4: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1: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Welcome to my workshop here.
1: Wow.
0: We will felting now. Yang Mao is this one.
1: Yang Mao.
0: Yeah. And when you want some colors, then we dye, and then we get different kinds of colors.
1: Oh. This very firm. But this.
0: This is still wool, but you get fabric.
1: And you have to push.
0: It needs power.
1: Yes. Okay, let's do it.
0: Okay, guys, you will do white one. Yeah, you should take, for example, the wool. You see, as smaller you take, then it's better. It means that when you put in such way.
2: Oh, 这样的，
3: 这真是手艺活啊！
1: 我的天
0: 啊 ！Try then.
1: I will try.
0: Okay, and you also, you will do from this color.
2: Oh,
0: you see.Yes.
3: 我怎么感觉老师弄得这么轻松啊？
1: 对他好轻松。
3: 我都感觉不是那么均匀。
0: Also, not to keep it so hard. Then you can take it out easier.
3: Oh, it's okay.
0: Yes, yes.
1: 所以要对他温柔，越轻柔越好。
0: Yeah, perfect. Because you have genes.
1: Oh, really?
0: You already finishing. Okay. Then next part, stop. You'll do from another way, for example.
1: Wow.
3: 横着的竖着的是不是啊
0: You know, to make it more harder to
1: combine together.
0: Yes. You see? Yes. One line. From this, we will do pattern. It is the base. Yes. Very nice. Okay, now we have already prepared two types of wool. Now we will work with the water.
3: Oh.
0: You see, we use such as materials that water goes out of them. And then you should make it wet.
2: Oh.
0: We put water. It's traditional way.
3: 这个香皂派上用场了哈。
1: 通过这个香皂把羊毛上面的脂肪给洗掉，它就更容易粘在一起了
3: 哦、oh, 因为油溶油嘛
1: 对
0: You should process it a little bit, you know? Just, yes. It worked by hand.
3: 好舒服呀
0: Slowly.
3: 它已经成那个粘的形状了
0: It is already fabric.
1: Wow, amazing.
3: 它就粘在一起了
1: 对，哇，这是人类的智慧哦！我不相信这个能做成一个毡布啊。
0: Now you see it is already fabric.
3: 哦，直接洗就行了。
1: Is sure? 不会 no 散架？
3: 哦，它真的不会散架哎！你看，
1: 哇哦，太神奇！
3: 好厉害
0: ！And now we will work further to make it harder.
3: It's magic.
0: Yeah. It is already fabric, you see? Not wool, it is fabric. Harder, a little bit. And yours is also ready.
3: Yours is already ready.
1: Oh,
3: 成功了。哇。
0: Your fabric.
1: Oh my God, this is my first kiss. 太神奇了。就那么搓吧，它真的就成了一块布了。
0: Then we will cut pattern.
3: Oh, it's okay.
0: You can just draw what you want.
1: Oh, we have an artist here.
0: Oh,
3: an artist.
1: Maybe he can draw something.
3: 因为我们知道哈萨克族它有很生动的花纹，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传统花纹，叫做如意纹。
4: These are good wishe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0: Professional.
1: Yeah. The base is white.
0: Yeah.
1: But this cut, this shape, is different.
0: Yes.
1: 它就是阴阳
0: contrast，
1: 它是有阴阳做法
0: yes, exactly
1: 对
0: Kazakh 阴阳哦
1: Kazakh 阴阳所以你觉得好像大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差距彼此之间的语言可能也不通但是你真的来了哈萨克斯坦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一说他们马上就懂然后他们一说什么但你也马上就懂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共同点We have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culture, but we have more similarities.
0: Of course, of course.
1: Woo! Yeah!
0: Nice, very nice. Okay, then we will begin to cut it also again.
3: Oh, 沿着这个花纹剪下来哈。
0: Your pattern is very, very nice also.
3: 我觉得剪这个更考功夫。
1: How long have you been making these handcrafts?
0: I am already 25 years.
1: But you look like 25 years old.
0: Thank you. You know, next year I will be 60.
1: What did you say? 60? I can't believe it.
3: You're so young.
5: You're so beautiful.
1: I don't believe.
0: When you are busy with the handicrafts, you will be also every time young.
1: Oh, 真的、Ancient arts make people young.
0: 2000, I began to revive this handicraft.
1: So if you want your nation to develop better, you have to protect your traditional.
3: 传承
0: Now we can put it to our basic mind.
1: Yeah.
0: Okay, then we will close it again.
3: Oh, 要把它俩 mix.
0: Не варма? Таяқтар бізге, таяқтар.
1: Таяқ? Oh, I am afraid of таяқ because my aching.
3: 什么意思啊？
1: 他刚说了个词，我就是特别害怕这个词啊。那个词是我爸从小跟我说的，就是我一不听话，我爸就说。Таяқ емсе, 你是不是想挨棍棒了
0: But in this case, таяқ not for this.
1: Really?
0: Just to use it.
1: Okay. But I have some, I scared of the bad memories of таяқ.
0: Afraid.
1: Yeah.
0: You see already.
3: Oh, 好漂亮
1: Oh, this is, wow.
0: But we should process it long time and we will get very small like this one.
1: Oh, it will become small?
0: Yes.
3: 它会缩水是吗？
1: 哦，它会变小。Thank you, and we have a gift for you.
0: For me?
1: We have a gift from China. 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黄金珠宝领先品牌周大生的国家宝藏联名系列。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它上面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宝南宋文物百花图卷。它选取了一株象征真挚友谊的兰花。希望我们中哈友谊就像这朵金兰花一样绽放出盛世繁华 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1: 大家有机会来阿拉木图一定要来我们的老师的工坊里感受一下、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做一件毛毡的制品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3: 没错我真的感觉有那种匠人精神然后也想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手艺传递给世界的各国人民
0: Welcome for everybody in China.
1: Thank you very much.
0: Yeah.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1: Thank you.
3: Thank you, my teacher.
0: My dear.
1: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哎，
3: 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1: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啊，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3: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嗯。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20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啊，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件得了。
3: 但六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1: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啊、不是说你这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3: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1: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哦，
3: 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1: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3: 是吗？那
1: 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3: 然后呢？
1: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3: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可能？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1: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
3: 哪？
1: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3: 大宝喜欢什么样的？
1: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3: 为啥笑？
1: 小撒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3: 啊。
1: 他有很多小心思。
3: 好玩。
1: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3: 红袜子。
1: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3: 对，
1: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
3: 的，也是文化自信。
1: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嗯，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3: 没错。嗯，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啊，
1: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3: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1: 马奶酒。
3: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1: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章子。
3: 好酸啊。
1: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3: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1: 那就羊角纹呗。
3: 对，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耶、yeah. 上菜。好，
1: 你先给我出题。
3: 那我先画，你来。
1: 好的，
3: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嗯，哦，这个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了，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1: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3: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1: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嗯，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3: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嗯，
1: 抓饭纹。
3: 这是手，
1: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3: 正经一点。哦，
1: 你写了脚状的马字。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3: 马纹马上对了。
1: 马宗文。
3: 你看
1: 马尾
3: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1: 马宗，
3: 谁是马宗文？谁是马宗文啊？
1: 马小文。
3: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1: 双马纹。
3: 差不多。
1: 对马纹。
3: 太厉害了。
1: 对吗？
3: 对马纹。哇
1: 哦，可以。 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3: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3: 画好了吗？
1: 没有，还早呢。
3: 还早呢？
1: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3: 认真画哈。
1: 对。

0: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1: 瓦蓝蓝的天上飞，
0: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1: 所以它的名字叫
0: 老鹰纹。
1: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0: 重点是，
1: 重点是
0: 鸟。
1: 什么鸟？
0: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
0: 才大鸟，大鸟。
1: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鹰鹰，哎，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
1: 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哦，
1: 对，是啊。
0: 你以为你就
1: 是？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哇，
0: 这像小燕子。
1: 哦，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Kush kanat, 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的翅膀。
1: 对，哦，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1: 对，很漂亮，
0: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啊！
0: 我以为你刚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0: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0: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青
1: 铜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0: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完美，这个游戏我做的太有文化
0: 了，太有文化了。
1: 上菜，我太绝了！
0: 我先尝尝饭吧。饭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抓饭还不一样，
0: 好吃哎，
1: 非常好吃，
0: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像马肠，
1: 肠衣撕掉。
0: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
2: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哦。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0: 热量。
1: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
0: 哦。哇，给我挑个最大的。
1: 必须的。长身体了吗？
0: 已经停止发育了。
1: 小的，
0: 这个年纪。
1: 囊腰吗？
0: 囊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1: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0: 切一块。
2: 这个囊也太好吃了吧！
0: 真的假的？好香啊！
1: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0: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1: 看这个囊，浸满了
0: 那个羊肉的油。
1: 对，
0: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1: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1: 这个是神木纹。
0: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1: 鸟。
0: 大鹏展翅纹。
1: 鹰翅纹。
0: 鹰翅纹。
1: 鸟翅纹。
0: 鸟翅纹。
1: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0: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1: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你知道吗？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0: 是亲戚，
1: 对吧？这个土豆
0: 跟东北的土豆

0: 都是亲戚，
1: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嗯，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
2: 升华了，
0: 升华了，
2: 你看看，
0: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1: 那这一期节目
0: 到这就结束了，
1: 就到这里结束吧。
0: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1: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0: 大巴扎
1: 叫绿色大巴扎。
0: 巴扎，
1: 巴扎，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0: 巴沙。
1: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0: 那什么意思啊
1: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哦，它那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集市
0: 啊，这个，
1: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种寓意在，哦，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0: 这是巴扎，
1: 叫巴扎，
0: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1: 来吧，
0: 开心，
1: 开心。
2: 哇，好大的市场啊！
0: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1: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著马乌啊，
3: 我的神呢？
1: 带你，
3: 我买的
1: 很真实啊，中国可带
0: 啊，我喜欢了。
1: OK，OK，哦 ，give。
0: Pretty，
1: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0: 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1: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0: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1: 今天只能买一条了。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3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72家房客》，以香港拥挤的旧式大院为舞台，讲述了恶房东八姑、丙根和72户房客的对抗。楚原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用镜头描写了小人物的无奈，更聚焦人性在压迫下的闪光。比如鞋匠发仔用智慧捍卫正义，阿福以诙谐的方式反抗剥削。影片用辛辣幽默的笔触，将市井生活描绘得荒诞与温情交织。尽管影片中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但72户房客的真情却是最大的慰藉。这种笑中带泪的创作理念为配乐提供了丰富的情绪层次。现在让我们跟随楚原导演的镜头，一起走进拥挤但温暖的合租大院。

0: 外婆，这么早洗头啊？
1: 洗个死人头，这个水龙头发神经。
0: 哦，四妹啊，老你家拿个水桶过来，跟我爸占个位置，我一会儿来洗啊。
2: 哎呀，哎，哎，杜开的，杜开的，侬大清老早跑出去有事去了？
1: 有那个头啊，我是被水淋湿的。哎，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快点把衣服送出去 啊！有了钱可以换大头啊！快点洗。
2: 起来起。杨伯
3: 啊，
2: 这么早就出去做生意去了？
3: 哎呀，臭虫多的能把人抬起来，怎么能睡得着啊？
2: 是啊，哦，我还差你包烟钱没给你呢。
3: 哎，上海佬，算你买了便宜货。走，这点钱呢，今天只能买六根烟了。哎，
2: 改天我再多给你点钱就是
3: 了
2: 吗？
3: 天天涨价，这关你什么事啊？
2: 哎，韩师母早。
3: 怎么？
4: 早。
3: 昨天你又熬了一个通宵啊？哎，快点上去吧。你们韩先生昨天又咳嗽了一夜。
4: 谢谢。
2: 大学毕业生。

0: 早。
1: 早。
0: 早。
1: 早。
2: 韩先生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失业，韩师母念完书又去做舞女，这是什么世界呢？
0: 哎呀，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快去排队拿水。
2: 好。
0: 小图啊，这个给你玩啊。
2: 哎，虎哥，
3: 哎，
2: 这么早就开工了？
3: 是的，陈伯，你也知道，早点卖了早点回家，如果去晚一点啊，拿这现钞到钱老板那换大头啊，差好多了。
0: 阿福，
3: 哎，是不是？
0: 你还不快去看看那件旗袍干了没有？
3: 是，老婆大人。当当当当当！哎，小福怎么样了？
0: 好像还有一点点发烧。
3: 啊，不要紧，等我回来带着看医生啊。

0: 先回来了。
1: 对了，肥皂又涨价了。哦，昨天这点钱能买两条，今天只能买一条了。
2: 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1: 少海婆，水来了没有？
0: 来了，在发神经病呢。
1: 算了，我先上去拿个桶去排队啊。
0: 嗯，哎，你要快点哦。
3: 好，少海婆。哎，早早。
0: 金山，你早。
3: 上海婆，给我烫烫裤子啊。
0: 好好好。哎，
4: 真的吗，金医生？你搬到这儿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诊啊？哎，
3: 没办法，从山东到此地来，人生路不熟啊。再说做医生要靠运气。
0: 哦，对了，金医生，这回出诊怎么都要收贵点了？
3: 不不不，那不行啊，做医生要有医德呀。我在山东的时候，穷人看病不要钱的。
4: 好，那我就先挂个号啊。不过像我们这些穷人呢，情愿死也不愿意生病啊。
0: 对了，我要去给你烫裤子了。
3: 谢谢啊。
0: 哎呀，不用了。
4: 啊，哎，老婆。
1: 嗯。
4: 哎，你看，江湖又给老鼠吃光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到河界去借半碗面粉，再打一碗。
2: 不行啊，上次借的我们还没有还呢。
4: 哎，明个一块还吧，没有浆糊怎么做活？
5: 三妹，有面粉吗？
1: 刚用完了，爸爸去买还没回来呢。

0: 哦，陈总啊，怎么，酱子又让老鼠吃光了？
1: 是啊，
2: 爸爸，怎么只有半袋面粉呢？
0: 哎呀，你不知道啊，又涨价了。昨天的钱可以买一袋，今天买半袋。哎，这生意怎么做哟？
2: 那我们也可以一样，把油条炸小一点嘛。
0: 哎，现在我们油条啊，都像油炸筷子了，再炸小一点，不成油炸牙签了？哎，陈嫂，是不是要面粉打酱子啊？
1: 现在不用了。
0: 哎，来来来，哎，没有酱子怎么做活？
1: 哎呀，不要，不行啊，怎么行的？
3: 哎呀，哎，水来了，水来了。
4: 四妹，麻烦你拿个桶，先帮我接点水啊！啊、
5: 哦，来来来，接的。
4: 阿香啊，我想先用，你让让我好不好？
2: 哎，你等着用，那我先给你吧。
4: 哎呀，谢谢谢谢。
6: 楼下关水龙头啊！你们想造反呐？明知道我起床要洗脸，干嘛把水开那么大？我们怎么知道你起床了？而且水刚来，我们还没有接够呢。
4: 哟，妈的，一大早你们就气我，看我给哪儿厉害看看。
2: 妈下来了，怎么办呢？
7: 怕什么？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4: 怕他干什么？干嘛怕他？哎，
6: 不许用！你们他妈的什么时候用完才能轮到我洗脸呢？啊？
7: 哎，八姑啊，哎，你这也不对啊，你这可就强词夺理了啊！你不是装的有私人水管子？啊？
6: 对呀，什么私人水管子？你们把水开得这么大，谁抽得上去吗？
2: 妈，
6: 昨晚上我吩咐你，叫你早一点来排队，你怎么才排第二呢？啊？
4: 哎，你不要动手啊！是阿香愿意让给我的啊？
6: 是你让给人家的？你明知道我等水洗脸，你把水让给人家，死丫头你！
2: 你要洗脸，我们楼上还有一大缸呢。
6: 哦，还有一大缸水，
5: 不是你俩抢了吗？
6: 看我一会儿不收拾你！快让开！
4: 哎呀，妈
6: 啊！妈什么？哼，
4: 我有水嘛，是我的事儿，我还许去卖呢。
0: 哎，对了，你自己去卖吧。
4: 卖吧，
6: 去你妈的！
4: 嘿，你们听着啊，我现在又有个新规矩。从明天开始，等我用完了，你们才能用。
8: 哎呀，这就不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了一份水费的。
4: 哎呀，你还好意思说呢啊！我问你，你交一份水费，你用多少水啊你？
8: 哎呀，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不是讲好的吗？我免费跟你洗烫衣服，
6: 你才敢用了那么多水的。
4: 哟，你不要紧吧啊？好。以后我就不要你给我洗衣服。
8: 好啊，
4: 你们大家都听着听着啊，我规定由现在开始，每一家每一户只许用一桶水。
6: 哎呀，
9: 怎么一桶水都够？
6: 那怎么行啊？
9: 真他妈的混蛋。
1: 阿福，
9: 我马上就回来。
1: 哎，真爱多管闲事。
9: 就是
8: 啊，你这不是明明对付我们吗？我们是开洗衣店的，一天一桶水怎么够啊？
9: 不用怕，上海婆啊，百兰府帮着你。
4: 哟，臭小子口气倒不小，我看你怎么帮他。
9: 我啊，我省点儿，每天给你半桶水。
10: 对对对。
6: 哎，造反了，造反了。
9: 哎，是不是啊，上海婆，你怕什么呢？这里有72家人，每天有36桶水，你呀，开茶馆的够了。
8: 对的，谢谢。
11: 八姑啊，听见了没有？以后你的衣服呢，要自己洗自己烫了。我们还是继续排队接水。哦，我要跟金生去烫裤子了，水满了，你们帮我关一会儿啊。
9: 哎，好好好，
6: 哎，
9: 帮你，
6: 帮你。哎，哎，威风。
9: 八姑，告诉你，有时候做人呢，就不能做得太绝。好比说，八姑你做事不应该嘞，你不沾水后报应就要来人了。
1: 阿福啊，你快点回来呀，喝了粥该做生意了。
9: 啊，大姑啊，我要回去喝粥，回见。
6: 上海婆出来。哎呀，那不算了，出来呀。
8: 你干什么？
6: 我在烫裤子嘛。哎呀，你真是的，你干什么呀你？
4: 哼，我八姑啊是出了名的骂大街的，你来跟我找茬，你什么意思？
8: 那是你自己找的。

0: 苗家，以后你的衣服要自己洗，自己烫。烫。
1: 这是金医生的裤子呀，他只有这么一条裤子，你们给洗了，哪能白放呢？洗了洗了。
2: 少海婆，真是恭喜你了，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金医生的这条裤子给你烫得多漂亮。
3: 哦，少海婆，少海婆，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
2: 烫好了，烫好了，而且呢，烫的是倍儿棒的。
3: 什么倍儿棒？还老玉米了。
2: 啊，好香啊。
3: 嗯，上海婆，等我回来给你钱啊。
2: 金医生，你看看你这条腿呀。
3: 还是上海婆呀、啊、你可真害苦了我了，我只有这么一条裤子，第一次出诊不穿裤怎么行啊？
1: 金医生，其实也不关我事，那都是那个骚货，我正在烫裤子，他一定要拉我出来吵架。
2: 哦，你烫坏了人家裤子，怎么来怪我呢？
4: 这就不对了，我们大伙都看见你把他拉出来吵架，你还赖呀？
2: 关你什么事？不错，是我叫他出来了，可是没叫他烫坏人家裤子。哼，不过呢，我也要讲一句公道话，你要他赔呢，这帮穷鬼是怎么样也赔不起的。不过那条裤子是谁的呢，谁就活该倒霉。
3: 啊，八姑啊，你还说风凉话。其实说起来啊，这条裤应该你赔。
2: 什么？
3: 别吵！你们想造反呢？你们这帮王八蛋，一大清早想多睡会儿都不行，吵吵吵吵，什么事？
2: 哦，这个上海婆烫坏了人家裤子，他们说让我赔。我
3: 啊，你讲不讲理呀、啊、你烫坏了别人的裤子叫我赔呀、啊、你赔什么赔？别说不是我太子饼烫的，就是我烫坏的，我不想赔的话我就是不赔。
5: 太不讲理了。
3: 山东佬，你的裤子要是怕别人给烫坏了，你不要拿给别人烫，这是天灾人祸，各安各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我只有一条裤，还等着出诊呢。哎，你等着上吊也没有用啊，坏都坏了。我告诉你啊，这还是你走运呢，要是小偷偷去了，连这儿都没有了。哎，你看不是挺好的吗？哎，把它改成短裤，跟童子军一样，多神奇啊！哎，同时现在天热，穿短裤多凉快。
1: 糟了，我这还有一条裤子
3: 啊！这是我的一条裤吗？
2: 不是，
3: 你看你
4: 倒霉了，
3: 还有个金子。哎，我跟你说呀，人要倒起霉来呀，好好的裤子两条腿会变成一条腿，烫破了那还不活该啊？
2: 你看他那个德行啊，还有的倒霉呢。
3: 哎，
1: 哎呀，周秉根。啊，糟了，饼哥啊，对不起，这是你的。
2: 阿饼啊，糟糕了，这条裤子前两天才做的。
3: 上海婆，你别溜，我告诉你，你赔我的裤子，我要你赔，我马上赔。饼哥，你要怕人家烫烂了裤子，就别找人烫，这叫天灾人祸，各凭天命，没得赔呀。
1: 我也好，
3: 幸好啊。没被人偷了去，要是被人家偷了去，连渣都没有啊！现在多好啊啊！把它改成短裤，像童子军一样，多神气啊，又凉快。对不起，我要拿药箱出诊了啊！你为什么把我的裤子拿给那个该死的给我烫啊？
2: 不是我叫他烫的，是我叫阿香自己烫的嘛！
3: 啊，阿香
5: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2: 我问你，谁叫你把裤子给上海婆烫了啊？
5: 不是你叫我的吗？你说给上海婆洗是不要钱的吗？你还说这点便宜不占，简直是王八蛋！
2: 个死丫头，我打死你！
3: 住手！不要打！哎，哎，你怎么了你？他叫你不要动，你就不要动了？你怎么那么听话，站那儿跟个死人似的啊？死小子！你是谁？
6: 我是谁？你们听着，我就是这条街96号门牌

0: 上海婆的隔壁，包租婆的楼下，公共楼梯的左边，潮州卖烟佬的房间里，愣在墙上给我钉张床的那个发迹补鞋的发仔，我也是这儿啊72家房客之一。
1: 哎，怎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
2: 他搬过来没几天嘛。
1: 哦，那就难怪了。哎，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0: 不知道。
1: 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这儿包租婆八姑的丈夫，我是这儿附近上至80岁的老头子，下至3岁的鼻涕虫，东至东山，西至西村，南至河南，北至火车站，哪一个不知道我太子饼啊？
0: 哎，就是我不知道。
2: 啊，你这个死小子，我管女儿你也管得着了？
0: 我当然管得着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1: 啊，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知不知道阿香是什么人？
0: 女人。
1: 那你是什么人？
0: 男人。
2: 啊，你是他的男人。
1: 你这个该死的，管头悬事管到我头上来。
2: 哎哎哎，你等我先问清楚的。哎，你个死小子，你把话说明白点啊，你说什么阿香是你的女人，你是阿香的男人，
0: 还用问吗？哎，你们听清楚了，我问你，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2: 当然是男人了。
0: 阿香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当然是女人了。
0: 这不结了吗？怎么，我刚才说我是男人，阿香是女人，我还说错了，真是笨蛋。
1: 这个王八蛋，我非打死他不可。
0: 别动手啊。
2: 你别打，让他们来。
3: 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2: 别打，
1: 你用刀吧，
3: 我用铁砂掌来打。
4: 不能打呀，
5: 不要打呀。
2: 干嘛？
5: 哎呦，
2: 王八打呀，
5: 不要打呀。
0: 不要打呀。哎呀，好了，别打了，别打了。
1: 铁砂掌你不怕，你看我的太极拳。
0: 什么玩意儿？
5: 不要打了，
1: 好小子，你什么玩意儿？好，你他妈等着瞧，我的绝招还没有露呢。你看我的猴拳。
2: 算了，别打了
1: 啊！不打了，
2: 别理他们，
1: 不理他，
2: 别理他们这帮子穷鬼。
1: 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瓷器啊，绝不跟你那个烂瓦钢碰。
0: 怎么样，你啊？
1: 怎么样？
2: 回去了，走，
1: 回去。好，好小子，你走着瞧。我下次再碰到你，我绝不饶你。你听着啊，妈，什么玩意儿的？
6: 你没事吧？
0: 他怎么能打得着我呢？你没事吧？
6: 没事，幸亏有你。
7: 哎，你们别走啊！
3: 我的布料丢了。
2: 哎呀，你不要管闲事，你快回去吧。
1: 不管怎么成，谁知道真的假的嘛？
2: 哎呀，真要命，阿炳！
3: 哎呀，老婆，老婆，我们的衣料丢了。
2: 什么时候丢的？
3: 就是炳哥跟发财打架时候丢的。
2: 那怎么办呢？
1: 你丢了衣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在这儿胡说八道？
3: 哎，当然是真的了，那块衣料跟这块是一模一样，是四婶让我做2件旗袍给她的双胞胎穿的。
1: 好了好了，别说了，大家别走，现在我要一个个的来这搜，如果在谁的身上搜出这块衣料来，那么以前我们丢的东西全让他一个人赔。不过这样啊，如果搜着的话呢，就让他烧一个猪来还神
3: 啊，
1: 还得请十桌酒，请大伙来喝喝。
6: 哎呀，要十桌酒啊，那我们不搜了，算了，不要搜了，
3: 算了算了，
1: 哎，别急别急，你们算了，我可不能够算。我丢的东西呀，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在他的身上能够搜着的话呢，我就让这个小子一个人赔。
0: 喂，别他妈瞎指，我问你，你丢了什么东西了？
1: 我丢的东西太多了，一个金表，2条3斤重的金链子。
0: 3斤重？哼，不把你脖子给抻断了，
1: 管你什么事儿，老子脖子能够顶得住啊。还有4套西装，5件旗袍，6双鞋，7顶帽子，8张酸枝椅，9张床单，还有10个金戒指，还有1张沙发，5个五斗柜。
0: 嗨，这算是偷东西啊？这简直搬家吧。
1: 你多什么嘴啊，关你什么事儿？大家丢了什么东西赶快说啊，如果搜出来的话啊，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快说快说。
2: 阿斌啊，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哎，这是条财路啊，如果这个衣料在那个小子能够搜到的话，那什么棺材本啊，什么什么不都有了吗？哎，你随便说几件就行了。说。
2: 哎，
1: 哦对了，八姑她说她丢东西了。你丢什么了？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哎，不是。
1: 哦对了，五桶没有。

0: 哦，
1: 哎呀，你真是要我的命！
0: 还什么？哦，算五个金戒指。
2: 这个王八蛋，
1: 阿福。哎呀，阿斌，我看是找不到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0: 怎么会找不到呢？哎，大伙儿都听着啊，那块布料啊，哎，就是这个颜色的。
1: 哎，
0: 我搜给你们看啊。
1: 哎，
0: 你张头鼠目的，先搜你，雪豆啊。
3: 你搜我，谁搜你啊？
0: 啊，我还用得着搜啊？我像个贼吗？那块布料能在我身上搜到？你神经病！
3: 谁知道你像不像贼啊？要搜，大家一块来搜。
0: 好，大家搜，搜不出来有你好看的。哎，搜啊！
1: 哎，
0: 干什么干什么？
3: 哎，我要搜他！
1: 你跟他们搅和什么呀？你又不会偷东西的，走走走，回去。
0: 哎，你干啥？你搜啊搜！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就做得到嘛！我又不是贼，我怕什么？
4: 是搜搜
0: 搜搜搜，来搜搜吧你！来，我自个儿搜。
1: 妈！
0: 哎，没有啊，没有。哎，这儿也不会有。
5: 啊原来他是谁呀、啊？哎，还酒，还酒，还酒，还酒，还酒，
0: 是小倒霉呀！
5: 还酒，还
0: 酒，老二，你偷偷的嫁祸于我，把医疗放在我口袋里。
1: 哎，阿福，
0: 你害我是不是？
6: 我说不是我呀，
0: 太师爷
6: 不是、
0: 你别冤枉好人呐、
1: 啊！阿福，
6: 刚才打架的时候，我亲眼看着有人把这块衣料放在那口袋里，不过不是陈伯。
0: 啊！你亲眼看见有人把衣料放在我口袋里啊、哦，阿福啊，我早就说过你很够聪明，你是个好人呐。哎，大伙儿都听见了没有？有人看见他把衣料偷偷的放在我口袋里去的。阿福、啊，你看你是哪一个绝子绝孙的把衣料放到我口袋里去的？我要拧断他的脖子，磕烂他的狗头，活生生的掐死他。
1: 阿福哥，前两天我把你电线给剪了，你一定很不方便、明天我马上给你接好了。
6: 哦，这么好心呐、啊、
1: 嗯，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了。
6: 我知道。丁哥，哎，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了。
0: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说出来我怎么去拧断他的脖子
6: 啊？你叫我说啊、
1: 哎、阿福哥，你不要说，你千万不要说是我
6: 啊。你又不要我说啊、
3: 哎，这就不对了。福哥，你知道得说出来，大家好落个清白啊。
0: 哎，
1: 不要说，
0: 说对
6: 了，还是说得好啊。我说了啊，就是他。
0: 韩冷风，你听信让我擦台呀、啊？好，我让三六九来对付你。我是我就是、啊、
7: 心随生动、啊、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8: 哎，里边可以放水了吧？
9: 慢着，正在谈呢。
10: 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0: 哎，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9: 哎，你真是麻烦。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72家房客曾获得1973年香港电影票房总冠军，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多位演员对于角色的精彩演绎。电影中胡锦饰演的包租婆八姑堪称华语影视反派的经典，她将八姑狠辣冷血爱占便宜的性格刻画得深入人心，而月华饰演的发仔将底层小人物朴实而善良的性格塑造得活灵活现。沈殿霞憨厚善良的上海婆不仅为影片带来了笑点，也让人们看到了小人物面对生活的热情。阿香的扮演者景丽则用沉默和忍让演绎了被欺凌的养女，让人看了不由得为她的遭遇而揪心。这些演员通过灵动的肢体与细腻的微表情，将蜗居困境中恶者张狂、善者隐忍的社会图谱生动呈现。而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性格也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鲜明的角色动机。
12: 老板，给我来一碗烧鹅米粉，要大碗的啊，一瓶白干巷子里。
0: 经理，
13: 干什么？是我。
12: 哎，太子饼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人吓人能吓死人呢。我吃东西都得偷偷摸摸的。
13: 哎，
12: 怎么样？不要钱呢？
13: 不要钱？
12: 哎，
13: 那我也来一份。
12: 哎，好。老板。

0: 哎，
1: 照样来一份啊。
0: 知道的。
1: 箱子里啊。
0: 好。
1: 嘿，太子饼啊，你一定有事来找我，大的事儿可别麻烦我哦。
2: 哎呀，知道了。哎，369，明天你要给我。

0: 哎，谢谢，
1: 谢谢你啊，
2: 大哥大
0: 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要。
1: 哎，先生啊，过来叫船吧，来呀、啊。
3: 那边有船吧？
1: 哎，那老总叫船吧。
4: 初四啊，什么事啊，十五？
1: 你那个米店老板来了
5: 啊。哎，初四啊。
4: 怎么这么早、啊、陈老板？
5: 哎，怎么敢吃啊？再吃你的船给人家租了、啊、
4: 别这样嘛，昨天晚上我让你给气死了，你给我的船钱我今天拿去换大头啊，亏了一半。
5: 哎，这回你放心，今天我租船不给钱。
4: 那你给我什么？
5: 一担米、
4: 啊、这倒不错啊。下船吧，混球。
5: 哎，你才混呢，
4: 讨厌。
5: 哎，来，
1: 十五啊。
4: 哎，
1: 什么事儿啊？
4: 先拿这些现钞去换大头吧。
1: 好。
5: 这是40万，刚好4块。
1: 喂，你是不是弄错了？刚才那人给你大头就1.9万，现在我给你现钞就10万换1块，这不差了10000块吗？
5: 哎，就是这样的了。要不左刮一点右刮一点，怎么能赚很多钱呢？
1: 不过叔叔，我爹以前和你是结拜兄弟啊。
5: 哎，我告诉你，就算你是我爹也要这么刮的。这件事情你别急呀、啊、听我告诉你啊，谈到钱爹跟儿子也没得商量的。哎，4块钱。哎，那来点
4: 吧。来点吧。来点吧。来点吧。来点吧。抢劫！
6: 哎，警察先生，
7: 警察先生，
4: 抢劫！
6: 有谁？还没看见呢。
4: 在那边，
6: 在那边啊！
4: 好。哎，不是，在那边。
6: 哎，你们这些丫头片子疯了！我是抓贼的吗？
8: 哎，卖橄榄那小子，你别走！
6: 我问你，
8: 刚才有人说抢东西，你怎么不去捉贼呀？
6: 哎，玩命啊！哎，我没听见，你去追吧。
8: 真是败类。哎，小姐，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啊，他往那边去了。
8: 啊，谢谢你啊。
9: 哎，这个不错啊。
1: 哎，警察有2种的。
6: 你是不是叫甘兰佛？
10: 是的，我就是。
6: 进去，进去，走。
10: 哎，老兄啊，有什么事吗？
6: 查牌。
10: 啊？我这种流动营业的小生意，哪里有什么牌？
6: 凡是做生意的都要领牌。为什么你不领？
10: 哎，老兄，去领牌啊，比要饭还要惨。你们这弟兄办事情啊，比蜗牛还要慢呢。
6: 谁说的？你欠税试试看，追得你命都没有了。废话少说，跟我到警察局去。
10: 哎，有事情慢慢商量嘛。
6: 嘿嘿，有商量啊。哎，行。
10: 干嘛？看手相？我不懂。
6: 看什么手相啊？是五斗米。
10: 五斗米？你给我啊。
6: 怎么没有啊？
10: 当然没有了。
6: 这样好了，下级大讲价3斗吧。
10: 也没有。
6: 又没有啊。我看这样好了，你就给我3块大头也行啊。
10: 3块大头你给我还差不多呢。
6: 哎，想不到你比我还要坏啊。那么干干脆脆1块大头也行啊。
10: 哎，想抢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要养老婆儿女的呀。
6: 你少啰嗦啊。有钱大家花，有福大家享。你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抓你去坐牢。走。
10: 哎，他妈的，简直是打劫嘛！
11: 哦，富哥。
9: 啊，什么事？
11: 你回来了，小富病得很厉害、啊，你快去看看吧。
8: 富哥，小富烧得很厉害，金医生说他是急性肺炎。
1: 金医生说要马上送医院，现在去问住院手续去了。
10: 那我老婆呢？
8: 去借钱去了。
9: 哎，别动，别叫，这可是真货，3个大头啊，下次多带点啊，走吧，走。
11: 有贼！这个小流氓真的该死，人家看病的钱也给抢走了。
8: 世面不好才会有贼呀、啊。
12: 陈伯，那我们怎么办呢？
13: 怎么样？怎么样啊？借到钱没有？我问过了，住医院要3个大头。
8: 3个大头。
1: 金医生啊，他借来的钱叫人给抢走了。
13: 那怎么办呢？不住医院要死的呀。

0: 明明知道爸爸妈妈没钱，为什么要病啊？
1: 难受。
2: 事情也太不巧了，我把钱都买了肥皂了。
3: 我也是啊，钱都买了面粉的，要不然。
1: 孩子妈，
4: 福哥，我这有一块大头，你先拿去吧，我不买皮子了。
5: 我今天刚刚赚了一个大头，你先拿去吧啊。
2: 现在还差一块钱了，谁有？谁还有啊？啊！
3: 还有现在，福哥，这块大头是我老婆的嫁妆，本来是准备留给我女儿的，可惜女儿打仗的时候被炸死了，现在没有用了，你拿去给孩子看病吧。
5: 这，多谢陈伯。
6: 好了好了好了，别多说了，赶快进医院。走走，
2: 那我来
6: 走。
2: 来来来。
4: 小心点，哎，快快快快快，
2: 快点吧，
4: 快点吧。
7: 这年头，没钱千万不能够生病啊。
3: 就是嘛。哦，我先下去看看煮的粥啊。
8: 哎，我们也该去洗衣服了。哎，发仔哥，你的衣服怎么破了？
7: 一定是刚才又忙又乱的时候勾破了的。
8: 趁我妈还没回来，快点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啊。
7: 啊，谢谢你啊。
8: 哎，拿来吧。
7: 谢谢。哎，对了，我搬来没几天，整天看你挨打，你妈怎么那么凶啊？
8: 我不是她亲生的，我9岁的时候，她就把我买了过来。
7: 哦，怪不得呢。我跟你也差不多，我从小就没了父母了。
8: 哎，发仔哥，你是不是读过很多的书啊？
7: 哪有钱读书啊，我12岁就学补鞋了。
8: 那么你怎么那么能干呢？
7: 什么能干啊？
8: 比如你敢跟太子饼作对啊，又肯帮助同屋的住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而言之你实在太好了。
7: 其实也没什么，哎，一个人只要走正路，吃点亏也不在乎的话，准没错。
8: 这不就是能干吗？
7: 不，哎，你会补衣服，我就不会，你不比我能干？
8: 我不跟你说了。
3: 发仔，发仔啊！
7: 哎，我在这儿呢。
3: 你怎么跑那儿去呢？
7: 啊，阿香在给我补衣服呢。哦，
8: 那补好了。
7: 谢谢你。
3: 来，你先吃这碗粥吧。
7: 啊，
3: 阿香在这儿，正好。哎，我知道八姑不回来是不许煮饭的，我想你肚子一定很饿了，来先吃这碗粥啊。
8: 不要了，你们两个吃吧。
7: 哎，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
9: 阿香，阿香，真他妈倒霉呀，八圈牌输16底。哎呀哎呀，阿香，开门呐。
8: 来了，
9: 倒茶。
8: 哦，
9: 你，真倒霉。
8: 妈，
9: 你看你，你那个死相，我看见你就他妈有气，都是你呀，跑到那儿去叫我一声妈，害得我8圈牌输了16底。哼，站那干什么？你明知我打牌累，还不给我捶捶？哎，用点劲行不行啊？你没吃饭呢？你，
8: 我是没吃饭。
9: 哎，早上不有半碗冷饭吗？
8: 只有半碗冷饭，我吃了还不够饱。
9: 你去死吧你！你疯了？你吃那么多，你想把我吃穷了？
7: 哎，楼上静点行不行啊？
9: 哎呀，你想清静啊？想清静有地方啊？你为什么不搬到殡仪馆去住啊？
7: 哎哎哎，这。啊，这全是沙子，我们在喝粥啊。
9: 哟，喝粥有什么了不起呀？要是你们吃全席的话还得了啊，我愿意，我就是这样。
7: 哎，八姑，老虎不发威把我当病猫啊。
9: 我愿意，我高兴。
7: 八姑，你看
9: 你看，

0: 你要拆房子？
1: 房子没还我。
0: 哎呀，救命啊！有人要拆房子！哎呀，你个死小子！
2: 爸爸，
0: 爷我会怕你、
1: 啊。我怕你啊！啊，爷我怕你是不是？
0: 哎呦，哎呦！
1: 快来，你想怎么样？我看你敢把我怎么样了啊！快点，快来！哎，好，王伯，拿把刀来，把他的手剁下，
2: 放手，
1: 勾蹄子，
2: 不可以，不可以！
1: 哎呀，把他放手！哎，看你妈，
2: 王伯，
1: 你骂够了没有？
2: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也跟你没完没了，看你敢怎么样？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要
1: 你给放点吧！
0: 死小子，
1: 怎么样？
0: 我
1: 看
0: 你妈！
1: 王伯，别了，
0: 小子，
1: 你打死这家伙！哎，什么事儿这么吵？
0: 哎哎哎，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那个死小子想拆我们的楼，冻坏了楼板呢。
1: 啊，在哪儿？
0: 那，就在这儿。哎呦！
1: 啊。
0: 我要疼死了！刚才那个王八蛋，把我气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堵住了中气。
1: 哎呀，哎呦，
0: 疼死了！哦，
1: 老爸，你不要生气嘛，有气你留给我受嘛，你自己何必这么辛苦呢？哎，要不然到隔壁弄一口来抽一抽，顺顺气儿好不好？亲爱的老爸啊，
0: 你说的对，死丫头。把钱包拿过来！
1: 哎，快点，快点！
0: 哎呦！
1: 哎，快快！
0: 妈呀！
1: 哎呦，可怜喽！
0: 哎呦，疼死我喽！哎呦！哎，你这个色鬼，你等我回来再睡啊！
1: 知道了，老佛爷，我每天晚上没有你的话，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啊！
0: 你等我。
1: 好，小心点啊，慢慢走啊。
0: 哎呦，我，哎呦，哎呦，哎，你干什么嘛？别说，
1: 哎，这有什么关系吗？过来让我亲亲你啊！
0: 别说，你别走过来，不要，不要，
1: 你瞧你，这有什么不好吗？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想着你，不过那个老八的老看着我，我没有办法呀。瞧你细皮白肉，那个老帮子他怎么能够跟你比呢？过来让我亲一下。
0: 哎哎，不要，不要，你让开。
1: 没关系嘛。
0: 你不要这样。
1: 瞧你，
0: 别说，你别过来。
1: 我亲一下嘛你。来，
0: 不要。
1: 这有什么关系？
0: 别说，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喊救命了。不要。
1: 哎，你瞧。
0: 救命！
1: 着火了！着火了！快救火！在哪儿着火了？打电话！着火了！快点！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啊！着火了！
0: 啊！
1: 哎，武松！武松！
3: 哎呀！哎，不好了！着火了！快救火呀！
4: 什么事啊？
3: 着火了！
4: 你的铃铛呢？
3: 铃铛就掉了。
4: 哎呀，快跑啊！
1: 不知道，我在这干活，听楼下阿香喊救命，我以为着火了呢。
4: 哎呀，你这个死胖子！我问你，楼上什么地方着火了？
1: 啊，不着火，阿香喊救命干什么呢？
4: 啊
1: 啊！哎，你说，你说，哎，阿香，你说呀。
0: 我，
1: 怕什么呀？这么多人呢。
4: 我告诉你，阿香，你要敢说一句，等你妈回来我就打死你。
0: 我没。
4: 说，再说你敢说，还不赶快回去？没事了啊，大家回去了，回去。
3: 哎，消防队来来。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2: 哎，你真是麻烦呢、啊。听清楚了啊？
1: 哎，
2: 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1: 啊、哦，你们要钱是不是？
2: 当然了，没有钱有什么好谈的呢？
4: 哎，别啰啰嗦嗦的，快点啊，要不然我们可就不管了。
2: 嗯，
1: 哎，哥几个，你们全弄错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着火
2: 啊，没着火。哎

0: 简直太不像话了。
1: 就是。
2: 哎，你骗我们
1: 啊？
2: 没着火就叫我们来？谁打电话？
1: 哎，打电话的是我，喊着火的是他。
2: 啊，你的罪过可大了。
0: 干什么？
2: 快快快！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0: 我叫发仔，补鞋的。
2: 补鞋的？
0: 哎，
3: 小郑，补鞋的没有钱的呀。
2: 哎，我知道。哎，大黑劲儿过来。我们现在的新规定，叫着火的没罪，打电话的要负全责。还有啊，我们一到了现场就要照样的放水兼拆房子。
4: 拆房子？
2: 因为我们怕有炉子什么的碰倒了，容易引起真的火灾来了。
4: 没错，拆房子。
1: 哎哎，
5: 不要拆房子嘛，有话慢慢说嘛。
2: 兄弟，每人说出话来就是不疼啊。
1: 大黑劲
0: 儿，哎，
2: 你该知道啊。
1: 哎，哥几个，那你们就开个价吧，
2: 起码一条黄金。
1: 你说什么？一条黄金？就这破房子？
2: 破房子
1: 啊？
2: 破房子就是围楼啊，拆啊！
5: 不能拆。
1: 老爸。这几个死小子很难对付啊！我看你不拿点钱出来，很难办呐！
5: 啊，
1: 这什么
5: 啊？
0: 这回意思啊，这怎么弄的？
5: 拿我房子干什么？
1: 哎，哥几个，喝杯茶啊！
5: 讨厌死！
1: 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2: 这是真金的吗？
1: 那还错得了吗？
2: 不止
1: 啊，
2: 还有。
1: 哎，别急别急，哎，这个就给我点面子嘛啊！
2: 给你点面子，行。这也还给你，
1: 够意思，够朋友。
2: 大黑劲
1: 啊，
2: 你住哪儿？
1: 上边最漂亮那间，
5: 就在上边。
1: 上去喝杯茶。
2: 等等等等
1: 啊，
2: 兄弟，听着，上边最漂亮那间，你明白了？
1: 嗯。
2: 哎，弟兄们，
6: 哎，
2: 拆最漂亮的那间。
5: 别拆，不能拆，
1: 别拆。
5: 我给你，我全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哎，阿斌。你还有一个挂表，
1: 你
5: 全都给了他们啊！
2: 哎，这边这边，
0: 没有，这里怎么回事？
1: 没有，哎，这没什么，这个这边。
5: 哎呀，你干什么呢？
2: 哎，
5: 我们的
2: 哥们来的多呀，每个人只能分一点啊。
6: 谈好了没有？
2: 钱到了，走人。记着，以后要是真的着了火，最要紧的是打电话找我。再见。
1: 你们这些绝子绝孙的，你们这样做还不如去抢。
7: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8: 我还是走你的好，不要再连累你们了。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陈永玉用音乐为72架房客构建了一部市井交响曲。在金医生给369拔牙的桥段中，他用木管音色的跳跃音阶模仿牙前晃动，配合画面中拔牙使用的老虎钳，荒诞感油然而生。而在房客们为杨伯凑房租的段落，弦乐和铜管的对话层层递进，暗示着贫困老人的无助和绝望。而低音提琴沉稳的节奏，将众人默默支撑的力量化为真挚的音符。可以说，陈永玉为影片中的一次次情绪升华附上饱含人性光辉的华丽乐章。而这一音乐的创作手法填满了热心房客们的角色弧光。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作曲家的音乐世界，感受视听带来的美好真情。
1: 来来来，买了买了，买了就有，买了就有。
2: 没事啊，没事啊，
1: 买了买了，
3: 买
1: 买
3: 了啊！
1: 哎，
3: 老哥
1: 买了，
3: 老哥
1: 买了，
3: 大
4: 哥，
3: 快点，
4: 好了吗？
1: 哎，
5: 开什么唱？哎呀，没有开灯呢。
6: 哎，森哥，换班了，这么快你就下班了？哎，快是快了点，虽然这条街是你的地盘，哎，我少来点。你在这儿等会儿。

0: 三六九来了，在那边。
1: 妈的，拿点钱给他画画
2: 啊！来了来了。
1: 哎，胖子，拿我的衣服来。
2: 哦，哎，
1: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哎，好了，你放心了。
1: 哎，接着画。
2: 哎，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开了啊，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3: 买买啊，买定了一手。
0: 哎，三六九。啊，哎，怎么这么少啊？今天的生意不好吗？不好啊！切，哎，刚才开的是一二，买三吧。
4: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偏不买三，我买四。阿朱啊，哎，买四啊。
3: 好嘞，
0: 这小子，
3: 三六九，您买四十吧。开，
0: 来来来，啊，开开开开，开什么？
3: 摊开三。
0: 哎呦，三，哎呀，你看，哎，哎，我觉得是三。
5: 哎，三六九
1: 啊，
5: 我找你好半天呢，你到哪去了？
1: 哎哎哎，丁哥，什么事儿？
5: 哎，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丢了好多的金条，
1: 谁那么大胆敢偷你的东西啊？
5: 哎，别说这么多了，我慢慢再告诉你
1: 啊。
5: 哎，你听着，明天你到都市街96号陈元那里去。
1: 陈元，我没去过。
5: 哎，没有去过，你去找嘛。哎，你记着啊，一到那儿你就抓那个补鞋的发仔。
6: 一二三，一二，四梅呢？拿着口袋，咱们去买米去吧。
7: 啊，我去拿钱。
6: 发仔哥，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啊？
8: 啊，不要买什么了，谢谢福嫂。
6: 好，我们走吧。
7: 嗯，发仔哥，我们走了。
8: 啊，再见啊。
6: 再见。
9: 发仔哥，发仔哥，这回我完了。
8: 什么事？
9: 就在着火的那天晚上，我妈知道了丙叔的事，他们俩大吵了一场，现在还要把我卖到导游社做导游女。
8: 什么话？那种地方你也能去？那不等于是妓女吗？
9: 所以，发仔哥，这回你得救救我。
8: 这怎么办呢？哦，不如这样吧，你马上去分局告他们逼良为娼。
10: 96号陈元，嗯，没错，
8: 刚好巡警来了。
10: 兄弟啊，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做……
8: 这位大姑娘正想找你有事。
10: 哦，嘿嘿嘿，会有这么漂亮的大姑娘要找我？有什么事情？哎，你哭了？有什么事情？你说，
9: 我
8: 说呀。
10: 哦，我知道了。你的小子一定是姓楚，叫楚完溜，是不是？
8: 哎，你别在这胡说。
10: 我胡说啊？哎，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这小子不是个好人。大姑娘，你不用怕，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好了，只要医生证明你破了，我马上就会抓他。
8: 哎，你不要瞎猫捉死耗子好不好？这件事不关我的事。
10: 不关你的事儿，难道还关我的事啊？这种事情还能两个人一块来啊？
8: 哎呀，这件事他妈……
10: 哎，你还敢骂人？嘴里不干不净，他妈他妈的，我妈可没得罪你。
8: 哎呀，我是说这件事是他妈逼他去做生意啊。
10: 哦，这么说你就不对了。大姑娘，你仔细的想一想，做生意嘛要赚钱，有钱你都不肯赚呐。哎，你今年几岁了？
9: 19岁。
10: 19岁还小啊？我16岁就接生意了。
8: 哎，你知不知道他妈叫他做什么生意啊？
10: 做什么生意？
8: 做导游女
10: 啊。导游女，那不就是妓女？
8: 就是嘛。
10: 怎么，19岁就做妓女，不小了一点？
8: 那你就说你16岁就出来接客了。
10: 哎，我哪是做那种生意？
8: 怎么，
10: 我是接火柴盒回家去做。
8: 哦，
10: 哎，哪有那样的母亲逼女儿去做妓女？她母亲呢？
8: 哎，她不是她亲生的母亲，她是买回来的。
10: 哦，怪不得呢。
5: 哎，他有罪呀，你可以告他逼良为娼
8: 啊。
9: 发仔哥，
5: 是不是真的？
10: 当然是真的了，骗你是王八蛋。告诉我，我马上去把他给抓回来。
8: 哎，阿香，这就不用怕了。啊，想不到巡警里头还有你这种大好人啊。
10: 哎，其实你们一看见我啊，就应该知道我369是个大好人。哎，还有那些聋子哑巴瞎子都以为我是包公在世呢。
8: 好了，不要再说了，快点去抓他妈去吧。
10: 哎，行啊。
5: 哎，慢着，
10: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这件事儿的。我为什么事儿啊？
8: 是不是来抓人的？
10: 哎，没错，哎，抓人。哎，
8: 那抓谁呢？
10: 抓谁？

0: 呀，这我抓谁呀、啊？
1: 阿香
0: 啊啊！
1: 哎，你这个死丫头，你原来躲在这儿呢、
2: 哎。这就是他妈。
0: 哎，我知道了。你听着啊，死八婆，听说你要把你的女儿卖给导游社，这就是逼良为娼啊！你有罪，跟我到警察局去。
1: 我把她从小买了回来，养了这么大，我花了多少钱呢？我现在把她卖了给别人。没什么不对。
0: 哎，你这个臭娘们，你那么想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卖啊？哎，你看你那副德行，长得横鼻子竖眼，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哼，嘿，你看看我们，长得多顺眼多自然呐、啊！你只要仔细一看呐、啊，就知道我们三个人是道道地地的正人君子。哎，看够了没有？走，跟我到警察局去。
1: 哎、
2: 嗯，哎，你这个混蛋东西，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哎，太子兵，怎么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2: 啊？我，
0: 我找到一条财路啊！
2: 啊，什么财路？
0: 有个八婆想逼梁维昌啊！
2: 哦，那你得多要点了。
0: 那当然啦，这还用你教我吗？
2: 哎，那个八婆在哪儿？
0: 哎，你看，
2: 你这个该死的、你的眼睛瞎了。她是我老婆呀！
0: 哎，太子饼啊，你不用骗我，你老婆肥波寺，我认识。
2: 哎呦，没事没事，
1: 谁是肥波寺？
2: 没事，那个该死的叫嫂子。
0: 这个也是嫂子。
1: 什么？
2: 哎呦，没事没事吗？快叫我
0: 啊嫂。
2: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是让你来抓发仔，你抓我老婆干什么？
0: 哎，对了，我明明进来是来抓补鞋仔的嘛。哎。发财在哪儿啊？啊，
2: 他不就是吗？
0: 啊，那个就是啊，
2: 可不是他吗？你听着，我现在上楼去，这件事情交给你办了。
0: 哎，好，
2: 回去回去，你这个死丫，
1: 等等，
2: 哎，抓他，哎，抓他呀！
0: 哎，我现在来抓你啊！
1: 谁呀？你说
2: 上去的？
1: 谁是肥婆子？
3: 你干什么呀你？无缘无故你抓我干什么？
0: 什么无缘无故的？我本来就是来抓你的。我一进门就看你小子不顺眼，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3: 哎，这就不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个大好人吗？
0: 哎，刚才是刚才的事儿啊。去年很多有钱的人，今天不变成大闸蟹了吗？多少岁？说，
3: 什么事？
0: 抽壮丁
3: 了啊？
0: 多少岁？快说。
3: 24岁。
0: 嘿嘿，正好中选。
3: 有没有弄错啊？什么一说就中选啊？
0: 凡是18岁到40岁都是壮丁年龄，你正好在中间，跟我到警察局去。
3: 哎，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嘛？有话慢慢的谈嘛。
0: 嘿嘿，其实我进来啊，一眼看着你就知道你这个人很聪明，你要跟我谈一谈是不是啊？
3: 好，
0: 哎，
3: 干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0: 公家人情五斗米，
3: 你发神经哦。
0: 哎，夏季大减价3斗好了，
3: 你给我啊？
0: 就这么说了吧，你给我3块大头好了啊。
3: 也没有，我有一条命，你要不要？
0: 你这个小子怎么脾气这么硬啊？啊，嘿，干干脆脆给我1块大头好了。
3: 去你妈的，没有。
0: 我，
3: 哎，干什么抢劫你？哎，你抢东西啊？
0: 哎，卖罚款，
3: 卖罚款，你哪是抢东西？
0: 我看到就还会抢这种。
3: 干嘛的？什么事？什么事？金医生，他抢过东西，他是巡警，怎么会抢东西？巡警，他比贼还坏。
0: 哎哎，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医生啊？
4: 是啊，
0: 医什么的？
4: 内科、外科、妇科、牙科。
0: 牙科正好。哎，我这儿有一颗坏牙，帮我拔掉。哎，走走走走。
4: 哎呀，我不会拔牙。
0: 哎，你这个该死的，牙科医生不会拔牙？你看见我穿这身老虎皮，怕我不给钱是不是？
3: 说了半天啊，这才是良心话。
0: 少废话，老不死的，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今年多少岁了？
4: 50岁。
0: 干嘛？
4: 18、40。
0: 哎，你有没有牌？
4: 哎呀，我从山东刚到这儿来，哪来的牌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领牌？
4: 我是想去领啊，可是又要担保，又要证书，又要人事，90几种手续，单在你们牌照部啊，就被你们的弟兄骂了108次。
0: 嘿嘿嘿，你自己找挨骂嘛，衙门里的规矩你都不懂啊。好了，不用多说了，走吧，没有牌跟我到警察局去。
4: 来，哎，老兄帮帮忙行不行？
0: 哎，嘿嘿，你这个老不死的，我都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吧。你想我不

0: 抓你啊，行，哎，拔着牙拔着，好，我拔我拔，可是没有家伙，起码也得有把钳子，
1: 钳子，
0: 哎，
1: 你要偷东西啊？
0: 哎，慢着慢着，把你这个东西借用一下。你想我会偷你的钳子吗？神经病！
1: 你才神经！
0: 哎，老兄啊，帮帮忙，我这个鞋后跟松了，给我钉一钉啊。
1: 钱呢？
0: 哎，大家都是兄弟嘛，不要
1: 算了。谁给你兄弟？
0: 哎，这叫做协助警方啊。盯紧一点啊！
1: 神经病！
0: 哎，钳子。
1: 嗯，老虎钳，老虎钳怎么成？
0: 成不成啊？想让我抓你回警察局，是不是？
1: 好，好，好，我拔，你坐，你坐。
0: 哎，你干什么？
1: 我的力气不够啊。
0: 哎，踩歪这儿了。
1: 哪一颗？
0: 这个上来。下回见了。
1: 哎呀，你这嘴怎么这么臭啊？你是不是不刷牙？
0: 我以前就刷牙。
1: 上边下边啊，
0: 这也唱的，
1: 到底是哪一颗嘛？
0: 第二个。
1: 哎
0: 啊，看见没有？
1: 好，
0: 这，看见
1: 哪一颗嘛？
0: 哎，这个，哎。

0: 老师啊，这里有没有拔牙？
1: 拔了？你看牙不是在这儿吗？
0: 哎，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拔错了，下边这个才是啊。你拔了上边那个，下边这个烂牙还在这儿。
2: 这不便宜你啊，三六九啊，你爱贪小便宜，这样买一送一很划得来呀。
0: 啊，是啊，反正不用钱，拔两只也没关系啊。
2: 你不如把满嘴牙都拔了吧。哎，鞋修好了，怎么着？
0: 哎，放在这儿。哎，金医生，来
1: 啊！我没有力气。
0: 哎，发仔，帮帮忙啊！
2: 好，好，好。
0: 哎，来。你要了命啊！你大概是做惯了强盗，是不是？哎，搂着这儿。
2: 哦。
3: 紫罗琳，快点出来见客啦！快点啊！来啦！来啦！
0: 来了来了！行了，咱俩去。
3: 哎呀，你们快点，客人来了好半天了，走。
4: 2块钱，我给你。
3: 谢谢。二少，二少，姑娘们都来了，
5: 快进来。
3: 二少啊，还有什么人伺候，请快点说。
5: 不用了，待一会儿我再要你。
3: 哎呀，你真混蛋，去吧去吧。
6: 老板娘。
3: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有什么事快点说。
7: 三六九来了。
3: 哎呦，三六九啊，
7: 哎呦，
3: 你怎么也中毒了呢？
7: 丁。
3: 哎呀，丁什么呀？你到底有什么事？请快点说。
7: 哎，丁你个死人头啊！是钉棺材盖子的钉子。
3: 哦，
7: 我说啊，哎，你们老板呢？
3: 跟八姑在聊天呢。
8: 你说什么？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8条黄金呢，
9: 不过我们要空房子，
10: 因为我们要装修好才能开张的嘛。
8: 哎呀，阿平啊，
7: 啊，
8: 你听见了没有？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8条黄金呢。
7: 我听见了，你以为我是聋子？哎，凤哥，
10: 嗯，
7: 你怎么开这么多导游社呀？奉旨的？
10: 不是奉旨的。不过他的干爹是分局的局长，你这个傻瓜。
9: 逢年过节我要送很多礼的。
7: 怪不得呢。哎，那要是查了出来他干爹不是有麻烦？
10: 这怕什么？

0: 最多买张飞机票，这么一飞就飞走了，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1: 哦，
2: 哎，走开走开，让我来问他们。哎，我们这个屋子真的可以值8条黄金呐？
0: 当然了，宝贝儿。
1: 老爸，我们先把谁赶走啊？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那个卖香烟的杨伯了。
3: 哎，宝伯，哎，我谢谢你，你不能扔我的东西啊！哎，宝伯，你做个好事吧，哎，我求求你，哎呀，让我怎么生活呀，宝伯？哎，
1: 杨伯，杨伯，你不要着急啊！
3: 怎么生活啊？
4: 什么事？啊？
3: 你
4: 说，宝伯，你干什么？
2: 干什么？我撵他搬家。
3: 让我搬家？你看，
4: 别动手！
3: 谢谢。
4: 什么事？
5: 他要赶杨伯走。
4: 你为什么赶杨伯走？
2: 他交不出房钱，我就撵他搬家。你当我这是什么？我这是善堂啊！
4: 他一共欠你多少钱呢？
2: 欠的可多了，1个月10斤米，欠我6个月的房钱就是60斤米，按照市价6742，就是42万。
4: 哦，就这么多啊？哼。
2: 是啊，你有没有啊？
4: 现在买两个砂锅要多少钱呢？
2: 大概10万块钱左右。
4: 好，就算10万。哦，还有这些杯子、碟子、刀根，乱七八糟的，我看也算10万吧。
2: 用不了那么多，7万块钱就够了。
4: 好，就算7万。杨伯啊，他打坏你香烟要弄多少钱呢？
3: 我这香烟大概4万块钱左右。
4: 4万、7万、10万，一共是21万。啊，这个先拿着，算3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慢慢给你。
2: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有没弄错啊？你
4: 当然没弄错了。怎么，你打坏东西不赔人家？
2: 哦，打坏了东西还要赔呀？要赔我就不打了。
4: 哦，打坏了东西不要赔是不是？
2: 当然不要赔了。
4: 好，哎，大家听着，八姑说打坏东西不要赔，咱们现在上去把东西打坏了。
2: 哎，发展，我告诉你啊，这点就算是21万，但是他还欠我21万，你今天呢，无论如何要还给我，要不然的话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快点拿给我，哎，拿来21万。发仔啊，我这有2万。
1: 哦，发仔。我这儿还有3万块。
4: 哦，好，
3: 3万。
1: 我这还有2万，拿去吧。
4: 好。
5: 哦，发财，我这儿有15000。
1: 这儿是3万。
5: 我这儿还有10000块钱。
4: 哎，还差6万，谁帮帮忙啊？还差6万块，谁帮帮忙？差6万。
5: 你的药刚刚吃完了，医生说一定要买药回来吃才行啊。
4: 哎，帮帮忙啊！还差6万块啊！
1: 没有钱了。哎，八姑，哎，八姑，我老婆去收钱去了，你再等2个钟头，怎么样啊？
2: 只有6万块吧？
1: 哎，
2: 你这个死人头 啊，洗衣服能洗得了多少钱了？你别在这骗人了，你！哎，够不够？不够，给我滚！
5: 你们还有吗？没有了。你呢？
3: 我也没有了。

我还是走你的好，不要再连累你们了。

相逢，爷爷赶明再回来看你，乖乖的听妈的话啊。

0: 杨伯，
1: 我爱你这么多，
0: 妍妍。
2: 杨伯，你先别走。杨伯，我这有6万块钱，你还拿去交租吧。
1: 不，韩先生，我知道这些钱是你用来买药的，你还是留着吧。
3: 杨伯，你先把钱拿去先交租吧。今天晚上我叫阿福到街上去借了，还给韩先生。
4: 对了，杨伯，你先拿着吧，顶多我们再到别处借嘛。
5: 是啊，我先借。
1: 借啊，借啊，
2: 不，杨伯，先拿着吧，拿着吧。
5: 去借我们
1: 就借上来。谢谢韩先生，谢谢。
2: 不要客气。这个年头你不帮我，我不帮你，这日子怎么过哟？
4: 哎，来，交给我。啊，八姑啊，这是21万。你拿去数一数，我没工夫给你数啊。我们帮杨伯把东西搬进去，来，
6: 来
4: 来来，
1: 这这，伯，这
7: 回去吧。
1: 真是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了。
8: 这样好了，杨伯这样坐
4: 着。八姑，这里也值21万，记着拿回去，别再说钱不够啊。嗯，好了，我们走了。啊，没事了，走了走了。
9: 啊，没事了。
3: 三六九，整整你这个眼睛。
4: 哎，你过来。哎，你先生姓韩，叫韩一世，对不对？
3: 对呀、啊、什么事？
4: 韩一世。嗯，有没有牌？查牌。
3: 查什么牌？
4: 嘿，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做舞女的，舞女时常兼做私娼，私娼就是野鸡，野鸡是犯法的，跟我到警察局去。
10: 369啊，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
4: 抓野鸡啊。
10: 你怎么知道他是野鸡？
4: 哎，这还用问呢、啊、你看他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四处乱逛，那还会是好人吗？哦，
10: 你觉得他漂亮吗？嗯，不见得。我觉得你老婆比她漂亮啊。哎
4: 哎，你认识我老婆、啊、
10: 认识，挺风骚的。哎，
4: 对对，
10: 你老婆也是啊，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哎、四处乱逛。哎，
4: 个子高高大大的、哎、线条特别迷人。哎，
10: 老婆有牌吗？嘿
4: 嘿，有，我顶着还要领牌啊。嘿，有空来家坐坐啊。嘿嘿，该死，我怎么把这种丑事说出来了。
8: 言多必失，言多必
10: 失。369，
8: 言多必失。
10: 你老婆就是没有牌做野鸡，回去抓她吗？
4: 这混账东西，现在是我查她还是你查我啊？走开。告诉我，你先生多大了？
3: 什么事啊？
4: 抽壮丁了。
3: 啊，千万别抽他，我先生有病，求求你帮帮忙吧。啊，嘿嘿，
4: 好吧，那么还是老价钱了啊。你
10: 5斗米、啊，
3: 我哪有5斗米啊？
4: 你没有啊？
10: 下季大减价3斗米。
3: 3斗也没有啊？
4: 哎，这样好了，大家都是朋友，
10: 给3块大头用一用。
3: 我皮包里头哪有这么多？哎，
4: 干干脆脆了。哎，你就
10: 1块钱啊？
4: 原来你比我还熟啊！我这份你干了算了，赚了钱咱们俩人分。
10: 哎，谁要干你这行啊？哎，韩师母，不要怕。这种人呐、啊，能欺负就欺负，能抢就抢，不理他就没事了，上班去吧。
3: 谢谢你，
4: 让他走啊。
10: 369，啊，你别那么凶好不好？这个世界还有法律的，公道自在人心，你斗不过我们的，哼啊！
4: 哎，又在了。
11: 哎呀，你真是没有用，每次让你出马呀、啊，没有一次是很顺利的，都是拖泥带水。
12: 哎呀，有什么办法吗？那个痨病鬼啊，连他自己看病的钱都拿了出来了吗？嗯。
11: 哎，369啊，每次叫你去对付人，没有一次是痛痛快快的，1块钱2块钱的你都要。
13: 哎，大哥，这1块2块也得抢才有啊。
12: 是、
11: 哎、你也不想一想，现在要把这个楼上的穷人呢、啊、通通都得给赶走啊，光是这间房子呀就值8条金子。你也不想一想，我太子病要有8条金子的话，有指头缝里漏一点给你，你也不得了啊。
12: 哎呀，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嘛？还不赶快想个办法把这帮穷鬼都给我撵出去。
11: 我已经想过了，说定了就这么办。这个楼里边最恶的就是发财，先拿他开刀。
12: 你说的对。

0: 有什么办法？
1: 有什么办法？哎，你立刻去拿几件最漂亮的旗袍，然后把它包起来放在发仔这儿，然后呢，让369呢到门口去等着，等发仔一回来，你就大声的嚷嚷：“有贼呀！”369呢上前这么一搜，人赃并获，把发仔给抓到警察局去。
0: 哎呀，你真聪明，你该发财了。
1: 别讲那么多了，趁发仔还没回来，赶快拿进去，快点
0: 啊！啊
2: 我说炳哥，你想的计策真绝，
1: 绝吧？
2: 你有儿子没有？
1: 啊，没有啊，干什么？
2: 俗话说得好啊，要是缺德事做多了，会绝子绝孙的。
1: 去你妈的！
3: 发仔哥，
4: 好吧。
1: 快拿进去，快点快点。哎，你在外把风，我在这守着。哎哎，

0: 放好了，
1: 放好了。发仔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哎，你现在马上上去，马上下来，还有贼啊！哎，发仔，你收工了。
2: 哎，
0: 哎，生意好吗？
2: 还好。
1: 哎，有贼啊！大家快点来啊！哎，不得了了，有贼，有贼，不得了了！
0: 啊，什么事？
1: 我刚才在楼上找东西啊，我发现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这三样东西可以值一担米呀！
0: 啊，
1: 我怎么办呢？
0: 你们都别动！
1: 你说我怎么办吗？
0: 哎，好，别急，别急，急也没有用啊！哎，慢慢的说给大家听吗？来来来，
1: 可是。
0: 来，说给大家听一听吧。来来来，大家听听。
1: 哎呀，
0: 来来，
1: 我一着急，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好，哎，大家听着啊，八姑又丢东西了，大家不要走。这次要是捉到贼的话，一定让他坐牢。哎，你先站上去啊。来来，千万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1: 大家都听着啊。
0: 哎，等一等，等等等，三六九
2: 啊，有，
0: 有没带手铐来？
2: 带来了。
0: 准备拉人，
2: 准备拉人。
0: 哎，好，说吧。
1: 大家都听着啊。我呀。今天下午从外边回来，看见有一个人从楼上匆匆忙忙的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没想到我跑到楼上去找东西的时候啊，哎呀，我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原来呀，是有贼呀！
0: 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人呢？
1: 我见是没有见着啊，不过我觉得那个人的样子有点像嘛。啊，发仔呀，这个死小子！
3: 啊，
4: 不是吧？
0: 哎，八姑，你发神经病啊！我天天做生意，怎么偷你东西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八仔有没有偷也用不着吵嘛，吵也没有用嘛。三六九在这儿嘛，一搜不就清楚了
5: 啊？好啊，三六九，搜走走走走。哎，我问你，要是搜不着你怎么说？
1: 那些东西明明在里边，怎么会搜不着嘛？
5: 哎，你说什么？
0: 哎，不不，他是说，如果是你偷的东西，一定在里边。
5: 哎，好啊好啊。我倒不怕你们搜啊，哎，你们是不是？我没搜就
2: 别，别吵别吵，
5: 什么啊？
2: 我不许吵。
5: 哎，如果搜不着怎么说？你不说明白，我不让你搜。你先说明白，我才让你搜。
1: 一定搜得到的，你怕什么嘛？
5: 我不是怕呀，没偷东西怕什么？
0: 哎，你听我说呀，这发仔说的对，有赏有罚嘛，不然的话很容易冤枉好人呢。哎，你们说，哎，对不对呀？啊，
5: 要不然冤枉好人怎么办？哎，我明明没偷嘛，搜我倒不怕，怕搜什么？就是这不怕这个，就是说，真的，这样搜出来，发仔不会偷东西的呀。
0: 哎，说明白，说
5: 多余的，
0: 对不对？好了好了，大家听着啊，如果我在里边搜不到那些东西。我八姑三六九，我们三个人即刻跪在地下，向发仔磕三个响头。
5: 哎，大家听着，他们搜不出东西来，三个人给我磕三个响头。
2: 嗯，好啊，
5: 看怎么样？你小心哦，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哎，放心呐。你看清楚了啊，三六九，
2: 哎，
0: 搜
2: 是。
0: 哼，嗯，在哪儿啊？
1: 藤箱子。
0: 哎，知道了。藤箱子。
1: 阿炳啊，我看发仔这一次一定要坐牢了，我们不如写张招租，把发仔的那床位给租出去吧。
5: 你想哦。
0: 对呀，哎，不过用不着这么着急，等把他那个包袱收出来之后也。

0: 不迟啊。八姑啊，你到底搁在哪儿啊？
1: 啊？
0: 啊？哎，他说什么？啊，没什么，他说搜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搜呢。
1: 哎呀，你个死人头啊，这样你都搜不着，整张床位只有那么一个破藤箱子嘛。
2: 可是藤箱子里边没有啊。
1: 啊？
0: 三两九，你怎么这么笨呢？
1: 真是莫名其妙。我明明放在这里边的嘛。
0: 你说什么啊？不是不是啊，他以为是你把东西放在这里边。你没有弄错呀，你不是说你亲自放进去的吗？
1: 怎么会弄错呢？我明明是放在里边的嘛。
0: 三零九，不管三七二一，把他抓到警察局。
3: 无赃无证怎么能告他呢？
0: 你就说下午他又把东西给卖了吗？
3: 你真够毒的，难怪你没有儿子。
0: 八仔
4: 啊，
3: 哼，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赃物，一定是下午把它拿出去给卖了。
0: 你胡说！
3: 别动！嘿嘿，我一进到这儿来就看出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好人，跟我到警察局去。想我不要拉他，除非他把旗袍给拿出来。
1: 把旗袍拿出来嘛！
0: 知道没有？
1: 三六九先拿出来，这些衣服没有丢，全都在这儿。哎呀！你这个死丫头，你
0: 怎么回事？我打死你！
1: 红的、绿的，还有丝棉袄。
0: 好，衣服全在这儿了，你们全看见了。你们三个跪下！
5: 跪下！跪下！跪下！
6: 什么？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做导游啊？
1: 是啊，我不服这口气。妈的，那个死丫头吃里扒外，帮着那个臭皮匠。
7: 八姑啊！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不值钱呢。
0: 老八，如果价钱不合适就别卖了。
1: 骗你的、你当然不想卖哦，你想留着他自己用啊。我才不管呢，十块也好，二十块也好，嘿，反正我非把它卖掉
7: 不
1: 可。不
7: 值钱。
0: 等一等，等一等。
3: 哎呀
7: 吓死我了。
3: 我现在给你搭上一条线
1: 了。干什么嘛，三六九。
3: 来来，
1: 拉拉扯扯的干嘛嘛。
3: 我一回到分局子里边，就听见分局长嚷着要娶七姨太太，声明要17岁到18岁的。我一想就想起阿香来了。
1: 喂，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们分局长啊，有60多岁了。
3: 80岁都要娶啊？鬼叫他六个老婆，蛋都没有剩一个。
0: 老爸，分局长纳妾呀、等于是征用啊，不但没有聘礼啊，连嫁妆你都会赔进去啊。
3: 炳哥。真难为你在外边混了那么久啊，嫁个女儿给分局长还在乎那点礼金是不是啊？你嫁个女儿给分局长，分局长就是你的女婿，将来的好处怎么样你自己就想好了啊。哼，想想看。
7: 八姑啊，这次三六九说的对，到时候别说是赶进了72家房客，就算是赶进了全区也没人敢说话。
3: 怎么会呢，全城赶进都行啊。
1: 哎呦，那也不好，要是把全城的人都赶走，就剩我们几个人了，那又太冷清了。
7: 说的是啊。
1: 是啊。八姑啊，
0: 三六九啊，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了呢，我一定送你两条大肥猪作为谢品
3: 啊。两条大肥猪？油腻太重了吧。肥猪我是不要了，最要紧的是你叫分局长替我多挂几条盖就行了。
0: 别说挂几条盖，就是挂满了也没问题
3: 啊。那你准备办喜事吧。
8: 小心点啊，病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啊，赶紧看医生，
9: 是，
8: 不然会死的。
9: 谢谢，谢谢你。
8: 行了吧？
9: 行了。
1: 发仔，有多远走多远。
8: 我知道了，还是什么？再见，再见，
1: 快走，快走，走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72家房客的伟大在于用烟火气包裹着社会批判，晾衣竹竿上的衣衫冒着热气的熨斗，街坊的家长里短，这些细枝末节共同构建出鲜活的市井生态。导演楚原的镜头语言像一位讲故事的老人，把正义必胜的道理藏在笑骂声中。如今再看

0: 片中72家房客的生存智慧依然能让当代观众会心一笑。这部电影在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历程中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即使多年后再度回顾，也依然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与确信。
1: 哎，真是太缺德了，把个19岁的女孩子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子。哎，谁想出来这种主意啊，生个儿子都没有屁眼、
2: 他就是生没屁眼，儿子都生不出来呀、
3: 如果他能生的话，我都生了10个了。
1: 他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爸爸，小福硬要带他去买东西吃。
2: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抱他出去玩玩，快去快去。
1: 阿福哥。
2: 福哥回来了啊。
4: 阿香怎么了？发仔呢？
1: 发仔在楼上陪阿香呢。哎呀，你们这帮臭要饭的叽叽喳喳在说我什么啊？喂，你快说啊，你们这群王八蛋。今天是我嫁女儿的好日子，你们为什么不来给我道喜啊？你们都死了。
2: 八姑啊，你嫁女儿又不分钱给我们，他们出去赚钱吃饭呢。
1: 你们全都站在这儿干什么？想害我？
4: 八姑，你猜错了，我们正在商量送东西给你啊。上海婆妈要送一张大床啊！我呢，准备送一张红木梳妆台。
1: 梳妆台？
4: 陈嫂嘛，准备送一搭旗袍，是给你的，不是给阿香。因为你嫁女儿嘛。
1: 陈嫂，你要记着，腰坐小点，叉开高点。
4: 还有啊。金医生跟韩师母还有他们几个邻居啊，合伙打了一条3斤重的金链子送给你啊。
1: 哎呀，金医生让你破费了、真是不好意思。阿福啊，你们要送礼就早一点送、我呢好给你们准备酒席呀、
4: 那可以不必了。
1: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们都送那么重的礼、不请不好意思啊。
4: 你听我说嘛，我的橄榄嘛，今天也没有卖光。金医生嘛，今天又没有生意，我们街上就捡不到钱。所以嘛，这个，
1: 说什么？
4: 所以我们想过还是不送了。
1: 去你的！你们这帮子臭东西啊，大家伙合起来戏弄我，你们想死啊？好，等我女儿3招回门那天，你们就知道厉害。
3: 八姑，是不是摆10桌酒，请我们大家？
1: 10桌酒啊，吃都把你吃死啊！
3: 多快点！
1: 99，嘿嘿，到时候你们都得给我走！切！
5: 八仔，阿香怎么样啊？
2: 关着窗户，我看不见她，就听见她哭啊。
5: 我看这样吧，你赶快带阿香走啊，能走就好了，只怕时间来不及了。
6: 老爷，老爷。太太，老爷，老爷，
7: 来了，马上下来。
8: 哼，你们这班臭要饭的，赶紧找地方搬家，不然我就拉人。
1: 哎呀，快点啊！
8: 我在锁门呢，要是给那丫头跑掉了，就鸡犬不宁。太太，
1: 是不是分局长来了？
8: 没有，我看见局长在整理衣服，马上来通知你们，叫你们到外边去迎接他，等他来了好开心一点嘛。
7: 你瞧，走。
8: 老爷太太，等会儿见了局长女婿，就要紧提一提我的杆儿啊。
9: 你放心的，整队的都有啊。
10: 太太请。
1: 啊，老爷请。
8: 请。
10: 啊，请。
9: 笑什么？笑什么？
1: 哼！去去去去！发仔啊，你想要干什么？
2: 我上去救阿香啊！
5: 不要爬水管，拆楼板。
9: 阿香。
1: 你。
9: 我带你走啊。太太，我先去看着点啊。
3: 得罪讨厌。
9: 快！
5: 阿香来了。阿香来了。趁着他们现在还不在意，赶快带阿香走吧。
11: 我现在不能走，我走了连累你们大家。
1: 你走了不关我们的事，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吧。
5: 发财，我这有点钱，赶快打。

0: 同意。
1: 好，
2: 这来，我给你点钱，我给你点钱。
1: 哎，快走啊，走吧，快走吧，快点，快点，
0: 快点吧，快走，快走，快点走啊！
1: 哎，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啊？
0: 大家想走啊？
1: 哎，不能走了，八姑已经到了巷口了
0: 啊！真麻烦，早不撒尿，晚不撒尿，这时候撒尿。
3: 金医生，你念过那么多书，想办法救救阿香吧。
1: 哎
4: 呀，可惜韩先生到医院排队去看病去了，要不然可以多一个人帮忙想想办法。

0: 了就行了。
1: 哦哦，
0: 阿香，赶快换套男人衣裳。发财，找条棉被把阿香包起来就行了。
2: 包起来。
3: 金医生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你就不懂了。来来来来，
3: 哎，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哎，三六九啊，局长来了，你在这儿等着。我跟老八先去办事儿。
2: 哎，好，
3: 你去你去你去。
4: 别拉住！哎哎哎！
5: 不能打呀！不行！
4: 别拉住！救命啊！救命啊！
5: 哎呀！哎呀！哎呀！
6: 亲家保不了！
5: 大妈的！
2: 好了好了，
5: 我今天嫁女儿，你要动刀杀人的！
4: 八姑啊，这会儿倒是金医生不对了，做医生不给人看病吗？
0: 哎呀，这种病怎么能看呢？
4: 哎，这
2: 发财发财，你也记得别动刀吧。
7: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发的有个朋友住在这儿，今天早上觉得不舒服，就请金医生给他看看。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他死是他的事儿，又不关我们的事儿，你快回去撒尿去吧。
7: 这话可就不对了，你知道他得的什么病啊？
5: 哦，难道得的是霍乱吗？
4: 哎，就是霍乱
5: 啊。你再说一次。
4: 哎，是这样。
3: 哎，让我来。哎，我告诉你，今早我朋友得了病，又吐又泻又头晕，我请金生来看一看，他告诉我是霍乱，嗖的一声就跑了，连看都不看。哼，你说有没有医德？
0: 可是这种病啊，会传染的呀。
8: 哎，八姑，这事儿我们倒不怕，大不了进集中营，对不对？哎，我最担心的警察局长到了这儿，到时候连拿香都不要了，你想想吧。
5: 哎呀，金医生，哎，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连病人都不看，你还算是什么医生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我的女儿嫁不出去的话，你看我饶不饶得了你呀。
7: 哎呀，八姑啊，这件事情呢是山东老不好，你又何必生这么大气呢？喝点茶润润嗓子吧。啊，
5: 气死了。少海婆，这一次啊你对我最好了。
7: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5: 死山东老，你要赶快想办法啊。
0: 八姑，这种病是没得救，一定死的。
3: 你说什么？这么说一定要把死尸挺在这儿，
0: 这可便宜你了，八姑，三招回门监做妻呀。
5: 去你的。哎，你要赶快想办法，要不然的话我就宰了你。
0: 八姑，八姑，哎呀，哎，就是没得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趁局长没来之前呢，先把他们搬出去，不然呢咱们都没办法。哎，你也是一样，肚子一疼啊就没救了。
5: 去你妈的，你咒我真该死。司法仔，把你的朋友赶快给我搬走。
3: 你说什么？你就让他见死不救啊？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了你了。这儿有点钱，你赶快拿去跟那个病人去看病吧。
7: 哎，这发财啊，你还不快点带你的朋友走啊？
3: 啊，好，哎，好，我搬走。
5: 金医生啊，你的这个主意啊出的可真好啊，我们全都靠你帮忙了。
0: 我的主意不错。
2: 这个这个
9: 这个让开啊，传染。哎，传染呐，让开
3: 啊。
2: 什么事啊？
3: 哎，你可千万不能进去，那个病鬼得的是霍乱呢，在局长没有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抬出去。
2: 哎呀，我现在告诉你啊，分局长的花轿已经到了街口了。
5: 阿炳，这可怎么办呢？
3: 哎，八仔还不赶快把他抬进去，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你想把他抬上花轿啊？
2: 哎，
0: 快抬进去抬进去
3: 抬进去抬进去。
5: 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让分局长知道了我们这闹霍乱，这事情不全完了？
2: 哎，大家听着啊，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任何人不许提霍乱这两个字，谁要提我就把他给枪毙。
5: 你们听见吗？阿炳
3: 啊，
5: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的肚子有点疼啊。
2: 喂喂喂，老爸，你不能在这时候开我的玩笑。
10: 局长到。

0: 局长大人，
1: 局长大人女婿。啊
2: 哎，正好
0: 哎，坐。局长大人，女婿早。
1: 早。
0: 早。
1: 姑爷，老爷太太给你请安。
0: 哦，副官，
3: 哎，
0: 以前那几个怎么叫的？
3: 哦，全都是叫爹地妈咪吗？
0: 哦。

0: Daddy， 妈咪，早早。
1: 我们姑爷向老爷太太请安。
2: 乖，乖。
3: 哎呀，你看我们女婿大人多有礼貌啊！哎，你叫什么姐啊？
1: 我叫阿银。
3: 阿银姐，陪我上楼给新娘子换衣服吧。
4: 请。
5: 肚子痛，
6: 哎呀，老婆大人了，哎呦，我的肚子啊，我要拉出来了，哎
7: 呀，赶快回家吧，快走，
6: 哎呀，
5: 能打东西啊？啊，不能啊！
6: 啊，
5: 快点！
6: 能绑不起？
5: 啊，过来！哎，
6: 哎呀！
5: 行！哎呀！
6: 快点！
5: 好了。
0: 什么事啊？到底是什么事啊？
3: 局长女婿大人，没事，绝对没事。哎呦！
6: 啊！哎呀！我晕了！
7: 司阿斌，你把门锁上干什么？老爷啊，会不会是那玩意儿啊？啊？
0: 不会吧，副官。
8: 有，
0: 我限你一分钟，马上答复，这是怎么回事？
8: 是，老家伙。
9: 我？
8: 哎，除了你还有谁呀？老家伙，我限你30秒内答复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不能说呀，炳哥告诉我们，千万不能提霍乱两个字。
8: 霍乱啊！
0: 霍乱！
3: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啊！这儿谁得霍乱了？谁拉肚子了？
7: 我拉呀！
3: 你个傻饼子！
0: 你要是机灵的，就给我讲清楚。你要是不讲老实话，我就判你个终身监禁呐！
9: 啊，终身监禁！炳哥，那我不能不说了。
0: 站远点，
9: 这儿可以吧？
0: 行了，你说吧。
9: 事情是这样，今天早晨呢，这儿有人得霍乱，本来我们要把他搬走，可是局长大人娶媳妇儿，不，做新郎官，所以现在病人还在我房里。
0: 三六九
8: 哟，
0: 限你1分钟内把那个霍乱鬼搬出去。
8: 是。哎
10: 呦，发财，你去搬吧，
11: 不帮忙我一个人搬不动啊。哎，小心点啊，病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哦，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赶紧看医生，
10: 是，
11: 不然会死的。
10: 谢谢你。哎，
11: 行了吧？
10: 行了。
7: 发仔啊，有多远走多远。
11: 我知道了，韩师傅。再见。
10: 走，
7: 快点走吧。
3: 再见。快点搬走，快点。
10: 哎，乔帮
7: 工。哎呀，阿拉快点起。
10: 晓得了。
11: 来，再见。
10: 再见。你要不赶快把他抬进去，你等着让他上花轿啊。
11: 你想得到没有？再见了啊。再见。
10: 一四七，二五八，一四七。
12: 哎，局长有命令，把这个棉被里边东西给我拉走。
13: 哎，这什么东西啊？
12: 是不是金器？古董啊！
14: 哎呀，哪有那么多金器古董啊？这是霍乱鬼！
11: 哎，你们究竟搬不搬呢？啊，不搬我就搬回去了。
10: 搬！
12: 谁说不搬的？啊，
14: 车，
15: 车，
16: 车，车！
11: 啊，叫我？
12: 也当然是叫你了。
11: 有什么事儿？
12: 现在要征用你的车子，把这个棉被和裹着里边的东西给我拉走。
11: 行，给钱。
12: 啊，你这小子，我们征用你的车子还要给钱？
11: 哎，不给钱？你凭什么不给钱了你？
12: 喂，怎么样？你少啰里啰嗦的啊！我随时随地可以告你妨碍公务啊！
11: 你这不是欺负我吗？你有几个老子你？
12: 哎，老兄啊，我朋友得了霍乱，要到医院去，你求你帮帮忙好不好啊？
11: 霍乱！哎呀，有病你们早说嘛！这个人真是的，哎，
12: 这要多少钱呢？
11: 你救人要什么钱呢？你我像他们一样啊，等救护车来了还等半天，走。
17: 哎，你这小子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再胡说八道，我抄你的牌！

0: 妈的，怎么那么多人恨我们？
1: 哎呦，哎呀，阿炳啊，
0: 哎，
1: 怎么样
0: 了？我愣把他们给推出去了。
1: 啊，
2: 纪律，报告局长大人，我已经征用了一辆车，叫他们有多远就把他送多远。
0: 哦，是啊。
1: 局长大人女婿啊，我可以叫我女儿换衣服了。
0: 快点，快点，我已经在大三元订了100桌酒席。
1: 啊，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们现在怎么样了？
3: 不要紧了，我们马上到火车站去。
1: 真的？
4: 阿香，阿香，阿香！老爸，老爸，老爸，不得了了！
1: 哎呀，你怎么了你？
4: 阿香，阿香不见了！
1: 啊，阿兵，你说什么？你别吓唬我！我接过去了。
4: 啊！你可不能够撅过去啊。
0: 你别开这种玩笑啊，我在大三元订了100多桌酒席啊，能赚很多钱啊。
3: 我知道。
1: 哎呀，哎，你们这帮子穷鬼，你们有谁看见了阿香没有？
5: 我看见了。
1: 在什么地方？
5: 就在这儿。
1: 什么时候？
5: 昨晚上。
1: 去你妈的。
0: 369。
3: 三六九
5: 啊。在这儿，局长，什么事啊？
0: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新娘找回来呀？当心你那几条杠、啊！
5: 我那几条杠怎么样啊？
0: 你等下辈子
5: 啊！
6: 我告诉你，我知道阿香去哪儿了。
1: 在哪儿
5: 去了？
6: 哎，前几天你们没听八姑说要把阿香卖到梧州做妓女吗？
1: 哎呀，你们死小子！
6: 哦，还要打人呢！哎，他一个女儿赚了2份钱，还要打人我！哎呀，
0: 来人呐，
6: 来人，
0: 把他两个给我扣起来！
6: 把他们两个扣起来！啊，老爸！
1: 哎，局长大人女婿、啊，你千万不要听这群王八蛋的话。你看看我的长相，我就跟菩萨一样的，我一点坏事都不会做的。再加上你长得这么风流潇洒，不但阿香想嫁给你，连我都想嫁给你了。
0: 老爸，老爸，你等一等啊啊！哎，驸马，反正今天晚上也没有新娘敬酒，
3: 哎，
0: 她也不错。
3: 哎，那是岳母啊，也要啊，
0: 我可没试过
3: 啊，那就试试吧。
6: 抓他吧！
7: 是，
6: 上轿。

0: 加油，孙子成！渔夫出海之前并不知道鱼在哪，可他们依旧选择出海，因为他们相信一定会满载而归。加油，相信自己！
1: 加油，孙亚鹏！只要正常发挥就好。
2: 加油，林芷一，坚定的做自己。
3: 加油，葛晶，把突破自己的所有一切留给这个舞台，把毫无保留的自己留给每一个新闻现场。
2: 加油，王航！
4: 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讲好故事，讲好自己的故事。
5: 加油，侯雪庸，沉浸表达，享受舞台。
6: 加油，王俊瑶，为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自己骄傲。
7: 加油，李耀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带着好奇与热爱继续前进。
8: 加油，庄晓莹，努力成长，做最好的自己。

0: 加油，每一份闪耀的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厚积薄发。加油，每一次完美的呈现都是百分百的全力以赴。正如每一滴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都凝聚着精益求精的 5S 压榨匠心工艺，在追求极致的路上，用滴滴原香守护百分百的天然健康。鲁花 5S 物理压榨高油酸花生油，为每一餐的美味健康加油，为每一位勇于追梦的选手加油。有请主持人邹韵。
1: 知心而来，向心出发。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邹韵，欢迎大家。经过第二赛段非常激烈的比拼，一共有18位优秀的选手晋级到了第三赛段。我们也期待各位选手继续带着对新闻的敬畏和对报道的热忱重新出发，让我们期待他们在这方舞台的精彩表现。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杜建，欢迎您。此外呢，我们也设有现场观察团，他们是由媒体从业者组成，欢迎各位。本场比赛设有15位专业评审，他们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业务骨干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此外，我们还通过网络招募的形式邀请了100位大众评审全程参与到我们的评审工作当中。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虚拟卡通形象已经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你们好，欢迎你们，感谢你们的全程陪伴，辛苦了。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占比为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为40%。专业评审与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是选手的最终成绩。本届大赛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本场比赛将分为2个环节进行考核，9位选手将分成3个小组展开组内竞争。第一考核环节为新闻采编实战，经公证处监督核验，参赛选手已经通过线下抽签的方式确定了第一环节的出场顺序。该环节各位选手将走进真实的新闻现场，直面新闻人物，独立完成一档命题新闻节目，限时4分钟。选手在第一环节的得分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靠前者可以优先选择下一考核环节的发言顺序。第二环节为限时话题讨论，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本环节由大赛与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视频平台哔哩哔哩联合打造，我们专门为选手打造了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每位选手呢将与总台新闻主播一起围绕新闻话题展开限时讨论，模拟一段视频播客节目。最终两个环节的分数之和就是选手本场比赛的总成绩，每个小组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将成功晋级。实战历经兵，底端见真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在这方舞台将交出什么样的答卷。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9位选手闪亮登场。

0: 大家好，各位也辛苦了，因为不久前刚刚从我们的外采的拍摄现场回来，相信这一次经历一定是让大家非常的难忘，同时呢，这一次考核也是对你们整个新闻业务的一个非常综合的全面的考核。接下来呢，我就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各位在拍摄现场的表现。
1: 主播遇见中国制造，本期节目九位选手将走进格力。
2: 哎，终于来了，
3: 好有仪式感。
2: 这是我的考题。
4: 选手你好，欢迎来到格力。
5: 下面是你此次拍摄的联系人，
6: 请与他取得联系，
5: 踏勘相关场地，
7: 完成自己的报道任务。
4: 祝一切顺利，
7: 祝一切顺利，
2: 加油。
4: 志鹏你好，我是亚鹏。
1: 选手们将在48小时内根据组委会提供的新闻线索展开

0: 拍新闻探访，提炼报道主题，设计拍摄方案，完成主播预见的生动表达。中国制造，格力真好，期待你们的精彩预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赛段的第一个环节，新闻采编实战。掌声有请第一组的一号选手葛晶登场。
2: 葛晶的任务卡把他送到了格力冷冻冷藏技术研究院。冰箱作为我们最熟悉的家电之一呢，也是格力从单一空调向全品类家用消费品覆盖的产品之一。
3: 格力冷冻冷藏产品线不断丰富，覆盖从产地到餐桌的全冷链流程。拿到冰箱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有点意外，家家户户都有冰箱，你很难再去找到冰箱当中的一些新鲜点。
4: 朱老师您好。您好朱老师。朱老师，
3: 我没有开机，我就一直在跟我的对接人在会议室里面聊了大半天的时间，那个时间大概有四五个小时。我跟他请教问题，冰箱的技术难点在哪儿，什么样的冰箱是好的，我们的冰箱为什么能够做得跟国外的一些冰箱不太一样，全冷链又是什么概念，
5: 液态水倒冰沙的一个效果。
4: 哦，真好玩。哎呀，倒了。
6: 打开冰箱的这一刻，我上个礼拜放进去的鲜花它依然保存得完好。
3: 我想靠这一次的大赛好好的锤炼一下自己，测试一下自己，至于呈现成什么样，我能做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7: 随时可以入职，对我最高的褒奖。
3: 我能走到现在的这一个赛段，对我自己来说已经是非常多的突破了。在这里我本身就收获了很多的自信。
8: 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
1: 今天第一个登场，什么样的心情？
8: 和到这一轮赛制，看到这一轮赛制的要求的时候心情其实很像。所以我给自己想了一个很大胆的甚至有点冒险的策划。我想主播嘛，一个人一个镜头一双眼睛去预见。
1: 非常期待。那么告诉我，你准备好了吗？
8: 我准备好了。
1: 好的，葛晶，四分钟展示计时开始。
9: 主播预见中国制造，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冰箱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用电器了。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不满足于冰箱作为食品存储那么简单，我们希望冰箱可以锁住食品的新鲜，锁住食品的营养。今天我在广东珠海遇见了这样的一种冰箱，它可以在不加水的情况之下，通过自主的智能调节，实现箱内的湿度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而实现这一切的是这里的设计师大胆的给冰箱开了一个洞。
5: 你在冰箱上打个洞呢，我们刚开始就用一个海绵，然后一点一点的剪，然后通过不断的堵这个孔的大小，然后达到一个那个需要我们的那个湿度值。
10: 目前普通的冰箱采用风冷形式，就是用冷风直接吹在我们存放的食品上面，这样就容易造成风干。因为我们就有一个空气源加湿的一个系统，然后无需加水，然后利用把空气中的水浓缩再搬运到我们冰箱里面来，然后让高湿的空气再进入到我们冰箱内部，然后对冰箱内部的食材产生一个保湿的效果。
9: 如果从全冷链的角度来讲，冰箱是最接近百姓生活的这一端，但又怎么去保证放进冰箱的食材本身就足够新鲜呢？我想这个答案我应该循着全冷链去它的起点找一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说的就是它，荔枝。大家都知道，荔枝是一种非常难以保鲜和储存的水果，中国南方盛产荔枝，怎么样能够让中国南方盛产的荔枝存得更久，走得更远，卖得更多？在我身后我遇到了这个大家伙，把荔枝放进去可以储存23天之久。
10: 首先我们在结构上升级，就是这里设置了一个缓存间，开这个主门的时候这个屏蔽门就会关下来，然后能够保证我们在开关门过程中搬运货物的过程中内部储存间的温度的波动在-1度。正常的冷库它就是一个像一个大风扇直接朝里面吹风，这样你果蔬放在里面也是容易风干，它就很容易就导致它表皮发生褐变。这个就是在它的那个排风口上套了一个布袋，通过那个纤维中间的孔隙把冷风渗出来，出风就更加均匀，果蔬就不会产生风干作用。
8: 长安的荔枝之所以火，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不好放。不过现在不是古代了，我们现在努力的去提升全冷链的自研能力，是希望能够延长果蔬的效益周期。所以做强全冷链就是在增强供给能力，就是在增强市场供给侧的实力。但要做到这一切没那么简单，背后是工程师们和荔枝做朋友，甚至和四季的更迭赛跑。
5: 果温度越低，其实它越容易保存嘛。一般果农都是大概凌晨估计应该3-4点就天刚亮的时候，就赶紧去采摘。然后我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
7: 你们也凌晨3-4点跟着去采？
5: 对，我们大概就是凌晨两三点钟出发，然后去到果园，去到山上，用梯子或爬到树上去把它摘下来。
7: 你爬了吗？
5: 爬了，然后马上把它放在冰水里面， 然后把它温度降下来，降下来之后放冷藏吃上，然后回来之后，然后就抓紧时间把它入库。

0: 有一次都晚上12点多了，
1: 嗯，
0: 就从早上3、4点冲到晚上12点多，
1: 嗯，
0: 总共应该海南买过一批，然后在茂名应该买过2批到3批，
1: 嗯，
0: 然后珠海这边做过一批，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去四川的泸州买过一批。
1: 你们跑这么多地方去买荔枝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它去适应不同产地的荔枝品种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然后也还有一个就是，做完海南这一批荔枝，想做下一次实验的时候，
1: 哦，过季了，
0: 它已经过季了，就只能去更北方去买
1: 啊。就我们也得追着这个荔枝的时令去买新鲜荔枝来。
0: 对，是的，是的。
2: 所以工程师的工作不是只在案头，也是在田间地头。
3: 你看这群追着荔枝成熟的人多可爱啊！荔枝很典型，在每年少量上市的初期和大量上市的旺季，损耗就是损失。所以做强供给侧的实力，不仅仅是为了锁住果蔬的新鲜，更是锁定千万农户增收的领先。而这让我看到的是中国不断走向共同富裕的决心和智慧。一个镜头，一双眼，下个现场见。
2: 锁住新鲜，锁定领先，全靠中国制造。
4: 好的，谢谢你的展示，请前往现场观赛区进行观赛，谢谢。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的第二位选手侯雪庸出场。
2: 雪庸的任务卡是要去到格力的洗涤技术研究院。
5: 哇，好有仪式感。2018年，格力成立洗涤技术研究院，构建起完善的洗衣机产品线。我们都知道，洗衣服是我们生活当中太平常不过的事儿了。我希望能够呈现出的一个作品是带有温度的。
6: 等等，我们已经到格力总部啦。
5: 当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的这个选题它注定它是一个小巧而且一个比较温柔的一个选题，我希望能够把它以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个可能对于我的片子来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亮点。略焦虑，但是还行，阶段性完成任务。我不想去预设我比赛的结果，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我个人的风格。
7: 雪庸加油，
6: 加油。
4: 那马上要进入到你的4分钟展示环节，
5: 准备好了，
4: 4分钟计时开始。洗衣服呢，是我们生活中绕不开的事儿。衣服脏了要洗，洗了要晾，晾了要熨，熨了要穿，穿完了还要洗。就在珠海，有一群人把洗衣服这样的小事儿当做了心中的大事儿。今天呢，我就用2张任务卡带大家去探寻全珠海最懂洗衣烦恼的地方——格力洗涤技术研究院。探秘洗衣机的通关大考，跟着我一块来看一看一款洗衣机量产前要经历些什么吧。
5: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100公斤，见证奇迹的时刻。
8: 没有问题，
5: 宝哥。你看呢，在这间实验室的地上铺设了18种不同材质、不同倾斜程度的地砖，确保它不会离家出走了。
9: 天哪，在洗涤技术研究院居然有录音棚。太全面了。
5: 其实呢，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一款格力洗衣机要经过200多项这样的硬核关卡才能来到我们的身边。这考验的可不只是机器，更是背后的研发人员，
10: 陪伴团队从0到1的元老工程师。
5: 雷工你好，你好，我是雪庸。
11: 我们来格力将近20年了，当时咱们洗衣店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格力的制冷院转到了咱们洗衣店，可以说是伴随着咱们格力洗衣机共同成长。
5: 从空调到洗衣机，魏工的职场成长路和格力从造好空调到造好电器的转型同频共振。跨界初期啊，并不容易，还闹了不少笑话。
11: 来，我们猜一下这个是谁的衣服。
10: 这个是一件应该是 XXS 号的一个羊毛衫。
11: 对，看起来像一个婴童服，实际上是我们董总的一件衣服。董总的一件衣服
5: 啊，董总的衣服。
11: 对，董总是我们第一批的像这种体验用户啊，把这羊毛衫，高端的羊毛衫放进去，然后就洗呀洗呀，就把它洗缩水了，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哇，
11: 就是我们这个温度啊没有控制好，
10: 所以那个时候狠狠给了一个差评是吧？
11: 对，压力非常大。
10: 嗯，
5: 这些衣服啊，留存到现在，时刻提醒他们，技术的底色是人的需求。几年来，工程师们家里的衣服便成为了最好的试验品。爱人的丝巾，父母的羊毛衫，洗衣时的顾虑，

0: 都变成了研发的方向。衣服变形的本质呢，是温度失控，而所有材质的共同点就是要穿在人的身上。日思夜想的魏公突然间有了灵感，如果说能把温度控制在人体接近的37度，那就能实现能穿即能洗护。凭借着研发空调多年的经验，魏公带领团队拿出了三保险：一赫兹变频降恒温，双转子压缩机稳动力，热泵技术降能耗，首创推出了37度体感柔烘。机器贴近体温是科技向人的奔赴，这份护衣如护人的温暖也走进了千家万户。
1: 我们部门刚成立的时候就有十几个人，那么到现在发展壮大到将近200人，都可以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啊，也相当于是推动了我们这个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这么一个过程，有一种自己小孩子成才的一种感觉。
0: 硬核的考验源自于人心的柔软，对完美的偏执出自对用户的在乎。在这里我遇见的智，我想它更带着人的情怀，它是知，知道用户怕什么就解决什么，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就研发什么。它更是智，是从造得出向造得精的志气。核心部件自主研发，产品矩阵多元完备，技术标准走向国际，让每一台机器都更有温度，让每一项技术都更懂生活。我想这就是中国制造遇见世界最温柔的礼物。谢谢大家。
2: 好，
3: 找到了温度，这个体验特别好，
4: 很清新的一种呈现，请前往现场观赛区进行观赛。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的3号选手李耀阳出场。
5: 珠海这么大，今天咱们要去哪看看呢？
6: 耀阳的任务卡把他送到的是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
5: 格力空调不仅智能而且节能，这背后离不开格力芯片。芯片这个题也太难了吧，造芯片的工厂第一次去。
7: 赵老师好。哎呀，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
5: 平常工作当中的时候，你肯定会对于这个场地进行反复的踩点，而这次呢，真是一个不到48小时的一个极限现实创作，再加上当时呢，整个工厂非常的大，想要面面俱到，想要给后期不留遗憾，所以前期只能大量的积攒素材。拍摄到这里就杀青了，可能简简单单的讲一个故事，但是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完成对这个厂真正的探访和预见呢？其实思路可以再打开一点，表达的手段可以再轻松一点。走到这个阶段呢，对于比赛的结果其实内心也没有太大的波澜了，反而是在大赛当中这一路走来让我所收获到的这些，这是真正成就我的。
7: 周韵老师好，各位评委大家好。
4: 4分钟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好的，耀阳，4分钟计时开始。
7: 各位好，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它是微观世界的细胞，也是电子元件的乐高，它是什么呢？今天的预见就由它开始。这是一张6英寸的碳化硅晶圆片，在8丈大小的面积上，一共集纳了15770颗芯片。刚才大家看到的电路图就来自其中的一颗。这里是它的出生地，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也是亚洲第一座全自动化碳化硅芯片工厂。
5: 智能工厂我去过不少，但防护这么严的还是第一次。
8: 感觉像太空人出舱一样。那为什么进入到这个车间我们要如此全副武装呢？
9: 芯片制造是一个精度非常高的一个产业，就像我们现在芯片生产所处的整个环境空间里面是一个百级的无尘空间。
5: 碳化硅芯片，这可是第3代半导体当中的顶流，新能源汽车、 5G 通信、航空航天等产业都是它的铁粉。
9: 那我们整个芯片生产过程呢，大概有300多道工序。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的设备国产率会是70%以上。
5: 快看，我们的国产天车来了。
8: 智能国产的每一步都不容易。这片晶圆在经历了最核心、最精密的光刻环节后，焕发着炫彩。这背后是格力向上突围的决心。
10: 那为什么咱们要进入到半导体行业呢？
9: 第一个的话，我认为是我们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可控，

0: 那芯片是我们的空调的一个核心。像在2015年左右的话，我们每年的芯片的采买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那这样子是一个极不可靠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协同，做好我们的功率芯片就可以起到一个能效的提升。
1: 2015年对于中国制造业和格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中国制造2025印发实施，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成为格力的新目标。如今10年过去了，无论是芯片设计建造的各环节，还是工厂建设运营的全链条，格力都格外给力。
2: 传统的芯片工厂用的环境设备都是依靠进口，比如像我们要恒温状态呀，那这个正好是我们格力强项，所以整套系统的环境设备都是我们自主制造的。
3: 那现在要进入到半导体行业，高壁垒、高竞争、高投入，真的那么有信心吗？
2: 芯片行业呢，经历了这个自主发展到被打压，然后到现在在逆境中顽强生长的一个局面，我们的国产化在不断提高，中国半导体的话语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有一点非常重要，自主创新。我相信只要我们秉承着自主创新的道路努力去拼搏，一定能够在芯片领域做到让世界爱上中国芯片。
1: 在这次遇见当中，有一句话时常跳入我的脑海，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依靠自己创造而来。从空调芯片90%依赖进口受制于人，到如今造芯建厂自主可控，从最初服务自身的核心业务，到如今深度赋能产业链上下游，格力以先行者的突破，让年轻的中国心跃动得更加强劲澎湃，也聚合起更多中国制造的力量，携手向着制造强国的高峰不断的攀升。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我们终将顶峰相见。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4: 真好啊，
5: 10年磨一剑，格力让中国空调拥有了中国心。
6: 第一组的3位选手呢，已经完成了他们在第一环节的展示，我们掌声有请其他的2位选手共同回到舞台中央。我们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对他们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两位点评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7: 命题作文不容易，不好做。我们在经济报道当中确实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些题材，一个产品也好，一个项目也好，一项工程也好，我们还是要把最具新闻性的一些元素更好的结合起来。2025十四五收官之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我们选择走进这样一家中国企业，要更多的把它的新闻性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凸显，来放大。
6: 好的，谢谢康辉老师。
8: 我呢继续提供一个方法，而就是策划力。因为新闻采编实战考核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的有声语言的播报，它实际上呢是有你的编辑思维和你的策划能力在里面的。那么通过什么呢？通过人来讲故事。我们需要打破说明文的思维，走入故事化的创作，这是我提的一点建议，谢谢。
6: 谢谢鲁健老师。郑连凯老师也是做了很多的经济报道，您对于3位选手刚刚这个报道，您觉得这故事讲得怎么样呢？
9: 3位呢都非常工整地完成了，但是新闻呢要追求极致。葛晶的这个题，你就是那颗长安的荔枝，你用新媒体的方式把自己设计成一个荔枝，装进这个冰箱里，真正的去体验
6: 荔枝本质。
9: 侯雪庸，那您做这个洗衣服，我就带一件衣服去洗，我今天穿到赛场上的是多长时间之前我在格力洗的这件衣服啊。李耀阳非常工整啊，我提一个建议，您把那个芯片都拿到了，您衣服也穿上了，那么你带着这身行头，带着这个芯片在工厂里去体验一下它怎么出来的，然后你再带到这个现场来，好多道具可以更加充分的运用。就说这么多。
6: 好的，谢谢连凯老师。那现在呢，3位选手在第一环节的得分已经有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首先来看一下

0: 下葛晶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为葛晶打出的分数是95.538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5.207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本环节葛晶的得分是95.406分。来看一下侯雪庸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雪庸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雪庸打出的平均分是96.462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分数，96.603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雪庸在本轮的得分是96.518分。马上来看一下李耀扬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李耀扬在本轮得到的平均分是96.038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打分，96.589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259分。马上看一下三位选手在第一环节的排名情况。排在第一名的是侯雪庸96.518分，排在第二名的李耀扬96.259分，排在第三名的是葛晶95.406分。雪庸，告诉我你的选择。
1: 我选择二号。
0: 第二个发言，耀扬，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三号。
0: 第三个发言，那么葛晶，你将再次
2: 先发。
0: 我们也请三位选手前往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加油！严科已经在那里等你们了，有请。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环节的考核，现实话题讨论。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本环节由大赛与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视频平台哔哩哔哩联合打造。视频播客是近年来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内容形式，参与者围绕近期热点或者个人擅长领域展开深度对谈与观点交锋，为观众提供沉浸多元优质的内容体验。本环节旨在考核选手在融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整合、深度思考、交流互动等方面综合能力。这一环节共分三轮次进行，第一轮三位选手按照既定顺序依次进行1分钟的现实观点陈述，随后进入4分钟自由讨论环节，该环节没有固定发言顺序。最后每位选手各有15秒钟的时间依次进行总结陈述。本轮考核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总台新闻主播何严科配合三位选手共同完成。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严科。严科，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的，那我们第二环节的考核正式开始。
2: 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暨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本次讨论的话题内容，让我们一同开启。国家电影局9月1号发布数据，我国2025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19.66亿元，观影人次为3.21亿，同比分别增长2.76%和12.75%，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6.21%，电影加文旅融合模式不断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暑期一大亮点。接下来要请各位以电影之热不止票房为题来展开讨论。葛晶，你先来。
3: 好。其实刚刚的这一组数据当中，我关注到了两个数据啊。相较于2024年的暑期票房，今年的票房在票房数据上面增加了2.76%，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进入影院的观影人数增加了12.76%，这当中的这个差别有10%之多，说明在过去的这个暑假里面，有更多的人走进了电影院，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电影之热不止票房的原始动力所在。有更多人走进电影院去看到了他们喜欢看的文化作品，才能有文创、有旅游，还会有更多场景化的消费所带来的缘由，或者说消费的动力。所以这个数据是我们今天可能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多了12.76%的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暑假的这些作品。
2: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同时看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中国电影正在从一种荧幕经济转化成 IP 经济。 怎么看？
0: 是的，没错。现在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电影家的这种消费的新模式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能加文旅，能加文创，这都是一些衍生品的消费。其实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

0: 叫做跟着电影去旅游。那么可能在今年的暑期档，这一句不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我们知道有一个国产影片《长安的荔枝》啊，葛晶哥刚刚就已经提过这个《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了。那这部古风电影呢，能够带动西安当地的旅游消费，同时呢也能够带动大家吃荔枝的这么一个热情。还有就是电影加文创，我们知道啊，《罗小黑战记二》还有《浪浪山小妖怪》这两部动画电影的票房创下了新高。那他们的衍生文创产品也是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受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
1: 其实随着这些衍生产品收入占比的不断提升，更意味着其实现在的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内容创新到 IP 孵化再到多元收入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链已经诞生了。
2: 确实从整个电影票房上来看啊，我觉得从观影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观众们愿意走进影院去观影，他们的票根他们的购票记录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数据。刚才葛晶也提到了，今年的这个观影人数超过了 12%、啊、这其中其实背后反映出来，只有优质的内容啊，硬核的影片才能够持续的吸引我们的受众走进影院去观影啊。而其中严科刚才也提到了，整个随着电影家啊，我们其他整个产业也开始完善起来，正是因为整个的票房收入的增长，我们的观众的观影人数的增加，大家对于中国文化自信的增强，所以才吸引着更多的产业更多的公司进入到电影产业当中，助力我们的中国电影市场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也能给我们的影迷们我们的这些受众们带来更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
1: 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跟随一部电影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可能还是非常认可电影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情绪价值和认同感啊，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其实体验经济它的一个核心就凸显出来了。那接下来四分钟的时间，请三位自由的讨论。
3: 给两位看一个我今天揣在兜里的小物件啊，这个是
2: 有备而来。
3: 长安的荔枝的一个文创的一个联名，
0: 绕不开了。
3: 其实本来刚刚的讲荔枝的时候想展示的，但没想到没掏出来啊。它是一个快消品牌和这部电影这个文化作品的 IP 的一个联名，我不知道两位你们会去买吗？反正我对这个是非常喜欢的。
0: 我当然会去买，我不仅是买这样的小挂件，我还买盲盒。其实刚刚就像严科说的，这个119亿票房，它是看起来是一笔经济的数据，但其实背后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一笔文化账。因为我觉得这个票房的升高，其实能够代表我们中国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一个关注程度，我们更多的会被中国的故事所吸引所认可。
2: 确实像雪云刚才所说的，今年在票房排名前五位的影片里面，有四部全是我们的国产影片。其实如果细分类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的历史题材的，比如说南京照相馆，这是稳居整个票房的榜首，超过了28亿。另一方面是我们动画电影，像刚才说到了浪浪山小妖怪等等啊，今年的春节档啊，哪吒二的爆火、啊、登顶了全球动画电影的榜首啊，超过了150亿的全球票房收入。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电影人，我们中国电影的从业者啊，中国电影市场的经营者，哇，聚焦我们的中国文化的自信，传播我们的中国价值，来向世界推广，来向我们的影迷，来向我们的受众来传播。
3: 为什么会有一种购买力的这个欲望？我相信其实是电影给我们营造出来的是一种离开我们生活又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个文化价值的领域和空间。这个场景可能我们日常的生活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它可以通过电影的方式替我们去实现。那我们看了电影之后产生了共鸣，产生了和主人公同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去体验电影当中的情节，所以我们会为这些去买单。所以我们在讨论电影的衍生经济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多的要去讨论它的场景。
2: 这也说明随着电影的火热啊，体验感继续增强，情绪经济不断的被大家所关注到，被大家所重视，所以说有更多的影迷愿意从影院观影、线上观影转到线下去深度的体验了解电影制作背后的故事。
1: 其实不管怎么说，你看电影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光影的艺术了，它是一个撬动消费潜力、激发文化活力，包括完善整个生态链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最后咱们每人简短的来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
3: 如何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愿意去走进电影世界，这当中是我们电影人要去考虑的问题，是文化人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各级职能部门也要开放思想嘛，把文旅把经济融进去，大胆的去尝试创新，就在这里面嘛。
0: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跟中国电影最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你懂我，所以说我选择你。那票房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呈现，我们也期待中国电影越来越好。
2: 其实呢，票房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绩单，它是对于市场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在这样

0: 一个多元融合复杂交锋的环境下的时候，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我们新时代的文明自信，恰恰是我们无可取代的终极竞争力。
1: 其实电影的这种热力早已经突破了荧幕的这一片物理的空间，让产业的发展，让文化的自信不断的齐头并进。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
2: 请三位选手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好的，首先呢，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对第一组的3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两位点评嘉宾，
3: 我觉得的就是他们三个人正好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谈话搭子，所以呢，我觉得我提供这个方法都已经不是方法了，变成一个总结了，就是分寸感。我觉得三位呢，其实分寸感把握的都特别好。葛晶先提供数据，然后开始进入到我们不仅仅是票房，那么票房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看到雪拥呢是引出了这个文化账，到了耀阳这儿开始总结啊，实际上是电影背后的这个中国文化。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的谈话呢，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2: 谢谢卢健老师、康辉老师。
4: 我也提一点啊，就是未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些新闻话题的这种讨论和整个谈话场营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想一想，我们能不能产生一点这个观点上的这样的一种交错啊，或者交锋？
2: 所以是热讨论加冷思考，再加上恰切拿捏的分寸感，就可以有更好的呈现。马上我们来看一下三位选手在本环节的得分情况。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为葛晶打出的分数。记到一个最高分97分，记到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葛晶打出的平均分是95.769分。来看大众评审团，95.656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葛晶在本环节的得分是95.723分，再加上在第一环节的得分，葛晶在第三赛段的最终得分是191.129分。马上来看一下第一组的2号选手侯雪拥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侯雪拥打出的平均分是96.077分，大众评审团为雪拥打出的分数96.527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雪拥在本轮得到的分数是96.257分，加上第一环节的得分，最终的得分192.775分。马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选手专业评审团为李耀扬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分，专业评审团为李耀扬打出的分数96.538分。在线大众评审为耀扬打出的平均分96.545分。两个部分按照60%和40%的比例相加，本轮的得分96.541分，加上耀扬在第一环节的得分，最终得分192.800分。祝贺耀扬，祝贺你，
5: 加油。
2: 雪拥、葛晶，很遗憾将止步于此。有没有什么最后想留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些感言呢？
5: 加油。
6: 我觉得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机会不多，我希望我能去争取它，我希望我能去享受这个舞台。我也非常感谢这一次能跟两位非常优秀的哥哥学习，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我满载而归，流下的眼泪不是因为遗憾，而是因为我太幸福了。谢谢大家。
2: 谢谢雪拥。
3: 加油雪拥。
2: 葛晶，
0: 今天说了很多次这个小马，我就多说一句，从上一轮的比赛开始买了这个幸运的小马，两个赛段我都揣在西装兜的那兜里，我把它当成是一种祝福和幸运。我想用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主持人大赛，各种级别包括以往学生时代，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差距，当然还有珍贵的，我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信。第二个第一，去年我做爸爸了，我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龙凤胎的孩子，

0: 今年我的一场比赛播出的时候，我们家的电视第一次在有孩子之后打开，我的孩子们第一次看电视，他们站在地垫上，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指着爸爸，啊啊！我觉得我值得了。当他们长大成人，知道什么叫梦想，什么叫喜爱的时候，回到2025年的这个秋天，你的爸爸就在给你们做榜样。
1: 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骄傲。再一次祝贺祝福，谢谢三位选手。请李翱翔前往晋级区，请两位选手前往观赛区。
2: 赛场上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但同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节目当中的那份真。那今天看到他们的表现，也特别像回忆自己之前所经历的每一场重大的新闻事件，可能在历练当中不断的成长。
3: 终于等到你了。
4: 哎呀，
1: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5: 好棒啊，
4: 这特别棒，特别棒，
1: 谢谢。
4: 大家好，
0: 谢谢。哎呀，
1: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组的考核，掌声有请第二组的一号选手林芷一登场。
6: 在智能装备领域，格力推出了丰富的高科技产品，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数控机床。
7: 我当时觉得心里一下就慌了，我在想我都不理解的东西，我怎么样能够让观众去理解。最高端的那些设备就在前一天运走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观众看，只有那个摆在那儿像盒子一样的机器，我该怎么办？你真的走到那儿去和他们交流，你会发现原来跟你讲话特别腼腆内向的那些技术工人们，他们在上手做东西的时候就完全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我觉得这个是超出我想象，挺意外的事儿。 那现在也有师傅带你吗？
8: 有。
6: 在技术之外，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背后千千万万为他付出的人，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去讲故事的时候去关注的点。坚定你所相信的事情，做你自己就好。
1: 宋云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马上呢要进入到你的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好的，四分钟计时开始。
10: 我们压杆子可能不敢停止，
11: 一改多少钱它是不耐看。
10: 我们内部啥时候也能做到这个水平？
12: 影片中多少钱都不卖的东西就是数控机床。当我站在它旁边时，我怎么也想不到，看似平平无奇的大盒子居然曾死死卡住我们的脖子。今年是李创新和数控机床打交道的第20年，以前厂里机床几乎全部进口，限制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收费。机床的大脑控制系统掌握着一切，要自动化加钱，要一位置哪怕只有1厘米，加钱加钱还是加钱，
6: 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
10: 是就接受什么，哪怕它不好你也得接受。
12: 没有自己的系统，再好的机床也没了灵魂。这口闷气憋了这么久，所以2017年格力开始自主研发数控机床。李创新这才发现更郁闷的还在后头，他带队出国学习，想学但人家不愿意教，想看但关键环节总被巧妙避开，那种被无形之墙隔绝在外的感觉冰冷而真切。
10: 我们内部能啥时候也能做到这个水平，那我们国家就强大了。
12: 中国造必须得有中国魂，中国魂必须得靠中国人。想让机床有灵魂就得有自己的系统，没有说明书更没有指导老师，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校准精度一做就是一天。采访那天我也试了试打精度，定点弯腰起身向前推，一次调试可能需要重复几十遍，

0: 那天回去我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但这仅仅是30多道工序中最基础的一环。如今格力自主研发的系统让机床的精度达到0.001毫米，头发丝的1%，但更重要的是它彻彻底底属于我们自己。
1: 那些软件啊都是我们工程师一步一步写下来的，因为我们成立这

0: 开关就能实现稳定生产。皇宫是格力数控机床走向世界的护航者之一，在塞尔维亚技术支援的一年里，什么苦都吃过，但吃过最甜的却是一盆樱桃。水果摊的塞尔维亚大叔在得知他来自中国后，坚决不肯收钱，连连摆手，
1: 不用，随便摘随便吃，中国 very good。
0: 为了这一口甜，中国制造人却吃了很多年的苦，从处处被收费的无奈，到如今全球都能用上合理价格的机床。数控机床不再只是冰冷的钢铁设备，而是注入中国魂的智慧结晶。它告诉我们，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等不来，只能靠自己干出来。技术的意义不仅在于气的精妙，更在于道的担当。中国的技术发展从来不是为了封锁别人，而是与全球共享发展成果。从塞尔维亚的工厂到巴西的车间，创新的种子正在世界更多角落开花结果。
2: 好棒，
3: 稳稳当当完成。
4: 好的，谢谢芷一，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环节的考核，请前往现场观赛区进行观赛。
5: 谢谢。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二组的二号选手孙思成出场。
3: 格力已成功开发1000克至600千克全系列工业机器人产品，就我完全不熟悉，是个很陌生的领域，但说实话，我抽到题那一刻激发了我内心的一些好奇心。出发了，希望我们的拍摄一切顺利。我们第一站是去参观格力的展厅，说实话，去展厅前我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想象中的科技机器人是冰冷的，但是当我看到那个机器人展厅，我瞬间就觉得我这个选题有亮点了。我平时很喜欢研究这些古汉字，的优势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我很期待我的作品能够得到评委的喜欢。我还是第一赛段那句话，真诚真心就会心想事成，加油，孙子成。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4: 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的，4分钟计时开始。
3: 您认识我身后这个字吗？它是甲骨文中的痣，由大口子和侧组成。千百年前，祖先将智慧凝于笔画，寓意长辈将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千百年后，我们走进了格力机器人工厂，看这份古老智慧如何融入今天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制造。
6: 那设计非常好啊，从甲骨文的质字来切入。
3: 我们先从甲骨文中的大和子说起。大代表长辈，子代表孩子，象征着传承。在这座工厂里拥有10年工龄的唐师傅，如今啊，每天的工作是制造自己的新同事。
7: 我的新同事就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电控车间主要生产的就是工业机器人的一个控制柜，它就是工业机器人的一个核心大脑，里面的所有的核心部件都是由我们自主研发的，它能够更加精准地去控制我们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工作。
3: 老师傅为新同事装上智慧大脑，正如大与子让精准制造的基因代代延续。有多精准呢？您看，整个装配过程平稳流畅，毫无抖动，方形铁块与回字形工装单边间隙仅有0.05毫米，几乎可以忽略。而这里的工业机器人从1公斤到600公斤，小到精密零件装配，大到重型货物搬运，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误。下面我们来看看册的部分吧。册代表着古代的竹简典籍，如同一套代代相传的武功秘籍，对中国工业机器人而言，这套秘籍必须牢牢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中。
8: 2018年，这是我们工业机器人用的核心零部件高性能伺服电机驱动器被专家组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从有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到我们自主研发、自主掌握，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能达到高速高精，就是通过我们掌握了这个关键技术而达到的。然后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
3: 太棒了。他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有了自研的武功秘籍，每一招每一式都有了章法。那最后我们来看看口的部分。口代表着言说， 在这儿我们遇见

0: 了珠海工匠武工，他正带领着新员工适应新岗位，同时传递着一份发自内心的认同感。
1: 身为格力的人，我感觉很自豪，因为每一次我出去看到我们这个品牌，我都会多看几眼，这源自于我们格力的不断创新力跟创造力。
0: 武工不仅用口传授技艺，更用它表达着中国制造者的信心。他说，这一排排工业机器人不是冰冷的机械，而是中国制造的有力发声者，而每一位匠人自豪的背后，都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坚定理由。其实在去之前，说实话，我本想更多的动手体验参与其中，但最后我发现我最能参与的就是按下屏幕上的一键启动的按钮。当然我还有个小诀窍，我还能指挥我的乐队。各演奏家准备。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冰冷的技术瞬间被情感融化，而这份演奏乐器的精准，恰是其能胜任复杂精细工作的证明。而准与巧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进阶。千年质子正被一个又一个像格力这样的中国企业重新书写，千年智慧正照亮未来之路，而中国制造的美好未来，只需您一键启动。谢谢您的收看，再会。
2: 他这个点找得极好。
3: 好的，谢谢你的展示，请前往现场观赛区。
0: 谢谢
3: 观赛。接下来呢，有请第二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孙亚鹏登场。
4: 格力电器珠海金湾有限公司总装分厂是格力智能化制造的标杆基地，以前都是遇到山山水水，这一次要遇到智能工厂了。
5: 兴奋，因为我觉得我抽到的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智慧工厂。我的这个探秘的过程，探厂的过程，就是一步一步揭开我的好奇，我的疑问。我觉得这也是主持人大赛要考我们主持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最后我们在工厂旁边的一个人工湖坐下了，我专门等了一场夕阳，全力以赴才能够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3: 亚鹏你好，欢迎你，请来到舞台中央。马上要进入到你的四分钟展示，请告诉我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那么就四分钟计时开始。
6: 中国家电出口已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制造这个话题在国际科技圈的讨论也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制造到底志在何处？
7: 这里就是格力的黑灯工厂。哎，我们还是先把灯打开再聊吧。这一明一暗的交替呢，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一条高度智能化全无人作业的生产线。
6: 噪音 AI 感知啊，
7: 这该怎么检测？
8: 这就是声学感知系统。它能自主感知空调的噪音，自主判断，自主决策，放心。
7: 那我们现在说话岂不是会影响到噪音检测的结果？
8: 不会，因为这个系统能区分人的声音和空调的声音，它能自感知、自学习、自判断、自执行。
7: 一座智慧工厂的一体两面呢，分别是它的硬件和它的软件。硬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条智慧的生产线，而软件则是融合在其中的万物互联。我身旁的每一台设备都安装了最新的 5GA 芯片，使得这些机械臂、机器人生产进度、物流进度每天上亿条的数据可以实现实时高效互联。那么多的数据就汇聚在这里了，
8: 将来会给我们的整个制造业效率的提升起到极大的贡献。
7: 这个智能工厂真的是又大又新又漂亮又专业啊。
8: 是的，这个工厂分为两区、五厂、20库、300多的工序。
7: 我听说世界经济论坛针对智能工厂推出了灯塔工厂的概念，但是你们没有参评，为什么？
8: 我们参加了国家的智能制造的评选，因为智能制造的未来在中国。中国智能制造的水平啊标准高于国际标准。
6: 为了客观地评价中国制造，我也查阅了很多国内外的文献，想看看大家是如何定义中国制造的。但是陈老师的话让我突然明白了，也许评价众说纷纭，永远都无法统一，只有实地地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一条智慧的生产线才是最直接的回答。
7: 您已经进入格力25年了，其实这

0: 25年也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25年。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这25年的变化，您会用什么词？
1: 基本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0: 那如果现在有人在问您中国制造大而不强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回答？
1: 现在已经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了。我们的产品远销全球190多个国家、嗯、我们的产品的技术遥遥领先，我们的工业软件已经可以把这个全价值链都协同起来，实现了既大又强，就欢迎全世界的企业一起来共同进步吧。嗯，
0: 所以你们那个口号就是
1: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2: 此行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向外寻找认同的时代终将会结束，中国制造的价值终将由我们自己的技术成果来定义，由全球共享的共赢实践来证明。
3: 好的，谢谢亚鹏。我们也邀请第二组的其他两位选手回到舞台，有请。首先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对第二组的3位选手进行打分。打分结束，请锁分。来问一下两位点评嘉宾，如何看待3位选手刚刚的表现？
4: 必须得努力找到我们做这个报道当中心到底能够心在哪里。这个心呢，既可以是内容上的心，比如亚鹏，他找到了一点，就是中国制造现在如何可以做到自主定义。那子成是探索了表达上的心，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字，用这个智字来串联起啊中国制造啊中国智慧。芷一也是努力的在寻找着怎么把这个数控机床这样一个题材能够说得更有新意，所以努力去把住这道关啊，那我们的新闻报道就会有更好的呈现。谢谢，
3: 谢谢康辉老师。
5: 我觉得今天3位选手呢也都是高手竞技。第一呢，拥有高度的热情；第二呢，高度的策划能力和高度的实践性。子成和芷一呢，你们是把自己提问的部分都删掉了，只保留了就是嘉宾的回答的那个部分。亚鹏呢，不太一样的是，给自己专门设定了一个现场的访问环节。如果要提供一个方法的话，就是提问功力。这样的一个探访呢，更多的接触的是普通的劳动者，要从嘉宾最简单的、他们最熟悉的那个领域入手。我们也想得到他们一些情怀的东西。
3: 好的，谢谢刘娟老师。马上来揭晓他们的得分情况。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为林芷一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林芷一打出的平均分是96.154分，在线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96.28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6.204分。来看一下孙子成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为子成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子成打出的平均分是96.769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96.662分。按照60%和40%的比例相加，孙子成本轮的得分96.726分。再来看一下孙亚鹏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亚鹏打出的平均分是96.462分。再来看大众评审团96.524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孙亚鹏本轮的得分96.487分。看一下他们的排名，首先呢是孙子成，目前暂列第一。子成，你可以优先选择在第二轮的发言顺序。
6: 我选择2号。
3: 亚鹏，告诉我你的选择。
7: 我选择3号。
3: 3号，芷一
8: 1号。
3: 1号，加油。请3位选手前往我们的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严苛已经在那里等候大家了。好的，严苛，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2: 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哔哩哔哩视频播客。

0: 可见。本次讨论的话题内容，让我们一同开启。近年来，一批传统百货商场通过引入二次元业态成功的转型，化身年轻人的热门吃谷地。此外呢，人工智能、全景 VR、沉浸式体验等等新场景、新业态正在重塑消费结构，为实体商业迎来新转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实体经营的破局之道。
1: 这是纸一的主唱。
2: 是的，我觉得是。
0: 哎呀，如果说电商啊把这个购物变成了点击，那实体经营呢其实是希望把这种购物变成体验。纸一怎么看？
3: 其实我就想到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曾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啊，他说创新不是发明，而是重新组合。我觉得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传统商业激发新活力是非常相近的，它就变成了传统商业加，我可以加 VR， 可以加其他的年轻人爱的这种消费体验，形成一种新的吸引力和消费潜力，把人家吸引到我这里来，促进这种消费模式。其实这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历史和现代的一个对话，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像一些谷子文化，
4: 那是不是应该解答一下谷子经济是什么？
5: 对，
3: 其实是营造了一种生活空间。再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一些像一些老北京的饭店，它和我们的沉浸式 VR 体验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所以我觉得在新时代，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传统的东西，它是与新的东西重新组合之后，激发出了这种发展的潜力。
0: 其实我总觉得哈，是个实体商业业态找到了一些对手没有的王牌，怎么看？
5: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逛商场和以前的商场有很不一样了哈？可能以前我们去商场单纯的是为了买一个东西，现在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朋友之间约在哪儿去玩呢，我们会约在商场的一个书店、一个咖啡厅，比如说书店我们可以做一个论坛咖啡厅呢可能正在有一个非遗展演等等。就像刚刚严科说的，可能不是靠低价吸引观众、吸引消费者来到我们这儿，而是你愿意来，你待得住，哎，顺其自然的你就消费了。就像你看现在新商场融入了很多的二次元元素，谷子经济其实是迎合年轻的消费者，而我想不仅是年轻消费者，青少年、老年群体他们也都能得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6: 像上海有很多专门为老年人银发经济群体所推出的这种潮流聚集地。
0: 如果说精准的内容定位可以解决问题，那刚才我们在那个背景中提到的很多新的技术，像 AI 啊、VR 这些科技手段的使用，可能是这种感官的互动和及时的反馈的。
6: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 AR 啊、VR 的，它在这个实体经济当中实现了一个叠加的效应，就是原来我们可能购买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通过有丰富的体验之后呢，我们能够看到在购买之外，我们还获得了一些情绪价值。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的题面哈，是破局之道，但我们深究破局之道到底是什么呢？就在两天前呢，商务部刚刚发布了将在全国50个城市左右推荐这个新的试点啊，打造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其实我们既有商户的自发的努力，也有国家推动，
0: 所以创新其实是打破这样一个瓶颈的关键之路。接下来想听几位在创新这样的议题上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4分钟的时间大家自由发言。
3: 因为刚刚我是最开始说我们讲到创新它究竟是什么，那我们讲到说实体经营它其实就是大家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商场以前是专门哪个区域买什么就是什么，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其实创新我们把它融入了东西之后，不是去改变这个传统，而是重新去诠释传统。就像我们说的，刚刚严科老师也说到，我们要做的可能是让核心的这个东西它可以被感知，文化可以被消费，消费可以被记忆，这个过程才留住了客户，才实现了实体经营有破局之路，让这个消费的增长力不断的蹭蹭往上涨。
6: 其实我们说消费市场其实分两面，一面是供给侧，一面是这个需求侧，对吧？刚才芷一说了这个在需求侧我们需要很多创新，但其实在供给侧我们要看到哈，我们有很多的刚才提到这个技术其实是基于中国现实的。其次呢，我想说其实这个破局之道啊还有很多融合，比如说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交融，为什么他能够愿意来，是因为他的微小的体验，他的感受被照料到了，所以这种更好的体验成为了破局之道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4: 他们现在都还没说自己的经历。
5: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哈，其实我是一个挺不爱逛商场的人。作为我的其实消费习惯80%都来源于网购，真正到实体店我更多的可能是和朋友聚餐啊，

0: 有一些娱乐。而现在我的目标也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题面啊，谷子经济，我会去走进这样的场所去买一个小盲盒 IP。 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集群，年轻的集群、老年集群、少儿集群都来到一个场所，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它有点像会客厅，把家里的场所延伸到了商场，其实慢慢就盘活了传统的商业的一种模式了。
1: 嗯，我相信严科刚才执意可以先说，
2: 就是刚刚讲到说成为了当地的新地标，让我挺有感触的。就现在很多商场的设计都非常的新颖，包括刚刚子成也说到说我们去商场和不同的朋友、不同的群体去，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让消费可记忆。所以说就是要把握住人最根本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我现在都是线上购物、线上社交，我需要一些线下的社交需求，这个场所给我提供了这样的空间才把我留住了。
3: 太理性了
1: 哪怕举一个例子，
3: 对、
1: 嗯，我相信刚才我们三个聊的严苛对于创新的一些好奇有一点点的解答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传统商业的消费场景的这种创新并不是最近才有的。其实在几年前，比如说我去苏州的沧浪亭，当时我就可以穿上古装走进那个古典园林。终于
3: 提到了，提到了，
1: 不仅能欣赏园林，我还要吟诗作对和当地的 NPC， 然后还要和他们一起去了解《浮生六记》沈复和芸娘的爱情故事。五六年前哈，体验就已经拉满了。而随着刚才我们看到的 AR、VR 的这样的技术的加入，现在的创新是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希望在最后给大家留一个美好的期待，未来的实体经济会越来越好。
0: 最后，我们请每位用简短的时间来做一个总结。直接先开始。
2: 所以我觉得对于实体经营来说，我们现在是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商场变成空间场，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可触摸，消费可记忆，这样实体经营才能够找到新的路径。
0: 我觉得啊，实体经营的破局之道就是要搞到各自的创新点和抓手，看看大家真正喜欢什么，让大家去到那个地方能够留得住，愿意去，关键还能买得好。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实体经济创新出更多的路径。
1: 嗯，我觉得时代在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在逐渐变化，今天的消费新场景可能就是明天的传统经济。所以啊，年轻人们的那一句活在当下，我觉得对于市场和商业同样需求要发展在当下。
0: 谢谢，谢谢三位的观点，谢谢。
2: 我们也请本组的三位选手回到舞台中央，谢谢严苛。好的，首先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为第二组的三位选手进行打分。打分结束，请锁分。来听一下两位点评嘉宾，刘健老师。
4: 先提一点小小的字音方面的，亚鹏的这个供给啊，不能念成供给，是一的这个潜力，不是潜力，啊。接下来我说说具体的方法，就是思辨力。其实这个环节呢，考验的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组织语言的能力，还有呢对现象的这种分析、解析和思辨的这个能力。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正反两方面，比如说找到这些破局之道以后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能够看到一些逆向的东西，产生那种新闻的张力吗？希望以后可以再继续加强这方面的能力。
2: 好的，谢谢鲁健老师。唐辉老师，刚刚鲁健老师把纠音的工作都已经替您完成了，您对于三位选手还有什么样的点评？
5: 都是年轻人，就大家的思维确实很活跃啊，有的时候这个脑子快嘴也快，但如果这过程当中有哪一位可以适度的用自己的这个语言调整一下节奏，让我们这个讨论这个信息不至于过于密集的给到我们的时候，可能对于接收信息人来讲会更舒服。
2: 好的，谢谢两位点评嘉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公布三位选手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是林芷一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为芷一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林芷一打出的平均分是96.077分，大众评审团为芷一打出的平均分96.509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芷一在本环节的得分是96.250分， 再加上他

0: 在第一环节的得分，最终的得分192.454分。马上来看一下二号选手孙子成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子成打出的平均分是95.731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6.221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子成在本轮的得分是95.927分。再加上子成在第一环节的得分，孙子成在第三赛段的最终得分192.653分。那么他们三个人当中到底谁能够晋级呢？马上来看一下三号选手孙亚鹏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亚鹏打出的平均分是96.538分。来看大众评审团，96.676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亚鹏在本轮的得分96.593分，加上他在第一环节的得分，亚鹏在本赛段的最终得分上了193.080分。来看三位选手的得分对比，祝贺亚鹏将晋级到下一赛段的比拼，祝贺你。十一，子成马上要离开这个舞台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1: 就是会忍不住有点不舍吧，但是没有不甘，因为作为一个留到台上最后的一个还在学校的学生，我觉得这是我进入社会之前最好的一堂课，就是它让我能够跟行业很多的前辈们去学习。在这里我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上一赛段第一次做主播台播新闻，第一次进 XR 做现场报道，第一次自己带着团队去拍片子。今天站上这个舞台之前，有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对你来说做新闻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就是这么喜欢。
0: 谢谢芷一，
2: 我收获了家人对我的爱，单位领导同事对我的支持，还有曾多评委老师对我的温暖，还有这么优秀的同行者，我觉得我已经满载而归了。
0: 我注意到刚刚他其实在说话前不停地向上看，我知道他向上看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眼泪掉下来，但是子成，我希望你再次向上看的时候，下一次一定是勇敢追梦仰望星空的那个瞬间，而不是害怕眼泪掉下来。奥运之父顾拜旦曾经说过，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我国著名的新闻的大前辈邹韬奋先生也曾经说过，说若不干固然遇不到失败，但也绝对遇不到成功。如果各位不参赛，你们不会遇到这样的难过，这样滚烫的泪水，但也绝对不会有任何我们在舞台上的这种难忘的记忆。所以希望我们的三位选手再赴山海，一起加油。也让我们祝贺亚鹏成功晋级到下一赛段。接下来我们请孙亚鹏前往晋级区，请子成和芷一前往观赛区。谢谢大家，加油。
3: 太棒了，哎呀，
4: 太棒了，太棒了，
3: 可以拥抱一下。恭喜恭喜亚鹏，恭喜亚鹏。
0: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的一号选手庄小莹登场。
3: 小莹拿到的任务卡呢，把她送到了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小学。接下来的这三位，其实他们要去采访的内容都是关于光储空系统的。
5: 在深圳南山区，格力凭借自主研发的光储空绿色能源系统，成功打造了深圳市首所近零碳排放的纯绿色学校。一看到我要去拍的是一所学校，所以当时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去学校怎么和中国制造关联起来。再加上当时那两天广东是遇上了台风塔巴，就会担心天气给拍摄带来一些影响。
6: 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此时是正在下着雨，
5: 学校的主体肯定是孩子，我肯定要更关心人。就这套系统给这里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也是我在心里的一个疑问。

0: 走到这个环节，我只想在台上看到我自己的进步，呈现出三个人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小莹来了，小莹加油。
2: 那么接下来小莹四分钟计时开始。
0: 主播遇见中国制造，我们先从台风天里的一所学校说起。
3: 今年第16号台风塔巴未来几天将给广东省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
0: 我现在在广东深圳，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此时呢是风雨交加，像这样的恶劣天气，有的地方呢甚至是可能会出现停电的情况的。而我身旁的这所学校，无论是风雨还是晴天，阳光都能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照亮校园。
4: 正好给了他一个抓手，这个天气让他可以切进去。
0: 台风天不断电，还是靠阳光照亮的，怎么做到的呢？走进这所校园，首先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绿，校园里各个角落都能够看到绿色植物，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绿色，比如说走廊上的玻璃护栏，仔细看呢会发现上面是有密密麻麻的线，那么这不是普通的玻璃护栏，而是光伏板。体育馆楼顶上这些外观看起来像电灯的装置，不是灯，而是采光器。逛了一圈我还发现学校里灯火通明，但是空调、灯光等用电设施看不到传统的供电设备。这所学校是华南地区首所近零碳排放的纯绿色小学，刚才这些细节好像是编织起了一张绿色作战网，那么这张网的指挥中枢藏在哪里呢？走了一圈，我在学校的楼顶找到了答案。在这里，光伏和空调组成了一个神奇的系统，台风天依旧能够供应太阳能电，靠的就是它。
5: 常规系统就是光伏只管发电，储能只管储电，而我们光储空系统呢，可以把整个系统把它融合到一起，又绿色又环保又高效。
0: 工程师还和我说，这套系统每年能让学校减少碳排放约400吨，相当于种2.5万棵树。但比起数据，我还关心生活在这儿的孩子们有什么感受呢？这所学校刚刚投入使用一周，开学第一节美术课上，他们正在画对学校的第一印象。
6: 这是什么呀？
7: 太阳能板。
6: 哦，
7: 简约，绿色环保。
0: 我看到很多孩子的画里都有绿色植物、太阳和光伏板。中国制造在这里不只是课本里的名词，而是他们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日常，而这也正悄悄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绿色的种子。
8: 随着科技的发展，能给人们带来便利，
9: 太阳给我们就能发光了。
10: 呼吁大家减少碳排放啊，水灾可能会小一点，
11: 都是骑自行车出去。
12: 未来我希望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好。
0: 这束点亮校园的光，此时此刻也正在照亮更多家园，而我们对于绿色转型的坚守远不止守护当下，孩子们心中种下的绿色种子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留在孩子们心底的绿色才是最可持续的绿色。一个孩子说太阳就能给我们发光了，这句简单的认知背后藏着我们写给未来的答案。谢谢。
1: 清新。
2: 好的，谢谢你的展示，请前往现场观赛区进行观赛。
0: 好的。
2: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三组的二号选手王俊尧出场。
13: 俊尧的任务是探访格力光伏未来屋，这个未来屋会带给我们一幅什么样的未来生活的图景呢？
14: 格力光伏未来屋整个社区由22个集装箱构建而成，说实话还是很慌张的，就这个东西是什么，对当下的我来说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部分。因为我们这次主题是主播遇见中国制造，所以我真的是抱以很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来到格力。
15: 提到格力，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4: 因为我考虑到比赛的形式是视频和现场相结合，现场拍摄我就专精于我在现场体验到了什么，从这当中所凝练出来的感悟以及光伏未来屋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就想放在现场来说。其实说是比赛，我们三个人站在台上的一刻，我觉得是要把一个最好的舞台呈现给观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何韵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1: 四分钟展示环节，请告诉我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主播遇见中国制造。今天啊，与您相遇在广东珠海，一座海风吹来都是创新味道的城市。今天主播将深入格力的核心腹地，带您遇见更多来自格力的制造惊喜。
2: 这个镜头的转场是有设计的啊。
0: 在展厅，我们终于发现了本期视频的主角——格力的光伏储直流空调系统的微缩模型。这是一套能实现能源自由的智慧闭环，通过光伏板将太阳能转化为直流电直接使用。智慧系统根据家庭用电规律将电力智能的调配。它不仅能省您家的电费，更是迈向零碳生活的关键一步。从刚才那个精致的模型走进这个真正的光伏未来屋，我这心里的感觉就从很有意思变成了哇，这真的可以。这一趟探索下来，给我的震撼真的是此起彼伏。我的感受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安全、自由和无限可能。首先就是安全，格力打造的不仅是一套节能系统，更是一套为老百姓用电安全保驾护航的系统。工长，咱们珠海正在经历台风塔巴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在面对像台风这样的极端天气，光储直流系统该如何保障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呢？
3: 珠海是一个台风频发的城市，所以我们光储直流系统在设计之初就是按照台风的最高等级做设计的。那再极端的天气，就是没有视网的情况下，我们的储能也能做到毫秒级的切换，保证我们的日常用电不受到任何的影响。
0: 最让我向往的是它带来的那种自由感。你看这个小小的光伏露营车，想象一下，带着它去露营，全车不需任何外接电源，靠车顶的光伏板源源不断的供电，舒适的融入自然。光伏未来屋啊，一开始只有三个集装箱，经过六次迭代更新，已拓展为由22个集装箱构成的可自给自足的社区。这里涵盖办公、居家、厨卫等多个场景，不管是冰箱、空调、电脑、打印机，用的都是光伏发的直流电。看，这部完全靠直流电驱动的小电梯，它正安静平稳地运行着。光储直流系统早已不仅仅是为空调和家电供电那么简单，这就是我说的无限可能。光储直流系统里流动的绿电，让零碳生活从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日常。相信在未来，这一抹光伏绿终将照亮千万屋，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
1: 谢谢俊瑶，请前往现场观赛区进行观赛。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第三组的三号选手王航来到舞台。
4: 这座绿色现代化工厂的产线上生产的大型制冷压缩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制造。
5: 我的优势就是他们是到珠海去探新，但我是回到湾区去探亲，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感情因素在，应该就是我的优势吧。这就是咱们格力绿控。
6: 是的是的。
5: 在广东长大的孩子是有很多童年的这个记忆在，那就把自己的童年故事，把自己的这个对家的思念融入到电器里边，融入到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三个应该算是年龄在这几组当中比较平均的，我其实就很好奇，哎，年龄差距不大的三个人能碰撞出怎样不一样的火花。
0: 邹英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
1: 接下来四分钟的展示，请告诉我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就倒计时开始。
7: 小地图，我叫熊仔，一个离家五年的湾区人，今次到珠海真是好想讲一句好耐冇见。
0: 成长于广东的我，因为逐梦选择了一场从伶仃洋畔到黄海之滨的远行，可同样因为逐梦，这次回到大湾区，竟在格力工厂找到了家的感觉。
8: 家的感觉可以是温馨的暖黄，也可以是

0: 创新的净滤。格力绿控工厂12000多块光伏板覆盖超30000平米，他们努力一年转化的电能所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70多万棵成年树木一年的净化量。不仅如此，通过光储空系统的智能调配呢，在保障了工厂的空调运行还有日常生产之余，还能把多余的发电量高效地储存起来，并且适配于生活的各大场景。用粤语来说呀，那就是行街啦唔该。哎，格力的双碳之路啊，不仅仅是实现了产品在运转上的低能耗，更是在能源利用上做到了绿色、高效、打包带走。哎，这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熟悉于湾区人自古以来对大自然的尊崇和活用，比如特色民居西关大屋，唐龙门留住了穿堂风，满洲窗过滤直射保住采光，而小天井呢又称地堂，它收集雨水，也留下了开场的那曲月光光。建筑不仅表达了湾区人基因里对绿色生活的向往，更是体现了格力人在新时代下对绿色生活的全新解释，看见光，利用光，留住光。
0: 来到这个绿色之家呀，真挺好奇这一家精心培养多年的孩子成绩到底如何呢？来问一下大家长，韩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其实咱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型中央空调。咱们这个中央空调的核心是这个压缩机、压缩机里面的话它有一个关键的零件，就这个离心式的叶轮。哦，你看这个小家伙它直径只有60毫米，但是它的制冷面积相当于家庭卧室空调的100台。哦，它的每一个叶片的精度能够做到0.005毫米，相当于泡发丝直径的16分之1。
0: 16分之1，那我们怎么样保证生产它的精度的一个稳定性呢？
2: 我带你去看一台这个庞然大物。
0: 哦，就是这一台庞然大物，它在做着绣花的工作。
2: 没错，我们的每一个叶轮都要在这边生产。哦，以前我们的设备都是依赖进口的，但你看这是格力电器自主生产的，我们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输入装备技术，
0: 所以格力不仅能造空调，还能造造空调的机器。
2: 是的，
1: 攥紧拳头，攥住的是格力掌握的核心科技，更是产品的中国心。带着这曾被卡脖子的技术，格力走向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他们骨子里想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的追求，更是想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担当。一个个产品就像一个个孩子，他们带着这颗中国心、这份追求和担当走向了世界，讲述着中国制造的故事。可是每一个离家的孩子都明白，远行的意义从来不在距离，而在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来自格力的绿控工厂，来自我心里洒满月光的地堂。
3: 哎呀，月光洒进了我们的心里。
4: 随着我们第三位选手的展示结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这一组的其他两位选手回到舞台。首先呢，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三位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打分结束，请锁分。我不知道两位点评嘉宾是什么样的评价呢？
5: 怎么把光伏能源这个特别专业的、难以解释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更具象化？这也是我们做这个报道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小莹找到的就是一所学校，那俊瑶呢是看到了一个光伏未来屋，王航呢是带我们看这个整个的一个绿色之家，就大家都找到了有意思的抓手，怎么把它讲得更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得琢磨琢磨的地方啊。俊瑶的这个光伏未来屋，它就是未来绿色生活方式的一个形态，也不妨可以设计一下，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就是要在这个绿色的社区里面，我做一天居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可以让我们把这个新闻表达得更有意思。王航很喜欢唱儿歌，当然这些呢确实会增加我们报道当中的一些更丰富的色彩，但是它有点抢戏。所有的这些我们想增加色彩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要努力的服务我们最终想要表达的和传播的是什么。
4: 卢健老师，您为他们三位送上什么样的方法论？
6: 就是三个字儿：观察。

0: 力。到了新闻现场，我作为记者和主播，我想去看什么，我想去观察什么，这是媒体的视角。另外一个就是观众的视角，我们作为观众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场景，想看什么，想了解什么，这个观察力往往的就是这几个视角的这个综合，是对主播和记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1: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庄晓莹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晓莹打出的平均分是95.692分。来看大众评审团，96.15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晓莹本轮的得分95.875分。马上来看王俊尧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为俊尧打出的平均分是95.577分，大众评审团96.113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俊尧本轮的得分95.791分。再来看一下王航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王航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分，专业评审团为王航打出的平均分是96.962分。来看大众评审团为王航打出的分数96.838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王航在本轮的得分是96.912分。哇！来看一下三位选手的得分和排名情况。目前来看呢，王航是以比较大的优势处在第一位。那么王航，接下来你可以首先选择你在第二轮考核的发言顺序，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3号。
1: 最后一个发言，晓莹，你选择几号？
3: 2号
1: 发言。俊尧，你的选择就是？
4: 1号。
1: 一号，第一个发言。接下来呢，我们请三位选手前往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有请。
5: 欢迎来播客间。
6: 好，欢迎欢迎。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严科。
5: 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本次讨论的话题内容，让我们一同开启。
7: 2025年是袁隆平院士诞辰95周年。今年6月，袁隆平院士的墓前出现了一袋特殊的稻米，这是冈比亚农民穆萨送来的他自己种植的稻米。今年47岁的穆萨，他将袁隆平视为自己的老师。
8: Actually, we had recorded about 30% post-harvest and the losses before we had the experts. But the experts came with what they called a combined rice harvester. This saved us 30% losses and also helped us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in rice.
7: 冈比亚的大地在以更快的速度被中非共同孕育的金色稻浪所覆盖。
5: 接下来我们要以这样一个话题来展开讨论，一粒种子的生命力。
9: 他们应该先注意那个视频当中提到了我们的技术是传播的。
5: 小小的一粒种子，它蕴含着让全世界人都吃饱饭这样一个最朴素的希望。怎么看？
10: 首先我看到让我特别感动的第一个点，穆萨是抱着自己的杂交水稻的成果，带着鲜花来到了袁隆平爷爷的墓碑前。他们受到了我们的帮助之后，能够把这样的成果带回到我们中国来，抱着一颗感恩之心。我觉得这其中呢，蕴含的正是世界人民之间的那份情谊，就是在将这一粒种子种在了土地里，更是将一颗希望的种子呢，种在了世界人民的心中。
11: 我们谈论一粒种子的生命力的时候，我看到了这粒种子，它是跨越地域给一片新的土地带去希望的，而我更关注到它带去希望的方式是授之以渔。我们给他们传授的呢是培训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单向的物资援助。我想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这粒种子在非洲这片土地因地制宜地长出适合当地的生根发芽的东西。我想这也搭建起了中国和非洲之间民心相通的一个桥梁。
5: 一粒种子它最磅礴最永恒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在更多的地方生根发芽。

0: 爷爷离世的那一天，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在湖南长沙的街头，那么多的市民追着袁爷爷的灵车，他们在用滴滴的泪水告诉袁老，我们舍不得您。而这一次穆萨是在用颗颗的大米告诉袁老，我们没有忘记您。所以说一粒种子到底能萌发出什么？我觉得可以萌发出善良，萌发出友谊，萌发出我们这个地球村最美好的未来和愿景。
1: 的确啊，一粒种子呢，它既是科学，它也是民生。接下来自由讨论。
2: 我想先从这个一个个人的角度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老农民，他搬来城里之后，他会在居民楼的小区的空地上专门刨出来一块地，种一种自己喜欢的作物，种一些蔬菜。每当我去问他，他告诉我说，不能忘本，不能忘掉这个根。
3: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呢，对非洲50多个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援助，也让我们的好种子在新的地理上结出了新的果实。好种子一定是发展的果实，能让大家共享的。
0: 其实两位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这个植物上的种子，不妨直接问一下二位啊，我们心中梦想的种子什么时候开始萌芽萌发的？对我而言，是小学时候一次体育运动会上的主持。
3: 王恒确实是他小时候种的这个种子，现在已经梦想生花，生根发芽了。我是高中的时候想成为一名记者，现在也是在军事记者的领域努力，让我这颗种子来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我的种子种下的时间是在一次小学的最普通的读课文上。
4: 他们就是有点跟着王恒讲那个自己种种子的这个事儿去讲了。
1: 好，接下来请各位用一个很短的时间给自己做一个总结的评述。
2: 这粒种子既可以代表种在土地当中生命的本源，也可以代表每个人心中那一个小小的梦想。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勇气，有这个努力，能够让自己的梦想枝繁叶茂。
3: 一粒种子的生命力让我们看到，它永远是扎根在最勤劳的土地里，结果在最真诚的合作当中。那么中非之间的合作呢，除了农业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也期待未来能结出越来越多发展的果实。
0: 我们再回看一下穆萨手上那一袋，它不只是稻谷，我想于人类而言它是粮食的种子，于民族而言这是友谊的种子，于全球而言这是和平的种子。
1: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这样的一粒小小的种子。谢谢三位，时间交给邹韵。
5: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的三位选手回到舞台。首先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为第三组的三位选手进行打分。打分结束，请锁分。
6: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他其实恰恰就像一粒种子一样，他根植于土地，但是却能够结出向阳的果实。如果想一路的在这个新闻主播这条路上走得久走得远，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内心的朴素，内心的坚定，也就是我们那一粒种子，那一粒好种子。
5: 谢谢卢健老师，非常质朴的但是很引我们深思的发言。马上来开启三位选手的得分。首先来看一下庄小莹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为小莹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庄小莹打出的平均分是95.846分，大众评审团为小莹打出的平均分96.545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小莹在本轮得到的分数是96.126分，再加上她在第一环节的得分，最终的得分192.001分。接下来来看一下王俊尧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为俊尧打出的平均分是95.385分，大众评审团为俊尧打出的平均分95.934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俊尧在本轮的得分95.605分，再加上在第一环节的得分 俊瑶在

0: 在第三赛段的最终得分是191.396分。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本组最后一位选手王航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王航打出的平均分是96.846分。再来看大众评审团的平均分96.716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王航在本环节的得分是96.794分，再加上他在第一环节的得分，王航在第三赛段的最终得分193.706分。来看三位选手的得分排名情况，祝贺王航晋级到下一赛段，也就是总决赛的比拼，祝贺你。小莹、俊瑶，在离开这个舞台之前，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评委和观众说的吗？
1: 其实我想了很久，是在比赛截止前10分钟报的名。我觉得迈出这一步对我来说最大的驱动力就是我还很想进步，我想变得更好。当然这次我也看到了我的很多的短板，老师们给我的建议，观众给我的建议，我都看见了，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收获。谢谢各位老师。
0: 也谢谢小莹。
2: 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比拼，这么多丰富内容的比赛，站在这个舞台上还是有一种不真实感。其实现在抛下了这个比赛的压力，我相信我也一定能人如其名，像一匹骏马一样向心出发，继续奔腾。谢谢。
0: 谢谢俊瑶。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也是从记者转型主持人，这个当中你要学习很多新的本领。我就让我想到了那句话，上半句是知不足而奋进，但是我在今天在这个时刻，我更想把下半句送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望远山而立行。再一次祝贺王航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请王航前往晋级区，也请俊瑶、小莹请往观赛区。
3: 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4: 希望他们能拥有一双智慧的眼睛，能够发现生活中所有的细节，所有的美，所有的善意，
3: 就像他们在大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份成长一样。希望每一位选手呢，都成为一粒种子，把大赛作为一个起点，
5: 希望他们真的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个支点，只要往前走，就是成功，就是胜利。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的九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考核，现场观察团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其实通过我们与全球的观众和粉丝的互动和交流，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年其实关于中国的方方面面，世界各国的观众都非常的好奇，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媒体人就是责无旁贷，向全球的观众去传播中国的声音，去阐述中国的立场。我特别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我们中国的媒体人能够加入国际传播事业当中。谢谢。
0: 好的，谢谢晶晶为我们带来的点评。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九位选手回到舞台中央，再一次祝贺三位晋级到下一赛段的选手。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参加过主持人大赛的人来说，这段旅程赋予我们不同的意义，它可能是一个加油站，可能是一块敲门砖，但是有一点可能是共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收获、历练和反思，一定可以让我们更好，在挑战中不断蜕变，在掌声中学会沉淀。
6: 永远不能远离新闻现场。
7: 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相信看见信的你正在盛开。
8: 坚定你所坚定的，成为你想成为的。
9: 感恩一切，心想事成。
10: 满怀热爱踏浪未知的海，星火不息终远航。
9: 保持热爱，不忘初心，愿每次紧握话筒都能像初次登台一般勇敢坚定。

0: 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1: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1: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 到了，
1: 呀呼！
0: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1: 哇，好美。
0: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3: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4: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5: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4: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3: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6: 俊杰好，
3: 两
6: 哥好，
3: 你好。
6: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你坐下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啊，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
3: 假的。哎呀，
2: 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不行的那
0: 就第二个是假的。

0: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1: 啊，真的吗？
0: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1: 嗯，你说。
2: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1: 第二个是假的。
2: 是假的吗？嗯。
0: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2: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0: 不得行。
2: 第二个假的，在家。
1: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2: 宅的，
1: 我跟你说真的。
0: 真的吗？
1: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2: 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2: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1: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我也是。
1: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 I 人。
0: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1: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0: 那哪个是假的呀？
1: 第一个是假的。啊？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0: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2: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1: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2: 当然。
1: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2: 一粒沙啊。
1: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都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哎呀，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2: 直接就喝了。
1: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2: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0: 还有一个水瓶。
1: 你知道
2: 保温杯，
1: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2: 是。
1: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2: 走吧，
1: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1: 博王山，我们来了。
0: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1: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0: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1: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2: 是，
1: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0: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

0: 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蛙营地。
1: 好嘞，
2: 地图我收着了，
1: 跟着你走。
0: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3: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3: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0: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3: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0: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1: 竹子的一生，
0: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3: 竹筒酒啊，
0: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
1: 出来的。真的。那你喝过没？
3: 我喝过，
0: 就会有竹子的
3: 味道。
0: 对，哎，
3: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0: 竹虫。我天
3: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3: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3: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0: 对，
1: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嗯，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3: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0: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3: 没有。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0: 也许是我们活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0: 对，敲出来然后在这儿沐浴呢。
1: 哎，
3: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3: 毛肚，
1: 毛肚，
3: 千层肚。
0: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3: 哎，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3: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3: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是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3: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3: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3: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0: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5-6年。嗯。

0: 恢复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纪。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一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雄切，哎，
1: 雄切，
0: 雄切。我们移民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是 hold on，
4: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5: hold on，
6: hold on，
1: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也 OK。
4: 好了，我坐一句过去。

0: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冻降，呼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1: ，这儿呢，
0: 好美啊！来了，
2: 哦，来了，
0: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 哇，下面好凉快啊！
2: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
3: 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4: 穿行溶洞秘境，
0: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4: 邂逅一年梭罗，
5: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6: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4: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3: 哦，有。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0: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3: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3: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
5: 看到吗？
3: 丁达尔效应。
0: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3: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0: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7: 他们很爱喝酒。
3: 对，哎，4000多年前国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0: 举酱，
3: 这种东西叫举酱。
7: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3: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
7: 玉米，
3: 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在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5: 哇，好棒！走吧，
8: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3: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0: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8: 啊？被拦住了。
3: 真会说话。
5: 卡那儿了。
3: 我卡那儿了。看到了。
0: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8: 没呢。
0: 好，后面的
3: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9: 但是还没到。哦，
8: 一线天。
3: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10: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3: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10: 真的。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1: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笑>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这棵就是梭罗树啊，就在眼前。对对对，啊，梭罗树。
2: 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对，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这个梭罗有六七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哦，
1: 每年是2到3厘米。
2: 对对对，
3: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的。
2: 对对对，
3: 很小开始。
2: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1: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
2: 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1: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吧？
2: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1: 那你怎么知道它？
2: 它就是年龄，
3: 通常它的那个对高度。
2: 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那个纤维管。
1: 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4: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2: 它的皮，
1: 一年两厘米，
2: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4: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1: 对对对，
2: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就会吸我的蒸汽了，哇，好烂的梗。
1: 你看，
2: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1: 它会收吗？ 嗯，不会，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但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不是伞状的。哦，这是新叶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2: 对对对。
1: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
4: 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1: 越往上长越慢。
4: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2: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4: 嗯，长得快。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对，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 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种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1: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5: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1: 绝望坡，
5: 绝望坡到了，<笑>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1: 这多少阶台阶？
5: 2000多级吧。<笑>
1: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5: 对。
4: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5: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4: 是吧？
5: 嗯，
4: 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
5: 这种路线，啊，
4: 要倒霉的。还没有，
5: 还有好远，
4: 快到了，
5: 快到了。
4: 林哥不说话，林哥已经静麦闭麦了。<笑>
5: 我一点都不累，<笑>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1: 加油！<笑>
4: 快到了，还有200米吧。
6: 这爬完，
7: 大家消肿啊！<笑>我请求喝一口水。
4: 喝。
7: 你不会不行了吧？
5: 不会，我不。
1: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
6: 还能下到这么低，
1: 还上面还远吗？
6: 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快了，
7: 快了，
5: 林哥，马上到了。
4: 林哥快到了，还有多远吗？
5: 翻过山
6: 山就到了。
1: 不行不行，
6: 真的马上就到了。
5: 这四个妹子的话。

0: 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1: 马上就要到了。
0: 我不信，
1: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十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0: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2: 对，哇，
1: 这么厉害！
2: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0: 你看，他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1: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
0: 咦呀，跟谁移啊？
1: 没有，跟镜头、
2: 跟镜头移呢。
1: 那个，
0: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1: 还早吗？
2: 还早，你看啊。
3: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0: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4: 博人，
0: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5: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0: 谢谢。
4: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0: 对啊，
4: 它的
0: 中国传统的
4: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
0: 哇哇哇哇，
3: 好香啊！
4: 这个其实特别好。
2: 不要不要，哎呀，
4: 辛苦了，
2: 辛苦了。
0: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4: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0: 我不心虚。
6: 还好吗？
0: 光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2: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
4: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2: 嘴硬腿长。
0: 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4: 这才是热身。
0: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4: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2: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0: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2: 苗王谷
4: 哦，苗药。
0: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4: 你走得动吗？
0: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4: 下一程再出发。
0: 下一程。
7: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8: 太漂亮了！
7: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0: 不行了，
7: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9: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0: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0: 嗨，大家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12: 必须要爬山，
13: 老累了，
12: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11: 太美了！
12: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
4: 森林咖啡。
0: 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4: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11: 我真不错。

0: 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
1: 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2: 我有点拖后腿。
3: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4: 出发，
3: 出发，
4: go go go。
0: 这路还有点滑，
3: 小心啊！
0: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4: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0: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2: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3: 乌蒙山，
5: 乌蒙山，乌蒙山，乌蒙山，
3: 是这个乌蒙吗？
2: 对，就是这个。
4: 这个是这个乌蒙。
2: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4: 我一路向
2: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3: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2: 对，
3: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2: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3: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2: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
4: 小兰，禁止攀爬，
2: 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
3: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4: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3: 注意安全。
2: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3: 对，哦，
0: 真的
2: 飞来飞去的。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3: 对，
2: 很足，
4: 天然氧吧。
0: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3: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0: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2: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3: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2: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4: 是下个是
2: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0: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2: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0: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2: 也不散光了。
4: 腿先别走，上面更陡啊。啊，
0: 咱慢点走啊。上面更
4: 大道赛，
3: 大道馆了。
4: 道馆，九道馆。
3: 啊，九道馆，没有一个人读对，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0: 冲了，冲了，已经。
4: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0: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4: 趴着走。
0: 对，要趴着走。
4: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0: 我这身高也适合。
4: 还行，今天没下雨。
0: 对，
4: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0: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3: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2: 对，
0: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它一步一步给它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3: 那慢点，
0: 你都坐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4: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0: 天哪，
3: 好久。

0: 久了，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0: 我不使劲，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真挺有劲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1: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0: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0: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0: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1: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0: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0: 预备起。预备。
1: 不过还行，调儿起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0: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
3: 快到了吗？
0: 两步。
3: 快到了吗？
0: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0: 咱们是数五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0: 先锋山。
2: 先锋山呢？哇！
3: 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真的太漂亮了。
0: 就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2: 我在
0: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4: 蘑菇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4: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0: 拉练，
3: 来准备
0: 练臀腿。
2: 走吧，
0: 走
1: ，Go Go
0: Go Go Go！
1: 哇，迅捷跑很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0: 哎，队长呢？
1: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狡猾，
1: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2: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3: 啊，不晕了。
0: 啊，是吧？
1: 啊，这里坐，
0: 你别坐。啊，不能坐。啊，
1: 不能坐。
0: 他说不准不拍照。
2: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2: 人脸管理。可以。
1: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0: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2: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0: 没什么反应，
1: 很舒服。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0: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2: 拉满。
3: 我们要只跑1天。
0: 你现在怎么样？
2: 我就觉得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
3: 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0: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2: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0: 对，
2: 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0: 对，
2: 证明我来过了。
3: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0: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

0: 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1: 继续出发。
0: 听见歌声了吗？
1: 听见了。
2: 森林里，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1: 那是你。
2: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编舞老师，
1: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3: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2: 那我也要站一下。
3: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2: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3: 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
1: 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5: 这一
0: 下，让我穿穿。
1: 让穿。
5: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快到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们。
3: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3: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3: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3: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3: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啊？
3: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3: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我，
2: 你这包哥，
4: 陈啊，
3: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哎，
4: 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呀，也不用跑啊。
3: 走，
0: 喘三秒。
2: 好。
4: 到了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3: 慢慢走，不要骤停。
6: 走，
4: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陡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3: 哎，先走吧。
0: 到了，
3: 可以了。
0: 加油！
3: 哦，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
7: 呀，恭喜登顶苍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3: 谢谢。
4: 鸡皮疙瘩都。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1: 哇
4: 哇，有风
1: 妈妈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3: 呀呼，
8: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
9: 觉得我要飞。
10: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3: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嗯，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11: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

0: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1: 嗯，干呀，干杯！
2: 谢谢山，谢谢山，
0: 继翻山越岭的你。
2: 谢谢山，
3: 好吃。
4: 嗯，碳水就是快乐。嗯，
0: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2: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1: 对，吃什么都香。
2: 我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1: 回来吃什么？
2: 回来吃什么都香。
1: 就是的。嗯，
5: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
6: 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0: 每一刻。嗯，
2: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1: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6: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0: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嗯，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2: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6: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0: 是
6: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0: 我是高粱。
6: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7: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6: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2: 的背包。
5: 我那个，
2: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8: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1: 没毛病。
9: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周迅吧？
6: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1: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2: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7: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0: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7: 跟城市里看的啊
0: 不一样的。
7: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2: 当下
0: 此刻的百般美好。
7: 看山看云看日出，
10: 追风追雨
7: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6: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2: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7: 巴适得很，
6: 巴适得很。
1: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郭韵希，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宫乐团的李卓阳，一曲新编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会让我们听到怎样的经典回响呢？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指乐团的毕友恒，他将用二胡演绎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作品，带我们走进江南的如水月色。

0: 哎，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大司乐们已经按耐不住了，咱们不如共同来到台上好吗？还有我们所有的国乐选手们，
1: 动作呀，就很简单，就是一、二、三。哎呦，
2: 这还简单
3: 啊？太难了，
2: 太复杂，太复杂，再简单点。
1: 一、二、三、四，一、二、哎呦，哎呀妈呀，一、二、三。
2: 有点难，这是故意的。
1: 不是不是，这个可以。
3: 简单了。
0: 手上呢？
1: 手上其实男生就是叉腰的。嗯。然后女生的话会打开收起来，
3: 打开折起来。
1: 对。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身着火焰蓝的苏小蓝乐团，他们将为我们带来闻名世界的江苏民歌《茉莉花》。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百越岛组合，来自广州的他们将用乡音为我们呈现一幅龙舟竞渡、奋楫争先的热烈场景。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十岁的小应哲登台了。曹应哲之前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来自爵乐团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这位才华横溢的维吾尔族乐手将再次用弹拨尔点燃我们整个舞台。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爵乐团的周思涵登台，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深植于黄土地的筝曲《请抚琴》。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爵乐团的威猛奇奇组合登场，唢呐、笙、打击乐与呼麦组合将共同擂响气吞山河的战鼓。

0: 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作曲王嘉南老师就在现场，王老师，对他们刚刚的演绎满意吗？您作曲不要一直躲在幕后了，今天来到我们台前，来。
1: 特别开心啊，就可以，跟我之前的一些小伙伴啊一起，来聊聊这个战鼓，因为战鼓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18年写的，说我经常去国外去做演出，我觉得我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打击乐的乐器来给很多的国外的朋友来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个打击乐的魅力，中国音乐的魅力，所以说我就创作了这一首战鼓，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可以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敲响战鼓。
0: 这一声声的战鼓其实雷响的是我们共同的心跳，是我们时代的脉动，也是我们民族的气节。王老师既然都来到了舞台中间，看到了这个鼓，您没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吗？
2: 来
0: 想听吗？来一个好不好？
1: 好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纸乐团的叶俊凌，他将与一位特别的伙伴共同带来古筝与文枕琴对话的暗香。

才自中国，字字一民。华夏中国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0: 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加璀璨的起点。国乐之路漫漫，但是有你们必将光芒万丈。谢谢各位。
1: 我觉得企业大会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节目，他把很多的高手融合在一起。
2: 我感觉到我们国乐这些新生代的力量，未来是了不得的。
3: 感受到的呢，是中国器乐在当下的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种呈现方式。
4: 从一开始第一期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这个多样性，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新一代民乐人的这种创新性和这种责任感。
5: 企业大会啊，这次比以往特别不一样。我看到了70多岁的老人，10岁的小朋友，消防战士，包括农民都参与进来了。我觉得更体现了企业大会的包容性、多样性。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暑期文博热持续升温，各地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精品展览受到市民游客欢迎。今年恰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本月沈阳故宫博物院特别策划推出的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以百件文物回望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书画、瓷器、古籍等门类，明代白釉玉壶春瓶、清代金漆彩绘福寿纹镂空八方盒等文物。

0: 以及祝允宁、郑板桥等明清书画名家真迹集中亮相，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宋代金镶本礼记一同展出。金镶本为古代袖珍古籍，是宋代小楷本刻本的代表。
1: 这次选取的绘画作品呢，有山水，有花鸟，有人物。书法作品里呢，也是有行书，有草书等等，也是想通过不同的作品，从那不同的侧面去反映这种时代风貌，有文人气息，还有这种精神品格，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中华文化这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这样整体面貌。
0: 在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和文史爱好者。博物馆位于太原市迎泽区，依托北齐重臣武安王徐显秀墓葬原址保护建成，是国内首座原址建设的北齐壁画专题博物馆。展厅光线柔和，徐显秀墓壁画真迹陈列于墓道两侧，观众可在墓葬原址观展，身临其境感受北齐社会风貌。
2: 通过这个墓室的一些故事，能够了解到这个主人公的生前的一些生活啊，这种场景啊，我们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
0: 馆内还汇集山西多处北朝墓葬壁画遗存，通过文物原件陈列、沉浸式展陈等方式，帮助参观者读懂北朝历史、晋阳地域文化以及北齐壁画的艺术特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红楼百媚图》，戴敦邦笔下水作的女儿和民间艺人戴敦邦口述历史新书发布和签售活动在2026上海书展举行。88岁的戴敦邦善画人物，工写兼长，多以古典题材及古装人物入画。他以传统线描与泼墨技法相融合，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其代表作《水浒人物108图》《红楼梦人物100图》等深入人心。此次出版的《红楼百媚图》，戴敦邦笔下水作的女儿，收录了戴敦邦先生半个世纪以来创作的红楼女性人物画精品，集中呈现了戴敦邦50年艺术探索与创作思考。
3: 这个《红楼梦》呢，我画了这个不是呢，画了近50年了。那么根据这个曹雪芹的原作呢，这就么叫《百媚图》，其实呢就是我画红怎么画《红楼梦》，就根据原作怎么画呢，这个一个过程。
0: 戴敦邦先生弟子王岳阳为本书撰文，阐释戴老借助视觉艺术手法塑造红楼诸多人物，呈现出不同角色千差万别的个性与容姿。
4: 我结合原著的描写，戴老是怎么用画笔来表现的，为什么要画背影，为什么人物的这种腰肢是要这样表达的，这样一种精神是他通过道具还是通过眼神还是通过一个姿态来表现的，我都把它分析出来。
0: 民间艺人戴敦邦口述历史是由戴敦邦口述整理的人生回忆录，完整记录了他从市井学徒到国画大家的艺术人生。
5: 戴老呢，他接触过很多的老一代的艺术家，那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也非常丰富。那么他呢，这是第一次接受口述历史采访，那么做成这样一本呢相当丰厚的一本口述历史，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受到读者的欢迎。
6: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很特别的展览。在这里你看见的每一件作品都画在丝帛上，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种之一，帛画有3000多年历史。而更特别的是，今天展览中的这两位艺术家在题材表达、语言形式和精神内核上不断探索，让古老的帛画长出了新的翅膀。中国帛画曾书写过华夏艺术的辉煌，也历经了漫长沉寂。近代以来，冯超然、郑穆康、穆艺林三代艺术家薪火相传，让帛画重焕生机。如今穆艺林的女儿们接过衣钵，拓展正当时，将新帛画艺术的精彩魅力展现在人们眼前。从中国神仙系列的吉祥美好，到寥寥幽寂的清雅文艺，姐姐穆访兰的作品始终穿梭于传统与当代之间，她以独创的日夜双景艺术形态打破观看定式，让同一张丝帛在明暗之间呈现两重天地。近期她更是引入剪纸和版画技法，为帛画注入新的形式张力。
7: 开灯的时候就是一个寿星，然后关灯以后就是一只飞翔的仙鹤。开灯的时候画面更复杂，色彩也

也更丰富。我是用这个水渍在这个帛上面层层叠叠的，可能叠个几十层，甚至有些地方是叠了上百层，其实也就是无数的这个美好愿望的一个叠加。

0: 系列用非常强烈的这个斯伯的折射性，或者说它的一个强视觉性，表达出猫咪的这种情感。
1: 展览中还有一组特殊的作品，从欧洲到上海纪念乌达克系列，由两姐妹和父亲莫艺林共同创作。他们用东方国画语言纪念这位曾为上海留下百余座经典建筑的传奇建筑师。
2: 我们三幅画以和平阁作为一种这个表现的一种主要的形象，组合成我们一个既有东方色彩、东方理念、东方的风格的，也有很写实的西方的透视的这个倒影的这么一幅画的形象。
3: 帛画呢，在这个材质和绘画的表现上呢，有它特殊的一种能力。我曾经把莫艺林的这个帛画呢带到欧洲，掀起了一种强烈的一种审美的那种风潮。莫艺林的两个女儿就是莫仿兰、莫仿允，他们呢就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又把帛画呢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4: 他们在现代的生活的表现方面更贴近民间，贴近老百姓，这是我觉得和古代帛画的很大的不同，奔放的多，在许多现代艺术的语言的表现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追求。
5: 这个夏天，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内华夏街舞大国少年全国总推选的活动现场，来自全国热爱街舞的青少年在工业遗存的新空间中舞动出别样的元气风采。这里既有国内顶尖舞者以舞会友，也有将广西壮锦、山西小花戏、中国功夫等传统文化与律动街舞融合新创的作品。今天的十分探场带您一起来感受潮流街舞对话传统文化，用青春舞步把中国故事跳给你看。
6: 华夏街舞
7: 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滑雪大跳台，这里曾是冬奥健儿凌空飞舞的地方，如今千余名街舞青少年汇聚在跳台脚下。此次比赛场地由首钢园工业遗址中的冷却塔改造而成，选手们都兴奋不已。

0: 来自贵州的选手梁晨浩坤正在场地内加紧热身。今年6岁的梁晨浩坤学习街舞2年，虽然是全场年纪最小的舞者，可小孩哥却淡定又自信。
1: 这个动作叫什么？
2: 香。
1: 你这个动作每天要练多少个？
2: 300。你们其实看着简单，做着很难。
3: 坚持下来就会有好成绩。我是四次代表贵州贵阳来打比赛，我下次我要代表中国来打比赛。
0: 此次的参赛选手是从全国18400余名青少年舞者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不乏多次代表中国征战世界街舞大赛的优秀舞者。场上正在比赛的王泽毅就是前 CHUC 青少年街舞国家队队长。
4: 这次平常比赛一些厉害的选手也都会来，大家水平大家各自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就看大家谁在这舞台上能发挥得更好。
0: 常年

0: 带领中国街舞代表队亮相国际赛事，汪泽毅深知想要脱颖而出，单纯依靠技术动作已很难出彩，只有扎根本土文化，打造带有中国印记的舞蹈编排，才能真正打动海内外的观众。
1: 代表中国出战，去到日本去比赛，我们也会编排中国功夫。我希望通过街舞能让更多人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将传统文化融入街舞编创，正是本次华夏街舞大国少年赛事最鲜明的特色。起舞比赛环节中，30多支来自全国的街舞团队将家乡历史、民俗生活、非遗技艺巧妙融入街舞作品。来自山西的起舞作品《中国娃》，选手们头戴虎头帽的扮相显得格外亮眼。
2: 头巾上是一个就是像改良版的一个虎头帽，满月周岁的时候老人会给我们戴上这个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身体健康，生龙活虎，平安喜乐。
0: 选手的虎头帽和腰带上都展现了劲绣工艺，而在舞蹈编排上还融合了左拳小花戏中的秧歌律动，将传统秧歌身段与街舞爆发力相结合。
3: 街舞的动作啊，它是力量感比较强，中国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秧歌当中也有一些律动感，所以编排动作上面去花了一些心思，既不能是原班的去直接粘贴啊，同时呢又希望是在流行的这个语汇当中去融入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元素和律动在里面。
0: 来自广西的起舞作品《踏歌》则将桂林山水风貌、壮族民俗风情以及壮锦技艺进行整体编创。
4: 这个就是我们广西的壮锦，然后它是中国的四大名锦之一嘛，可以看到这个壮锦上面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是八角纹，这个是飞鸟凤凰纹，代表着他们对就是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吉祥的一个祈祷。

0: 里面其实还融合了山歌文化，怎么样让别人记住你，然后让这个舞蹈的作品会有更深的意义，就需要去了解学习中国的这些文化，还有很多要学习和了解，我们跟孩子一起进步。
1: 像这样的优质国风街舞作品在比赛现场还有很多，河南舞团以街舞演绎木兰替父从军沙场报国卸甲归田的一生。

0: 辽宁铁岭团队将戏曲身段和街舞节奏大胆碰撞。福州舞团耗时三年打磨作品，把传统醒狮文化融入地板舞，让非遗界潮流舞蹈焕发新生。
1: 作品中看到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青年嘛，就是想象力空间非常大，勇于去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结合，借鉴我们优秀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戏曲啊，我们的醒狮，我们的非遗，还有舞

0: 术一系列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上这种自由灵活的舞蹈步伐，更加的展示了自我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1: 融合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街舞作品齐聚一堂，也是全国街舞爱好者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刚刚参加完中考的胡鑫就在比赛中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2: 比如广西他们那边就穿了他们自治区的那些民族服饰呀，包括内蒙古的，融合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我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编排这种作品的编舞。我们日照是靠海，我们有祭海节，再去挖掘一下那边的礼仪，然后民俗什么的学习一下，在未来可能在某一次创作中融合进去。
1: 为期四天的全国总推选虽已落下帷幕，但属于中国街舞少年的青春节拍仍在继续。首钢园也在少年街舞的律动中展现出新的城市表达，成为石景山区建设青年友好城区、培育文旅体、融合新场景的青春文化新地标。
3: 近几年呢，我们着力打造五个一批的赛事体系，像华夏街舞大国少年这样的赛事呢，就是我们重点引进的一批潮流体育赛事。这种深厚的钢铁工业遗存的文化符号朋克风啊，更多的能跟现代这种潮流时尚能够结合。另外，它会将一些活力与石景山区与首钢园的文旅会展等各方面资源能联动起来。
0: 我们特别希望数以万计的街舞青年能够用自己的热情挥洒在我们应有的舞台上，能够用我们的专属的舞蹈语汇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青少年成长计划中也会安排很多这样的世界级的大师课，同时呢也会有编创课。希望街舞艺术走上大舞台时候是综合发展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通过编创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我们大国少年应有的模样。
4: 从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出发，少年们将继续在训练中精进技艺，以街舞为梦想载体，在挥洒汗水中谱写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自信昂扬的青春篇章。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5: 当微风拂过凌霄，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5: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7: 我来了，家呼呼！
5: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7: 集合了，
5: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此刻的你是在下班路上呢，还是已经窝进了沙发里抱着自己的小狗？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是充实还是有点小疲惫，又或者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情绪吗？
1: 哎，梅文，今天你问题好多啊。
0: 哎呀，那在意大家吗？
1: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并不需要谁来给出答案，对吗？也不需要那些大道理，只是希望有一个声音能够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听一听你的心跳，感受一下现在你真实的自己，对不对？
0: 哎，我们想做的就是最最自然的陪在你身边，做你最好的听众，不只是播放音乐哦，而是真正的听见你，看见你。
1: 哎，其实说了这么多呀，我们主要想引出今天的开场曲，就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听我的心跳》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里总有一个频率愿意与你共振。
0: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你的心跳。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广东东莞的程子阳留言说，想点一首开心的马骝。记得小学那会儿在爷爷家看光盘，欢快的旋律搭配着跃动的画面，到现在我都还清楚的记得。那点这首歌也是想送给那个小不点儿，想告诉自己不管日子多累也得找机会没心没肺的大笑一回。
0: 你知道马骝是什么意思吗？
1: 猴。
0: 对，粤语里面就是猴子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比喻特别恰当，就是你看猴子什么时候愁眉苦脸过？天天都是特别乐观，对不对？
1: 那就是说心态稳了，路就顺了。那咱们就赶紧跟着这首开心的马骝，找回那个最最真实而快乐的笑容。

0: 嗨嗨嗨，哈哈哈哈，嗨嗨嗨嗨。
1: Any go, any go, go.

0: 叫小军啊，他说周末难得不加班，带着孩子去郊区摘草莓，小家伙蹲在地上吃得满脸红汁儿啊，扯着我衣服说爸爸明天还来，看着他笑得眯起来的眼睛，突然觉得平时再累也值了，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快乐不用等，放下手机陪爱的人出门走走就行。
1: 我真的太对了啊！快乐其实从来就跟物质的投入不划等号，它就是那份真心的陪伴、只要我们在一起去摘一颗野草莓、吃成小花猫，这就是顶配的人间快乐。
0: 没错，其实呢就是我们孩子要的真不多。
1: 谁们孩子哪们孩子、
0: 就是孩子们要的真不多对吧，就不是你赚多少钱，就是你能够蹲下来跟他平视，听他叽叽喳喳的说一些有的没的，你做到了，而且你享受到了，对不对？那下次还得去啊，你儿子等着呢，自己不也挺快乐的吗？
1: 必须。
0: 哎，这首向快乐出发送给你们。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0: 知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吧，咱们接着看留言。
2: 好，
1: 央视频的好友鹿寨三毛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看这档音乐节目已经有1年零2个月了，基本上每天都在看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在007部队，唯一的快乐就是看这档节目。现在部队上说我可以转出社会工作了，我很开心。在这里呢，我想点一首《一起开心》，送给我鹿寨的007部队的战友们，祝哥几个往后在那儿也都顺顺当当的。
2: 好，我想我们这位朋友之前可能是没日没夜的很辛苦，然后随时待命，对吧？然后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了唯一的快乐，说真的又心疼又感动，谢谢你。
1: 那就祝你往后的日子顺顺当当，也祝哥几个在部队里一切安好。离开部队呢，也要好好干，充满干劲，永远不忘初心。当然了，累了烦了，咱们这儿永远有歌等着你。这首《一起开心》马上为你安排。

0: 来吧，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安徽芜湖的薛家威留言说，初中那会儿爸妈在外打工，周末锁门回学校前，我总和弟弟一起放这首《我很快乐》，但其实那时候对着空房子一点都不快乐，真的是想哭，心里酸溜溜的。现在成家了，老弟常来串门，再想起当年的伤春悲秋，反倒真觉得挺逗，也怀念这首歌里藏着的我俩的小秘密。
1: 哎，这条留言就是对于过去的怀念，也是我们常说的怀旧吧。就比如说这位朋友讲的故事吧，我想他怀念的不只是那间空房子，是在怀念那个即使心里打鼓也敢拉着弟弟往前走的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我很快乐》送给家威，希望你和弟弟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每一天都能如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北秦皇岛的陈少东啊，他说了，儿子儿媳刚领完证，当爹的真打心眼里高兴，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他都成家了，点一首幸福快车送给俩孩子，希望他们以后不管遇着啥都能乐呵呵的过，互相关心，把小家过得红红火火。
0: 当爹的这份高兴啊，是真高兴，隔着屏幕隔着留言板咱都能感受到。
1: 那这份来自于父亲的礼物咱们这就安排上，借着这首幸福快车，祝这俩孩子把日子过得红火，也祝您这位当爹的啊，往后享福的时候多着呢，希望早点享受祖孙三代的天伦之乐。

0: 我想跟他说，老姐啊，咱们这岁数了，平安健康最重要。等你哪天回老家了，咱们再好好聚聚。用年轻人的话说，祝你生快呀。
1: 秋末姐，嗯，这句生快真的太时髦了，嗯，超酷的。
0: 他很时髦，因为我想问什么是生快，就是生日。
1: 生日快乐嘛。果然还是咱老姐妹又年轻又乐呵。所以锦兰姐你看，虽然你人不在许昌，但是咱老姐妹们只要想起你，永远都是青春的模样，还是那帮爱美爱乐呵的年轻人。这首生日祝福歌送给。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位来自于重庆的江林川。他说，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有一回我工作不顺心，我哥们儿拉我去 KTV 唱歌，抢过话筒第一首点的就是快乐万万岁。我的哥们儿呢五音不全，吼的是撕心裂肺的，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那天晚上所有的烦恼都哄没了，想点这首歌。我想说，好朋友就是那个在你低落的时候能陪你一起犯傻把不开心赶跑的人，送给老六。
1: 林川啊，林川，你这朋友是真朋友，他是真能处啊。人家五音不全，我就五音不全，我可太懂。
0: 就牺牲我自己来照亮你的人生，对不对？
1: 未必难听，但充满力量的歌声拉你一把，咱们走。抢过话筒就得唱，用歌声照亮你的生活。
0: 对，好朋友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陪你一块犯傻的人。哎，就是，哥们儿，你遇难了，我陪你干点不着调的事儿。让你知道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对不对？快乐万万岁这首歌呢，对于别人来说呢是一个音乐作品，对你的朋友来说那是个语言类节目，是吧？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你这位朋友，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乐乐呵呵的。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67.7，
11: 即兴

0: 今夜是七夕夜，
1: 接喜
2: 了，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6: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7: 你们带进鸟这么大，
8: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9: 这才是加分。
10: 生活远多多陪伴，
11: 以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2: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颂千年的爱情诗篇，诞生在渭南河阳。三千年前，周文王在河川遇见太姒，天作之合这个成语便是于他们的故事。河川的十里荷塘开得正盛，处女泉的水依然清澈，芦苇在风中低语，仿佛还在念着那句古老的歌谣。河阳人把祝福揉进面花，也剪进窗花，巧手纷飞间，百年好合的期许便跃然眼前。三千年的风吹过黄河，也吹过这片诞生了爱情诗的土地。综艺频道邀您走进陕西渭南，在《诗经》开篇的地方，遇见爱情最初的模样。我们的节日七夕。